0: 人的表现比机器人更强，可是到了今天，明显感受到就是机器人的表现要超过商业航天了。所以题材方面，是不是资金也选择了机器人这个板块？另外呢，就是短期市场的风格是否有变化了？毕竟对于美联储的这个降息的预期的也是越来越低，包括新的美联储主席上来之后，如果进行缩表，在流动性上，包括油价的高企，是不是也会使得市场进入一种防御的模式？稍后呢，我们来听一下几位嘉宾的解读。好，来直接说说市场吧。连续两天调整，下周的市场能不能重新的企稳回升，延续这种反弹的行情？吴海荣怎么看？
1: 好的，这个市场我们看昨天跟今天两根中阴线的这个调整啊，那么相对快而急速啊，那么这个也是把五月份以来的大概五六根的这个阳线的加速段啊，基本上全部都吞没掉了。啊，也就是说，整体来讲的话呢，市场实际上又回到了就四月这个底的那个平台的那个位置啊。那么本身来讲的话呢，市场确实在前一段时间的话呢，有过一段加速啊。本身特别是热门行业的获利盘，应该说是比较丰厚的啊，不管是创业板也好，还是科创板也好啊，一些新兴产业实际上拉的是比较多的。就是你在前两天，实际上市场也预期，就是指数会有调整啊，但是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调整的方式来完成啊。那一般来讲，这种调整的话呢，我们看可能还是一方面是获利盘的兑现啊，另一方面呢，确实就是就像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的，就全球的流动性啊有一定的收紧的迹象啊，因为这个也是市场我觉得到高位调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最近，就是你比方说日债啊，日债基本上日本国债实际上我们看到三十年的国债达到了将近4%以上啊，这个实际上是20多年来首次啊。也就是说，我们之前全球的流动性中间啊，实际上日元的低利率啊，一直实际上是很多资金通过借日本央行的这种资金，然后向一些这个市场进行流出啊，包括最近一段时间韩国股市就上涨，实际上我们看上涨的比较厉害。当然一方面可能它的一些权重股还是跟高景气的存储相关，但是另外一方面实际上很多都是偏向于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些杠杆型的一些资金，就是这个比例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当可能流动性有一定，因为你如果说你日元的这个债券的收益率一直出现比较高的这种飙涨的话，那对于这些资金的成本实际上是有上涨，然后包括你像这个美债啊，实际上收益率也在提升，所以全球的流动性的影响，包括今天港股，大家看到整体位置不高啊，但是港股今天也跌的比较多，像这个就是对流动性上面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反应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一方面确实获利盘就热门方向的获利盘比较丰厚，然后再加上市场预期全球的流动性有一定的收紧的迹象，那么使整个指数进行快速的调整。但我觉得这种快速的调整呢，就是把原来趋势啊，从原来的就是比较好的上升趋势啊，然后进入一种高位震荡啊，或者说高位构筑一个箱体的这个过程啊。我觉得两根大阴线以后啊，那么可能下周仍然还会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我觉得可能前就是这个离箱体的一个第一只脚，或者说可能这个位置也不会很远，然后会有反弹，然后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市场可能会看反弹的强度啊，如果说反弹的强度强，那么可能就是你这个高位的箱体这个空间相对比较大一点，但如果说这个反弹的幅度还是比较弱啊，那么可能就是相对来讲这个操作的节奏会更难一点，那么这个可能还是要看各种比方说事件性的驱动，然后海外市场的一些走势是否有一些影响啊。但是我觉得接下来就是市场从原先的快速的上涨趋势进入到了一个高位的箱体震荡，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应该考验的是交易的能力啊，这个交易的能力就比较重要。
0: 如果就短线而言，就是连续两天的快速下跌，超跌反弹也是随时可能会产生啊。好，看看杨敏对下周怎么判断。
2: 我觉得观点总结起来一句话，就是如果看未来一两周，看的是偏震荡或调整，如果是未来一两个月看的还是就是趋势上行， 首先说一下短期两周的问题，就是，其实上周五节目也是讲过。

0: 我这周看震荡，就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周的宏观事件基本落地那么需要一些时间去消化之前对于这些宏观事件的就是预期向好的这样的一个乐观情绪，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这波上行了34个交易日然后到35个交易日正好开始出现调整那么34个交易日的上涨，那么对应调整那么也要5到13个交易日。这是时间上，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如果我们看最近的，就是负反馈，其实有一些大厂是出了业绩，就一季报的业绩，但是就比如说像阿里，然后像中兴，就是在前两个月，就在就是前两周市场相对来说情绪比较好的时候，一季报如果业绩还可以的话，就是反馈是非常好的。那现在来看，基本上是就是这两家公司基本上是冲高回落，那也可以就是侧面看市场的一个情绪是一般的，所以就是短期可能还是偏震荡或调整那么这个短期的支撑的话，我带来2张图可以看一下。首先是上证指数的一个5分钟级别，那5分钟级别的话，今天已经是出现短期的背离，所以下周初的话是有希望可以。就是短期有一个超跌反弹，反弹的力度的话，就是要观察它一个力度。如果力度强，那么可能这个低点就是调整的低点；如果反弹的力度弱的话，那我们要看一下下一个支撑，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下一张图是上证指数的日线，那么画了一根线，那这根线的话是前期的，就是指数的高点和低点，也是一个比较密集的成交。这个密集区，那么这个位置是在4030所以就是这2张图总结一下的话，就是这里的一个支撑看两个位置，一个的话就是今天的低点是在4130左右，然后如果就是在下周初反弹比较弱那么就可能会下探一下到4030然后这是短期的，那中期的话，我觉得就还是维持就是3月底的一个看法，就是2季度和3季度。比较看好。
1: 那对双创的指数跟上证的走势也是一样吗？
0: 一样，就是其实如果看他们的短周期级别的话，其实调整的节奏一样。那么相对来说，我觉得，就是调整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双创、包括1000、包括50、上证50都是，调整幅度差不多，并没有说就双创涨得多，调得多，其实调的和其他指数差不多，但是如果说一旦调整结束之后，那么因为这两个指数是率先创了历史新高，所以从中期来讲的话，依然还是强者恒强。
1: 好，我们再来听听鹏鹏，整个觉得下周市场能不能重拾升势呢？
2: 首先可能下周一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观察点，因为我们说昨天、今天两根这个阴线我们从波动的情况来看呢，这次跟以往有一点点不同，就是以往在快速下跌的过程中，其实波动率是呈现一个上涨的，但是这一次呢，其实整体来讲，整体的几大宽基的这个波动率是有下降的这么一个趋势，就说明整个市场其实在这个位置之前表现的是比较强势，特别是双创，双创的波动率其实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位置出现一定的回落，那么我们说可能从这个波动率与市场同向的角度来讲呢，短期可能市场的情绪的这个带动器依然还是在双创因为今天其实上午我们也看到有一个微型的这么一个走势，但是由于一些这个外部流动性的这个事件导致就是大家对于短期流动性的预期可能有一个变化，所以下午又出现弱势，所以下周一可能我们作为一个观察节点，就是看一下下周一双创能不能再表现出来比较强势的一个走势。但是如果这个位置双创一旦出现转弱因为我们说波动率其实从单纯从波动率的情况下来讲，现在是有一个回归的过程，因为同向，所以我个人偏向于双创可能在这个位置再反弹过，就是下周初如果出现反弹，反弹之后有可能还是要继续回落，会有一个回落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市场在这个位置更多的会转向一个宽幅震荡，就是我们说箱体的上沿在近期可能算是已经画出来了，除非我们说下周有一个特别强劲的成交量在推升指数再创新高否则我们说这个位置可能我要觉得从快速上涨转为一个震荡，这是从波动的角度来看。然后同时呢，外围的这个现在这个流动性的问题，因为今天我们看到了美债的这个收益率，这个10年期和30年期都突破了一个向上的一个观察的一个阀值点，所以大家对于后续整个外部这个我们所谓的降息节奏，现在认为2026年的降息概率几乎是零，而且还可能有一定的加息的概率。因为我们说这段时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整个高油价对于市场的反噬，其实在全球的资本市场来讲都没有呈现一个反应。所以一旦市场转弱的情况下，这一块的悲观情绪可能会让市场的这个波动空间可能会更大一点。所以我们觉得有可能下周初是会有一定的超跌。

0: 但是整体的二季度的运行趋势，我个人更偏向于震荡为主。
1: 嗯，好，杨明也补充一下关于美债收益率的问题吧。
2: 嗯，
1: 然后美联储主席沃什也即将这个上任，那对于美联储接下来的动作，包括美债现在的这个表现，怎么去判断呢？
2: 嗯，今天我们看到美元是出现了大涨，包括就是美债收益率也是出现了明显走高啊。那主要原因的话，就是今天的就是沃什要正式上任。
1: 嗯，
2: 从就是之前几次美联储主席换届的之后的一个美股表现来讲，一般的话会有一定的一个震荡调整，所以短期的话对于市场的一个流动性会有一定的一个影响。但是呢，就是这个观点我之前讲过，就是我觉得这波上行的行情，从924到去年年底，是这个政策催化加上流动性的一个驱动来提升的估值的这样的一个行情。但是到今年一季度开始的话，我们看到一季度的宏观数据PPI CPI 是双双同比和环比全部转正，然后 GDP 是到了5%一季度的。然后同时我们看到 A 股的盈利在一季报当中这个就是全年两飞也是有了双位数的增长，然后 ROE 是连续16个季度调整之后的首次回升。所以从这个盈利增速，包括从宏观基本面角度来讲的话，是支持这里就是能够就是在震荡之后再上台阶那么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我们看到这个当时上一轮互联网行情，就是在90年到2000年这波行情当中，在1999年那个时候，其实美联储是连续加息的，但是不影响这个科技股包括美股当时的一个上行。所以就是对于油价的高企，包括对于这个利率抬升以及未来可能的缩表或加息，我觉得就是它当然对短期一定会有情绪上的影响，但是它不会影响趋势。
1: 嗯，好，那最后吴海荣给大家来说说成交量。今天的量能呢在3.37万亿，量能水平还是维持在了3万亿之上。我们应该是连续8个交易日成交额在3万亿之上了。那有3万亿，可是已经连续2天下跌了，对吧？就怎么去看待？之前我们说有3万亿，就说明大家还有做多的情绪、做多的热情在。接下来呢？
0: 就说明现在目前市场实际上，就我觉得场内的交易的热情实际上还是在的啊，只是说这两天确实就是有明显的这个获利回吐啊。因为前一段时间市场高峰的时候大概是3.56万亿啊，那么这个时候成交量实际上离今年年初的时候1月份大概有个3.9万亿左右，就是这样接得很近吧。那这个实际上是到了一个短期的一个高点啊，那么现在是有一点下降。因为为什么呢？确实指数跌了以后，很多人做短线不好做了啊，或者说有些高频的它慢慢的就是把频降下来了。但是市场目前只要成交量不萎缩的过快啊，比方说你降的特别快，那我觉得你调整的时间或者说弹性跟波动都会减少。就你成交量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状态，那我觉得市场就是这种交易的波动它实际上还在。就你跌得快，那如果说你跌几天自然会有人去抄底，但是现在这种抄底它更多它是体现在一种交易波动中间啊，它可能弹一段就会去走。而且我们也看到就是全市场来讲的话，包括像今天的科创啊，科创今天我们看到这两天的成交量明显啊要放的比较大，就是实际上还是说明涨幅比较大了以后，它的分歧高位就开始明显了。就是说原来可能大家筹码还比较好，但是你越到高位以后大家的波动情绪都比较明显，就是分歧还是比较大。所以相对来讲我觉得市场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就是成交量可能是相对的比较温和啊，但是不能说的特别快，就特别快以后你可以说是慢慢的抛压减少了，但是实际上交易的热情也就降了很多啊。所以可能还是我刚才讲的，就是高位需要整理一段时间，就把这种频率降下来啊。确实前一段时间热门方向连续拔了比较高的一段时间啊，然后海外市场包括这个美股啊，包括韩国股市等等，确实在连续的上拉以后实际上都存在着一定整理的这种需求。
1: 嗯，好，稍后回来咱们来说说操作，看看下周整体的交易思路。那今天的市场其实之所以双创会有下影线，那都是因为有一些资金去拉了在双创里面的权重，比如说半导体方向今天呢是拉了设备、 所以科创五零是有下影线的。那在创业板方面呢，今天在下午拉了是什么阳光电源，阳光电源一度啊拉的这个涨幅有差不多17-18个点，今天最终收盘也有13个点的涨幅，就找了一些相对低位的。还有呢，就是在题材方面选择了人形机器人。那一会儿回来我们来说一说下周整体的交易思路。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2: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看到今天盘面当中指数一波三折，相信让很多盯盘的朋友心里多少都有点五味杂陈，既怕踏空又怕被套，纠结犹豫之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先来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我们通过今天的市场也会发现，盘中轮动的方向其实也不少，但似乎都很难把赚钱效应扩散出去。而对于近期而言，有时候根本来不及反应，甚至说是越急越乱，越乱越错。针对于当前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可以以机构持股的最新数据上来发现一些端倪。正如我们看到的，从年初至今期间，市场其实经历了挖坑后的强势崛起，很多朋友都是赚了指数不赚钱。但我们发现这期间机构持股指数累计上涨是达到了19%，而同期权益指数仅有6.9%。这也说明了机构在择股和节奏的把握上其实是更为精确的，不仅在指数大涨时有弹性，更是在指数相对震荡时机构持股的方向也更加抗跌。不仅那么，我们也发现了机构持股的方向其实也会给到我们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来看下一张题板。正如我们看到的，今天市场情绪极致释放的过程当中，他们持有的方向表现可圈可点。正如我们看到的，尤安设计获得4家机构共同持有，股价经历横盘震荡之后迎来阶段上涨，涨幅达到70%。同时还有华阳智能底部连续获得3家机构的共同持有，此后股价上涨达到60%。四月至今的行情想必大家都深有体会，指数一路上行，但内部的分化却非常极致。而他们之所以能够走出自己独立的行情，就是因为机构以稳为主的策略。而这也值得我们深度思考，特别是在当前指数震荡的当下，哪些公司又能获得机构的青睐呢？我们就把这些答案呢放在了今天这份机构持股最新优质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当然这当中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些思路，我们可以一起来看。首先一定是机构最新持仓动向具备时效性和关注价值，其次股价低位转折是关键，最后资金吸筹梳理成了这份名单。所以还没领取的朋友，我们可要抓紧时间扫码了。那么说到按上面的一些思路又会精选到哪些方向呢？我们一起来看下一张题板。其实我们会看到这家公司是人形机器人关键模组叠加伺服和整体全站自研第一标的，还是华为语数双核心的供应商，工业伺服国内第二，2026年国产浪潮的这个量产潮最确定的受益企业，并且获得机构的共识，人形机器人关键模组核心龙头，2026年到2027年规模化出货，业绩弹性是最大的。而技术走势上，股价阶段性下跌超过38%，底部构筑了清晰的圆弧底结构。那么随着机器人概念的全面爆发，今天直接突破颈线位的压制，并且获得3家机构的共同持有，有望继续走强，值得重点关注。以上这个方向也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机构持仓的最新优质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这当中的思路其实也非常清晰。首先呢，我们是把机构最新持仓动向进行梳理，找到这当中股价低位转折的公司，并且获得主力资金吸筹，梳理成了这份资料。所以还没扫码的朋友，我们可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把这份资料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毕竟在当前指数震荡调整的过程当中，大家出现这种对于市场节奏把握没有那么特别清晰的情况也非常正常。那么与其盲目的操作，不如来借用机构的视角来看看他们最新持有的方向。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

0: 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连板高标呢，现在是走到六连板的蒙娜丽莎，五连板的有一家丽人科技，三连板的两家金能电力还有威龙股份，两连板的是和远气体等两只个股。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不是算力硬件了，而是机器人。13家个股涨停，氟化工9家涨停，算力硬件只有4家涨停。我们再来看其他的，半导体4家涨停，智能驾驶3家涨停，体育产业3家涨停。那确实整个像算力硬件的活跃也差不多有2个多月的时间了，所以在进入到5月中下旬，是不是资金也会慢慢的开始关注一些主题方面的机会。那主题方面的机会呢，基本上其实上周是围绕着商业航天去发酵，但是今天选择了机器人。我们先来聊聊机器人，看看这个方向有没有可能性啊，在指数震荡的时候它有不错的表现。杨明怎么看？
1: 我觉得机器人就是在这个位置的话，就位置是比较有性价比，但是它不一定会主升。就是现在就所有行业当中，可能机器人是少数，未来有预期，然后科技当中位置又相对不高，然后同时的话又是在3万亿的成交额以下，市场要找机会的一个方向。那首先的话，我们看到这两天就是市场调整，但是成交量在3万亿的情况下，市场依然还是在科技当中找方向。然后科技跌的时候，其实传统权重也跌，所以就很明确是没有切到就是下方的右下角的方向。那么依然还是在科技当中转啊。那么科技当中的这个机器人的话呢，因为2、3季度有这个擎天柱3的量产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或者预期，所以也是未来有预期的一个方向。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如果说看机器人的行业指数的话，它是从去年开始到今年连续13个月的一个横盘，那么这个月是突破了13个月的一个震荡整理区间，所以也是短期有一个向上的一个过程，所以从就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指数震荡，然后同时算力又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就情况下，同时呢成交量又在就相对高位，那么资金要去找机会选方向的时候，那么机器人可能会承接这一部分的一个资金，所以我觉得机器人在就是如果说下周有一定震荡的时候，是可以去关注就提炼方向的一个就是这个方向机器人。
0: 那如果说题材的话，你会觉得商业航天和人形机器人现在是更倾向于机器人吗？
1: 因为商业航天的话，它主要是5月份有就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预期的催化，但是从这两天来看的话，就是好像这些催化对于股价的刺激影响比较有限，所以可能就是那个就是机器人擎天柱3的这样的一个量产，又是一个相对比较明确的预期，也不会有就是成功或失败的一个就是变数，所以相对来说，这个位置应该是机器人性价比更占优一些。
0: 好，鹏鹏也分析一下，看看机器人板块逆势活跃能不能成为震荡式的一个主线。
2: 我个人觉得像刚才提到的一个机器人啊，一个商业航天，其实都是在5月份我们觉得是一个事件性催化比较多的一个品种啊，因为我们说5月份可能更多的是商业航天，然后机器人这两天的活跃其实起因主要是因为这个特斯拉的就是擎天柱的这个机器人啊，这个7月份量产，因为这一次就是最大的一个变化是因为就是我们观察到了所谓的7月份的这个订单，因为以前对于这个机器人部件的订单以前是属于试验型的，就是可能这个几百台或者是这个几千台，但是这一次的这个7月份的订单是出现了一个变化，就是我们所谓的叫量产型，量产型可能也是以周度的一个订单，所以就是大家市场对于整个的这个预期突然就提了很高，同时就是我们说可能相关的一些板块会从之前我们所谓的0到1到一个1到100的一个过程，就是开始有一定的订单的增长或者是落地之后的一个基本面的这个测算，所以我们觉得可能短期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题材性的，因为我们说毕竟还没有看到那个亮相啊，我们说亮相这些可能是一个短期的刺激点，但是更多的有可能会在7月份在这个我们说的中报

0: 就说算力这个方向吧，整个从3月份，其实就是从美伊的战争以来，就是大家围绕着算力硬件去展开寻找机会，走到今天为止，连续2天大震荡了。
1: 对，
0: 是结束了吗？这个行情？
1: 嗯，应该说，整个算力硬件实际上是对机构来讲抱团最紧的板块。就是说，虽然我们看到一些最大的在出季报的时候产生过一定的波动，但市场后来。还是选择了这个
0: 原料、
1: 对这个等于当一方面就是它震荡了一段时间啊，然后另外一方面确实对于光就是等于算力硬件的上游的紧缺环节，实际上又进行了就是一定的这种上涨啊。那么我们看从3月份以来啊，市场几个就是相对的主线的板块啊，就是实际上我们去看，首先锂电实际上已经调整2周多了，
0: 嗯，
1: 基本上。最近几周应该是连续的阴线，
0: 我看都是 A 下来的。
1: 对，最先走弱啊，然后商业航天实际上是昨天有调整啊，因为昨天市场是第一天大跌，那么第一天大跌的时候呢，实际上很多就主线中间的次线就或者跟随的那些就是回的比较多，但是呢，光芯片这里实际上昨天还是有些股票实际上还是有红盘，就是它抱团比较紧嘛，包括机构占比也比较高啊。但今天确实因为连续2天大跌以后，那顶在最上面的实际上也有点扛不动了，啊，今天我们看整体，特别是一些原来大市值的一些调整就比较明显啊，所以我觉得整个算力来讲的话呢，确实也炒了一段时间。那么这个地方如果说指数进入到了箱体震荡的一个阶段的话，再加上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全球的特别是就是。啊，日本的这个日债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个飙得比较快嘛，那么实际上对于杠杆类的资金啊，那你杠杆类的资金实际上你韩国股市中间的那些存储中间的实际上是最影响最大的嘛，所以它实际上如果说他们这些调整的话，我觉得还是会有一定的这种影响啊，对于特别是硬件中间啊。然后另一块国产算力来讲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看最近相对里面分化比较大，就原先低位起来涨幅比较大的一些像 CPU 啊什么，它就实际上就调整了，啊，就一定震荡调整。但是，半导体这里我们看到，由于就是存储两存的这个上市预期，啊，所以相关的上下游的产业链，啊，特别是上游的设备啊材料，我觉得特别是材料，因为设备这一些实际上因为时间也比较长嘛，已经就是一直这种通道走了比较长了，就是材料这些很多都是它新的增量是比较大的。所以它这里的话呢，实际上还是维持着一个交易的这种活跃，啊，各种因为驱动也比较多啊，所以整体这里算力中间，我觉得原先就是那些老的那些啊，就是实际上有调整的需求啊，因为确实那波加速加的比较多，然后但是板块我觉得不是全部落掉，啊，它会通过一些相对低位起来，或者说一些新的技术更新迭代的。这些就是间接性的保持一个板块的活跃，啊，所以我觉得市场现在就是大家也看到行情都是一波一波嘛。那你如果说我们现在上面的东西调整的时候，现在没有完全切到下面，就你上面调整的时候，下面很多东西一样跟着跌，所以它切不过，蛮难切过去，啊，所以就是你一个波段一个波段，上面的你调整了一段，那么资金可能再来，但短期确实就是有些原先加速比较多的这种方向，确实短期是有一定震荡整理需求。
0: 嗯，那我们来给大家说说操作的思路吧。这个市场的风格是不是会进入到一个高低切，或者说当没有趋势性上涨的行情之后，那进入震荡的模式，大家是否要进行防御啊？我们看看几位有什么操作建议，杨敏什么建议？
2: 嗯，我觉得其实到今天就是调了2天，而且调的幅度也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的话，其实到今天我觉得不需要减仓了。
0: 嗯，
2: 然后后续的话，就是如果下周初反弹比较弱，可以适当减一些，但是应该也是整体仓位保持在50%以上。然后如果就是反弹比较弱，在二次探底，比如说到4030附近，那可以加仓。
0: 好，就是如果说啊，当然是几种可能性，反弹比较弱的话，仓位高的减一点，对吧？仓位不高的其实也就不减了。
2: 对
0: 啊，因为你觉得极限可能就是在4030附近，
2: 嗯，
0: 今天是4135点收盘，其实就是100点的空间，
2: 嗯，
0: 但这是针对指数的，
2: 嗯，
0: 可是个股层面上会不会相对来说它的跌幅就会更大一些？不减会不会有更大的系统性的风险的调整？
2: 就科技。

0: 季的话，因为之前涨幅比较大，
1: 对，
0: 所以它应该是一个主要弹性波动的一个来源。那就是这一块的话，我觉得看持仓成本。就比如说像以光模块为例，如果说是几个月之前买的啊，那么已经是浮盈很多啊，那我觉得是足够有这样的一个持仓成本去扛，那我觉得是可以不动的，因为我觉得这波趋势没有结束。然后但是如果说是因为涨高了然后冲动去追的，那肯定是要设好止盈止损的。
1: 嗯，好，鹏鹏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操作上，
2: 基本上还是短期可能以仓位控制为主吧，因为我们说两根阴线下来，后面下周即便有反弹，可能对于大部分满仓的投资者，我们还是建议要适当的做一定的仓位控制，因为整体受最大的一个逻辑就是现在这个外部的这个流动性的问题会对所谓的高风险资产产生多少的冲击啊，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但是呢，可能投资者因为持仓有一些区别，有些可能偏这个中灯或者老灯的一些品种啊，或者就是这些没怎么涨的这些品种，或者是还有一些是在这些高位的科技，我个人偏向于高位的科技，要适当注意一下波动风险啊。但是一些可能已经跌了挺多的这些品种，在目前这个风格是不是会出现转换的这个时间节点，可以再观察一下啊，观察一下看是不是会有一定的这个高低切的这个轮动。但是我们觉得你对那边这个持续下跌的品种也不要对它的弹性期待过高，但是可能就是有风格切换的时候，对于你的仓位去做一定的调整。目前这个位置不存在特别大的趋势性风险，可能更多的只是一个规避波动，所以你就以控仓为主。
1: 嗯，但是大家要做好降低收益预期的一个准备。
2: 对的，
1: 对吧？好，稍后回来呢，来看看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从本周起，我们推出一个新的板块，由第一财经和上海市证券同业工会联合发起的“一财富”系列访谈，每周专访一位券商财富管理业务负责人，在每周五的节目当中播出。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欢迎大家收看《易财富》，这是一项由第一财经发起、全景记录券商财富管理转型的内容和服务生态共建计划。我们将系统性地探讨券商综合财富管理业务的前沿话题。当前中国居民财富管理需求正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持续的释放，市场的规模稳定增长。另外一方面，中国资本市场的深化改革对证券公司的角色也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行业正在经历着从传统的通道服务向资产配置和全生命周期投顾服务业务转型。那整个行业的核心正在从销售产品转向管理资产，从以产品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因此，券商的财富管理转型这个话题和每一个投资者都息息相关。那在本期的易财富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国泰海通证券客群发展部总经理王新宇。王总，欢迎您。
3: 啊，大家好。
1: 好，那这是我们的本期的第一期的易财富。所以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券商行业为何在当下迎来了一个财富管理转型的关键时刻。那王总，其实我们常说现在的证券行业啊，正处在一个财富管理转型的深水区。那在您看来，这一轮行业转型的历史的必然性是什么？
3: 好，谢谢主持人。应该来说呢，我们说证券行业啊，现在处于一个深水区。本质上呢，它不是一个被动的调整，而是整个行业主动顺应国家战略，积极践行呢金融强国的一个必然升级，是从呢低效能的一个规模扩张向高质量提升的转型的一个必然之路。整个这个行业啊，也是做好呢金融五篇大文章，服务实体经济的一个生动的一个实践和写照。其历史必然性呢，我认为呢主要体现于以下这三个方面。第一呢，它是满足我们整个居民财富管理需求升级的一个必然选择。那么行业呢转型，这是一个根本的一个动力，老百姓的财富呢也是逐渐的增多，钱包也鼓了。第二呢，我觉得这是行业呀整个响应国家资本市场改革的一个战略部署，也是践行呢金融报国、金融向善的行业的一个举措，它是呢转型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方向。第三个呢，就是金融科技它也是深度的一个渗透。原来的时候呢，可能投顾服务的客户比较少，那么有了金融科技，那么服务的客户越来越多。我相信未来买方的投顾啊一定是越来越稀缺的啊，也是向证券行业向高质量迈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践行者。
1: 好，谢谢王总的分享啊。那国大海通呢，作为行业的龙头，能不能也简要的为我们来勾勒一下整个财？

0: 富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演进的历程啊，具体是什么？
1: 从整个国泰海通发展的这个历史来看，大致呢可以分为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可以称之为萌芽期啊，这就是从90年代初啊，一直到呢2007年、08年左右的时间。这个阶段呢，可以叫零售经济业务时代，它呢主要是以交易通道服务啊，也就更多的是老百姓所说的佣金收入。第二步呢，就是我们处于一个转型的一个起步期，这个呢大致是从08年左右啊，一直到呢2018年。这个阶段呢，可以说是我们代销业务、产品业务的一个萌芽期。这个时候呢，一个比较重要的标志啊，就是说两融也开通了啊，是一个大经济业务的时代。那么第三个这个时段呢，就是一个深化转型的一个阶段。这个时候呢，我们从简单的一个销售产品逐步探索向买方投顾的转型，也就向资产配置的转型。时间呢大致呢是从2018年到2024年。第四个阶段呢，我给它叫做呢是协同升级期啊。大家都知道，2025年呢，国泰君安和海通证券进行整合完成，我们整合融合进展非常顺利，这个整个财富管理呢也进一步升级，那么我们希望呢，作为引领行业的一个头部券商，我们也推出了我们国泰海通财富管理的一个品牌，希望呢能够引导着整个行业，向高质量的这个发展，那么进行呢向买方财富管理进行转型。买方投顾主要指的是呢从买方的视角，做好这个居民财富的保值增值。
0: 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具体的聊一聊国泰海通证券在财富管理业务方面的一些特色。首先呢，我们来请教王总啊，请您用几个核心的数据为我们来分享一下国泰海通财富管理的当前的面貌，与同行业相比，那国泰海通的差异化的核心的竞争力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1: 好，谢谢主持人。那么应该说呢，从这个数据来说啊，目前呢整个国泰海通的客户数量已经达到4000万，我们的 APP 的月活呢也超过1500万，这些呢都位居行业的第一啊，这是我们的客户基础是庞大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客户的资产规模也已经是超过了9万亿，那么整个财富管理客户的正收益的这个比例也超过了85%啊，这以去年的这个数据我们觉得作为一个护城河来说我们主要是体现于这个五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呢，是我们有健全的零售客户服务体系，核心呢就是客户的分类分层和精细化服务。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呢有健全的一个产品体系，是覆盖呢全球的全品类的一个产品矩阵。第三个呢，就是说投顾驱动是专业化，那我们实行的呢是1+N投顾服务模式就一个投资顾问背后呢有若干这个团队进行这个支持来响应客户的这些需求。第四个呢，就是科技赋能使我们的这个投顾呢更加呢拥有了智能化的平台使用工具。第五个呢，是集团协同方面，做好财富管理一定要整合投研、经济、财富、资管、固收等各条线。那么对外的时候我们是财富管理和资产管理机构的双轮驱动，对内的时候我们是财富管理和交易服务的双轮驱动同时呢也有 ETF 生态圈包括私募生态圈等等各个方面。
0: 其实我们现在也都知道说投顾驱动呢也已经成为了一个行业的共识了，那当然它也是转型成败的关键所在。那国泰海通在组织架构还有管理体系上如何充分的挖掘和发挥投顾的潜力，您再来为我们做一个解析。
1: 好的，这个可以说呢，这个整个国泰海通是体系化的作战刚才大家也都知道我们有各种这个体系作为一个综观层面，其中呢投顾体系呢是我们一项非常关键的环节那么它主要是体现了这几个方面的一个是统一，一方面呢是我们在人员管理、职级管理方面我们实行的这个双通道的一个这个发展，打破了这个行业职业生涯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壁垒。第二呢，就是说我们实行的呢是总分营三级管理架构我们也进行了业务数字化的一个转型包括呢我们为了更好的提升我们的买方资配能力我们也践行了资配服务的这个6步法所有这些呢都是使我们的投顾能够有更好的工具

0: 更好的平台，有更多的一个成长空间。依托集团强大的一个协同优势啊，是我们为投顾呢输出更多的一些专业资源和支持啊，为我们的客户更好的服务。
1: 那接着咱们再来从产品的角度来聊一聊，那如何通过打造差异化的产品矩阵和配套服务来满足不同层级的客户的需求，您又是怎么看的？
0: 好的，谢谢主持人。应该是说呢，差异化的这个产品矩阵啊，也是我们在微观层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一步。重点来说，主要是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呢，我们是创设了全新的财富管理品牌。我们的大的品牌呢叫国泰海通财富，那么其中呢，我们在客户方面这个品牌那么零售客户呢我们叫君鸿系列那么机构客户呢我们是道和的平台。那么差异化的产品矩阵方面，主要是单个产品来说，星一百指的是我们单品的公募星五零呢指的是我们的单品的私募类优选产品。那么同时呢，在资产配置方案方面我们形成了两个，一个呢是军营系列，一个呢是军饷系列，也分为呢五零和一百另外呢，我们也设置了一个精细化的零售客服体系那么进行相关的智能化的广谱式服务个性化的投顾式服务定制化的专家式服务这我们都有一套这个服务模式。
1: 那接下来呢，咱们也来和王总聊一聊未来我们这个投顾行业的一个发展，以及更广义的财富管理行业的走向的一个问题。那其实站在当前的时间节点上，国泰海通财富管理的下一阶段的战略目标还有重点的布局是什么？我们再来请王总来做一个分享。
0: 重点呢，主要是做好这么五件事儿。一呢是客户至上，坚持呢以客户为中心，强化的买方思维的一个运用和专业化的一个陪伴。第二呢是强化我们整个财富管理和交易服务的一个双轮驱动。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着力提升总部高效的组织协同能力和领先的金融科技赋能能力。第四个呢就是稳步高效的进行分支机构的标准化和投顾体系化建设这个呢是一个基础。第五个呢就是科技赋能。
1: 那最后呢，我们要聊一聊作为行业的领军者，国泰海通将会如何的与同业一起共同建设一个高质量、可持续、真正以买方利益为核心的财富管理的新生态。我们具体可以从哪些方面共同去努力？王总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我们呢，主要是从五个方面进行一个发力，也倡议呢整个全行业共同的努力。第一个呢，是说共同的坚守初心和使命，锚定呢以买方利益为核心，以客户利益为核心，深度的践行资本市场的政治性和人民性。第二个方面呢，是共同的弘扬优秀的文化，践行的五要五不要的准则。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希望呢，更好的共同平衡功能性和盈利性，坚守呢行业的本质，推动呢行业能够可持续的发展。这实际上，也涉及到了树立更好的一个政绩观。第四呢，是倡议呢是共同的强化专业赋能能够规范服务标准提升我们全行业的服务水平。第五呢是共同深化协同的创新，防范呢行业的风险，共同良性的建立一个开放证券的一个这个格局。那么国泰海通呢将以身作则主动担当作为积极联动这个同业，推动呢我们整个行业呢向高质量的发展。那么到国泰海通做财富赢家也欢迎呢诸位有机会呢享受我们整个国泰海通更好的一个财富管理服务。
1: 好，谢谢王总的分享那在后续的易财富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邀请各个券商的财富管理的业务负责人一同来探讨行业变化的前沿话题，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结构性赚钱的机会全面激活。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施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数据。接着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其实昨天的市场的震荡的幅度还挺大的，但是呢，两融余额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而且还是攀升的。昨天的两融余额竟然达到了2.88万亿，再创新高。大家可以继续观察这个数据。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新股。下一个交易日有两个品种可以申购，然后两个品种会上市，同时有一只品种要缴款。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指数连续调整两天之后能不能重拾升势，选 A 的比例46%，选 B 的54%。仓位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减仓比例是31%，比较高了，那加仓比例呢是在18%。好，接着呢，我们请鹏鹏来介绍一下自己的锦囊，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操作。因为整体呢，鹏鹏的这个锦囊的收益率还是非常不错的，不断的创出新高。那今天又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调整，跟我们来说一说。
1: 首先啊，就应对这个之前的周四的这个阴线啊，我们其实在周四这个锦囊是做了一定的这个减仓的这么一个动作啊，大概现在仓位大概在50%左右。啊，就是这个内部结构没有出现特别多的调整，因为之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主要还是关注成长类的品种。然后这一次后面呢，就是我们说仓位先下降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我们说锦囊主要是看这个波动率的情况啊，因为波动率这段时间是一个在一个偏高的位置，我们觉得是有一个回落的这么一个态势，所以对锦囊的这个仓位做了一定的调整。后续可能观察的板块，主要的进攻方向可能还是会在这个科技里面去做一定的选择啊，但是可能短期的目光会更加集中在偏题材类的一些品种，像刚才也谈到了，像商业航天、像机器人，可能会做一定的这个短期的这个进攻布局，但是仓位可能出现短期快速提高的概率不高啊，除非我们说下周市场真的给我们提了一个这个强心剂，比如说一个大放量的这么一个突破啊，这个是如果出现，我们可能这个仓位还会补回来，否则的话可能更多的短期还是会以控仓为主。然后权重就是我们说稳定器方面呢，可能会观察一些后续在这个市场震荡过程中还是依然保持一些偏涨价预期的一些品种，可能会去有所关注，更多的可能会集中在一些这个化工啊、有色啊这些品种里面有一定的这个涨价预期的，可能作为一个平稳这个指数的这个净值的波动的这些品种，可能也会有所配置。
0: 嗯，好，这个收益率高达184%，所以呢，观众朋友们如果有兴趣，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鹏鹏的锦囊。那接着我们再来请吴海荣给大家说说交易的思路吧，是不是要进入一种防御模式？什么样的操作方式比较好？
2: 我觉得纯防御可能
0: 还不用，
2: 纯防御，因为你纯防御的话，就是可能你进那种防御性的品种嘛。啊，但纯防御的品种大家也看到基本上连续性也不强嘛，昨天你比方说调整的时候拉了银行，拉了白酒啊，拉了像猪肉消费这些，
0: 今天又不行了，
2: 今天实际上白酒什么又调了嘛，对吧？所以你纯防御大家也看到现在低位的板块你很难说完全切过去，就是事实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板块出来对冲，但这对冲的持续实际上都比较差啊。然后另外一点就是确实我们也看到指数就是调整了，对吧？然后高位的一些板块啊，也是频繁的在有回落或补跌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啊。那我觉得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指数就是之前也一样啊，之前实际上我们看到每一次指数经过一段连续的拉升以后啊，就是当大家的情绪都比较高的时候啊，然后就会短期就会一下子戛然而止，就这个波段结束，就是可能慢慢的就是波段结束，然后进入到什么？进入到一个高位箱体的震荡。这个箱体震荡有的时间长，有的时间短，这个可能要根据各种的，比方说海内外的一些情况，然后包括一些消息面等等驱动啊。那么短期来讲，就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从原先的上升趋势啊，慢慢的变成了箱体的震荡的趋势。那你箱体震荡的趋势，那你就按照箱体震荡趋势的做法啊，就是你比方说连续几天砸下来，那你该低吸就低吸，对吧？然后你反弹上去，你该做波段就做波段。就我们现在很多投资者在前一段时间，比方说连续上涨的行情中间，实际上是有些是不敢买的，因为恐高， 啊，连续上涨的东西大家都等着调整。
0: 嗯，
2: 但真的等调整了，实际上又怕了。
0: 嗯，
2: 为什么？你怕行情结束了，或者说怕这个波段又结束了，啊，所以实际上很多你的情绪是跟着市场的走势你所影响的，啊，那么可能同样的反过来，就是你砸出一个低点以后啊，未来可能反弹，但反弹几天，大家觉得好像哎呦走势好像又慢慢变好了。对吧？但是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一个波段，可能小高点，因为你箱体嘛，就是围绕着箱体去挣嘛，啊，所以我觉得你箱体的走势，啊，你实际上是应该箱体的走势的模式，就是你到下面低吸反弹到，就是上面。当然这个放上面你自己去盘感，就是盘面中去把握，慢慢的可能如果有一段涨幅，你该减就减啊，这样大家你的操作心态上面呢可能会更好一点啊。那么的确就是原来大家可以看到，如果说你在景气行业，各种景气行业，如果说你持股啊，确实前段时间涨幅是比较大的啊，但是我觉得接下来一段可能偏向于箱体震荡的行情中间，那么你的交易的频率啊可能要加快啊，就是可能你还是有一些有弹性的一些方向，但是你的交易频率要加快，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接下来一段时间的重点。
0: 嗯，那如果说交易的方向还是以科技为主吗？
2: 对，我觉得还是偏向于这些可能景气类方向的为主啊。当然景气类方向大家也可以看到，它内部之间也是有一定的高低切啊，这个大家应该还是要就是能看到啊，就是说适当的一些内部方向的高低切，但是我觉得还是偏向一些景气类或者说成长性有弹性的这些行业，因为你要实现

0: 这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做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因为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您现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的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我是袁旺，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站、第一财经 APP 和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我们现在的节目。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重要新闻。通胀忧虑升温，美债收益率飙升，美股周五三大指数均下跌超1%。周五时候，欧洲股市全线大幅度走低，英债也继续狂跌。一季度，伯克希尔哈撒韦清仓了亚马逊股份，还有桥水基金也表示调仓了，大举加仓芯片股，全面的清仓软件类。中国证监会发布《衍生品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试行。还有特种光纤价格暴涨10倍，仍然供不应求，国产光纤光模块卖爆全球。茅台再度调价，多款非标产品提价，终端市场价的应声也有所上涨。还有长兴科技表示，预计上半年营收1100到1200亿，扣非归母净利润520到580亿元。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关注更多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外盘的一些开盘的情况。先是看新加坡富时中国 A50 指数期货今天的开盘数据如何。刚才看到的还是红盘啊，现在 A50 指数已经下跌0.06%。刚才真的是开场前一秒钟，是小幅度上涨。但是我们能看到 A50 指数最近几个交易日还是经历了一番波动的。这一天见顶啊，16165的指数，然后一路下跌，跌1.4%、1.26%，然后就是今天开盘高开低走，这是 A50 指数目前的走势的情况。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已经正在交易中的日韩股市今天的开盘之后到目前交易的情况，其实变化还是挺大的。日经指数就是今天这是要停牌吗？啊，有稳步下跌啊。OK， 经历了高点之后，你看一步步下来。今天是下跌0.71%，变化不大。变动比较大的还是韩国指数，韩国综指刚才一分钟前我在看的时候呢是下跌幅度比较大，然后你看快速的下影线那么长一条，现在已经收上来，下跌0.66%。前面我看大概下跌2%几之多，看来韩国综指今天还是有一番争夺战在这里。再来看一下美股，美股周五的收盘数据，我们看看，这是能看到，开场我们就说到了，跌幅都在1%以上，纳指跌的最多，跌了1.54%，标普500指数也跌去1.24%。消息面上呢是这样的，美东时间周五，随着原油价格飙升引发全球通胀的担忧，美股三大指数大幅度回落，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跃升至4.595%，这是2025年2月份以来最高水平，而且创下了一年多以来最大的一次单日的涨幅。在美国总统与伊朗外长发表了强硬言论之后，市场对于两国脆弱的停火协议能否维持也产生了怀疑，所以国际油价因此大涨。而周五呢，也是鲍威尔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最后一天了，其任期横跨了疫情时期、高通胀阶段以及美联储连续加息和降息的周期。即将接任的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面临严峻的挑战，若中东战争长期化并且推升通胀的持续高企，美联储甚至可能被迫重新加息。而大型科技股昨天周五的时候普跌，美光科技跌6.62%，英特尔跌6.18%，英伟达跌4.42%，贵金属则是集体走弱，像赫拉克矿业还有科尔戴伦矿业均跌超9%。再来看一下欧洲股市周五时候的表现如何，能看到欧股同样啊，还是那些原因，还是这样的跌幅，跌幅更大的是德国 DAX 指数下跌2.07%，当然英国和法国跌的也不少，1.7%、1.6%的跌幅。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记者陈希宇，请他来做一下介绍。你好，希宇。
1: 好的，主持人，通胀担忧卷土重来，上周五欧洲股市全线大幅下挫。以一周累计涨跌幅来看，欧股表现也颇为低迷。法国 CAC 40指数累计下跌了1.97%，德国 DAX 指数累计下跌1.59%。几种股指，欧洲斯托克600指数累计下跌0.85%，英国富时100指数累跌0.37%。板块方面，几乎所有行业都在下行，其中受到贵金属价格走低拖累，矿业股跌幅居前。墨西哥的贵金属矿企弗雷斯尼洛收跌10.09%。智利矿业巨头安托法加斯塔收跌9.63%， 力拓、英美资源集团以及 B 和 B 拓收盘跌幅都在 5% 左右。市场也在密切关注英国的政治局势进展。首相斯塔默工党党内对手安迪·伯纳姆上周获得重返议会的机会，为发起党魁挑战铺平了道路。债券市场将伯纳姆视为更偏左翼的人选，投资者担忧如果由这样的人选执政，将会带来更大规模的举债与公共支出，进而推高英国政府的债务水平。受此预期影响，英国国债遭遇抛售，英国国债基准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日内大幅攀升了19个基点至 5.185%， 英镑对美元汇率则连续5个交易日下跌至 1.3317， 上周累计下跌近200点。本周将公布的经济数据包括欧元区英国4月份 CPI、 英国4月份失业率、德国一季度 GDP 和5月份商业景气指数。主持人，
0: 好，回到演播室，今天我们请来了蔡琴来点评重要的新闻。上午好。眼看两条新闻啊，就差不多。美国证监会的文件显示，伯克希尔哈撒韦一季度建仓了达美航空、梅西百货，增持了谷歌、纽约时报和 LAN， 而清仓的股票呢，有像亚马逊、Visa 啊、Mastercard， 还有联合健康以及怡安集团，减持了美国银行、雪佛龙，还有 STZ 等等。再看一条，这是周五公布的消息，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公布的截止到今年三月底的美股一季度一个持仓报告。报告显示，桥水今年一季度对仓位进行大幅度的调整，新进了台积电，大幅度增强了像亚马逊、美光、博通等 AI 的受益股，同时全面清仓的是像赛富时、ServiceNow， 他们这是服务股，表示对 AI 对于企业软件应用业的冲击应该是表示了一定的担忧，既有买进啊，又有买出。蔡姐给我们稍微捋一下，像这样的大资金，伯克希尔哈撒韦是因为手里有大量的现金，所以它一个是正好扛过了上一次的一个下跌，当然也一定程度

0: 上好像是避开了后来的一个补涨，但这也没问题。这个巴菲特一直是有这样的时间去等待股市的一个冲击的。那么这次买的这些通常都偏传统，我们说老登股比较多。你看桥水也是，总体上更看喜欢的是 AI 的一些硬件类的东西，对于软件它也似乎不太感冒。这些都是不是预示着一些大资金未来选择的方向？
1: 而是说，如果从参考性质来说的话，你如果看宏观的话，你可以看伯克希尔哈萨韦到底这个他的一些
0: 就长期
1: 的这个他的投入到底是看中一些什么？因为知道伯克希尔哈萨韦一般他卖不会卖在最高处，
0: 对，
1: 他买也不会买在最低处。但是如果给他足够的时间，基本上最后他都能战胜市场。
0: 是，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其实对于伯克希尔哈萨韦，他在市场上减持，一直觉得市场在这地方过高了，其实很早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在现在来看，好像似乎它这个地方走的不对。但这个东西如果要放到后面来看的话，我们才能看得出来到底对还是不对。但桥水基金我们知道，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基金，基本上好像它这个一直唱空的这种态势会稍微多一点。但在这一次上面，其实它更多的提到说，对于 AI 应用这一块去取代软件，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这个支持他的一些看法的。为什么？因为从本身最底层的，其实他所谓的一些叫应用场景的一些软件，也是所谓的老登啊，就是以前所用的一些软件类的东西，他觉得有可能会被 AI 的一些东西所取代。所以他这里所提的不光光是 AI 的硬件，其实也是 AI 的软件，只是用 AI 的更新科技的一些软件去替代了一些所谓老登的软件啊。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更多的的确是在考虑接下去对于这个 AI 应用这块场景到底什么时候会变成一个真正的爆发点。因为现在来看的话，的确很多还看不到它有很多的一些应用。但是你看，在周末的时候，其实出了一条消息，关于我们这个几大运营商啊，开始对于此源这一块啊套餐的推出，收费啊。之前说这个用龙虾的时候很贵，没关系，现在我开始推出更多的一些套餐啊，运营商开始就是套餐，对于未来的整个 AI 应用已经开始慢慢的切入到整个应用场景。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像桥水基金在这个地方去减持的这个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底层的一些软件类个股去这个买入了一些新科技当中的一些 AI 应用，我觉得从未来来说的话，的确它会是一个比较这个大家可以去看看的方向。
0: OK， 所以这是大资金在选择新的方向哈。但是要提醒大家，这是一个时间轴的概念，因为现在是五月，然后呢，它公布的是三月底叫一季度的持仓的一个报告。但一季度三月底到现在，其实世界还是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的。尤其是最近美联储，其实我们前面新闻当中也说到了，风向上因为新上任啊，面临的压力啊，现在有加息的很强的预期。在这样的新的预期、新的这个目前的整个经济形势之下，像这些大资金的调仓换股的这个方向，他们会有新的改变吗？
1: 我觉得会，但是你们要知道，桥水基金其实它是一个比较保守基金。你们知道，每次在比如说什么泡沫啊。包括前一段时间提到的说，这个像半导体的泡沫等等，其实桥水基金都是
0: 一直没动
1: 的，一直提出来的，一直他会提出来，可能会有泡沫了等等。但为什么
0: 叫得比较早？
1: 但是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他会去调仓，还会做更多的 AI？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一个平衡的，就是硬件特别好的时候。那当然，到现在为止，我们比如说，我们就拿 A 股当中来说，像一些创业板、科创板，你说他们有很多的个股有泡沫，那必然有泡沫。为什么？因为走得太浅了。有的很多的个股，它的市盈率达到了200倍。200倍是什么概念？就用200年能够回收成本。200年，对于大家的这个寿命来说，根本就等不到那个时候。那么你说它有泡沫，肯定有啊。但是问题是，这个到底它用多长的时间，在它的整个增速过程当中，可以把这个市盈率给打下来？这才是最核心，也就代表它的成长性。所以在现在来看的话，这个我们认为，在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和以往，为什么现在即使有泡沫？和99年不一样的就是，即使现在有泡沫，但很多人还不太愿意去刺穿它，就是觉得也许未来它的增长的速度可以大大的把现在目前的这个泡沫给把它挤压掉。所以我认为从目前来看呢，无非就是泡沫特别多的地方，这个其实对于很多的一些全球的资金来说，在这个地方可能它会暂时的等待一下，但是对于相对来说，可能未来更多成长，而且还没有开始真正的去吹泡沫的，这个地方有可能它就会加一点。
0: 所以对于我们投资者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就是说现在其实我们也可以多看类似 AI 的应用，或者再看一些就是更老登一些航空百货，伯克希尔哈萨维建仓这些嘛，是往这个方向去。
1: 伯克希尔哈萨维如果我们要去看它的一些投资，更多的我认为是针对一些比如说 你在市场当中不是这种整天动来动去的，或者说你在市场当中不是对于不是对于这个风险特别相对而特别激进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当然就可以看，因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它本身所做的就是一个价值投资，所以它需要一定的时间去等待。
0: 对，
1: 当等待到一定程度，也许你回过头来看，你会发觉你的收益的确是不错，因为对于巴菲特来说，他每年只需要10%以上的收益就够了嘛。那么所以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你是不是觉得你一年也是这些收益就够了？如果觉得这些收益就够了，那么从这方面来说，当然你可以去投资。但是如果你在市场当中你是比较激进的你
0: 就别学他。
1: 对，那我觉得有可能这个就不一定是你最好的选择。
0: OK。每天的美股新闻会更新，究竟如何影响 A 股和港股，产业内有哪些重要的标的，想要了解更多投资机会，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了投资秘籍，您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在微信当中也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查看更多信息。接着来关注一下 A 股的相关盘前资讯。中国证监会发布了衍生品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的试行，办法规定的衍生品交易是指期货交易以外的互换合约、远期合约和非标准化期权合约及其组合的相关交易。期货和衍生品法将衍生品交易纳入到了法律调整的范围，并且授权中国证监会对相关内容作出具体规定。若干意见提出稳慎有序发展期货和衍生品市场，要求完善对衍生品和重点业务的监督制度，制定本办法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是推进期货和衍生品法相关规定落地实施的要求。再看一条，聚力锁聚公告，公司于2026年5月15号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误导性陈述、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2026年5月13号，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截止到目前，公司经营状况正常。立案调查期间，公司会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各项工作，并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规定和监督要求履行信息披露的相关业务。聚力锁聚有段时间这个也是热点之一哈，有这样一个消息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 当然，其实这则消息我觉得不光光是对这个个股有影响，其实也代表在这个地方其实有一定的提示，就是对目前的市场到底会有什么影响。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聚力锁聚其实前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它走得不错啊，比如说包括它其实理论上也可以属于有游资性质的一个股票，所以本身啊它的波动啊还有包括它的涨势啊各方面都不错，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它会去关到这个小黑屋去，在这个地方要去这个调查，其实也是从本身，这个管理层啊，对市场的一个警示啊，就是如果恶意的炒作，还有包括现在目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在这个地方有一定的警示，告诉很多人，就是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些板块，或者说有一些个股，或者甚至于说有一些局部性的地方，有一些过热了啊。我们应该记得，像这种情况，在去年的12月份，包括到今年的1月份，其实出现过的，当时有很多大批量的公司啊出现陈述。误导，做假账啊等等啊，当时有很多，对不对？到了现在为止，突然又再一次提到了说，对于一些个股，特别是像这样的个股，把它这个做一个调查，其实也已经代表了一定的警示。如果假设，比如说我们现在说，像科创创业有很多的一些个股已经涨得飞到天上去了，如果在这个地方违背基本面的情况下，在这个地方又可能这个让市场当中带来很多不好的影响的情况下，可能这种情况会更加多。所以我认为从这一点上其实也是值得我们去警示的，就是是否对于一些过热的地方啊，在这个地方我们是需要去降温。那因为这种手段必然是一个降温的手段，所以这个地方还是值得我们去稍微警示一下。
0: 所以不光是对一家公司啊，
1: 对，
0: 对于有这个情况呢，可能大伙儿都要需要引起注意。
1: 是。
0: 好，我们再看一条新闻。贵州茅台通过 i 茅台官方平台发布公告，上调4款非标产品的自营体系的零售价格，上涨大概是60元每瓶到200元每瓶， 涨幅呢是1.9%到8%左右，这是年内茅台产品的第二次的调价了。多平台报价显示，上述四款非标产品的市场价均已上涨了每瓶40到100元左右，涨价之后呢，基本高于最新调价的官方售价。那确实，以前的话，茅台调价对于 A 股市场。

0: 来说也是个大事儿哈。那当然现在其实显得要其实轻了很多，而且又是非标产品。
1: 嗯，
0: 但是对于茅台或者对于其他的相关酒类会有什么影响？
1: 哎，这里其实你提到两个字特别好，叫非标。
0: 嗯
1: 啊，就是我们以往来看的话，比如说都是飞天茅台在这个地方涨价啊，那当然对市场的影响很大。那么现在的非标，其实我认为从一点程度上也可以看得出，现在茅台本身在这个地方已经非常艰难了。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他通过非标想试一下市场，去看一下是否能够把一些高端的酒和相对来说比较这个目前比较标准的酒可以把它区分开来。越是高端的酒，有可能市场当中又和当时的飞天一样，这个炒得特别高，大家情绪特别浓。因为以往来说的话，没关系，我的酒卖得越贵，可能我这个市场的销量越好。
0: 对，
1: 因为大家都爱面子嘛，这个大家请客的时候都可能这个。但到了现在为止，他打的这一套组合拳是不是还有作用啊？其实我觉得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随着之前的这个飞天茅台的价格的这个下滑，包括现在目前的整个业绩的下滑，从根本上来说的话，其实是现在的消费市场出现了问题，而不是说现在目前本身消费力出现问题，是整个消费的情况就已经出现问题了，大家可能对这个观念就已经出现问题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用非标去尝试市场啊，看看能不把一些高端的酒把它再次给炒火起来。我觉得这种尝试手段，我觉得要最后成功还是挺难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对于目前的这个白酒来说，如果说要通过这样的消息在市场当中让它再一次能够炒起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考虑一下，我觉得难度很大。
0: 对，也就是说，其实一个是资本市场能不能接受，
1: 对，
0: 一个是真实的市场愿不愿意买单。
1: 对，
0: 假设两个反应都一般，那说明这次调价可能也就一般。
1: 是。
0: OK， 好，我们继续关注哈，再看一条，长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 IPO 招股说明书显示，公司预计2026年1到6月主要的财务数据如下：营业收入会达到1100亿到1200亿，同比增长612%-677%之多；净利润660到750亿，规模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会达到500到570亿元，扣非之后的收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会达到520亿到580亿元。无论怎样看，应该来说这个增长也好，扣非之后的利润率也好，都是很高的哈。对，关于它的 IPO 怎么看呢？
1: 这家公司其实上市之后，我觉得，其实说句心里话，就是这个东西又有期盼，但是又有点害怕。为什么？因为从期盼的角度来看的话，从长兴这家公司的确非常好，有可能会带动像整个科技类的行业，
0: 对
1: 啊，在这个地方会起来。但是你要考虑到，他现在目前提到整个上半年有可能要达到1100亿到1200亿，那么也就代表说全年要达到2000亿以上，2000多亿。2000多亿如果给他，我们按照现在目前整个科技平均可能要到40倍，那我们就算30倍吧。
0: 体量太大，
1: 整个体量要达到6万亿。
0: 我的天，
1: 六万亿，甚至于如果市场上一旦开始乱炒的话，有可能会炒到8万亿。6万亿、8万亿，这是什么概念？就是现在目前市场上还没有这样的那么体量那么大的公司。那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代表说，把市场上很多的一些资金将全部都虹吸掉。那么，这个会不会对其他的一些个股产生很大的影响？就这个就让人觉得又特别害怕。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又让人觉得挺期望，但是又让人觉得害怕。因为期望是它可以带动其他的一些整个科技板块起来吗？但一旦上了之后，是不是又把其他的一些资金全部吸走了？那这时候市场上会不会韭菜变得更加多？所以这就是现在最难的地方。所以长兴这个可以说今年是真的是一个超级巨无霸，一个大象啊，一个金鱼啊。所以呢，这个在这个地方，所以如果说要上市的话，我认为尽量的还是，如果在市场不断上涨的过程当中比较好的
0: 挑个好时候，
1: 那个上的话可能对市场的影响会相对来说偏弱一些。
0: OK， 这里是正在直播市场零距离，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9: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10: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1: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今天陈慧博弈的话题是：通胀担忧引发外围市场普跌 ，A 股阶段性的调整趋势仍将延续吗？华西证券认为 ，A 股成交量活跃度呢依然强劲，短期调整属于一个良性的整固，美股和 A 股指数整体仍然处于合理的区间，市场内在的坚韧性较强，压力测试之后，资金有望向高景气方向进一步集中，配置上建议关注算力的硬件、新能源、机器人等等高景气的科技赛道，以及化工、能源等自主可控的相关的上游资源。啊，时间关系，我们就直接连线深圳演播室。今天请来的是深博信投市场分析师邓一超先生，请他先来聊聊对目前市场的看法。邓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其实近期 A 股的这个波动其实上涨呢，一定程度上我认为还是偏良性的。一方面，其实我们剖析 A 股的结构来看， A 股的一个估值板块估值其实还是分化很明显，现在更多的是还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调整，也就是说前期估值上涨抬升比较快的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调。其实我们横向对比来看呢，其实海外市场的波动在近期也是比较明显， A 股也算是随势一个波动。第二个我觉得值得投资者关注的点呢，其实就是近期我们的两融数据创了一个阶段性的新高。其实近期我们看到券商也有一些动作，做了一些风控的一些动作，其实两融的资金在近期对 A 股的股价抬升也是有一个助推的一个作用吧，加大了一个波动性的一个情况。所以总的来说，我们看到这种波动性的资金进入到的还是弹性比较大的，像半导体啊、偏科技成长这一种，其实我们看到在近期更多的还是这一类的板块上涨或者回调的波动也是比之前要大，其他的所谓的老灯股啊这些其实波动还是比较小。所以总的来说，我个人认为还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回调或者结构性的一个波动的一个上涨。对于投资者来说，那就要选择要么就是稳健一点的红利度过这种结构性的波段期，要么就是进入到这种超额收益的，进入到这种博弈的里面。但是可能同时刚才说到了波动提高也带来了一个风险的一个上涨。主持人
1: 好，谢谢邓先生。中银证券的观点是预计本次通胀超预期对市场冲击有限，行情有望会迅速的修复，到时候呢科技和高端制造的主线地位会更加稳固，机器人产业有望会成为牛市扩散的重要方向，建议重点关注的是存储 PCB 还有半导体设备等等高景气领域和步入商业化节点的人形机器人的相关产业链。现在9:27:03，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沪深指数集合竞价之后的结果。今天整个的都是低开，这个呢应该来说也还是有所预料，因为周五的时候啊，外围市场都普遍的都是收低的，但今天其实低开的幅度还好，不算太大。像上证指数下跌0.37%，深成指跌0.62%，这个中度啊。科创综指下跌0.41%，这还好。创业板指呢下跌0.87%，我考虑到创业板指一都比较弹性比较强，所以也能接受。沪深300、上证50包括

0: 国际原油的价格呢是呈现了一个强势性的一个上涨，像 New Max 原油 Comex 原油价格整体涨幅是在4%左右，周一的涨幅呢又超过了1%。那受此影响，我们看到国内的整个原油及能化板块是呈现了一个上涨，像第六燃油油涨幅是超过了7%，原油的主力合约涨幅呢也是在6%以上，而白银的主力合约呢跌幅是超过了10%。那价格如此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差异呢，背后原因呢都是在一个通胀以及中东局势的一个发展。因为说到中东目前的一个信息来看的话，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可能性呢是在不断的一个下降，引发了市场的一个失望。那在高油价之下，整个通胀的一个担忧，年底加息的一个担忧呢均是在一个升温，引发了一个贵金属价格的一个回落和原油价格的一个强势上涨。那后期呢建议重点关注一下通胀预期以及中东局势的变化。就这些，主持人。
1: 好，谢谢雪玲。我们再来看一下重要指数哈，美元指数确实有所稳步上涨，今天是99.37，比之前98一线明显是看高了一点。然后黄金价格跟上周相比明显的下跌了，上周基本上都在4700多一线，现在是4507.3，而且今天就下跌了1.20%。原油价格呢是获得稳步的上扬，从99点几啊，96、95，我记得上周，然后已经攀升到了104，而且今天的涨幅也比较的明显，一举涨了3%左右。所以油价这个持续的高企啊，对各国的通胀确实压力越来越大。美元离岸对人民币其实变化不算太大啊，上周是6.79，现在是6.81。啊，变化有一点儿。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油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欢迎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在网络端，观众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关注更多龙虎牛熊产品。好，接着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进来看一下今天 A 股的整个开盘的情况如何。9:30:37交易了30秒了。从前面的集合竞价到现在的开盘情况，我们能看到小小的变化是科创综指啊，似乎是明显的低开之后呢有所高走，现在下跌0.06%啊，很有机会能现在翻红。其实创业板指也从开盘慢慢的在上来，总体上其实各方面都是低开，呈现了缓慢高走的趋势。今天科创50是率先的先翻红，稍微显得强势一些哈。关于开盘，我们跟蔡锦来聊一聊。前面没说开盘的事儿，因为外围市场是这个样子啊。今天又看到了你，我知道今天股市本身有点压力，然后别忘了周五的时候毕竟是一个放量的下跌啊。所以今天其实低开算是一个小低开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妥的一个局面嘛。
2: 是。今天低开本身是预料当中的事情，
1: 对
2: 啊，这个也是肯定的。但是今天低开相对来说不是特别高，我们也看到，因为礼拜四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提前跌了。那么这次其实周末应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些特别好的消息，无论是从外围还是从我们内部来说。你说外围来说的话，第一，礼拜五晚上的这个美联储啊，关于这个议息会议啊，当中提到的基本上都是鹰派的言论。第二，从礼拜四晚上或者说从礼拜五开始就可以看到，像我们周边的，像韩国这边啊，提到的关于三星啊，
1: 对，
2: 关于这个海力士啊，好像这个都出现了暴雷的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种种情况下，那势必对我们的整个压力是比较大。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 A 股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一直提到的走低独立行情，独立行情，但往往独立行情都是不太好的，独立行情都是我们在走。这个的确是一个最大的问题。那么今天其实最核心的是低开了 OK 吗？OK， 我们都认。但问题是低开了之后到底怎么走？它这个地方能不能稳得住，或者这个地方甚至于往上走一步，还是说这个地方这个继续往下？就是说，如果按照今天的这个情况继续往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五月份其实我们一直说，这个月走得不错的。但是现在从整个红五月来看的话，整个红五月已经没有了。今天一低开之后就变成绿五月了，现在目前这个月线已经完全被打破了，而且还出现了一个特别大的上影线。如果按照目前这个阶段市场一直属于一个整个弱势的话，也就代表说整个五月可能整个大的行情将在这个地方有可能会
1: 结束了，
2: 偃旗息鼓，或者说在这个地方就又要再一次耐心的等待。
1: 嗯，
2: 从今天来看的话，可以看得出来，虽然市场跌。

0: 的不是特别多啊，但是赚钱效应一定是比较弱，因为一看就看得出来，这个今天黄现在下的就是代表小盘股今天走的都不好啊，所以我看差不多有4000，现在目前已经有将近4100家个股下跌了啊，这种态势如果出现一定恐慌的话，可能会跌得更多。当然你恐慌也没有关系，你恐慌你只要把量放出来，散户都在这个踩踏，都在拼着命的走，那么有可能这个地方他踩踏一下他也就起来了。最怕的是什么，就是现在的散户啊在这个地方都不愿意走，都死扛啊，都做铁头娃了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如果在这个地方要一下子起来，那到底谁来接这个棒？所以其实这两天来看的话，整个形态是走的比较弱的，除非我认为会出现一些新的比较重要的信息，比如说周末所提到的像这个资源的这样一个信息，是否能够把像这样的板块带起来，这个板块能带动其他的板块起来，那否则的话，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就是需要耐心的去等待一下。
1: 要变成耐心等待了哈。好，接着我们连线到深圳演播室，请邓玉超先生也给我们来分析一下今天开盘的情况。前面你也说到了，建议投资者呢可以选择一些红利类的偏保守的一些打法。那结合目前的整个的交易的情况啊，您是观察是什么呢？
2: 好的，主持人。其实今天 A 股开盘相对低开，一定程度上算是符合整体市场的一个预期的，因为整体市场确实对 A 股今天开盘来说低开算是有一个一致的预期。然后其中呢，我发现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今天开盘后领涨的指数风格分别是科创50和中证红利。其实这两个指数啊，从我们过去的历史数据来看，通常这两个指数它们成一个反向的负相关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某一天的交易日以双创50或者科创50领涨的话，通常红利类的指数是领跌，如果是哪一天以红利价值类的领涨的话，那以科技成长，那以科创50啊、创业板指啊这种通常就是比较承压的。而今天开盘的时候反而是中证红利和科创50这两个指数双双领涨，这就是从中我们可以剖析出两个信号。第一个呢，就是趋势性的资金依然存在，而且力量比较强。其实我们看过去那么多交易日啊，近半个月或一两个星期，双创50特别是科创板，之前创业板已经创了一个阶段性新高了，它更多的是一个趋势性的一个上涨。那这时候即使是有一个预期的一个低开的一个出现的话，资金依然是会进入到这种趋势性的一个创业50的这种指数，所以我们认为在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趋势性的一个力量或者资金依然是存在，而且是比较强的一股力量。第二个点呢，就是有资金开始转向流入一些偏防守或者现金流的一些标的，那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一个中证红利。因为在过去来说，中证红利在今年其实一定程度上是跑不赢整体大盘的，是比较承压的。那在这种刚才我们说到，如果是市场的不确定性提高，或者说在这种趋势性不断进一步的话，可能会有资金就逐渐的转向另一侧的刚才说的红利类的指数。所以就今天看到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就是红利类和科创50同时领涨，这是一个在过去的交易日比较少见的这种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我认为更多的是一个在这种阶段性换手率可能会进一步提高，那这种不同的投资思路的资金也在这时候的做进一步的换手或者选择方向，可能在这段时间也会进一步加大我们的指数上的一个波动。主持人
1: 先生是觉得我们说的杠杆哑铃策略现在两头都特别热，交易量都显得特别大哈。确实蔡琴，你看我有一段时间没听到哑铃策略了，是吧？但是从上周大概周三周四左右开始，有嘉宾又开始说了哑铃策略，因为市场的整个成长类和整个红利类啊等等似乎都显示出了一定的投资的逻辑，而且经过市场验证都觉得都靠谱。所以结合你刚才说的五月份的整个的开门红的那点行情慢慢都已经现在已经消磨殆尽了之后，确实要进入到调整期了吗？确实又要开始举哑铃？
0: 至少从目前来看的话，的确要 全部一起上涨，其实我觉得难度还挺大的。为什么？因为现在其实分成几块，第一，资金是否在这个地方足够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其实目前最近段时间最高峰的时候又达到了3.6万亿。
1: 对，
0: 但是在3.6万亿的时候，你会发觉市场并不是一个普涨行情，仍然是一个局部行情。
1: 是的，
0: 啊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在接下去，即使市场就算在这个地方会再次起来的话，其实现在大多数的人啊，其实在他们的心里面，也其实已经落下了一个印子，就是市场当中就是不会普涨，很多的个股就是其实就会
1: 就不涨了，就不涨了。
0: 对对对，而且这一次。其实我发觉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就是这次的市场当中其实分成了两类人。什么叫两类人？一类类就是真的很激进的人，就是我就是站在光里的。那这批人呢，是以年纪轻的，相对来年纪轻的会为主。还有一批呢，就是我的确是光站在那里，就是希望拿到一些低的，但是就是没有吃到肉，甚至于有的是我光在那里，我什么都没干，甚至于我最后光光的在那里。就比如说像牛散当中比较厉害的林远，哎，这一次其实。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说我就是没玩科技，我就是买了白酒，我就是买了老邓，但是这一轮整个牛市当中，我一点都没赚到钱。那么所以其实这一次的整个两类人，其实他是分得比较开的。但是我们知道，在市场当中有一句话叫什么？叫这个盈亏同源，就是我是怎么涨上去，我可能就怎么亏回来。
1: 对，
0: 我这个地方可能没涨，但是亏的时候有可能我就亏得少。就是在目前这个阶段，其实是非常清晰的能够看得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在目前的这个阶段当中，你说会有哑铃，那必然的啊？为什么？因为本身人
1: 本来就人、
0: 人群就分成了，就分出来了。然后同时在那么大的一个资金量的情况下，也没有出现普涨，所以未来必然就是一个局部的行情。甚至于我认为，在局部的行情当中，它还会更局部。就是比如说现在的科技，它也在分类。
1: 对，
0: 像甚至于到了半导体，它也在分类。所以未来的这种分类的这种情况，可能会越来越厉害。所以我觉得这种哑铃的行情，当然在未来来看的话，这种局部的行情会越来越厉害。
1: OK， 所以这个大伙儿要注意啊，也就是说两周之前的整个市场的情况和现在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是的，
1: 所以如果说两周之前啊，一两周之前，要希望大家能够拥抱光，站在光里，多看科技，多看成长的话，
0: 是。
1: 那么现在其实是到了去稍微看一些稳妥的。安全的
0: 对
1: 那些东西的
0: 是的是
1: 啊，所以其实评论区一直在说嘉宾的口径在变，那确实那市场在变嘛，是吧？外围的整个的情况也一直在变。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港股的走势情况啊，9:40，今天恒生指数我们切一下港股的整个走势图，会发现这两天港股走的真不太妙，每次都是高高举起，然后轻轻放下，尤其是看三天之前这一天。高开然后一路的低走啊，整个的一个阴线特别长，然后是周五的时候又是一轮的放量的下跌，到今天港股下跌1.07%，低开低走，这是恒生指数。恒生指数至少之前位置还可以，恒生科技指数我们再看一下，今天下跌1.42%哈，同样的三连跌，你看这是在腰部啊，其实就是中下的一个位置上，然后又是大踏步的往下走，所以恒生指数啊确实非常非常的弱，这是今天整个港股的走势。顺便看一下日韩啊，日经指数今天又持续的下跌，从早晨到现在又多跌了1%，大概现在是跌幅达到1.51%。韩国综指下跌0.56%，这算是好的了，跌幅有所收窄，啊，下影线依然存在，哎，还透露出一点点涨幅。好，这是日韩股市的情况。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去小广告，马上回来。
3: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4: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3: 国诚投顾 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5: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

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的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纽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以及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着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华泰期货的徐文宇，请他介绍一下期货市场的相关的投资策略。你好，徐文宇。
1: 主持人，那么这周的话，那么大家如果看一下标题的话，其实我们对于整体的一个思路又再次回到了三月份的那个时候。那么其实当前的一个市场情况来看，那么经历了四月份的整个市场的这种反弹，那么它其实面临的这个风险，它其实是在逐渐的累积的。那么核心的两个变量，一个是我们关注的是美元指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关注的整个的原油的一个价格。那么在五月中后期，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其实这两个变量都再次呈现出一个共振性的那个上涨的这种状态。那么这个状态之下的话，我们可以简单拆解去看美元指数的它的一个上涨，它最终去反馈的就是你全球的这种货币流动性的它的一个收紧，而这种收紧的话会逐步的传导到整个的信用市场和风险市场。那么目前去看的话，那么虽然说整个市场的一个波动率相对来说还没有显现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其实可以看到长端的这个债券的一个债券利率不管是美国也好，还是其他经济体也好，都是呈现出一个突破性的它的一个上涨。所以说如果这个上涨的斜率如果短期内加速的话，那么对于整个货币流动性的一个收紧的压力，它会有进一步的它的一个反馈的这个作用，那么最后的话，那么落脚到对于整个信用市场和风险市场带来一个相应的压力的一个挑战。而从整个原油价格角度去看的话，你在这种挑战之下，那么其实理论上我们看到，其实央行货币政策它有一个去宽松去稳定市场流动性的它的机制，但是在整个能源价格上涨驱动的这种通胀预期显著回升的这种压力之下的话，那么其实对于央行货币政策去对冲这种压力的它的一个可行性空间，它其实是压缩的。那么这种背景之下，我们其实在五月初的日本的外汇市场已经看到了这种压力的一个体现所以说在目前这个情况之下如果未来美元和油价继续上涨的话，那么它带来的这个风险它其实是在逐步的一个加强的。所以我们会提醒投资者在短期内去关注市场这种调整的这种压力，但是对于长期来说的话尤其是对于国内，我们预计随着整个以我为主的整个的货币政策的它的一个陆续的这个推出，那么对于未来的整个市场它的一个压力会逐步的这样一个缓和。好，主持人。
0: 好，谢谢徐文宇。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整个的指数的变化情况，其实已经呈现出了一定的低开高走的情况了这跟几分钟之前完全不一样。大家看到上证指数目前是下跌0.14%，但是已经从低位上来了，深成指也上来了，尤其是科创综指快速翻红，目前已经上涨涨幅达到1.31%，科创综指、科创五零同样也涨了1.72%，创业板指也正在快速收复失地目前下跌0.19%。所以接着这个话题跟科创其实还是挺有关系的，因为周末时候中国电信推出了一个 token 的商业化的适用的一个套餐的服务，那虽然只是一个叫试商用的套餐，但是至少给了一个价格了给出了不同的多少的收费，一下子这个让大家感觉说算力网的整个收费时代而且商用化落地是不是能快速实现。
2: 对，的确，这个就好比我们应该记得我们在小时候那时候用那个电话，当时电的话6毛钱一个电话，4毛钱一个电话，就是打手机的时候觉得贵得不得了，因为小时候本身
0: 第一代
2: 这个对钱就比较值钱嘛。那到后来开始就推出了电话的套餐，
0: 对，
2: 到后来网络有网络套餐，现在 token 磁源有磁源套餐，其实这个也就代表说在应用当中其实它已经打开了一个场景之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 AI 有很多长得特别好的时候说因为小龙虾的出现，后来装了小龙虾有很多发觉装了小龙虾花了钱， 然后最后不得已再去卸载小龙虾，因为觉得实在太贵了。因为我要养个小龙虾，我既要养着，等于养了一个工人，然后我还不断的要喂它数据，
0: 对，
2: 这些数据都是钱。那发觉根本养不起，比养一个人还要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当时本身就是最初嘛，那么在那个试用的阶段当中，发觉很多人哎不行，这个实在太贵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为了让更多的人普及，必然每个人他要能够消费得起嘛。所以这样的一个套餐，就也就代表说，在未来整个 AI 应用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场景已经可以打开，就是每个人你有数据，你拿着有限的这些钱去买了足够多的数据，然后可以在市场当中去开发你的 AI 应用当中的一些东西，能够真的变成你的一个小助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于 AI 来说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而且这个事情其实从底层的逻辑来说的话，它就是打开场景一个最核心的这个条件。当这个条件能够打开了，未来越来越多的人扎根到哎这个我需要这个用到 token 数据了，那当然这个发展起来就会更快。为什么 AI 应用前一段时间一直涨不过像一些这个硬件类的，像半导体产业啊、产业链啊等等，包括前一段时间甚至于封装也走得特别好了，但是就是 AI 好像走得没有那么的强。为什么？因为就是应用场景大家还没有办法完全看得到，但是当所有东西每个人拿起手机拿起电脑的时候，已经能够用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觉得哦，这个东西特别厉害。就像当时我们用 Windows 的时候啊，全世界原来最厉害就是 Windows 啊， Linux 啊，这个这些东西基本上都已经觉得可以忽略不计了啊，除了 Windows 就没有其他东西一样啊。当这个东西如果用到你所有的手机上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觉得哦，原来它是用到每个人身上。C 端做的那么大，未来那么赚钱，那么当然它的机会就会
0: 听得懂你说的这些案例的年纪都不小了，听得出来哈。那这个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今天科创宗旨涨得那么多，而且一枝独秀似乎涨得就特别快和特别好，是跟这个类似资源收费啊等等啊这些有关系吗？
2: 现在我看上去的确是一些 AI 场景应用的一些个股，现在也开始这个在这个地方一下子给拉了起来。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今天的市场如果要起来，就必然还是需要这些所谓的有一些利好能不能带起来啊？果然不错啊！今天的像 AI 应用当中的很多的一些这些科技股，
0: 全面翻红了，指数
2: 领涨，正是因为他们的领涨把这个市场给带起来，那所以这一波的带其实就是靠这些局部的所带起来，但是目前可以看，就是说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虽然现在指数全面翻红，但是个股下跌的家数仍然远远超过上涨的家数，所以也就代表说仍然是
0: 局部过热
2: AI 当中的一些龙头类的个股在这个地方带动了另外的一些龙头，这个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说哑铃也好，包括局部也好，其实这个是目前市场当中最核心的。你看现在的东数西算啊，AI 智能体啊 AI 其实都这一波都是他们带起来的，
0: 对
2: 其实就是靠这些利好。所以现在但是有一点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只是靠这些所谓的行业利好带起来，宏观上面还是有问题的话，这个地方其实我们还是要以谨慎的态度来看待。
0: 顺便看看啊，今天贵金属跌的还算比较多的，因为黄金价格在上个周末
2: 对
0: 似乎是明显下台阶的啊。前面我们看到期货价格从4700之前700多多不少，一线一路下跌到现在才4500多，
2: 对，
0: 甚至还能低于4500。这个贵金属尤其是黄金的价格是守不住了吗？
2: 怎么说，其实黄金呢说句实话，黄金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其实它属于左侧的最后的一个阶段，
0: 左侧
2: 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如果说你一个行情你会有一个 U 字形的话，那它有可能就是 U 字的左边的最底端。其实在目前阶段我们可以看到油价已经涨到这个布兰特原油已经涨到将近110，在110的过程当中，黄金在这个地方仍然能够维持在4500。其实之前黄金到过4200、4300，
0: 对，
2: 但是明显黄金在这个地方感觉就是这个地方不断的在撑，不断撑到现在4500左右，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最后的一个阶段。但是往往在左侧的最后的阶段是非常
0: 难
2: 受的，让人非常难受的。但是呢，往往最后的这个阶段能够撑过去之后呢，进入到右侧却又是让人最舒服的，就是这个东西就和巴菲特一样，就是当时买可口可乐的时候，

0: 它有可能先吃了30%的下跌，
1: 嗯，
0: 然后接下去，
1: 嗯嗯，
0: 它几十倍的上涨。当时的富国银行也是一样，吃了50%的下跌，然后给它的是40倍的回报率。
1: 嗯，
0: 那其实从左侧其实也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黄金到目前阶段，肯定是已经到了一个最低的地方，但是却在左侧的过程当中，它仍然在徘徊，这是一个非常难受的过程。但当这个难受的过程过去之后啊，哎，有可能它迎来的这一波相对来说就是别人所可望不可及。
1: 嗯，所以你的言下之意是现在是布局的窗口期是吗？
0: 黄金在这个地方，如果特别是对一些有耐心的人，其实这个地方的确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时间点。嗯
1: ，OK， 好，这个大伙儿可以多看看啊，确实黄金经历了从之前的高位慢慢回来之后，几次下探也探不下去了，
0: 嗯，
1: 然后逐渐的在企稳，而现在是企稳当中的相对低位的位置。
0: 是，
1: 好，接下来关于这个整个的投资的策略啊，你也说了，从五月的开门红到现在，慢慢把前面之前的这个火红的行情消化掉，
0: 嗯，
1: 那是不是消化掉其实也是代表一种新的开始？会不会继续延续？因为今天你看市场还是明显的比较韧性比较强，
0: 对，
1: 会延续之前的比如说这个整个财报季过后的行情的走势呢？
0: 现在最核心的就是大家在抢夺五月份到底是一个红五月还是一个绿五月。你看，就今天就算在这个地方涨上去，我相信其实在这个地方它要一下子涨到像五月初当时这样，
1: 那也不至于，
0: 我觉得可能难度也挺大。所以现在其实无非就是抢夺的市场就是到底是红五月还是绿五月，同时在目前的阶段最核心的就是到底什么东西它还能继续炒这个光吗？但光到了这个地方继续炒的话，是现在目前管理层所想看到的吗？我觉得应该不是的。很明显，前两天礼拜三我记得非常清楚，上海证券报当时提到对1000以上的个股啊，提示一下这个地方有风险，提示一下这个地方好像特别高了。同时昨天的距离所距在这个地方关进小黑屋了。
1: 对，
0: 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说都是在提示当时涨得特别高的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提示风险了。而且我们一直提到说要在股票市场上说希望所有的股民赚钱叫共同富裕嘛，其实肯定是希望散户手上的一些个股在这个地方它也能够比较稳啊，从长期的效应来说能够涨。当然了，一些所谓的这个之前涨得不多的基本面不错的又是科技类的在这个地方涨起来，很多的散户说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又去追到光里又跌下来了。那没办法，这是你的问题。
1: 对，
0: 但是问题是如果说只是让一些局部的机构的朋友在这个地方是赚钱的，那我觉得也不符合上面管理层所想看到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说这个月其实最核心的是红五月还是绿五月，但是我觉得最更想看到的是这个地方会不会进行真正的一个切换。这个切换能够切到之后，那么可能对于市场来说就是又是一番新的场景。那么对于市场再往上走的话，那相对来说它的底部会比较夯实，那不会形成现在的光可能它的这个点位已经到了10000多点，甚至于快到2万点。但是有很多的个股可能像比如说医药啊，它可能在3000-4000，甚至于有一些房地产当然因为业绩不太好啊，它可能只有1000-2000。所以这种比较变态的格局其实一定不是市场当中特别想看到的。
1: 好，大家确实可以顺着蔡锦的这个眼光或者从这个角度啊多去揣摩一下这个意思哈。我再关心一下成交量的问题。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有涨有跌，尤其是过去3天当中其实动荡还挺大的。但成交量一直都挺高。对吧，都是3点几万亿的这么一个数字。所以短期内成交量维持这个量是表示市场的强劲的有活力的一种表现，对吗？
0: 当然就是现在3万亿以上呢已经达到了应该如果不错的话应该是10天了，如果今天还能达到3万亿，从今天这个情况来看3万亿基本上还是能够保得住。3万亿达到10天也就代表说市场其实从目前的整个活跃度来说的话其实它上了一个新的阶层。因为之前2万亿，
1: 对，
0: 1.8万亿，到后来2.5万亿，2.3万亿，
1: 嗯，
0: 在4197点当时前一个高点的时候出现过3.96万亿，只是一瞬间，后来市场迅速的就回到了3万亿，
1: 回到2万亿多是正常
0: 啊，
1: 现在一下3万亿了，确实。
0: 但是现在3万亿其实这个数据一直保持在这边，只能说市场的交投现在目前是活跃的
1: 啊，
0: 那不错啊，这个至少能够在这个地方保持了未来市场仍然往上的一个动能，往上的一个动能，只是说最近的事情因为这个市场在这个调节的过程当中太难了，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当市场要出现调节的过程当中其实它往往是可能会经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的。所以我觉得
1: 啊
0: 条件有
1: 时间有限，我们先暂时聊到这儿，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其他节目，再见。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
2: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示范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欢迎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 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市场零距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也就是今天上午10时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2026年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我们来了解一下现场情况。
3: 按照惯例呢，我先通报一下四月份主要经济指标的情况，然后呢，和我的同事呢共同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一到四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一到四月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动能成长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一、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较快。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制造业增长5.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4.5%。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6%，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1%和7.0%。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股份制企业增长6.0%，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3.9%。私营企业增长5.2%。分产品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0.9%、36%、25.7%。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1%，环比增长0.05%。四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5%，比上月上升1.1%。一到三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6960亿元，同比增长15.5%。二、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一到四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分行业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10.9%、9.3%和6.7%。四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3%。一到三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四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6%。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4%，比上月上升0.6%。其中铁路运输、邮政、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位于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三、市场销售规模扩大，服务零售增长加快。一到四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万4941亿元，同比增长1.9%。 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142921亿元，同比增长1.8%。乡村消费品零售额22020亿元，增长2.8%。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额146058亿元，增长1.7%。餐饮收入18883亿元，增长3.8%。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服装、鞋帽真纺织品类、通信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8.6%、8.1%、17.7%。四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2%，环比下降0.48%。一到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到三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其中，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一到四月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65308亿元，同比增长6.6%。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41185亿元，增长5.7%，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5%。网上服务零售额24123亿元，增长8.3%。四、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一到四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41293亿元，同比下降1.6%。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3%。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8.9%。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4.3%，制造业投资增长1.2%，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3.7%。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2.5258亿平方米，同比下降10.2%。新建商品房销售额2.3万亿元，下降14.6%。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0.1%，第二产业投资增长2.5%，第三产业投资下降4.2%。民间投资同比下降5.2%，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民间投资下降1.9%。

0: 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6.1%， 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17.9%、 13.9%、 18.1%。 四月份全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环比下降 2.36%。 五、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一到四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162,252亿元，同比增长 14.9%。 其中出口93,280亿元，增长 11.3%。 进口68,972亿元，增长 20%。 一般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8.5%，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 13.5%。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 15.9%， 机电产品出口增长 17.6%。 四月份全货物进出口总额43,778亿元，同比增长 14.2%， 其中出口24,817亿元，增长 9.8%， 进口18,960亿元，增长 20.6%。 六、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下降。一到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3%， 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比上月下降 0.2%。本地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 5.3%， 外来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 5.0%， 其中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 5.0%。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比上月下降 0.1%。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小时。七、居民消费价格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价格涨幅扩大。一到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9%。 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业，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上涨 0.2%， 衣着价格上涨 1.7%， 居住价格下降 0.2%， 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2.0%， 交通通信价格上涨 0.3%， 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 1.1%， 医疗保健价格上涨 1.9%， 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13.3%。在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中，猪肉价格下降 12.2%， 粮食价格下降 0.3%， 鲜果价格上涨 3.0%， 鲜菜价格上涨 5.7%。 扣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2%，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环比上涨 0.3%。 一到四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0.2%， 其中四月份同比上涨 2.8%， 涨幅比上月扩大 2.3%，环比上涨 1.7%。 一到四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0.5%， 其中四月份同比上涨 3.5%， 涨幅比上月扩大 2.7%，环比上涨 2.1%。 总的来看，一到四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但也要看到外部形势复杂多变，国内共强虚弱仍较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下阶段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谢谢。
1: 现场的情况，我们关于一到四月份的一些这个新闻发布会啊，了解到经济呢稳中有进发展的一些相关的

态势啊，就了解到这儿。一季报呢已经收官，那市场资金开始加速的布局二季度政策的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被激活，想紧跟主力的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呢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欢迎收看今天的投资有看头。对于近期指数的震荡回落，券商的策略研报认为海外通胀超预期，推升了货币政策紧缩的预期，对于全球风险资产形成短期的压制。但是 A 股的成交的活跃度依然强劲，短期的调整属于良性的整固，受于 AI 高景气以及盈利持续的兑现，后续资金呢有望会向科技方向进一步集中。好，我们接下来来跟踪一下有看头的排名情况。先来看到的是周收益排名，低位的呢是尤佳佳的热点波段成长达18.84%，第二位是徐熙瑶的股风一号13.07%，排在第三的是尹涛多金一号10.15%，排第四的是贺国斌的金风砍股8.08%。在月收益排名当中，排在第一的是杨成斌的九维全景达到了60.3%，第二是徐熙瑶股风一号44.04%，第三呢是肖谦的月明一号26.72%，排第四的是陈卫军像花儿一样26.21%。在今天的锦囊推荐当中，我们一起来交流的是徐熙瑶的股风一号。这个产品呢，自上线以来总收益率是545.65%。产品的交易风格是跟踪市场趋势，捕捉题材热点，波段滚动操作。看一下持仓分布，光伏设备29.37%，汽车零部件25.44%，专用设备22.71%，电子设备22.41%。没有配置的是0.07%。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关注嘉宾锦囊和节目短视频。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进入到市场零距离，来跟踪实时的市场表现，并来交流观点。我们这一段请到现场的嘉宾呢，是来自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你好，邓天。另外请到利多星证券蔡锦啊，好，和大家先来及时的跟踪一下盘面的变化。早盘的指数在顺势的低开之后呢，还是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低开高走，尤其是中小创的一些半导体啊、科技方向、算力方向都纷纷的领涨啊。我们来看一看实时的变化。现在呢，大盘的指数，尤其是三大指数呢，已经是由跌转升啊，都是有不同程度的上涨。我们先来看一下沪市的综合指数。最新是4137点，微涨了2.41点，涨幅0.07%，但是成交是5892元。啊，指数呢在回补了五月初的这个向上跳空缺口之后，今天早盘呢又是在20日线附近做一定的震荡和整理，现在是一个小阳线。来看一下深成指方面呢，最新是15614点，上涨了53点。涨幅是0.32%，成交是7005亿元。好，我们来看看分类指数的实时变化。从权重方面来看啊，现在上证五零呢是跌幅0.36%，沪深300微跌0.14%。好，来看一下在创业板方面，最新的点位来到3941点，涨了12点，涨幅是0.29%，成交是3354亿元。在科创方面，综合指数涨1.7%，啊，基本上是收复了在上周五的这个调整的失地啊。现在呢是2109点。那科创的权重五零方面呢，现在的涨幅要更高一些，达到了2%啊这样的一个幅度。我们可以看到呢，哎，也是呈现出了震荡式的一个走升，啊，尤其在 A 股的一些科技方向再次表现，存储、算力啊、芯片。

0: 些个股的活跃情况之下，今天早盘呢，我们看到的韩国方面的指数一度跌幅呢将近有5%，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韩国综指已经是红盘了。好，那么对于市场的一些实时的变化，尤其是指数的运行趋势呢，我们先听一下邓天的看法。指数在回补缺口之后，今天早盘呢明显震荡开始有所回升，您觉得调整到位了吗？本周行情怎么预判呢？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位置基本上调整已经到位了，它要继续向下去进行一个调整的话，它的空间呢应该来说是非常有限。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一直跟大家讲啊，现阶段应该主要去关注的就是1月下旬到3月上旬这个基本上2个月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密集成交区，这样一个大平台，它对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之前呢，它有这样就上周因为受到一些消息刺激嘛，可能它有这样的一个短暂的突破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位置其实还是有一定的盘整需求，它需要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消化。那么现在来看的话，经过两天啊，那个上周最后两天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回调，它已经被拖入到这个平台了。那我们就从这个技术的角度去看的话，基本上对这个平台的下沿，也就是它得调整一个比较这个可能比较深的位置了。那么基本上来看，就在4100点左右。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在这个位置，基本上低开也是低开在4100点上方，以后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市场给它做了这样的一个修正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我觉得从操作的角度上来说啊，第一，我们继续是看震荡；第二呢，我们就是从震荡往外推的话，它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个轮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就需要去把握一下这个产业的一些结构的一些变化，因为经过上周的这个一些外市的活动以后，肯定它的一些产业在这个会受到这个活动的影响啊。就比如说像这个H200啊，我们可以看到像现在很多企业它可以去进行一个购买了啊，比较方便的能够得到了，那么它一定会对这个行业造成一定的影响啊。首先首当其冲的一定是这个国产的相关的这些同行啊，那么当下可能不受影响，它的这个预期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但还有一些板块会受到它的一些利好，就比如说像一些这个算力中心啊等等这些建设的过程当中，原本它是缺算力卡，所以它做不了。那现在的话，它有这个算力卡了以后，它可以去进行一些算力的基建。那么围绕这些基建啊，就比如说像一些液冷啊，就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光模块啊，它可能会进一步的有一个释放的一个过程。所以这块我们去进行一个关注。然后此外呢，在当下这个节点，我觉得是需要去把握这个继续去把握这个资本开支的这样的一个节奏的。因为过去我们都讲了，就围绕着 AI 大厂的一个资本开支，一定是很长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主线。那除了 AI 大厂以外，其实还是有很多企业会继续去进行一个资本开支的动作。那这里面呢，我觉得就可以结合一些 IPO 的一些动作去进行一个这个预估了。因为 IPO 本质上就是企业拿到一笔钱，那这笔钱它用来干什么，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就要去进行一个挖掘。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觉得有两大方向值得去看啊。一个是这个国内的一个比较龙头的一个存储企业啊，近期有它这个继续 IPO 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啊，我们可以看到在公开资料上已经得到了这样的一个体现啊。相关的一些产业链呢，其实它的表现从这个整个股市上来讲的话，它是提前有所反应的。那么这块的话，我觉得因为国内的一些投资者他对国内的一些流程啊、进度啊各方面，他调研能力比较强，可能他有一些资金会有抢跑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但另外的一个方向呢，就是这个光伏设备，因为我们看到海外的像 SpaceX， 它也是在近期可能要有它的这样的一个 IPO 计划。但是呢，很奇怪的一点就在于它的一些相关的，像那个这个在一季度当中出现过的一些光伏设备企业，它其实反而并没有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表现。那么这块呢，可能跟这个资金的这个属性也有关系，因为可能我们国内的一些投资者对海外的一些企业或者是一些进度，他没有把握的那么透彻，那可能会存在一些价值洼地啊。那么在这个一季度过程当中，有哪些没有去有所表现，但是没有去进行修复的一些企业，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重点关注。就在无论是切割啊、篡焊机啊这些设备都可以去进行一个关注。然后第三块呢，我觉得是需要关注油轮油，这个是这个油气的油啊，不是这个邮票的邮。这个油轮它的一些制造或者说是相关的一些油气服务的一些行业，可能会有一定的机会。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海湾的一些国家，一些比较主要的产油国，它退出了欧佩克。那它就是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增产计划，再加上有些国家它可能未来它在过去的过程当中它不是在这个世界的主流的这个市场当中的，那么在未来有可能经过一些谈判啊或者怎么样，它的一些产品可以进入到这个主流市场，而过去为它这些不主流的一些产品去配套的一些油气啊等等或者相关服务，它没有办法整个体系通通变成一个这个进入到这个市场过程当中，那这样的话一定就会对整个市场造成一个这个供需关系的一个错配，需求一下起来以后，那么很有可能把整个行业的这个热情给进行一个点燃。我觉得从这几个方向去进行挖掘的话，其实现在来看还是机会非常多的。好的，主持人。
0: 从今天早盘呢，我们听蔡锦看法，这个科技呢继续抱团，尤其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存储啊、芯片啊、半导体啊，都是明显的领涨市场。那么从现在的一些具体的细分方向当中，我们来和大家跟踪一下啊。那么在全部的板块当中，航天装备、存储芯片、AI 手机、大基金持股、算力的一些上游 CPU 等等啊，都是非常的活跃。但是下跌的呢，我们看到仍然是一些老面孔，就是整体的一些养殖啊，还有这个文娱用品啊、医美啊等等啊，就可以看到市场的这个资金呢是非常明显的两极的这个分化。其实现在呢，虽然有部分指数红盘上涨，但是我们看到下跌的个股还是居多，而且涨停板的家数也没有前几个交易日那么的活跃哈。这种科技股的行情你是怎么看的？觉得它会进一步的强化吗？
2: 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会分化，但是强当然会继续强，因为科技不强的什么强呢？但无非就是说，可能它会更多的分化。今天其实可以看得到，比如说像 AI 啊、像存储芯片啊等等，都走得比较不错啊。但是如果你今天再去看半导体有很多的个股走得又不好啊，反而是在跌幅榜前列的。所以就代表说，科技在这个地方其实出现分化，在未来的这种概率其实是很高的，因为有很多的一些所谓的这个科技类的个股，因为第一是龙头，第二很多的一些散户没有办法去参与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越涨越高。但我们知道，在市场当中有一句话叫没有只涨不跌，没有只跌不涨。那么所以这个东西它必然那其他业绩比较好的，那凭什么这个地方不涨啊？未来它的成长性可能也不错的，那凭什么这个地方不涨？所以未来肯定也会涨，无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磨人的过程啊。市场往往在如果假设不是特别差的情况下，其实它无非就是几种，第一种就是就是有的个股它越涨越高，很多人望尘莫及。第二种就是在磨的过程当中，你的个股不涨，但是等你开始你的个股不涨了，你没有耐心再去持有了，去持有另外的个股之后，这些个股开始涨。就基本上市场就是这种情况是反复在市场当中不断的去验证。所以现在其实我认为更多的就是一个磨的过程，就是一个磨的过程。现在已经很明显了，比如市场马上通过这些在拼着命的拉吧，那除非像航股季这样的再次拉到2000，因为上次这个送完股之后再次拉到2000，但是可以吗？因为有很多个股其实它的市盈率已经高得出奇了，如果它的成长性没有被进一步验证的话，其实很多人也很害怕。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科技股会不会涨？会涨，会涨的过程当中，如果高位股可能就是涨涨跌跌啊，不断的反复，低位股呢不断的耐磨耐性子。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它突然爆发，比如说上周五项机器人就是突然一下子爆发，其实很多人可能都没想到但是其实就是因为它磨了太久了，很多人已经没有信心，突然它一下磨起来，今天同样量能还是很高，其实这种情况一定会在很多其他的一些科技股当中仍然会不停地发生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如果在市场当中还要找更多的机会，其实就是你的耐心到底有多好。
0: 好的，那市场的一些实时的情况我们先和大家看到这儿，下面呢进入到今天的焦点资讯。贵州茅台通过 iM茅台官方平台发布公告，上调四款非标产品自营体系零售价格，上涨每瓶60元到200元不等，涨幅在1.9%到8%左右，为年内茅台产品的第二次调价。多个报价平台显示，上述四款非标产品市场价呢已经是上涨了每瓶40元至每瓶100元左右，涨后的价格基本高于最新调价后的官方的售价。好，我们马上连线到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深博信投的市场分析师邓宇超先生交流。邓先生，关于茅台的年内第二次涨价，我们可以看到供需方面还是有一定的缺口，也是带动了一些中高端白酒这个调价稳价的一些预期，那么股价的表现确实比较的背离，你是怎么看？
3: 好的，主持人，其实这次茅台的这种动作，其实对于资本市场也好，还是对于现实的市场也好，其实都是一些比较有一些明显的信号的。对于资本市场来说，茅台的任何公告或者举措都会对于市场的一个预期带来一个转变。就可能第一层呢，大家可能会认为说，哦，茅台涨价的第一明显的反应就是带来一个个体的一个利润的一个收入或收入端的一个上涨。其实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深层去挖掘，对于茅台的这种定价来说，我们更深层的理解就是它更趋于市场化的一个变化或者改革。之前我们一直有一个官方指导价和一个市场价的一个区别，这次涨价更多的还是推动所谓的指导价往一个市场价的一个 靠近，所以这种市场化的一个推进呢，其实正好也恰恰表明了这些龙头公司在这种市场分化的区间推动这种偏改革的一种举措。其实对于后续来说，白酒市场目前来说还是处在一个分化的一个阶段，后续对于这种龙头来说是个好事。其实我们梳理一下近几年白酒市场的一个表现，其实在最高

0: 白酒行业来说，更多的还是一个估值回调带来的一个股价的一个快速回调。那进一步呢，其实我们剖析数据啊，其实白酒行业它的一些主要数据还是比较吸引人的，比如说像毛利率啊，或者说像一些股息率。其实之前在1920年的时候，白酒板块或者这种消费类板块被认为市场标签为一个偏成长的一个行业，目前来说，更多的我们都会把它认为是个偏红利，因为它在分红的一个频率上或者分红的一个情况会比之前一个更好。然后从股息率，它是一定程度上从之前都已经快赶上像大金融的这一些板块，所以更多的从之前的一个偏成长的一个估值转向这种偏红利的估值呢，也让这种板块的一个估值重组带来的一个整体的行业或者股价的一个巨大的一个震动。其实总的来说，我认为像白酒行业目前更多的还是因为一个预期差，就是从之前的一个成长预期转向一个红利预期带来的一个区间的一个震荡。对于龙头来说，其实是在这段时间是个好事，就像刚才说的，不断推动一个定价的一个市场化。后续我认为白酒行业可能像之前那种所有普涨的情况概率还是比较小的，更多的还是趋向于有一些品牌溢价，目前可以有能力提这种所谓涨价的一些龙头公司，会后续的股价会更有支撑一点。主持人。
1: 好，谢谢邓先生观点的交流啊。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及时的梳理一下龙虎榜的数据。连线到评论员朱勇，您好。
2: 好的，小陈，我们梳理一下最新的龙虎榜数据动态。观察龙虎榜机构的活跃度较高，上周五机构买入方面，长盈通获得机构连续净买入，上周五一家机构大幅净买入4.50亿元，昂利康获得机构合计净买入1.52亿元，而光谱股份、合肥城建都获得机构净买入超过1元。近端次新股盛和精微遭遇两家机构大幅度净卖出3.36亿，却获知名游资国泰海通、上海江苏路买入超过2亿元。光纤加商业航天概念股长盈通上周四20厘米涨停之后，周五再度大涨18%，机构连续的净买入。周五一家机构大幅净买入超过4.5亿。长盈通是一家以光电子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企业，被誉为国内光纤环第一股。公司主要从事特种光纤光缆、特种光器件、新型材料等五大领域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长盈通去年实现总营收3.97亿元，同比增长20.32%，净利润2223.88万元，同比增长近30%。去年长盈通的光纤环器件、光模块等产品的生产交付能力大幅度提升，尤其是长盈通完成对武汉生医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收购，扩大了公司现有的特种光纤光缆和新型材料在光通信领域的应用，提升了公司营收规模和整体盈利能力。长盈通的核心产品是光纤环器件，是光纤陀螺的核心部件，它广泛应用在航空航天、战术导弹、舰艇等高端装备的惯性导航系统中。两连板之后，上周五昂利康再度大涨近8%，除了买一深股通净买入超过5000万元之外，其余的买入行为都是机构，合计净买入1.52亿元。根据5月12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昂利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也就是定增11.2亿，已经获得深交所受理，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核心创新药 ALK-N001 的一期临床推进。5月15日，昂利康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瑞舒伐他汀伊哲迈布片一药品注册证书，该药品主要用于治疗高胆固醇血症和纯合子型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昂利康在5月12日的投资者交流中明确，未来的研发重心将逐步的向创新产品转移，业务投入聚焦于原料药和创新两端。创新药行业重磅利好不断，医保和商保创新药目录新政明确高价创新药 不再

0: 强制压价。新版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于5月15日实施，高水平的创新药可以自主定价并享受价格保护，行业估值逻辑受到提振。国家药监局5月13日发布的2025年度的药品审评报告显示，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创历史新高，也提振了创新药的板块情绪。5月15日，光谱股份收盘大涨10.71%，股价创下历史新高，历史上 A 股市值首次突破100亿元，有4家机构净买入超过1元。光谱股份主营聚焦于光电集成传感、半导体光应用新材料、新能源以及医疗美容5大板块。公司构建了从光电集成封测到智能场景解决方案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光谱股份于4月宣布以5000万元收购上海赛乐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5.4054%的股权，并设立合资公司，也正式切入到高速光通信和 AI 算力网络的硅光解决方案领域，拓展光芯片和光模块产业链布局。今年5月18号到20号，第21届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将在武汉中国光科技会展中心举办。本届的展会是以“光联万物，智引未来”为主题。本届展会完整呈现光芯片、光模块、有源无源器件、光纤光缆、测试仪器以及配套系统全产业链。伴随着 AR 产业的发展，算力需求呈现指数级的增长，光通信网络已然成为数字中心的核心中区。华西证券表示，在当前的市场震荡过程当中， AR 驱动下的光互联相关板块仍然具备配置价值。此外，对于海外算力链条以及国产华为算力链加大推荐。沾上长兴科技、合肥城建三连板之后，上周五继续大涨近5%，今天开盘即是封住了一字板，机构合计净买入超过1元。存储芯片正处于 AR 驱动的历史级的超级周期，市场对于长兴科技的上市预期愈发强烈，部分和长兴科技存在间接股权关联的上市公司股票都被投资者盯上。有市场消息称，合肥城建间接持股长兴科技，一旦上市，公司有望借此增厚股权价值。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合肥城建是合肥本地的上市房企，其对长兴科技的间接持股比例仅为0.0087%。业务上，合肥城建合作 DRAM 业务的长兴科技也难有直接的联系。也就在2020年，合肥城建曾为长兴科技第二大股东长兴集成代建工厂。目前跟长兴有股权合作关系的兆易创新、合肥城建、美的集团、朗迪集团、中山公用、正方股份等。此外呢，小米、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巨头也通过早期投资持有长兴存储的股份，但这些公司也都不是 A 股或者是非半导体主业。上周五，龙虎榜的游资活跃度有所提升，知名游资国泰海通上海松江中山东路超1元买入粤传媒，国泰海通南京太平南路主攻机器人概念股，合计超过1.5亿元买入巨轮智能、三丰智能，国泰海通武汉紫阳东路超1元买入三丰智能，同时超过2亿、近3亿买入大唐电力。量化资金同样青睐机器人概念股，其中三丰智能呢获得2家最活跃的量化席位，合计买入1.26亿元；方正电机获得2家最活跃的量化资金，合计买入0.82亿元。这就是最新的龙虎榜数据解读。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好，谢谢朱勇。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的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的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呢，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来了解详情。网络端的观众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的 VIP 频道按钮，关注龙虎牛熊产品。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来。指数呢，在回补了前期缺口之后呢，有一定的回稳动作，顺势低开之后，目前主要股指震荡上扬，尤其是盘面当中的一些科技方向、元件、半导体等芯片、算力啊等，还是有继续活跃的表现。我们及时刷新一下盘面变化。现在三大指数呢都是红盘上涨，从这个大盘的情况，我们来看到的沪市的综合指数是来到4139点啊，是小幅的上涨了0.1%，7139亿单市的成交。现在深成指方面呢，15618点，涨幅要更高一些，达0.36%，单市的成交是8560亿元。我们看一下，现在比较活跃的呢是科创方面啊，科创的50涨1.95%，科创综指也是领涨1.8%，创业板涨幅0.37%，沪深300和上证50呢是有一定的下跌。那么现在盘面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比较活跃的一些方向啊，比如说科创当中的一些龙头标的继续有比较突出的一个表现，主要的这个一些权重都是有所走升，蓝旗科技、百威存储、寒武纪、中威公司等等啊，现在都一定拉升。百威存储目前是大涨了10%以上，再创了新高。另外呢，今天盘面当中，像今天早盘的联讯、仪器啊，这个次新个股啊，大涨了14.35%，股价呢是超过了。

0: 贵州茅台啊，我们看到早盘最高来到过1361元的这个位置上，茅台呢是在近期连续的这个阴跌，现在在1330元左右。另外近期的木犀股份啊、摩尔县城这样一些次新的个股啊，都是纷纷的有所活跃啊。好，那由于时间关系，就不详细的和大家来展开了。盘面情况先看到这儿，下面呢，我们再来及时的了解一下期货表现。马上连线宝城期货研究员毕慧，你好。
1: 好的，主持人，今日商品市场早盘原油系整体保持强势，目前地缘冲突和供应中断仍然是核心驱动，中东地区的地缘局势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处于实质性的封锁状态，导致每天有约1400万桶的原油产能无法释放。 EIA 公布的数据更是显示，2026年一季度霍尔木兹海峡的日均通行量是整体是同比下降了将近 30%。那目前呢，整体来看，其他方面呢，阿联酋的核电站遭袭、美国威胁重启对伊军事行动等消息，仍然是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于原油供应端的担忧情绪。此外，我们看到 IEA 公布的月报更是警示，即便在2026年的第三季度，霍尔木兹海峡逐步恢复通行，也将会导致的是目前原油的整体的供应端损失将已经是超过了10亿桶。受此影响，我们看到美国原油期价已经是突破了每桶107美元的关口，在市场上实质性的供应紧张的问题上没有得到解决之前，整个国际油价依然将会保持强势格局。国内的原油系整体是受到了国际市场的强势大涨的带动，目前盘中原油系是领涨整个商品市场早盘。其他板块方面来看，我们看到农产品板块中棕榈油期价今日早盘是表现相对偏强，虽然整个产业链的层面上来看，近端的产业链压力依然是较为显著，马来西亚以270万吨的高库存是进入到了增产季，而国内棕榈油的库存也是攀升到了 75.6 万吨的高位，下游消费是整体处于淡季，基差表现相对偏弱，但是从中长期的角度上来看，政策支撑效应依然较为显著，比如说印尼的 B50 的生物柴油的强制掺混政策预计在7月份实施，马来西亚 B15 的政策也将会在6月份进行推进，泰国更是将会推进 B20 的生物柴油政策，在政策的支撑下，整个生物柴油的年均需求量将会增长200到300万吨，对于棕榈油的中长期的需求构成了有力的支撑。而目前市场更为关注的还有超强厄尔尼诺的预期，由于厄尔尼诺对于棕榈油减产通常会滞后10到15个月的时间，目前市场已经开始计价2027年棕榈油的减产预期，因此虽然短期棕榈油受到了近端产业链的压力影响，但是在中长期政策支撑以及天气风险升水的双重提振下，棕榈油在油脂板块中表现是相对偏强，尤其是本周一在国际以及国内油价纷纷大涨的带动下，棕榈油的能源属性是被进一步激发，整体在油脂板块中是处于领涨地位。好的，主持人。
0: 好，谢谢。下面呢，我们再来一起进入到券商微研报，来交流券商研究所的最新研究报告。我们这一段呢，再来和邓天交流啊，分享什么好的研报。
2: 今天想跟大家去聊一聊工业气体啊，因为工业气体近期确实涨幅非常的惊人。首先先跟大家讲工业气体大概是个什么东西。基本上在工业当中啊，这个在常温常压下呈现成气态的这种产品，我们统称为它就叫工业气体。根据制备方式和这个应用的场景不同，基本上分成为两大类。第一大类呢叫做大宗气体，大宗气体的话顾名思义啊，它的量比较大啊，基本上是从空气当中直接分离出来的，像氧啊、氮啊、氩啊这些，还有像一些简单的合成的一些气体，比如说二氧化碳等等这些气体啊，它是作为大宗气体。另一种呢叫特种气体，特种气体呢它就是相对来说就比较复杂一些了啊，就要用到这种一些其他的原料去进行一个制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从整体的产业链的角度来讲去进行一个这个了解的话，可以对这个行业有一个更深的这样的一个理解。从上游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其实像这个大宗气体它主要的一个原料就是来自于空气或者说是一些工业的尾气，那它的原料 料基本上成本是比较便宜的，那么主要的成本是来自于就是这个电啊等等这些能源的一些消耗。那么另外呢，像一些那个特种气体的话，像它的这个原料来源呢就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点了，那可能是其他的一些这个工业气体或者说是一些化学原料啊，那么它的一些成本的要求呢相对来说就会来得更高一些。那么从设备的角度来说的话，就会这个比较多了，像一些空分设备啊、提纯设备啊像一些运输的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气罐啊、槽车啊等等，都是属于它的这样的一个上游范围。然后从中游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它的一个制造过程了。那么这一块的话，我们大宗气体它的整个的这个制造的环节相对来说它的技术含量没有那么高啊，相对比较偏低一点，它量比较大。那么特种气体呢，相对来说它的技术要求会来得更高一些，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附加值也会来得更高一些。从下游的角度来讲的话，这就是一个千行百业啊，基本上你能想到的行业里面都有这个工业气体的应用的领域。最大的领域呢其实是钢铁，基本上占了整个工业气体的消耗的24%左右啊。其次的话，像一些的像什么化工啊这个石化啊等等，这些都是它的一些这个主要的一些需求。然后还有一些像新兴产业里面的像这个电子，大概占了12%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它的一个下游。那么从目前的一个现状来讲的话，这个行业基本上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它是一个这个稳步增长，然后增长也是比较快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它有一个长坡后雪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在里面。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首先它是这个基本上能够跟得上整个经济的这样的一个涨幅的啊。其次呢，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具体的数据来讲的话，从2017年到2025年，基本上它的一个复合增长是达到2位数以上的啊。那所以说来讲的话，这个行业是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赛道。然后第二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像目前来讲啊，整个的这个下游需求，它应该是呈现出了这个传统和新兴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它这个双轮驱动的这样的一个格局。那么像新兴的行业，自不代言，跟半导体相关、跟 AI 相关的，有些我们看到有些个股，甚至在这个一个多月一点的时间，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它的股价都翻了3倍以上，就可以看到它的需求到底是有多旺盛。那么很多投资者呢，就只关注它这个新兴方向的一个这个需求啊，包括像光伏啊，包括像 AI 啊，包括像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方向。但除此以外呢，传统产业它并不是说它没有增长，而且它增长其实也是比较可圈可点的。一方面跟着经济它可以有一个自然的波动，另一方面呢其实是比较重要的，就是来自于它的一个这个外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比例。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在这个行业诞生之前啊，很多行业里面它需要用到这样的一个工业气体，它都自己制作的。那么剩下了慢慢等这个行业起来以后，它有一个外包。现在外包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呢？大概是在56%左右。发达国家的这个数字多少？80%。也就是说它在未来的过程当中，它外包比例还有往继续扩大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啊，在里面。第三个呢，就是 AI 对这个行业目前来说，它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和变化。那么这块怎么来理解啊？很多投资者都觉得，就是说 AI 由于它的基础设施导致它的需求啊，这个对它有所提升。对，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量，但这不是唯一的变量。现在 AI 的一个行业，它已经到供给这一端也对它有所影响了。我们看到像现在很多的这个在工业气体的制备的过程当中啊，它是先用 AI 去做一个模拟和演练，过去都是需要实打实的进行一次一次的实验的，那现在它把这个实验的次数大大降低了，它在整个研发的过程当中，它这个成本得到了一个有效的管控。另外呢，像一些这个特殊的一些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可以直接让 AI 来给你做方案，所以在这块的话就有一个很大影响。那么从投资的角度，我觉得从几个方向去进行一个切入。第一个，刚刚其实已经讲到了，就是从这个需求的角度去进行一个切入。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像这个电子啊，叫 AI 等等这块对它的一个需求有所提升；另一方面就是传统这一块啊，也是其实是有一个稳步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是有一个持续挖掘能力的啊。第二个呢，是在于我们看到每一轮的这个技术进步都会深刻的改变这个行业的，就每一个行业其实都是这样，都会改变这个行业的一个格局。那么现在这一轮的这个技术进步呢，其实是把这个龙头的这个地位呢，做一个更加的一个提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可以去关注在这一轮的过程当中，哪些企业是充分受益的啊，去进行一个重点挖掘。第三块呢，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个刚刚已经讲到，这个行业其实是在不断扩大的。那在这个扩大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去挖掘一些上游的机会，就比如说像设备。那么这块的话，像透平压缩机，还有包括像一些空分设备等等，可以去进行一个充分挖掘，看哪些企业在这块是比较有竞争力的，那可能它在未来的一个这个发展还是也是不错。好的，主持人。
0: 这个大宗气体、特殊气体在这个下游应用非常广泛，伴随着 AI 的这个赋能，其实对这个行业本身也带来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成本的节约和这个AI 的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场景的进一步的拓展，还是有很好的一些投资机会显现。我们下面呢再来连线到的是评论员朱勇，进一步的梳理一下特种气体板块的一些实时数据面、基本面的情况。你好，朱勇。
3: 好的，小智。特种气体概念股上周又开始频频活跃，尤其是中船特气为代表的个股，但是中船电气啊 中船特气它涨的它不是特气啊，主要是一种材料六氟化钨的这个涨。

0: 涨价引起该股的异动。那其实大宗气体还是整个处在低迷的状态当中，那工业气体为什么大涨，主要还是某些的特殊气体因为交通阻断使得大涨。我们举几个例子，比方说卡塔尔拉斯拉凡工业城的核心装置遭袭损毁，全球约为30%的氦气供应陷入到紧张的状态。俄罗斯又宣布对氦气实施临时出口管制，措施持续到明年底。另外呢，澳洲工厂检修延长，全球的库存已经降到2008年以来的低位。根据数据显示，去年全球的氦气的供应量约为1.9亿立方米，其中的卡塔尔的占比就高达33%，俄罗斯占比达到9.5%，两者相加超过了40%。去年我国从俄罗斯进口氦气占俄罗斯产量的72%，也是由于受到供应的紧张的影响，氦气的价格暴涨。比方说最近的一个多月，上海地区的高纯氦气的价格累计上涨浮动近4倍。展望后市，业内人士认为氦气市场的核心在于氦气的主产区货源的缺失，每一谈判走势仍然将是决定市场变化的最核心的因素。而天风证券表示，俄罗斯出口暂停之后，国内的长协以及散单进口用户都受到影响，进口管束企业吸售心态增强，市场的流通量骤减也进一步推升价格高企。一场原本被视为局部的化工品涨价的危机，正在演变为对 AI 芯片、先进半导体和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的系统性的冲击。国内的工业气体生产企业呢，纷纷布局电子特种气体，来应对传统的大宗气体价格低迷的压力。电子特气被誉为半导体材料的粮食，占到晶圆制造成本的13%。目前国内电子特气国产化率已经从10%不足提升到去年的25%，部分品种实现了突破。而刚才提到的氦气的相关的公司， A 股当中广钢气体、金鸿气体等公司都有研报涉及到氦气。比方说国大海通的研报当中提到，广钢气体建立氦气自主可控的完整供应链，它具备多元化气源布局，叠加在特技领域逐步的完善，有望升为成电子气体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厂商。华创证券的研报认为，航洋股份它具备氦气的全产业链布局的优势。国信证券指出，金鸿气体全力打造全球化、多元化、自主化的氦气资源保障体系，通过锁定多源头氦气资源、扩充氦气储运能力、攻坚自主提氦等方式，确保氦气供应能力。 A 股市场当中的工业气体概念股共有13家，其中巨化股份、航洋股份等个股有十多家机构的评级，而广钢气体、浩华科技、华特气体、金鸿气体等个股也都有8到9家机构的评级。关于工业气体行业的最新数据啊，就是这些。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好的，谢谢朱勇。关于研报，我们就交流到这儿。下面及时跟踪一下贵金属的情况，连线的是工行贵金属业务部的交易员戴亚轩，你好。
2: 好的，主持人，周五国金价震荡收跌，开盘报46.5380美元每盎司，最高上行至46.6536，最低下探至45.1122，最终报收于45.3939美元每盎司。黄金或进一步维持震荡，近期实际利率的持续攀升是打压金价的重要因素。凯文沃什于5月13日获参议院表决通过，正式就任第17任美联储主席，并承诺将独立决策，不受白宫影响。尽管沃什主张降息，但是在当核心通胀顽固以及美伊战争推高能源价格的背景下，实际降息操作仍面临着明显的阻力。市场仍然需密切关注美伊谈判进展和美联储新任主席在货币政策方面的发言。伊朗地缘局势仍不明朗，国际金价继续调整，最终震荡周跌。好的，主持人，
1: 谢谢。以上的是这个时段的市场零距离，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
3: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了有先例，
4: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5: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逐渐接近于100%。
6: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7: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4: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7: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5: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8: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9: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4: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0: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的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3: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各位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来了解这一时段的相关的资讯。据数据宝统计，今年以来，70余家上市公司在投资者互动平台被漏订单充足或订单饱满，部分公司产品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形。这些公司呢，主要分布于机械设备、电力设备、电子、汽车等行业，其中机械设备行业公司达20家，包括了柳工、精工科技等，电力设备行业多达12家。从市场的表现来看，截止到5月15号，这些公司今年以来平均涨幅超过12%。德明利、中慈电子、大族数控等14家公司累计涨幅超过30%。当前呢，国内健康减重赛道正从野蛮生长迈向科学规范的关键拐点。政府、公共卫生机构积极推动健康减重科普，行业企业加速战略布局，减重药物市场供需两端正迎来结构性的重塑。
1: 随着我们现在医学的发展，减肥药物的话呢，这十几年来层出不穷。现在新的一类，就偏向性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它的出现呢，一方面保持了原来的非常好的疗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因为它的作用机制副作用减轻了，更受到病人的欢迎。
2: 公开数据显示，国内超半数成年人处于超重或肥胖状态，庞大人群基数下，健康减重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3: 中国的整体的成年人的超重和肥胖是达到了50.7%，所以大家看到这是好几亿人的体量。那去年呢，我们跟我们的机构也探讨过，真正使用过 GLP-1 的这个数字啊，大概只有600万人，那这里面还包含了很大的糖尿病使用的患者，真正用在减重患者上更少，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块的潜力还是非常巨大的。
2: 从产业逻辑来看，减重赛道兼具公共卫生价值与商业价值，契合健康中国2030战略核心方向。在业内看来，行业各方仍需持续深化科普教育、资源整合与战略合作，推动全民健康素养提升，实现公共卫生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双赢。
0: 近日，张江论剑长三角珠三角知识产权合作联动大会在上海张江科学城张江机器人谷举行。步入15五发展的关键期，知识产权的内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它不再仅仅是科技创新的附属品，而是已经深度融入经济活动，成为

0: 驱动增长的核心引擎。
1: 新技术的引进不仅仅是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促进，它本身也就意味着我们科技创新的一个成果的促进。知识产权面临着整个社会的大环境的变化和变革，同样它也面临着要不断创新、不断改革、不断变革、不断符合社会发展要求这样一个重大任务。
2: 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爆发的背景下，知识产权的形态也在随技术迭代动态演进。专家认为，科学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在重新定义产权保护的边界与广度。
3: 科学技术进步是知识产权的最大制变量，知识产权是科学技术进步的函数。那么随着人工智能时代 AI 时代的到来，知识产权的应用和知识产权的维护变得尤为重要。
2: 当中国企业加速通过一带一路走向全球市场，知识产权不再是简单的维权工具，而是成为了出海企业的护城河与准入证。
4: 企业在产品出海的时候呢，要做到知识产权先行。知识产权它是市场准入的第一个证书，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个商标、专利以及著作权的保护。
2: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规则，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既是创新的避风港，也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5: 在出海的过程当中，在本身这个产业成长过程当中，知识产权呢，它会激励和保障这些产业领域的发展。同时呢，因为这些产业领域呢，它会为知识产权提出一些新的问题、新的挑战，或者说新的规范需求。所以呢，实际上也使得我们知识产权的这个研究的深度、广度和它的事实性和它的适应性会更加的广泛、更加的深入。
2: 从长三角到珠三角的区域联动，到国际化技术转移的深度探讨，本次张湘论剑不仅为出海企业提供了维权破局的新思路，更勾勒出知识产权助推高质量发展的清晰蓝图。
0: 近期全球多国的债券利率显著的走高，尤其是长期国债的收益率创下了多年甚至历史的新高。这一现象主要由通胀预期反弹、地缘政治风险及财政扩张导致的供给过剩等因素共同驱动。债券市场上，市场交易员一直在抛售政府债券，为冲突推高油价并加剧通胀做准备。这些担忧不断削弱了固定收益资产的避险的吸引力。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等国的国债都受到了拖累，本轮的债券收益率上行直接推高了全球主权及实体部门的融资成本，高负债的国家、高杠杆企业的再融资压力明显上升，融资成本上升之后，政府的利息负担加重，可能挤压其他的财政支出的空间。作为全球资产定价的锚，美债收益率如果持续上行并突破关键点位，将会降低股票，尤其是科技股、成长股以及加密货币等风险资产的估值。债市动荡呢，还可能引发流动性紧张，需要警惕股债汇联动的风险。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的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
6: 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特朗普还说，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此外，据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17号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更加强硬的回应。
0: 近期呢，欧洲国债市场的波动明显加剧，随着国际油价持续的高位运行，市场对欧洲通胀回升及利率提高预期正在升温，德国、英国等主要经济体的长期国债的收益率连续走高。
6: 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数据，英国、德国、法国三国各自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走高，创下1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 一般来说

0: 说，国债收益率与价格走势相反，收益率快速上行意味着债券市场遭遇明显抛售。分析人士指出，本轮欧洲债市波动背后，能源价格上涨是核心推动因素，市场担忧能源价格上涨可能重新推高欧洲通胀，从而迫使欧洲央行维持高利率，甚至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德卡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乌尔里希·卡特尔表示，目前全球原油和天然气市场价格仍然是债券市场的主要驱动因素。德国商业银行分析师豪克·西姆森也认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油价与债券收益率之间的相关性一直非常密切。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欧元区四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升至 3.0%， 高于三月的 2.6%， 其中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9%。 德国联邦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推动，德国四月通胀率升至 2.9%， 为2024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数据还显示，四月德国批发物价同比上涨 6.3%， 创三年来最大涨幅，其中石油产品价格同比上涨 37.3%。 市场观点认为，这表明能源价格上涨正逐步向更广泛的经济领域传导。在通胀压力回升的背景下，市场对欧洲央行年内降息的预期近期明显降温。部分市场机构目前预计，欧洲央行可能在更长时间内维持高利率，甚至不排除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菲利普·莱恩日前表示，石油价格上涨可能会导致欧洲央行提高利率，以阻止更高的燃料成本蔓延至工资和更广泛的物价水平。德国央行行长约阿希姆·纳格尔在接受德国商报采访时表示，除非通胀前景发生根本性变化，否则欧洲央行加息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摩根士丹利首席欧洲经济学家严斯·艾森·施密特表示，欧洲央行现在面临着艰难的政策抉择，究竟要加息几次才能控制通胀继续攀升。
1: 好，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相关资讯，下面把时间交给一可，继续关注市场面的消息。你好，一可。
2: 好的，各位观众好，我是第一财经的数字主播一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市场面的消息。截至5月15日，上交所融资余额报 14,523.19 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 39.0 亿元，深交所融资余额报 13,949.49 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 18.62 亿元，两市合计 28,472.68 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 57.62 亿元。A 股5月15日共有1953只个股获融资资金买入，有344股买入金额超亿元。其中，蓝启科技、兆易创新、工业富联融资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获买入 43.85 亿元、34.87 亿元、27.39 亿元。从融资买入额占当日总成交金额比重来看，有一只个股融资买入额占比超 30%。其中索宝蛋白、汪大银行、交控科技融资买入额占成交额比重排名前三，分别为 34.71%、29.63%、27.81%。从融资净买入金额来看，有22只个股或融资净买入超亿元。其中，百维存储、中微公司、海光信息融资净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或净买入 4.98 亿元、4.64 亿元、4.24 亿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司面的消息。
1: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稍后我们继续。

0: 把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九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2: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一季报收官呢，市场的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呢，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的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的捕捉低位的补涨行情，现在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的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的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的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的免费解锁，每日签到呢还能领取专属的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继续我们财富时代的选对工具啊，就是选对方向，不用盯个股，不用拼专业， ETF 一键布局核心赛道，轻松稳健的掘金。每周一呢11:15请各位锁定掘金 ETF， 财富随行，机遇同在。更多的掘金 ETF 内容呢，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登录第一财经的 APP， 搜索掘金 ETF 专题页了解详情。另外呢，交易日下午的2点，每周日晚上8点呢是不见不散。下面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掘金 ETF。 据第一财经掘金 ETF 团队的统计发现呢，近一周啊，市场整体表现出了资金缩量、主题缩圈的两大特征。那么如果说 AI 产业链是聚宝盆，那么半导体设备则是其中最硬的硬通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 AI 的主线已经处在了一个高位整固的阶段，行情的性质呢已经从一阶普涨进入二阶分化的阶段。总体来看呢，近一周啊，资金流向和涨跌幅榜是高度一致的，获利盘呢正在从高估值、高弹性的宽基和行业主题中大规模的撤退，同时呢是向防御性策略以及海外宽基进行转移。那么周度和日度的差异表明呢，宽基指数的赎回压力正在缓解，但行业主题时的流出呢还在继续，市场呢也许是处在一个跌后分化的阶段，也就是指数层面可能企稳，但板块内部的结构性的调整是还没有结束的。那么在这样一种状况之下，我们该如何看待资金在不同板块之间的结构性的再配置啊？市场的情绪趋于谨慎的背景之下，投资价值的定义是否更应该从弹性大转向确定性强以及下行保护更厚呢？那本期的掘金 ETF， 我们邀请到的是华安基金基金经理周鸿浩。你好，我们将请周鸿浩呢就相关的问题给我们做解读和分析啊。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此前市场的这样一个表现情况，我们往回看应该可以了解到，在这个节后啊，首周，科技的 ETF 整体涨幅是领先的，其中呢，半导体设备是逆势上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半导体设备的 ETF 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量价背离啊。我们要请周鸿浩给我们解读一下科技内部的细分的这样一些资金，现在又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表现程度？
3: 好的，感谢主持人啊。我们关注到近期的话，整体的一个科技板块的走势是非常的强劲的。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像创业板50指数是创下了自2015年以来的新高，科创板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像半导体设备这一类方向近期的表现也是非常强劲。那么从一个资金维度来看的话呢，当前整体看整体的一个资金是出现了一定的分化态势啊。一方面的话，像半导体板块包括 AI 的应用相关的计算机、传媒等方向啊，是呈现了资金的小幅流出。但另外一方面呢， 跟踪海外算力链的，尤其是通信、光模块、创业板、人工智能等概念，依然呈现了进一步的资金流入的，从 ETF 维度啊一个流入状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资金角度来看，在光模块维度是呈现一个量价齐升的逻辑，但另外一方面呢，半导体硬件芯片相关的这个维度出现了一定的止盈信号。那么此外呢，前期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泛科技概念啊，像恒生科技这个方向呢，应该说经历了上周五的一个高开低走的表现啊，近期依然呈现了一个小幅的资金净流出。那我们从中长期来看呢，认为这一部分的这个板块当前的估值也是相对比较合理的。
2: 嗯，
3: 所以总体来看是呈现一个科技板块的资金净流出，但是内部的分化加剧的一个迹象。谢谢。
2: 那么我们再往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创业板五零和科创五零啊，这样资金流向，给我们做一下结构，它背后的逻辑怎么来看？两者是否是相似的，或者还是有一些差别在这里面的？在这样一个对后续，您又有怎样的一个判断？
3: 好的，其实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我们国内最大的两个科技类的宽基，一个是科创五零，一个是创业板五零。那么首先第一个，从它过去的一个表现上来看，两者都是非常强劲的啊，也整体顺应了从四月份以来到五月份，整个海外的算力链的上涨所带动的全球科技和成长板块的一个大行情。但另外一方面呢，从创业板五零和科创五零的整体的一个结构来看，两者是有所差异性的啊。一方面，其实开篇主持人也提到了，科创五零板块它更多的是聚焦于一些硬件算力啊，比如像科创芯片，像这些算力相关的，包括一些存储和半导体的设备材料等等。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创业板五零和创业板人工智能这些概念呢，它是综合性的去聚焦，包括光模块，包括新能源，包括医药啊这些概念。所以这就反映出来了，他们在科技的一个阶段是不一样的啊。其实我们在这两天也关注到了比较多的新闻，像一些核心的存储公司啊，近期是有这个上市 IPO 的一些逻辑。那么这一些可能说硬科技的，它更多的是一些比较新的这种科技方向，它更多的聚焦在科创板里面。那么相比之下呢，一些业务模式比较成熟的啊，它当前业绩兑现度更为明显的方向呢，更多的聚焦在创业板五零指数。但综合来说呢，他们两者都是我们整个中国科技投资成长类投资啊不可或缺的核心宽基。谢谢。
2: 好，那我们再换个方向啊，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市场有一个再平衡的这样一个需求，尤其我们看到节后首周债券型的红利型的它是往流的，但是后来再往后我们再看，节前是往里流入的，那么节后呢，可能是比如债券型的它是流出的，红利呢虽然是流入，但这个整个的这样势头是有所减弱的。那么怎么来看这些避险的这种品种，现在我们该怎么对待它？它的这样一个配置的价值，您怎么来做一个判断？
3: 好的，那么近期投资人应该也关注到了，整体的一个市场行情是呈现一个加速分化的。一方面，从四月份以来的科技板块、成长板块表现是非常强劲的。但另外一方面呢，像红利方向或者像主持人提到的一些传统的避险方向，好像似乎啊一直是处在一个底部低估值的震荡盘整的一个逻辑。那么为什么市场会呈现这样的一个局面呢？我们认为背后还是和两大主线有比较大的关系啊。第一个核心的配置逻辑就是海外的一个业绩兑现度啊所带来的科技成长板块的存储涨价和光模块 AI 这个产业链的一个业绩兑现的逻辑。那么第二个逻辑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由于海外的一个流动性的变化啊，就是我们关注到本周末十年期美债是突破了4.5%，三十年期美债突破5%。那么换而言之，市场它是在担心美联储后续是否有进一步的加息的可能性啊，所以呢就导致了整个大的这种宽基出现了资金层面的流出和高位震荡的迹象。我们关注到其实 A 股当前也是处在一个4200点啊这样的一个高位横盘的一个走势。所以背后的一个逻辑更多的是体现了本轮它的 AI 的业绩啊，它是这个进一步的超预期，所以呢能够突破流动性所带来的一个这个负面的冲击。那相比之下呢，其实红利方向虽然说前期没有那么多这个爆发式的或者说超预期的一个业绩来支撑它的一个表现，但是它本身呢，它的中长期的比较稳定的股息率和它的一个低估值水平啊，比如我们会关注到像港股通、央企红利啊这些方向，它中长期维持在一个120 20日均线啊这样的一个长期趋势向上的一个逻辑上面，那么综合也反映出来了它的一个中长期的一个配置机会啊是非常好的。
2: 嗯，
3: 那么此外呢，像一些债券类相关的一个 ETF， 毫无疑问也是我们做 ETF 配置当中啊非常核心的一个底仓啊，因为从今年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权益债券包括大类资产做一个综合性的一个配置，去抵御全球的一些地缘局势的变化呀，包括我们之前关注到

0: 一些这个中美局势的一些变化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嗯嗯，我追问一下，因为刚才我们播了一则消息，就近期全国的全球的多国的债券利率是
0: 对
1: 显著走高，尤其是长期国债的收益率创下了甚至有历史新高的出现。
0: 是的，
1: 刚才你也提到它地缘政治啊，包括油价等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您觉得后续对这个应该也会有影响吧？怎么来看？
0: 没问题啊，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主线。我们此前关注到，像2022年整个全球的一个配置波动是比较大的啊。当时的话，包括 A 股、包括美股、包括黄金，全年都是一个加速波动。那背后一个核心逻辑就来自于这个美债利率的持续提高，导致的全球流动性收紧。那么今年，刚才其实我也提到了，这个美国十年期国债它突破4.5%是一个比较少见的迹象啊。之前大家总是认为，可能到4.5%附近的话，伴随着美国的财政压力啊，它是有进一步的希望去货币宽松或者降息的一个预期。
1: 对对，
0: 但是正好在周末又有一个消息，就是美联储这个主席换人了啊，换到凯文沃什。市场对于他上台之后啊，可能会有一些流动性收紧的预期是有担忧的啊。所以近期整个美债利率的一个快速突破，也确实是加剧了本周一上来整个市场的一个波动。我们关注到，其实今天上午包括韩国市场，包括纳指的一个期货，整个这个波动也是在加剧的。所以阶段性的，我们从本周的配置来看，也要关注海外的一个流动性的变化对于国内市场的冲击。
1: 好的，好，我马上呢再转一个方向啊，这个商品类的 ETF， 我们看到其后呢，这个其中的黄金 ETF 是唯一一个逆势增长的，但此后是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在涨，对这个我们怎么来看？
0: 就是从这个黄金 ETF 角度来看的话呢，近期黄金价格本身也在4500美元每盎司，或者说人民币价格1000元每克的这个区间做一个窄幅震荡的一个态势啊。那么近期黄金应该说趋势没有那么强劲，其实也是刚才我伴随着的谈到了这个利率的一个持续的突破，那么流动性是有压力的。但从中长期来看，我们觉得在当前这个点位，黄金是有一定的配置机会和配置价值。那么一方面呢，核心的还是来自于我们关注到全球央行购金啊，在最新公布的数据，一季度购金244吨是非常的超预期的。第二方面呢，从中国央行的一个3月份、4月份的购金节奏来看啊，根据公开数据，整个购金的量也是有所提升的啊。所以从资金面角度来看，虽然说黄金 ETF 的一个配置资金有小幅流出，但是从黄金股啊这一类 ETF 角度来看，在经历了近一个月的一个持续回调之后呢，也是有部分资金愿意去关注这类资产在当前的一个点位的底部弹性，所以我们觉得还是要去关注它的一个中长期的配置逻辑。
1: 好，那最后呢，要请您给我们普通的这个 ETF 投资者提一些建议，操作上的建议，我们到底是这个加仓啊，这个包括像这个创业板50啊，包括我刚才提了科网，还是我们应该是红利和这样一些避险的防守的，因为现在市场还是有一些冲突，是矛盾是在这的。如果从您的角度来看的话，您在操作前这个设计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0: 好的，我们认为在当前这样的一个市场高度分化的过程当中呢，通过一定的这种杠铃配置去做到一个均衡和分散化的配置不同的赛道是非常重要的啊。一方面，毫无疑问，刚才我们提到的科技赛道，从我们今天上午甚至是过去一个月的维度来看，它本身的表现都是非常的强劲的，也在持续的创新高。那么创新高的背后，我前面分享了有多重的因素啊。一方面呢，是整个国内在四月份披露的一些年报、一季报过程当中，确实是非常的超预期啊。包括接下来即将 IPO 的几个核心的这个存储的上市公司，我们最近也看到了，业绩是非常的亮眼的。那么这样毫无疑问，从一个业绩兑现度角度来看，对相应的科技板块有所支撑。那第二个逻辑呢，也是跟全球的一个 AI 整体发展啊，呈现了一个共振式的行情。但是呢，这个资金层面的共振在最近一两个交易日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高波动的变化啊。此前我们关注到，今年以来韩国股市表现很强劲，背后伴随的是存储价格的一个快速的上涨。但是在近两个交易日，前面也提到了韩国市场纳指它的一个波动有所加大，我们要关注流动性可能带来的一些变化啊。但是当前确实，国内的科技板块它更多的还是聚焦在硬科技，包括国产算力，也包括海外链的光模块，这些更具有业绩兑现度的方向。我们认为要去进一步的去关注下阶段二季度、三季度它的一个业绩兑现情况啊。整体来看是以我为主。那么第二条主线呢，就是刚刚谈到了，从整个分化角度来看，一些红利方向，应该说从一月份一个比较亮眼的表现之后，进入三月份以来吧，最近三个月市场整体是处在一个回调的过程当中。

0: 低估值、具有业绩兑现的红利方向呢，也是我们值得去关注的。
1: 嗯，
0: 所以综合来说，科技、红利、黄金、债券啊，做好一个均衡配置，能够让我们在今年诸多的不确定事件，包括美联储、包括美伊冲突、包括国际局势等等啊，去做好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应对。谢谢。
1: 嗯、好的，要再次感谢华安基金的基金经理朱洪浩啊，今天呢就相关话题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以上呢就是本期的掘金 ETF。另外呢，今天上午呢四月份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呢进行了发布啊，第一财经特邀了中信银行的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丁梦，智慧集团创始人、全球价值投资协会的首席经济顾问夏春予以解读。我们来关注一下，
2: 资产的上涨呢。其实呢，我们要综合的去看待这个问题，所以总体上讲呢，当然呢，我们看从环比来讲的话呢，四月份的这个进口数据相对于虽然还是很强啊，但是呢，相对于前三个月的话呢，稍微有点点转弱，这个其实也不是坏事情啊。总体上讲，我觉得我们要理性的看待，一个是出口进口的这个平衡啊，外循环重要，内循环其实更加重要。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人民币啊，这个汇率的这个升和贬呢，大家也要理性的去看待它。
3: 嗯，对，其实虽然我们看到现在我们进口，整体来看进口数据也还不错哈，一直是一个20%以上的一个增长，但是呢，接下来我们可能要对于这个进口来说要做更多的功课和工作。同时我还想再问问夏总啊，您怎么来看待这个接下来现在中东局势这个油价的影响，是不是会影响后续的一些出口的情况？
2: 对这个中东的问题呢，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啊。就是说从2月28号战争开打以来呢，当时呢我们第一时间做出了判断呢，是认为战争大概率持续2个月时间。但是到了3月中旬的话呢，市场其实开始感到担忧啊，然后觉得这个战争可能要持续4到6个月啊，在香港很多的机构是这么看待的。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就3月31号呢，就双方的美国和伊朗呢都释放出了这种要来谈判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虽然后面谈判进展其实很不顺利，但是呢，从3月底开始啊，到整个现在截止到5月，特别是上周，可以看到整个全球资本市场呢，已经把这个中东战争呢，已经把它不当回事了啊。大家都觉得，一方面呢，油价上涨造成的通胀压力会使得这个美国这边啊，可能不光是美国啊，还有欧洲啊、日本啊，还有很多亚洲其他国家都会有一个通胀上升的压力，那么这个呢会反馈到美国，而特朗普这边呢又要面对这个中期选举的压力啊，所以当时呢可以说从3月31号到现在呢，市场一度呢把这个战争呢认为就已经不需要再去考虑它了啊，把它放到脑后去了。但是我想说呢，这个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啊，其实特朗普很有可能呢调转回来对伊朗呢进行下一步的这个施加压力啊，因为对特朗普来讲呢，他面临的问题呢其实就是。一个是保中期选举啊，通胀，但另外一方面呢，它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受到这个我们说这个美国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集团的这个影响啊，这个影响其实是相当大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当年这个拜登的这个选举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忽视了这个我们说犹太集团的一些诉求啊，最后导致了他被替换。所以呢，实际上如果在中期选举已经不大有可能有大的翻盘的机会的情况下呢。特朗普呢，实际上是他在这里摇摆啊，但是呢，我们现在不能够把这个中东战争的这件事情呢，完全放到脑后去。我觉得资本市场呢，最近当然也开始回归理性啊。前一段时间 AI 产业链，特别是光啊，然后存储啊狂涨。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现在美国的最新的数据出来，通胀也是超出市场预期的。然后再加上呢，刚才说的传统历史上面啊，我们说这个换这个美联储主席啊，其实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沃什这个人呢，他其实有很大的一些离经叛道的想法啊，其实市场呢不能够低估他的风险，他在过去很多重大问题判断上他其实都是错的啊，这是我个人的研究结果啊。那么第三呢，就是在传统上从6月份开始呢，美国进入中期选举的这种真正开打的时候呢，美股市呢通常会被拖累，严重拖累啊，所以我觉得目前呢这个中东战争这件事情呢，对我们来讲可能是考虑的是油价啊，但是可能中国来讲呢，相对来讲，因为我们的石油的储备也好，还有我们的新能源转型也好呢，我们受到压力相对小一点。但是亚洲其他国家啊，印度啊，东南亚呀，韩国呀，日本呀，其实呢，受到的影响是相当相当大的啊。如果战争持续，他们呢，如果到明年假如到1月份这件事情还没有彻底解决，或者油价没有大幅的回落的话呢，实际上对他们的经济呢压力会非常大。 当然我们这里要讲一点啊，就是说如果美国真的是做出决定，就是相当于讲，就是说双方各让一

0: 步，然后去把谈判做成一个结束的一个结果呢，那么油价呢也会快速的回落啊。历史上的经验呢，就是油价当它同比涨幅超过100%的时候呢，往往接下来呢也会快速的回落。这里面最大的一个因素呢，就是整个这个石油输出国啊，他们的这个产能呢，实际上是现在是处在一个最低位，而且呢，他们现在都希望呢，就是扩大产能，把这个失去的财政收入呢，把它补回来。所以呢，你像阿联酋退出这个石油输出国组织呢，其实就是因为他想增产，再加上美国本身呢，它也有很大的这个产能的这个释放的。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俄罗斯在这边也扮演一个作用啊。所以总体上讲呢，我觉得油价呢，今年呢前面一段时间大家的一个看到的这种极端的那种预判呢，其实是不准确的啊。所以所谓的油价要到150啊，要到200啊，这种极端情况呢，我觉得不会发生。那么未来呢，就是我们要还是要盯准这件事情啊。我的观点总结讲就是说，过去这一个半月大家可能过度乐观了啊，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面对现实，接下来市场呢可能会有更大的波动啊，但是呢也不要对石油价格呢过于的紧张啊，因为毕竟呢就说大家都会有这个压力情况下呢，最后还是要想一个办法的去解决它。
1: 对，所以我们很好的从这个外贸问题，我们过渡到这个物价、油价、CPI 和 PPI 的问题啊。所以接下来我也想问这个丁总啊，丁总，我们刚才也聊了，所以刚才夏总也聊了这个输入性通胀的问题，在您看来啊，您认为这个输入性通胀未来还要持续多久？而且我们还有多长时间会消化现在的这个油价？
2: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通常大家觉得说油价对通胀的影响，所谓的就是一轮效应、二轮效应。就第一轮效应，比如说就是我们直接能看到的，就是跟交通啊、跟这些油直接相关的部分。那么所谓的二轮效应，就是因为我的这些交通能源运输的成本提高之后，我可能在其他相应的领域里面也会有这种价格上升的这种危险。那么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22年，我们看到俄乌冲突刚爆发的时候，其实一开来上去价格的也是油和天然气。那么，但是，比如说，我们就看，举个例子，看美国的通胀，我们就会迅速的看到说，哎，在几个月之后，这种价格上升的压力变到了，比如住房，比如医疗，比如服务，然后最后就变成了那个，就比如接近10%的通胀，然后联储快速加息，那么整个拜登可能他的选情都受到这个的影响。那么咱们就说，这个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所谓的一轮、二轮的一个例子。那么，在不同的国家，因为比如说，咱们就说交通吧，就汽车交通的权重可能在不同的国家都不完全一样，比如在美国是个特别极端的例子，一边就是大家一定就是你在马路上你第一反应可能看到最多都是这个油的这个牌子，就是这个油现在是多少钱。那么在中国，那么可能比如说在香港，在中国内地，大家都更依赖于这个所谓公共交通，哎，可能它并没有那么大的权重。但是我们讲说，哎，输入性通胀来了之后，它都在一定程度上会通过这个一轮和二轮的效应影响通胀。那么，我们其实讲一轮和二轮，其实就想说的就是说，第一就是目前的这个油价还没有回落的一个迹象，而且 IMF 也讲说，哎，我即使说今天战争就停止，可能我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整个的这个畅通到油价的平复也还需要时间。如果我们再把这个时间再叠到这个二轮的影响来说的话，其实现在的一些观点哈，就是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说，这个有可能会延续到一个年末。那也就是因此，为什么说，比如说我们看联储加息的这个预期，本来是年初的时候大家就降息两次嘛，现在的这个预期，如果我们看这个就是联邦基金利率这个价格倒算的预期的话，到了年末都有超过50%的概率是加息了。所以说，其实大家觉得 OK 哦，通胀的风险真的实质性的在上升。
3: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我们稍后继续。
4: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5: 油光痛痛痛，扁塌蓬蓬蓬，蜂花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4: 国诚投顾。

0: 20年深耕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1: 妈妈，吃饭了。

0: 来，先喝点汤吧。
1: 嗯。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0: 小姨，小姨，
2: 妈妈，妈妈。

0: 净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股票投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习股，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净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4: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目前呢，沪深两市已经结束了今天上午早盘的交易，马上呢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关注一下啊各主要分类指数的表现情况。各主要指数当中呢，除了科创综指啊是上涨1.09%，报在2097.43点，以及科创五零的1712.80点上涨0.98%，其他的各主要指数啊都是出现了这个向下的调整。具体来看一下，上证指数呢4126.35点，下跌0.22%啊，成交呢是在8749亿，这个是上证指数的情况。深证成指呢是报在15513.13点啊，这个下跌了0.31%，成交金额呢是1.05万亿啊，这个是深证成指。那么在创业板指数啊，3909.26点，下跌0.5%。沪深三百呢是4826.19点，下跌0.69%。上证五零呢是2934.93点，这是下跌了0.77%。总的来看呢，两市成交呢是超过1.9万亿，但是这个比上一个交易日呢，成交金额是减少了2400多亿。那么板块方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整个两市的今天上午的板块来看一下，包括这个油服啊，电子化学品等等，包括这个存储芯片啊，这些呢是处在这个涨幅榜的前列的啊。在跌幅榜方面呢，下跌的板块啊，我们看到了体育啊，包括这个医疗美容、足球概念，包括这个整车啊，汽车整车，包括酒店餐饮、航空机场、贵金属等等，这个是板块方面呢处在这个跌幅榜的前列的。这个是今天上午 A 股的一个大概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亚太市场目前的情况。亚太市场呢，恒生指数1.35，国际指数1.27左右，红筹指数呢1.45左右，恒生科技指数呢2.02左右啊，这个调整的幅度。日经25指数呢下跌0.77%左右，韩国综指呢是目前接近1%的一个上涨幅度，0.98%。好，这个是市场方面的一些相关情况。马上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我们刚才看到了存储芯片概念是走强的啊。那么另外呢，这个其他的像消息面上，包括这个长兴科技等都是有相关的这样一些相关的数据。马上呢，我们连线到这个朱勇来了解一下这个板块数据面的一些相关情况。朱勇。
5: 好的，李鑫，今天存储板块再度出现暴涨的现象，主要的原因就是源于长兴科技的一份炸裂的业绩以及它马上上市的消息。我们来梳理一下，根据上交所官网，国产 DRAM 龙头长兴科技已经完成财报更新工作，并更新科创板 IPO 招股说明书，审核状态恢复到已受理。但是让市场沸腾的是那份堪称炸裂的财务数据。今年一季度，长兴科技实现净利润247.62亿元，而去年同期还亏损15.59亿元，同比大幅度扭亏为盈。而对比 A 股上市公司剔除银行和金融股，今年一季度净利润超过247亿元这一规模的只有中国石油、中国海油、中国移动和贵州茅台四家公司。2023年长兴科技的净利润亏损高达163亿，24年继续亏损71亿元。这个时候，市场对这家国产的 DRAM 龙头的盈利能力仍然充满质疑， 而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受到全球算力需求持续增长、全球主要厂商产能调配等因素的影响，全球 DRAM 产品供不应求，价格呈现大幅度的上涨的趋势。根据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今年全球半导体收入将增长62.7%，接近1.4万亿美元，而其中的 DRAM 市场的规模预计近乎翻倍，主要受 AI 算力需求爆发和供应短缺双重驱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长江存储的母公司长存集团已经在去年9月完成股份制改造，选定中金公司等头部投行作为上市保荐机构，也正式进入 IPO 冲刺阶段。那么在国产存储芯片20强企业当中，除了排名前2位的长江存储和长鑫存储之外，也只有排名第5位的估值高达800亿元的福建晋华未上市。长鑫存储作为国产 DRAM 龙头，它的产业链覆盖股权合作、半导体设备、材料、封测等等多个环节，而其中有股权战略合作类的公司关联度最高。目前有股权合作关系的兆易创新、合肥城建、美的集团、朗迪集团等。此外，小米、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巨头也通过早期投资持有长鑫存储，但这些公司不是 A 股或者非半导体主业。更新后的招股书显示，兆易创新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1.8%。此外，兆易创新董事长朱一鸣目前兼任长鑫科技董事长。合肥城建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以及子公司共计10.6亿元，通过合肥市国联资本创新投资基金间接投资长鑫科技。尽管公司明确表示投资的比例较小，还不到0.01%。但是对公司也不产生重要的影响，尽管如此，该股仍然大涨超过60%。其他有关联的一些上市公司，比如百城股份、麦捷科技、华天科技、商洛电子、百维存储等。体育概念股因为前期炒作世界杯预期涨幅较大，获利盘较多，利好落空之后，今天遭遇资金的集中抛售，截止发稿，金陵体育大跌超过15%，共创、草坪、中体产业等个股跌停。好的，以上是牛熊榜两个板块的最新数据，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欣。
4: 好的，谢谢。马上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上午呢沪深两市的情况啊。我们在上海演播室呢邀请到的是国泰海通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斌。马上呢，我们在深圳演播室邀请到的是这个深博信投的市场分析师邓宇超。我们先连线到邓宇超啊，听听他对于上午盘面的解读和分析。邓宇超，
6: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A 股目前还是一个结构性行情比较明显的一个情况，整体来说波动也是相比于前期有所加剧，更多的总结来说还是集中在一些偏科技成长类的一些标的和指数，总的像 AI 啊或者一些半导体之类的是算是中短期的一个主线。其实总的来说，其实有个数据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就是一个两融数据。两融数据在近期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些新高，我们从它的流向也是集中在这种偏科技成长类的一些标的，也就是近期趋势性比较明显的一些板块。其实在近期券商也做出了一些风控的一些指标，所以我认为短期内的一个这种波动性可能会进一步的一个加大。对于投资者来说有两种思路，第一种，其实从今天早盘来看，双创指数就是科创板和科创，特别是以科创板为代表，也是有延续的一个趋势性的一个机会。所以总的来说，发现趋势性的力量目前依然很强，对于投资者来说是可以考虑这种加入这种趋势性的一个投资机会。这是一个偏风险比较高的一种做法。第二种呢，就是做个资产配置，就是目前我们也说到了结构性情况还是比较明显，而且后续可能会波动性比较大，那对投资者来说可以考虑一方面配置一小部分的一种这种冲击性比较强的趋势性的一些板块，同时也要偏杠铃这种做一些像红利类、价值类的一些标的，做一个风险的一个对冲，度过这种结构性越来越明显波动潜在的一个波动更大的一个后续的一个可能性。主持人，
4: 谢谢邓宇超啊。回到我们上海演播室，我们再来听听胡斌对今天上午的盘面的解读和分析。
7: 对，今天我们看到上就是整个指数总体是冲高回落的啊。那么上证指数呢，我们觉得也是该要调整了，因为我刚才也看了一下，其实从4月8号的一个低点，其实这个位置呢是当时应该是特朗普宣布这个停战的啊，停战时间算起到现在，整个上证已经涨了300多点了，就到上证五的高点，已经一个半月不到的时间吧。从指数级别来讲还是不错的，这个在这个位置呢也调整的话呢，也是因为就是说整体来说刚才说的油价一方面，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一些 TMT 的板块其实最近应该是涨的是比较的剧烈啊，也有很多的一些获利盘一个回吐，但总体来说我们觉得指数是在来到一个高位震荡的一个情况。这个上证指数我觉得也不会跌深，整体的支撑位呢可能在4060到4100这一带，4060呢大概就4月底的这个相对的一个低位啊。那么总体来说的话呢，就是接下来可能还是要看一下这个就是美国这边英伟达应该还差一个一季报没有公布，是在5月20号左右，也就是过几天了。那在此之前呢，可能还是要稍微关注一下因为虽然 A 股的财报今年结束，但是5月份以来到现在都是在映射美股这块，所以美国这块的一些财报呢，最后这个重量级还是要关注。但总体来说，我们看最近就是今天吧，证监会是最新继续表态，要这个维持和增强这个资本市场的一个信心，特别是说要更大力度的促进这个科技创新和这个实体资本的一个就是深度的一个融合，包括深度的这个北交所的一些改革以及这个就是继续大力的发展这个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这总体来说都是维持我们之前的一个慢牛的一个判断，所以还是一个回调当中去介入比较好我们也看到就是其实这个 AI 的一个科技的一个主线还是维持的，这个资金其实在这块的一个凝聚实际上是不少的，因为这边我们说就是在可能5月20号之后就彻底进入一个相对的一个真空期了啊。那么这块的话呢，就是资金可能会更多的去一些题材的一些机会会比较多，而且高景气的这些硬科技会更受的一个青睐。那么行业方面的话呢，就是一些芯片包括存储啊、算力，这会继续受于这个自主可控和这个需求的一个催化。那主题这块呢，像一些人形机器人，还有这个就是这个特别是卫星通信这块，因为6月12号左右 SpaceX 可能就要 IPO 了，在此之前呢，我们觉得美股这种我们主观判断应该大跌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啊。那么这块的话，对于科技成长仍然是非常有利的，所以我们总体的观点啊，虽然现在结构性的行情还是非常。

0: 场的一个明显啊，但是成交量我觉得大家关注一下，成交量今天虽然有所缩量，
1: 对的，
0: 但是估计不排除还是大概率在30000亿附近吧。今天全天这个如果不算上今天，其实到截止到上周五已经是连续9个交易日是突破30000亿了，这是一个创历史的。我们觉得这一波最终的一个高点可能是要突破40000亿的，所以就是在最近如果说缩量回调，如果能够在2.5到30000亿附近能够企稳在起来，其实仍然是比较良性的一个走势，对，所以总体我们觉得科技成长还是这个主旋律，还是去逢回调去介入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当然，如果偏稳健的投资者，那么还是以一种去配置这个像类似中证 A500 指数这种代表整个市场的核心产业、核心资产为主的一个指数比较好。
1: 确实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今天刚才提到了这个科创综指，包括这个科创五零，尤其提到了存储芯片逆势的这样一个上涨，但是它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事件的这样一个事件的带动，而且是这样。但是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比如说上证指数一路走，从4月份一路走到现在，那么已经有比较高的一个可能会出现调整，但是科创综指呢？科创五零呢？我刚才仔细也看了一下，近期的一个高点可能出在三月份，3月份是1557，好像那是个低点，那是个低点，但现在已经就在这儿，就大家也在担心它这个，您怎么来做一个判断？您提到的是逢低的一个介入，但是这个怎么来做一个判断？
0: 逢低的介入并不是说一定要很大的一个调整，
1: 很大的调整，
0: 对，就是经过冲高，因为很多。大多数投资可能在这种情绪的裹挟当中，容易在冲高去过度的一个追涨，
1: 追对吧？
0: 对，其实我们每次在节目当中，就是即使我们看好，但都不建议大家去过分的一个追涨。包括说一些 ETF， 我们之前也说过，如果就是说连续两天可能就是说大幅的一个上涨，有时候它单天都可能涨个8%或者9%这种，就是如果没有底仓的，其实不太建议去过分的一个追涨，反而是就像上周五这种有回调下来的这种机会，这个指的是回调，不一定是大的一个调整。回调呢，你可以就是说觉得短期内可能调整呢还可以的幅度，比方说就是像这两天啊，在一个均线位，比方说像上证类似这种20均线，你可以稍微做一些就是买入，然后如果不再去下跌，再出现小阳线的时候，其实可以继续跟进的。就是说这种是逢回调，这种回调不一定是大的一个调整，
1: 不一定是
0: 大跌，但如果有大跌，我们觉得反而是很好的，更好的一个机会了。对，所以科技这块我们觉得因为整体来说，我们今天也看到一个消息，像连续仪器股价是反超贵州茅台，成为新的股王。当然这只是个股的一个不代表个股推荐啊，只是一个描述。但是我们看到之前比方说这个就是寒武纪超越，然后还有元杰科技超越，
1: 所以
0: 这是一个现象，
1: 所以就是这个方向，
0: 对，
1: 主力方向还是要抓住的，是吧？
0: 对，是的。
1: 好，再次感谢两位啊，今天就市场的做出的解读和分析。以上呢是我们这一时段市场零距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关注，也请您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其他节目。

0: 把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目前，我国创新药基础研究仍相对薄弱，药物研发仍以跟随式创新为主。要实现从跟随式创新向源头创新的跃迁，需要中国药企奋力追赶，积极研发创新，以及深化全球化的布局。目前，全球制药企业50强，中国有6家药企入围。
1: 我们说源头的创新啊，那这其中呢，真正的关键还是从零到一的。我们国内的这个创新新药正在从仿制药到创新药大国强国的一个迈进。全球制药的这个龙头企业50强里面呢，我们中国已经有6家。我们国家的创新药的批准的数量呢，也在逐年的增加。
0: 生物医药产业是上海三大先导产业之一，也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竞争的焦点赛道。作为国家战略核心承载区，浦东肩负着打造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使命，持续提升创新策源能力，让浦东成为全球生物医药创新创业的首选地。
2: 浦东对于生物医药产业的吸引力一直以制度型开放为经，全链条生态为尾。今天浦东既是全球创新药械首发地、科学家创业首选地，更是全国乃至全球生物医药制度改革的原地和高地。
0: 随着首例首款创新成果的频繁涌现，张江作为全球医药创新首发地的平台能级地位日益凸显。在这样的产业沃土上，能进一步加速自身研发进程与国际化布局，实现与区域产业发展的双向赋能。
3: 我们希望中国生物医药产业能够出现自己的 MNC， 会由中国企业来实现全球的商业化，获取全球的价值。中国会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生物医药生态，与美国并驾齐驱。
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三位嘉宾将围绕全周期发展体系开展主题分享与深入研讨，助力浦东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物医药产业创新高地，打造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1: 我们交大医学院呢搬到浦东来是第32天，我们到了浦东啊，应该是生态最美，人才最多，那么创新最强，产业链最完整的一个区域，我们融入到这个社会主义的引领区。下面呢，我代表交大医学院呢做一个情况的汇报。那我们说源头的创新啊，可能不外乎从零到一，从1到10的产品，或从10到100的产业。那这其中呢，真正的关键还是从零到一的真正的源头的创新。我们国家的医药产业的发展现状是怎么样呢？那我借用北京大学的一个院士的一张 PPT 啊，他认为目前我们国家90%的临床新药呢来自于国外，那么90%的大型的医疗装备呢依赖进口，90%的临床诊断、临床的标准指南借鉴国外。那么怎么来缩短这个差距？应该说前几年可能是95%，现在是90%，我想很快会变成80%或70%。那这个现状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制药的这个龙头企业50强里面呢，我们中国已经有6家，但前10名中间还没有我们中国的企业。全球10大畅销药我们也还没有能够进入到这个榜单。那这是我们国内的新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内的这个创新新药的市场规模呢不断的扩大，我们正在从仿制药到创新药大国强国的一个迈进。我们国家的创新药的批准的数量呢也在逐年的增加，尤其在张江药谷，我们快速的走在了最前列。但是我们国家的制药的企业的现状，我们也看到有近1000家企业，但是90%以上呢还是小型的企业，那么超过30亿的企业呢有100家。当然我们也涌现出一大批的化药、生药、中药和这个药物流通领域的很强的一批企业。那么中国的医药产业呢正在快速的从跟踪模仿到 first in class 的这个阶段，目前我们就处在这个阶段，也就是说我们从跟跑、并跑到领跑。 怎么样来推动这个源头创新的发展呢？首先，我们国家这个研发的投入逐年的增加，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2024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呢是3.6万亿，那么已经超过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我们国家的研发人才的数量是第一的，高水平的论文和国际专利的申请量连续5年全球第一。根据总书记的4个面向，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医学前沿、关键技术、重点任务领域呢都有很好的布局。那么国家布局了4大慢病的重大专项，今年又布局了创新药物研发的这个重大专项。那么在这些专项的国家的战略和上海和浦东的这个任务的支撑下呢，交大医学院呢，我们打造源头创新策源平台，我们有4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有转化医学国家重大基础设施，我们开放的床位占到上海的1/5，当我们解决疑难杂症的能力占到上海的2/1，每年完成的手术量超过100万台。同时呢，在浦东新区呢，我们也布局了医学公共技术平台、实验动物科学中心。我们这个实验动物科学中心在浦东就有5.2万笼。交大医学院呢，在这个平台的基础之上呢，我们的创新能力，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年呢，交大医学院的国家自然基地截止到目前是882项，我们希望到今年年底呢，能够达到900项。那这个概念呢，作为一个独立的高校，在全国能排在前5名。我们发表的7大顶刊的文章数啊，也在逐年的增加。我们每年从国家科技部、国家自然基金拿到的科研经费应该是超过10个亿。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就对应了一些民企来进行合作。我们和这个华大集团、和太平洋保险、和上药集团，那么来进行合作，进行来研发。同时呢，我们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这个医谷四幢大楼分别是病毒研究院、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同时我们有一个叫科创企业研发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那么如果有一些很好的想法，我们也能够给予一定的支持。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紧密地对接这个张江药谷来开展源头创新的一个成果的一个转化。举2个例子，一个是上海方案，就是有一个病呢，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当时王振应先生就开始研究，王振应先生是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那么有陈竺院士和陈乃坚院士他们多年的研究，我们提出了上海方案，使这个病的死亡率90%以上，到目前治愈率95%。第二个呢，我们有一个科学家叫刘俊林，那么呢，他的一个研究成果转化给上海医药以后，成立了一个他做董事长的公司，叫上海寻药，目前有2个国家一类新药在研发。所以呢，交大医学院我们入驻浦东以后，融入浦东，我们期待着在这个浦东新区居委区政府的大力的领导和支持下，来加强生物医药的研发能力。
0: 在刚刚的节目里，中国工程院院士范先群表示，目前我国90%的临床新药来自国外，90%大型医疗设备依赖进口，90%临床诊断标准指南借鉴国外，建议加强源头创新，推动生物医药产业突破。我国正从仿制药向创新药大国强国迈进，创新药批准数量正在逐年增加。
2: 美敦力作为一家拥有76年全球创新历史、首批进入中国的跨国医疗科技企业之一，

0: 自1989年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始终立足上海，深耕中国。在中国扎根的36年里，我们始终坚持一个简单但有力量的使命，为每一位病患减轻病痛，恢复健康，延长寿命。每一秒全球就有2位患者因我们的技术和疗法重获新生。非常自豪地和大家分享，仅去年这份使命已经改变了全球7900万人的生命轨迹。36年来，美敦力植根浦东，也与浦东共同成长，先后在上海设立了中国的研发中心、中国的工厂、创新中心和风险投资基金。30余年来，已经逐步构建了覆盖研发、生产、销售、培训、售后和投资基金的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布局。浦东对于生物医药产业的吸引力，一直以制度型开放为经，全链条生态为纬，打造全新产业临床的创新生态网络。二是对标全球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研发与制造的双翼齐飞。三是不仅把制度创新做成标配，更把营商环境做成品牌，让全球跨国公司在浦东的发展如鱼得水。今天浦东既是全球创新药械首发地、科学家创业首选地，更是全国乃至全球生物医药制度改革的原地和高地。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在这片创新的沃土上，跨国公司前所未有地重视中国市场的本土化，使得中国市场的战略地位的和话语权不断的加强。以美敦力为例，从浦东出发，我们的本土化战略不断的迭代深化，并推动中国的医疗创新环境发生质的飞跃。我们不再把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在上海，研发心脏病疾病管理数字解决方案，通过美敦力的基金与本土的创新者形成开放的协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还是一条众力同行之路，政企医研携手并进，真正构建起开放协同、优势互补的医疗共创生态。政企同行，我们的本土化依托上海市和新区政府各部门的巨大支持而飞速发展。美敦力临港产业基地的本土化项目一直以来得到了市药监局的专班支持，加速审评审批，本土产品即将获批上市。浦东新区不断出台的创新药械鼓励政策，帮助创新产品推动入院的流程，解决创新技术落地最后一公里的难题，为行业创新带来了新的机遇，提供国际视野，与本土智慧相结合，共同构建健康中国的梦想。与上海市积极开展临床研究合作，共同推动中国临床研究与世界的接轨，优化创新医疗科技在中国临床试验的流程。我们从本土化的实践者正在发展为连接中国与全球医疗水平发展的重要桥梁。拥有上海和浦东一如既往的支持，美敦力依旧选择把最新的管线、最多的创新和高端制造留在上海，留在浦东，把不确定的外部环境转化为可确定的中国速度和上海方案。未来美敦力愿做坚定不移的搭桥者，做勇往直前的探路者，用医创融合、本土制造、价值共创、协同共赢，连接全球经验与本土的创新，与在座各位一起把中国实践打造成全球的样板， 为中国的医疗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写下联动全球的新篇章。
1: 在刚刚的节目里，美敦力全球高级副总裁顾宇韶指出，浦东对于生物医药产业十分具有吸引力，对标全球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研发与制造的双翼齐飞，不仅把制度创新做成标配，更把营商环境做成品牌，让全球跨国公司在浦东的发展如鱼得水。现在浦东既是全球创新药械首发地，科学家创业首选地，更是全国乃至全球生物医药制度改革的原地和高地。
2: 我分享的题目呢是十年长成，十年倾城。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在呼唤自己的 MNC。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的生物医药创新药的改革呢是从2015年开始的，那么到今年2025年刚好十年，我们看到有丰硕的成果。在2023、2024、2025我们的对外的 BD 就是我们创新药的成果和 MNC 海外的交易是爆发式的成长。其实2023年正好是我们这一轮生物医药产业这个资本的寒冬，但是有幸的看到2023、2024 BD 的这个爆发性成长。那么我们做对了什么呢？这十年第一个就是我们创新药的政策法规这个体系，在我们业内我们讲它是我们创新药的高速公路。同时呢，我们看到我们创新药的 GCP 体系的建设也是从2015年开始。同时我们也看到2025年我们国家医保局出台了商业医保的医保目录，这是一个商业医保元年的一个标志。那么这十年使得我们中国的生物医药这个生态快速成长，那么 BD 交易带来的隐忧关系到我们国家生物安全的问题。我们从面上看是我们这个生态里面缺乏食物链顶端的能够实现全球价值获取全球价值的跨国药企，缺乏 MNC。 2026年开始到未来的十年，我们希望中国生物医药产业能够出现自己的 MNC。 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我们 First in Class Best in Class 的全球爆品会由中国企业来实现全球的商业化，获取全球的价值。那么我们会看到扎根中国走向世界自己的 MNC 出现在全球生物医药产业参与竞争，中国会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生物医药生态，与美国并驾齐驱。因为我们现在这个 fast follow 的，那么未来我们要成为一个 first in class best in class 的生态。那么这需要我们未来十年做对什么呢？需要我们有发达健全的商业医保，有好的支付，我们有通畅的准入。到今天我们业界会感受到创新药获批以后很难很快的，因为这个时候还是这个自费药很难很快的进入我们的医疗体系。同时会看希望我们未来的十年强劲的资本市场的支持，有了这些，在我们现在十年的基础上，我们未来的十年应该可以成为 first in class 和 best in class 最好的生态。那么是不是能做得到了？我们还是需要未来十年的努力。我们公司呢是从2010年就开始转型做创新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开始聚焦在肿瘤的大分子药物双肽 ADC 多层性抗体的研发。我们公司呢已经在美国有了十余年的运营，那么扎根在美国的这个生物医药的高地，去吸收它的营养，去获得它 first in class best in class 这种最好生态的丰厚的人才前沿的这个知识信息，然后呢去转换成我们零到一的创新。同时呢，我们又把中国这十年发展的成果一到 N 的这样的高效率的这个生态的优势我们也结合起来。我们中国现在的优势真的是多快好省，而这个 fast follow 生态在全球不是之一，而是独一无二的一个生态。这十年的发展，那么我们建立起了 ADC 药物和 ARC 药物的全球领先的研发平台和领先的优势。同时呢，我们也在基于 T 细胞治疗的多特性抗体的T cell engager 领域，我们在发展我们全球领先的药物发现平台和药物的转化平台。

0: 我们相信这两类药物未来会是最重要的肿瘤治疗药物，这两类药物的结合是真正有可能使我们未来肿瘤的治疗实现带瘤生存到自然寿命的终点。这是我们2014年，就是十年前我们在美国成立 CCT6 以后我们开发的第一个双杠 ADC 药物。那么在2023年在 ASCO 会议上呢，被我们的 panelist 明确的这个贴了两个标签，第一个是 first in class， 第二个是 new concept bispecific ADC。这是我们和 BMS 做的这个交易，我们最看重的是这个交易结构，我们可以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来构建起我们在全球的临床开发能力和商业化能力。作为一个 MNC， 我们知道它其实需要四种能力。第一个能力就是在某些领域有全球领先的找研能力，另外呢需要有全球的临床开发能力，再有就是全球供应链能力以及全球的商业化能力。对我们公司来讲，这十余年的发展，我们现在欠缺的是全球商业化能力。前面三个能力我们都具备了，当然我们通量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扩大通量，所以说我们可能需要5年的时间把第四个能力建立起来，就是全球商业化能力。因为我们预计2029年我们会在美国有 FDA 有产品获批上市，那个时候会实现我们全球的商业化能力。我们在中国的商业化创新药的商业化能力会在明年我们大概率实现我们会商业化，所以我们需要5年的时间成长为全球的 MNC。 我们目前来看，作为一个区域性的一家企业，它需要几个比较重要的条件。第一，就是你一定要有超级重磅的这个潜在的这个超级重磅的药物，你才有可能翻越这个非常高的壁垒，以及要有丰富的管线。同时呢，最好你要有全球的合作，因为你有可以贴身近身学习模仿的这个榜样。同时呢，你一定需要钱，需要资本的加持。我们正在努力的推进，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的能够落地上海，那么有机会借助我们上海的这个在全球的影响力和优势，促进企业的快速发展。
1: 在刚刚的节目里，百利天恒创始人朱毅指出， BD 商务拓展交易带来的隐忧关系到国家生物安全。目前中国缺乏能实现全球价值的跨国药企，希望未来会看到中国的跨国药企出现在全球生物医药产业参与竞争，帮助中国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生物医药生态。
2: 张江论剑，立足张江科学城优势科创基础，旨在打造一个机制化、场景化、国际化的高端科创交流平台，助力浦东打造全球科创策源新引擎。今天啊，我们在此集聚生物医药产业的国际协同与创新发展，共同探讨从张江出发走向世界的产业新格局。从理念到实践，从本土到全球，中国创新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走向世界舞台。
1: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3: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这15年的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儿来的？
4: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5: 一个下午的时间呢，我就拿到了360张分辨率小于0.3纳米的解析图。
6: 现代大型商用飞机的日利用率已经高达12个小时。当919投入运营的那种激动豪迈的心情变得司空见惯，我们可能真正接近了我们想要的那种成功。
1: 这里是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引擎。心智生产力在全球版图中刻下中国坐标。
7: 我们是聚焦打造蓝领人形机器人，替代人类去从事一些危险性和重复性的工作。
8: 价格是降了80%不到，但是呢，我们造福的病人增加了很多。
9: 一次性呢，可以带5名乘客，完成200公里航程。啊，未来我们可以乘坐一位头飞机来一个城际的交通。
10: 我见证了中国航天的发展，也在不断的实践中。从100多公里到36000公里，我们脚踏实地，仰望星空。
1: 这里是产城融合的创新雨林，科技巨擘与新锐。

0: 之秀，构建开放新生态。
1: 我从美国微软回来，一直就在张江工作。我觉得这里的人才生态非常适合我们开展科技型的前沿工作。
2: 一个模型训练可能需要几天到一周的时间，有了计算中心的支持，半天到一天就够了。
3: Finding a 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s and global cooperation is a new development path for independent design, system integration, and global building.
4: 世界级的平台，世界级的人才，一定会有世界级的新药不断在张江。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4海8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清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洋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

0: because trying to get that understanding also gives confidence, you know, of where it's going to go if you're thinking of coming in as a foreign investor. And that's part of what I do when I'm here. I'm not just meeting with the team. I'm meeting with, you know, local customers, intermediaries, some of the regulators, just get a sense for what they're thinking, how we can help.
1: Thank you, Paul. Thank you very much.
0: Great. Thanks for having me, Alex. It's great to be here again.
2: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3: I think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4: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5: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6: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7: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2: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8: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9: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的，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10: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11: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能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8: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12: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13: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14: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8: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15: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16: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7: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8: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8: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9: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原型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20: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21: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8: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2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外科技股持续震荡，为何 A 股科技板块更具韧性？蚂蚁 Token 工厂加速落地，算力进入智能单元计费时间。市场辩论会，半导体板块再度走强，强势行情能否延续？全球瞭望，多国国债收益率创数十年新高，引发G7财长关注。全球通胀加剧，债市风暴

0: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节目，我是马源，在上海问候各位。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特色数据。市场早间是冲高回落，存储芯片板块逆势走强，同友科技、万润科技、深科技多只个股涨停，油气股集体拉升，贵州燃气涨停，通源石油涨幅超10%， CPU 概念延续强势，优讯股份、华盛昌还有华工科技等涨停。下跌方面，体育概念股下挫，中体产业、舒华体育、共创草坪等跌停。截止到中午收市，个股跌多涨少，沪深金三市超过3500家公司是飘绿的，上午半天成交金额1.94万亿。介绍一下嘉宾，上海的嘉宾是向建，北京的嘉宾是邢鑫，深圳的嘉宾是刘冲。咱们先来连线，先来和向建来谈谈看啊，市场，我们先还是围绕市场。我们看到上周五啊，韩国股市表现很差，然后到了上周五我们北京时间的晚上，美股那边科技股也出现了调整啊，而且调了不止一天了哈。但是我们今天一看啊，大家都很担心今天我们的科技股怎么样。我们一看，哎，科创综指还有1%的涨幅啊，那至少说明情绪上、实际的市场表现上还是具有韧性的。哎，这什么原因呢？怎么看呢？
1: 首先啊，分两个来看。那么对于美股啊，我们说我们集中啊公布季报啊是在四季度末，而美股很多的科技大厂是在五月份。那么本身比我们晚，那么就是也就可以理解成是我们四月中下旬的这个季节啊，就现在是美股正在处于这样的一个财报披露季节。那么而且它上涨比我们早，那么我们是在3月24日往下见底的时候啊，那么很多美股科技股就已经我们说率先企稳上涨，那么上涨的时间长，涨幅也大，那么遇到了我们说利好兑现啊，或者是说业绩不及预期的这种啊，我们说的财报季，那么很容易去兑现自己的涨幅啊，或者说机构啊兑现自己的筹码。那么而我们国内其实是相反的，就是我们相对来讲它本身起步科技股相对晚，对吧？那么第二就是大家在想，我们有直接的利好加持，尤其是周末啊，大家看到今天的这个几个科技板块都在涨，我们算行情涨。AI 涨，我们的芯片涨 ，AI 硬件涨，芯片涨，机器人也涨。那么几个逻辑就是说，第一，我们上周已经先分化了，尤其是周五下午杀的比较凶，下午尾盘杀的比较凶。本身我们在一个修复情绪当中低开，低开以后就对冲了这个利空兑现。那么第二呢，就是相关的算力 AI 板块。

0: 和我们这一轮的主力之一芯片板块都有利好。那么一个是 AI 板块，我们看到宏信啊，我们在无锡建的掏坑工厂，那么也就是私企下海啊做掏坑工厂啊，就是极大的刺激了算力啊相关的板块。那么第二个就是大家能够看到，就是芯片行业的大利好啊，终于浮出水面了啊！大家有人是说要到三季度、四季度，哎，那么长兴存储我们明显的在已披露的招股说明书，而且它的业绩真的是非常亮丽，那么刺激了板块，就是说在我们的芯片分化以后需要修复的期间，它正好来了个利好。那么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芯片也好，硬件算力也好啊，涨得非常的强。那么也就是说我可以理解成这是一个盘面整体情绪的修复又遇到利好，而且上周我们会发现在指数大跌的时候高低板块通杀，所有的科技股都轮了或多或少都跌了，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科技股集体反弹修复，所以说这个信号短期很强于外围，但是呢需要注意修复以后毕竟今天量能不是很强，会不会有再次分化震荡的可能性？谢谢。
1: 嗯，好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连线行星啊，我们请行星来谈谈看我们的这个 A 股啊，总体比美股部分的这个高位的科技股啊有韧性啊。
0: 嗯，
1: 是请行星来分析一下，就是说我们有韧性的原因是什么啊？是他们实在是涨得太多了，都离谱了，所以呢高位回调呢杀跌也比较狠啊，我们还有比较好的一个空间的想象呢，还是说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呢？
2: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看到今天呢是科技板块啊这个全线的走强，芯片存储啊这个相关的算力等等都是啊这个表现非常积极。那这个积极的深层次原因呢，还是这个未来的这种成长性啊，以及业绩爆炸性的这种向上拔高啊，使得市场资金对这个大的板块呢是这个青睐度呢是加强，同时政策给予的一个导向啊，特别是我们看到像这个算力这一块啊，这个政策要给予啊打造啊这个 token 啊这个由电信出头啊这个来售卖这样的一个情景。那么也就是说国家性质的战略对于算力的未来的发展啊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导向作用啊，同时呢也看到像美股呢最近一段时间呢还是处于一个上升的态势当中，那么也可能啊对于一些科技股在经过大幅上涨而基本面呢还难以达标啊或者是跟不上节奏的话，那么它涨得太快，那么市场的流动性也可能会呢有产生一定的啊这个啊缺乏，或者是呢有这个资金呢有出逃的这种啊态势啊，同时呢美国经济的发展啊等方面的话可能会也会有一定的啊这个干扰或扰动。那同时我们 A 股市场呢现在的强劲的这种啊韧性的反弹呢，其实在于我们科技股在啊经过充分蓄势之后，那么现在呢市场对它的认知度呢是在逐渐的加快啊，同时呢有相关的一些芯片存储类的品种呢是经过的这个持续性的这种上涨，而且公司的这个它的这个基本面和技术面叠加到最后它的估值反映在市场当中的话也受到市场的认可啊，有的品种从啊几十块钱啊涨到几百元，那么主力机构资金依然呢还是坚决的看好，那也说明了一个整个大的一个在算力在存储芯片的这种发展当中，那么资金的看点可能还不基于这个短时间的这种啊效应，同时我们看到长兴这个科技啊它的这种啊市场的这种啊影响力啊，特别是在这个 IPO 前期啊已经是有大幅度这个业绩的飙升，那给市场的这个存储啊相关的这个品种呢也带来了一定的这种啊这种就弹性的增加和它的估值的这种放大。那现在来看呢A 股市场当中特别是科技股经过一段时间的这种整理之后啊，那么现在市场的话可能看到呢就未来的这种前景和方向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啊周期性啊这个涨价潮的这个背景当中，那么也很可能呢啊再继续的呢就是把资金呢是引进来，然后呢有更好的市场的表现。那么从目前的这个啊动态变化来看呢是量能呢已经

0: 经有明显的突出的放大啊。尽管我们看到上午的这个整个市场当中呢，只有1.8万亿左右，按照今天的这个综合来测算的话，应该是在2.7万亿左右。虽然说有啊，这个有这个下跌的这个啊，这个活跃度有下跌的一个态势，但是呢，对于科技股的韧性呢，市场依然保持一个啊乐观的态势。那么短期来看，可能将继续呢啊围绕相关的一些主题来展开向上拔高。但是呢，也提示大家呢啊，由于某一些啊这个科技的品种呢啊走势相对比较强劲，那也不宜追高。主持人。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连线刘冲啊，听听看他的观点啊。对于我们的科技股会不会受到拖累啊？这个美股啊、外盘啊、日韩股市啊，比如说他们的科技股一旦出现比较大的回调，我们关心的就是咱们 A 股的科技股会不会受到拖累？请刘冲分析一下。
2: 好的，海外市场的科技股经历了前两周快速的上涨之后，那么短期进入了一个大幅的震荡期，对我们 A 股相关的科技头部公司呢，有短期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和拖累。中长期来看呢，我们国内的 A 股依然是动力充足。首先一点呢，就是在以前的一些高端制造的科技领域，我们是就是说那个蛋糕我们是没有的。现在呢，强势介入以后，我们进去多多少少能切一点蛋糕。然后呢，市占率呢，一旦成规模以后，我们的市占率可以预期会逐步的扩大，就是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这样的话，对国内的科技股来说，它是一个全新的增量的市场。这样的话呢，对 A 股相关头部公司呢，他们其实是处在一个从0到1突破的阶段。这样的话呢，市场给它的估值稍微高一点。如果完全突破了海外的一些科技的垄断，打破垄断，实现国产替代，那整个上下游产业链，我觉得呢，都是面临的一个就是说从0到1的成长初期阶段，这个弹性和空间是比较大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对国内的科技股整体而言呢，就是主流的方向是不会变的。短期涨幅过大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震荡，但是呢，中长期我们依然是偏乐观的。特别是年报和一季报，有些头部科技头部公司它的业绩也兑现了，那这样的话呢，即便是它调整的话，下行的空间也是有限的。有业绩支撑，行业头部手里握有核心的技术，具备打破垄断、国产替代能力的这样的真正的科技龙头公司，长期我们是看好的。主持人。
1: 接下来呢，咱们要谈谈盘面。今天存储芯片啊比较强，整个其实存储芯片半导体产业链都还是不错啊。主要呢，我们看这个比较突出的还是存储芯片。国内存储芯片巨头长兴科技啊，它更新了招股书，因为它上市啊，到一进，就因为它在走程序的过程中，如果财务状况啊这个有变化的话呢，这个定期它还要有一个更新啊。那么一季度营收它是同比增长719%，净利润呢330亿啊，这个上半年盈利指引呢大超预期啊。我们就看这个数据啊，增长多少，大家是一个方面看的7倍啊，一季度啊增长7倍，一季度的净利润330亿。如果我们简单的，我们称之为叫线性外推哈、啊，就是说我给它一个季度乘以4，那就是1000多亿啊，就是一年的收益预计在这个1000多亿。如果真的就这么简单的去算，这个一年1000多亿什么概念啊？我们就以工商银行为例，工商银行去年年报的一年的盈利3600多，啊，3600多亿，一个长兴存储呢就是1/3个。差不多1/3的工行啊，快达到1/3工行的利润。如果我们简单的去这样推算的话啊，所以啊，很厉害，大家都感觉很厉害啊。然后呢，公司全球的 DRAM 呢，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储器的市场份额已经提升到了7.67%啊，市场份额还在提升。哎，像这样怎么看啊？它肯定是行业龙头，
3: 对，
1: 是吧？这个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它增长那么快啊，1季度719%的这个增长，是它本身的优势，还是行业给它带来的红利？
3: 嗯，那么首先啊，对于整体上存储芯片，

0: 步看到啊，它受行业红利影响非常的明显。我们现在的周期叫 AI 超级周期，啊，跟算力相关，啊，跟 AI 芯片相关，都离不开我们说的存储芯片，对吧？而国内唯一实现DRAM 规模化量产的啊，就是长信存储，对吧？那么所以说，按照这样的一个在行业啊，比如说跟重要这个龙头之一，比如说SK 海力士，那么大概市值是5.83万亿啊，我们说的人民币进行对标。那么按照目前的利润市盈率，如果和 SK 海力士对标的话，那么还是有比较大的空间。而且呢，我们说接下来的不管是机构的预判，还是像存储巨头三星、英特尔内部的预判，那么供需关系还是没有得到改善。那么比如说三星的话，预判要到2028年啊，根据生产建设投产的周期才能有所改善。所以说不管是投产周期的这种特点，还是我们 AI 算力超强周期这种推动，那么我们能看到长信存储啊，目前来看它的高利润、高景气增长应该还会持续。谢谢。
1: 嗯，那就是说能持续的话，那能持续到什么时间点，或者说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它的高增长就会暂时告一段落，我们怎么观察？
0: 首先按照我们这个角度啊，都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资本市场，像高盛、像中信，预判的话，对于整体上存储芯片景气周期因为现在属于 AI 算力硬件的这种黄金强周期阶段那么按照目前的订单和订单趋势的话，那么要到2027年才能达到这种行业，就是说，这种景气度维持到2027年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按照行业方行业巨头我们刚才也大概提过了，像比如说像三星就是我们这种有工人罢工的三星，还有英特尔，他们预判的话，按照投产资本开支，按照生产间歇的周期因为他们生产间歇的周期比我们可能一般都要长，那么他觉得按照生产间歇周期来预估，按照他的产能爬坡未来的预期预估，那么到2028年才能改善整体的供需这种关系那么最长有的极端市场可能要到2030年，也就是说等到供需转换可能要到2028年以后了。谢谢。
1: 那就是说至少在1-2年之内这种景气这种向上的这种状态还会能够维持这我们说的是基本面当然股价怎么表现，是不是股价短线跑得更高更快需要有回调，这个都是市场面的问题，我们现在谈的都是基本面这个景气度可以继续维持个1-2年，现在是能够可以看得到的。好，另外呢，我们看一下长鑫科技全球市场份额半年呢就翻倍，达到了7.67%。但是它的绝对产能的规模仍旧是低于国际上的一些巨头你比如说像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等等那么国产的 DRM 从能用到好用，真正的瓶颈是什么？还需要走多远我们请行星来给他们分析分析。你看我们这么好的一家公司要来，但是跟国际巨头一比好像还挺小还挺少，那么这也是一个机会如果我们的产品能够替代他们的话，那这个公司的成长是不是就会更好呢？相关公司的表现板块是不是会走得更长远呢？
2: 好的，那我们看到呢这个长鑫科技它确实是现在国内来讲存储芯片呢是佼佼者了，但是跟国际三巨头比其实它市场份额呢也只有在10%左右空间呢其实还是比较大，而且相关的一些这个就是纳米级的芯片这个现在来看的话可能还是有点差距这个海外巨头一般是7纳米了，但我们现在还是在14纳米左右甚至2纳米左右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个良率的问题也就是说你这个就是制成之后你这个到底有没有瑕疵这个市场有没有好用这个这里边还是一个等级的问题，也就是从初级能用到这个好用到这个比较好用或者是优质好用这样的一个进程，所以说呢它中间还有一定的距离和跨度。那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的话，一个是这个我国的这个存储芯片可能还是有进一步的

0: 拓展的空间。那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海外的这个巨头，那么如果说在发展当中，他们是不是有更进一步的向上拔高的这种空间或者在新的技术上面来看的话，还是有往前跑。那我们也要看我们国内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情形，特别是一些巨头们，他们是不是也能够在核心技术上面也能够赶上节奏。那从目前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动态来看呢，那我国的这种技术的这种表现，可能跟这个海外的这个这个三巨头来看的话，他们中间可能还要差几年的这个时间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现在来看，可能是说两三年期间，很可能呢跟他们同级水平，或者是到最后这个三五年以后的话，可能甚至超过海外的巨头，他们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技术空间其实也是不排除。所以说在这个这个节点当中的话，我们看到呢这个国内的市场的一个运用这个场景，而且的话政策给予的导向呢也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加大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在算力的这种发展当中，那么国家给予的这个算力网等等，那么都是一个呢激烈的推荐这个我国的在这个存储芯片等一些卡脖子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环节当中来进行一个突破。那么这就是会体现到在新的生产链，在新科技的这个技术引领当中，那么产生了新的生产链。所以这个来讲的话，是我国未来走向这个国际化的这种视角可能会更进一步的打开。那所以说呢，从这个基础的这种应用到市场的占有，以及到的发展空间来看的话，那么其实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想象的空间。所以目前来看呢，尽管呢这个市场给的一定的估值是还是不错，但是呢这个后边可能还将随着这个市场的这个情形的向好的方面转变，可能将更加有新的估值来提升。那这样的话也会使得我们对于当前存储芯片像这样的一些涨价品种，他们的这个估值可能会有一个拔高的这个进程那我们也看到这个海外的一些市场当中，他们的这个科技股的这个价格相对价格来看还是呢比较这个高的。那 A 股市场现在呢，经过这几年的充分的整理这个洗礼之后那么估值的弹性和核心技术在市场能够找到它的一个真正的拐点。那么现在来看呢，这个时机其实已经到了，也就是意味着我国对于一些像存储芯片像其他算力等相关主体的一些品种，它的这个价格呢市场价格可能更多的要充分反映公司的这个估值它的提升的溢价水平。主持人，
1: 好，再来听听看其他嘉宾的一些看法我们请刘冲来谈谈看。你看这个存储芯片板块从四月中旬吧，差不多从四月中旬就开始涨然后呢是走的是，应该说一路走来很强包括海外市场，也同样是存储芯片整个的表现都非常的强势。好，刘冲，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既然长鑫科技它公布了相应的业绩，那么龙头公司的业绩非常棒，那么对应这个产业的公司的业绩一定也是比较不错的，所以呢，市场才有这么一个炒作的或者推升的这么一个行为。那么接下来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行业或者说这个板块未来的趋势呢？它走势上有没有超越或者说过分超越它的基本面了如果有过分超越，那可能要暂时休息，对吧？你怎么来判断它的走势？
2: 存储行业呢，显然呢，在过去的存量市场当中，它是好一年，然后休息三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自然的周期。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就是说它有新增的需求出现，就是大量的数据中心的建设。那这样的话呢，就拉动了高端的需求。那这样的话就属于蛋糕在变大。那它这个景气周期可能会会发生变化，它可能会比之前要长。那么我觉得从目前的供求关系来看的话，存储领域的景气度呢，大概还能维持，至少还能维持1到2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到2027年、2028年那个时候才会出现供应过剩。目前来看呢，国内的这个头部的企业强势入局之后，行业的格局和版图也会出现变化，就是说 这个蛋糕要重新来切。

0: 之前呢，基本上是被海外，特别是西方集团的三家公司就长期垄断，基本上占据市场九十多以上的市场份额。那这样的话呢，涨价也是他说了算，跌价也是他说了算。叠加目前新增需求的释放，所以说我们国内的这个头部像长兴存储这样、长兴科技这样的，它一旦强势入局，市场份额未来我觉得呢会持续的扩大，那这个是必然的结果。那么从走势来看呢，结合港股市场看，我们看与存储相关的两家公司是在发了 H 股的，在港股上市了，它的港股价格比 A 股价格要高4到5成，一个就兆易创新，再一个就是蓝启科技，这个都是和存储相关的公司，那说明外资定价它也对这个方向它也是偏乐观的吧，因为它在 H 股买的话它的价格要高，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行业的从各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说短期它可能涨幅偏大，可能会震荡一下，但是中期震荡上行的趋势是没有结束的。结合一季报，所有就是相关公司的这个一季报是大幅度的增长，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基本面也得到了验证。从供求关系、长期逻辑、市场份额的角度来看呢，其中的头部公司，我觉得呢还会有比较大的一个中长期的空间。它可能涨得慢，震荡反复震荡，很平缓的向上，业绩我觉得呢会一个可能下半年的业绩会更好。这样的话我们对头部公司 A 股设置的公司也就7、8家、10家，这些公司它如果说有震荡回落的话，我觉得对于这些偏好科技股的投资者而言呢，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中途逢低吸纳的机会。因此呢，存储这个领域它的价值量高，长期基本面逻辑硬，海外价格上涨它扩产是有限的，它扩产没有那么快，国内的头部企业强势入局，未来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国内与长兴科技配套的上下游的公司都会迎来订单持续的增长，因此整个产业链我们都是保持中长期偏乐观的看法。主持人，
1: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分析一条消息啊，请向建谈谈看啊。这周末我看了这条消息的，就是中国电信啊要推出系列市商用Token 啊，Token 也就是磁源套餐。
2: 对，
1: 它的面向客户呢，主要是开发者以及中小微企业、个人以及家庭、电信生态伙伴啊。它定价，关键是定价，就最低一档的，9块钱，9.9块一个月，它能有多少呢？1000万 Token。大概是这么一个定价。另外呢，还有一个消息，就是说算力网要来了。新华社的消息，算力网呢把全国各地的数据中心、超算中心连成一张网，统一调度。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直接在算力网上买算力，然后按需付费啊。那这样的话呢，成本就会降下来。那么以后说不定还会用到像什么算力券啊等等之类的啊，就像我们现在用水、用煤气啊、用电啊、用流量、用宽带一样的啊，就很方便了。
2: 对，
1: 好。怎么来看这个事儿啊？就9.9块一千万，它到底是贵了还是便宜？谁会去买？就是他现在是想商用嘛，电信推出来的嘛。那么他想商用，那么商用底下的需求它会怎么样呢？
2: 首先，我们能够看到啊，这个磁源、磁条啊，这个 token 的我们的需求量我们是大增的啊。那当主要目前来自啊，就是模型和的是应用场景。那比如说啊，你用个 DeepSeek， 你用个千维达模型，对吧？那么他们需要啊，在搜索应用的时候用大量的调动这个 token， 对吧？那么其实这是我们看到，除了中国电信以外，还有一个我们的另外一家私企的无锡啊等建立的一个 token 工厂。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啊，互联网化的 token 和中国电信啊，我们说电信巨头推出 token 还是明显不一样的。首先它的属性或者我们叫底层逻辑还是不一样的，你中国电信啊推出的啊属于电信运营商，我们或者叫一种啊叫云网融合的一种基础设施建设啊，云网融合的基建啊，它的属性。而我们的互联网大厂推出的 token， 它是匹配到模型啊场景应用的闭环啊，那么它其实不太一样。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服务上也不太一样啊。那么我们大家能够看到，电信推出的这个算力，它肯定是比如说百度的模型我也能用啊。那么千问。

0: 它就是也很就是很应用很市场化，它是按照我就按算力收费啊，我用了多少要算多少。那么而我们最终的这种我们营销的计费方式也不一样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运营商用的是我们说的话费啊，用的是话费账单去这种支付，而我们互联网大厂就是说独立账户进行充值啊，这所以说这俩还是明显不一样。我觉得从整体上来讲的话，那么如果尤其是对应的需求也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大部分互联网大厂用的就是应用商偏 P2C 多一点，而电信运营商它就偏 2B。 那么所以说两者我觉得是属不同的，就是这种不同的应用场景啊，不同的模式啊，也是不同的这种说对象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token 的这种最近的这种爆发啊，那么跟整个市场应用有关，那么大厂也适时啊，按照这最近这种市场需求啊，推出这种 token 套餐，那么我们也看到它跟工厂建设，那我觉得后面我们的 token 的这种行情还是继续向短期看高一下。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邢先来给咱们谈谈啊。现在呢，还有一组数据啊，就是咱们中国日均的 token 调用量呢，两年增长超千倍啊，当然。这个超千倍听起来是很刺激啊，就是增长一千倍，但要知道原来的基数是很低的，往后不会有这么快的增速的啊，说每两年都增长一千倍，不会一直持续很久的。那么现在呢，这种情况之下呢，现在算是一种指数级的增长，但是未来的快速增长，这个已经是没有什么太大疑问。那么在底下主要为它这个数据的背后呢，底下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算力啊。啊，带宽啊，模型啊，推理成本是不是会同步跟上啊？我们请邢先来分析一下。那么实际上就是应用端，
2: 好的，那我们
1: 用的应用端越来越多了，我们这个应用方面的模型啊等等之类，是不是也要关注起来了？
2: 相关的这个一些这个模型啊，主体可能是在刚开始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节奏方面。要能否跟得上啊？现在来看的话，就是这个量级是太大了啊，振幅太快，而且是在算力端，那么 GPU 这方面它的供给可能还是就是说这个市场的这个稀缺性啊，那么就是即使跟上，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可能还是要一个啊这个一方面是需求端的这种爆发性的这种增长。和这个硬件实施方面的话，可能还是需要这个跟上啊。这个过程当中，就什么时候能匹配或者他们一个稳定的这个同步的啊这个增长，这个呢还是要有一个过程啊。同时在宽带方面，或者是像这个啊基础的这个测算啊这个交付的方面，包括海量的推理方面来看的话，一个是这个光纤的这个传输方面可能还要升级啊。同时呢，就是推理方面的话，由于这个啊，中间有一定的过程，那么很可能在造成推理方面，它还是有一个啊价格相对啊这个偏低的这个状况来运营，啊，就像我们刚开始这个看到这个啊5G 和 6G 没有出来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对于这个啊它的一个流量的需求还是比较这个紧缺的，那么随后的话可能是说对于这个流量方面来看，就目前我们注意到这个流量方面可能是。越来啊越低的这个价格，那也就逐渐走入一个生活化或者是平民化啊这样的一个阶段。那这个呢，就是也显示说市场在新科技的这个啊发展当中，那么相关的主体可能还是要在硬件实施方面呢有一个配套的这种攀升，或者是及时的更新换代啊，那么然后产生着一些市场价值和应用啊场景。那么对于这个大众投资者来讲，或者是消费者来讲，他们就能够啊运用到这个相对比较偏低的一种价格，来获取到一定的这种啊这个需求。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方向。但目前来讲的话，可能他们不可能或者是呢就马上快速的啊这个匹配跟上一个进度来发展啊，是这样一个情形。
1: 再来听听看刘冲的分析啊。那么既然中国电信推套餐了，那肯定是他是想商用化，有商用化了以后呢，我们说这个商用化带来的一些投资的机会，我们怎么去找相关板块会不会

0: 会进一步的去有投资的机会呢？怎么看呢？
1: 从中长期来看呢，算力的增长空间是依然广阔的。那么按 token 收费呢，显然对国内的三大运营商属于利好，属于新增的一项电信增值收费模式。那么我们从回顾过去20年的国内电信服务的收费模式呢，首先就是电话费，收电话费，然后收短信费，然后就是充话费，就最后是充流量。最后，为了拓展新业务呢，把这个网络电视也合并在一起，但是效果都不是太理想，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需求基本上快见顶的一个领域。token 呢，它是从零到一的阶段，以后大家可能就是充 token，大概是这个意思。新的业务出现以后，那么就会有新的收入，面临的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势头。从长期来看呢，算力需求会长期的增长，那么提供的算力基建也会长期的增长，所以我们觉得呢，新的收费业务模式出现，对于三大运营商来说呢，应该是属于创收的一个新路径。对于总量而言呢，未来按照就是美国科技大佬的说法，是未来还有10倍、100倍的增长空间嘛，这是他们自己测算的，所以我们觉得呢，这个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未来整个相关的就是算力基建呐，包括收费模式啊，包括下游的应用啊，包括中间提供基础服务的运营商啊，这些他们都是受益的。对于这个领域呢，我们觉得从中长期来看呢，应该处于一个临界点上，就是说以前可能就是提供服务，但是没有明显的提升收入。未来呢，随着新业务出现，它的收入会同步的增长，而且会体现在财务报表上。这样的话呢，整个产业链我们觉得从中长期应该是偏乐观的。主持人。
0: 接下来，请三位嘉宾都简单的谈一下看好的板块啊。我们先来听听看向建的观点。
2: 对于芯片和我们AI 的硬件，我们认为是处于行情的后半阶段，分化修复会不断的不间断的出现，进入一个相对难操作的阶段。而短期上，我们上周看好的机器人和商业行情，慢慢的在走出预期，而且商业行情的利空3倍的那个股进行利空也兑现了，那么我觉得空间慢慢的会打出来。对于接下来喜欢波段和中线的朋友那么可以去看看 AI 的应用场景文传、豆包、质朴概念这是一个在5月中下旬和6月初可以部署的波段中线方向。谢谢。
0: 好，再来听听看行星的观点，简单谈一下看好的板块。
3: 好的，那我们看到当前市场的这个热点主题呢，还是来自于像存储和算力两大这个题材。那现在来看呢，这两大题材的话，市场呢给予的热度非常高，想象空间也是呢这个不断的有提升的这种态势，所以这两个板块在至少在短期还将有这个反弹的空间。
0: 好，再来听听看刘冲的观点。
1: 短期科技领域重点关注光通信、光模块和光芯片。随着特斯拉机器人7、8月份即将量产，国内上市公司供应链占比70%，那这样的话呢，相关的配套公司 A 股公司是受益的。商业航天、固态电池是长期看好的方向。
0: 好的，在成功上市的第25天，联讯仪器成为 A 股新股王。今天上午呢，联讯仪器的股价开盘就上涨，盘中呢一度涨幅超过16%，股价呢也随之站上了1361元每股的价格，超越贵州茅台，成为 A 股的新股王。对于股价创新高，联讯仪器董事会办公室表示，公司主要关注自身的经营和发展和研发，其他的市场行为呢属于投资者的个人行为。好，盘面情况就先分析到这儿，感谢三位嘉宾，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6%，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1%和7.6%。

0: 零个百分点。服务业平稳增长，一到四月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一到四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6%，但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同比增长6.1%。最新公布的四月份经济数据有哪些亮点？我们来听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的解读。
1: 受内外部多重因素叠加共振的影响，四月宏观数据普遍出现下行波动，主要亮点集中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在延续。数据显示，四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6%， 这个增速比上月加快了 1.1 个百分点，比当月全部规模以上工业生产增速高出 7.0 个百分点，背后是全球人工智能投资热潮下芯片和电脑零部件、电子元件出口高增，以及国内市场对智能设备等高技术制造业产品需求旺盛。数据显示，四月芯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22.1%、36% 和 25.7%， 都在延续高增状态。其中芯片产量增速比上个月加快了 1.5 个百分点，对整个高技术制造业生产影响最大。投资方面，尽管一至四月固定资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增速都有所放缓，但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6.1%，对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的增速领先幅度在进一步扩大，这表明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对整体投资的支撑作用在四月进一步强化。背后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国内经济持续转型升级，再加上全球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发酵，高技术制造业面临供需两旺、是利润大幅改善的有利市场环境，这带动投资的内生性增长比较快。二是政策面在财政、金融、产业政策等领域持续加大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支持力度，在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加紧壮大培育新动能、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分别被列为第二项和第三项重点工作任务。这意味着今年芯片制造业以及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再加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高技术行业，将面临更为有利的政策环境，投资有望延续高增的势头。
0: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光华在发布会上表示，整体来看，我国宏观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的手段空间都比较充足，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有效性不断提高，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同时要看到，当前经济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新情况、老问题，比如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加深，国内工强虚弱的矛盾突出，部分行业企业生产经营还比较困难等。下一步要用足用好宏观政策，靶向施策，精准发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四月七时城房价数据显示，一线新房环比上涨 0.1%， 二手房上涨 0.4%， 二线新房微跌 0.1%， 二手房下跌 0.2%， 三线新房、二手房均下跌 0.3%。楼市冷热分化加剧，核心城市回暖企稳，中小城市依旧低迷。
2: 各线城市的分化还在进一步的加剧，一线和强二线城市市场复苏的节奏加快，更多城市的价格开始企稳，中小城市呢还处于底部的徘徊。这里面尤其是一线城市目前是市场的一个领头羊作用一方面跟全国面的政策不断落地有相关性，另外一方面跟一线城市本地的限购放松也好以及这个以旧换新的各项政策落地也好公积金的优化也好，都是带动这些城市复苏的一个重要的政策拉动因素。
3: 张波认为，本轮楼市修复主要依靠政策红利支撑，核心城市需求持续释放，市场稳步回暖。不过前期利好政策效应逐步消退，市场内生增长动力偏弱，后续仍需要政策继续加码支持。
2: 进入到六月份，市场其实会出现一定的分化，不少政策前期出台比较早的政策的边际效应开始减弱，对市场的拉动作用开始趋缓，而且随着天气气温不断上升呢，线下的待看量和用户去看房实际看房的情况会有所减小。

0: 这需要更多的政策去拉动市场进一步的一个复苏的热度啊，保持一定的高度啊。
1: 新华社消息，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八条具体措施。根据通知，自2026年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至28天。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今天在上海开幕， APEC 高官会是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本次会期从18日持续至19日。本次高官会前， APEC 各委员会工作组已于5月11日至17日举行了近40场会议，涉及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妇女、电信、粮食安全等领域。据上海发布，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表示，面向15五上海将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人工智能引领产业范式变革，力争在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上走在全国前列。首先，推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聚焦集成电路、高端装备、汽车等重点产业，以十家样板企业为牵引，一体化布局具身智能、工业智能体、工业语料和智算云平台，培育智能原生工厂，力争到15五末推动100,000台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归上工业企业智能体应用普及率超过80%。央视消息，今天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发布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人工智能从能力爆发走向规模应用的过程中，企业和个人在使用 AI 时仍面临模型分散、调用复杂、成本高昂、安全难保障等痛点。上海电信表示，通过线上加线下组合，推动 AI 行业应用的规模化落地，深度赋能企业运营。
2: 在 AI 应用落地的过程中， FDE 正在成为一个热点。所谓 FDE， 也就是前沿部署工程师，是人工智能领域新兴的复合型职位，是兼具技术、产业与落地能力的跨界翻译官。这是一款 FDE 结合企业的实际需求推出的全新应用，可以帮助剧院实现 AI 化。
3: 给客户提供的是一个 3D 建模的一个线上可以选座的一个功能，看线上的360度的一个 3D 视角，来避免一些因为遮挡位的客诉问题。那么针对于剧团来讲的话，可以帮助剧团节省掉一笔来到现场勘察的一个费用，他们的舞台布置之类的数据测距就可以通过线上来进行。然后我们第二个板块是做了一个票价预测的功能，预防这个黄牛的一个溢价的问题。
2: 上海电信表示，正在积极提升 FDE 前沿部署工程师队伍的规模和能力，让最前沿的 AI 技术真正融入实际场景，解决具体问题。而从线上来看，作为中国电信与上海市政府联合发布的城市信息化品牌，至于上海的 AI 能力也正在赋能企业。
4: 我们现在 AI Store 上呢有三个超市啊，有算力超市、模型超市、应用超市啊，这个上面呢其实是汇聚了我们像上海的算力服务产业啊，然后大模型的和一些行业模型的一些产业，还有一些智能体啊应用的一些服务产业，其实是把我们的这个运营商在 AI 中的这个角色又往前推了一步，升了一步。我们希望我们其实在用户侧我们是一站式交付的全站 AI 服务，包括网络、包括云啊、包括模型、包括数据安全啊、还有包括最后用户侧场景的这个 AI 的交付。
2: 上海电信表示，下一步将深化算网融合，打造适配 AI 时代的新型底座，同时创新服务模式，构建全站 AI 服务生态，并加快价值转型，培育用资源来驱动的新质生产力。
1: 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 FDE 很多时候被定义为业务解构者和智能体的构建者，两种身份的组合可以帮助前沿技术精准扎根产业，在保障人工智能落地应用中， FDE 扮演着重要角色。数据显示，过去两年全球对 FDE 及类似 AI 工程类岗位的需求增长了42倍。中国联通上海市分公司日前表示，将全面启动 FDE 普制计划。
5: 为了打通 AI 规模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我们组建了2000人的 FDE 前沿团队，啊，将技术人才呢直接送出到业务一线，把服务前置到客户的业务现场，嵌入真实的业务流程之中。FDE 这种创新的服务模式呢，已经在制造、交通、文旅等领域进行了落地实践。比如呢，我们帮助上海地铁创新构建的 RPA 流程自动化加 AI 辅助决策的新模式，12345的单张政务工单的全流程啊，处理仅需要165秒，大大提高了市民轨道交通诉求的响应效率。
2: 中国联通表示，在上海推进的 FDE 模式将构建一条1+2+X 的实施路径，也就是一个智库团队、两支 FDE 队伍、X 类普惠产品。此外，中国联通上海分公司还将联手上海市算力网络协会、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以及接月星辰、华为、中兴等众多企业，打造了一个全站国产化的安全基座，通过自主可控、安全可信的 AI 基础设施体系来推进国产 AI 生态的建设。
1: 我国半导体产业正处于攻坚提速的关键发展阶段。行业人士向第一财经表示，当前产业链上下游破局的关键在于从单点突围转向体系化协同，以自主可控、安全韧性、质量可靠为核心，打通技术、验证、量产应用闭环。
6: 我们要拥抱协同共赢，半导体是体系化工程，没有一家企业能包打天下，主动开放资源、共享能力、联合攻关，从竞争对手变成战略伙伴，尤其在检测检验、标准制定、人才培养等公共领域，更要抱团取暖、合力强链。
7: 从产业赛道来看，需求结构正在持续升级，人工智能、汽车电子、工业控制逐渐成为行业增长主引擎。
8: 在端侧 AI 这一块，目前有非常强的需求，比如说像人形机器人、像飞行器、像这种自动驾驶的车，这些对于实时性、对安全性要求非常高，所以这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7: 业内判断，未来3到5年，我国半导体产业链将持续进行结构性升级，需求驱动下，国产替代将从可用迈向好用，规模化、成熟制程将率先实现自主可控。此外，先进封装有望成为产业弯道超车核心赛道。同时，产业链整合持续提速，行业也将从分散无序竞争转向产业集群协同共赢的发展格局。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接着来关注商品期货市场的表现，来连线东亚期货研究员河北。河北你好。
9: 主持人你好，今天国内商品市场走势分化明显，而且整体波动较大，能源和化工板块大幅上涨，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原油风险溢价回归，国际原油近期持续上行，带动国内能化板块集体走强，上游涨价较多，中下游的化工品涨幅一般，部分品种基本面有边际转弱的迹象，但是在成本端的推动之下仍然上涨，短期市场方向不明朗，或以偏高位置震荡为主。贵金属和有色金属板块继续回落，由于原油再度的走强，使得整体的通胀预期升温，同时美联储新任主席就职也加重了美联储加息的预期，贵金属和有色金属遭遇集体的重挫，其中白银跌幅最多。在农产品方面，油脂板块跟随原油上涨，这儿出现了反弹，苹果期货盘中大幅下跌，目前苹果处于消费淡季，果农有抛售的迹象，并且新系苹果丰产预期较强，使得期货端价格持续创出新低。好的，主持人。
10: 好，接下来和向建谈谈贵金属板块啊，连续下挫怎么看？
11: 上周好像我们注意也是尾盘聊的这个事情，对于贵金属的话，我们要特别特别强调啊，就是第一呢，贵金属的现货价格和贵金属的股票的走势啊，虽然大致趋势相近，但是上涨的时候一定是贵金属价格在前，那贵金属的股票公司反应在后啊，它有一个反应的时间，有个营收和投资者的预期，对吧？那么当开始下降的时候啊，那么一样也是这个道理。那么大家会看第一的贵金属的最近的，比如说包括美金和伦敦金价格并没有创新低，对吧？那么只是因为我们看到啊，中东局势可能要再一部分紧张，原油上涨啊，然后又打开了我们说通胀啊，未来这个美联储的这样一个预期啊，那么对美元是一个短期的往下利空。而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黄金贵金属公司在年报一季报已经透支了那贵金属。

0: 因素相对高位的这种优势啊，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么一旦啊，我们说尤其是说购买黄金的时候有投资需求，一旦你的这种短期被套，你就一直持有，一直持有就影响接下来的这种消费啊，因为我们今年见顶非常快，在1月29号瞬间就打一个大顶，然后一直震荡回落，一直震荡回落，所以说投机型的，我们说的这种黄金啊，已经失去了流动性，一直被套。然后呢，我们到后边大家也能够看到，好，那我们接下来先分到这里吧。
1: 好的，好，盘面情况呢，我们就先分析到这儿，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以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方面的最新资讯。印度媒体17号报道，印度总理莫迪提出了一系列节能倡议之后，新德里政府呢呼吁当地的私营企业也加入其中，与公共部门一起实行每周两天居家办公，以减少能源消耗。
1: 新德里政府17号发布通告，敦促工厂、商业机构等私营企业响应政府节能倡议，每周两天居家办公，并鼓励员工减少私家车出行，多利用公交或与人拼车上下班。医疗、电力和水务等

0: 关键行业的私营企业可不参与。通告说，在新德里，通勤是车用燃油消耗的最主要途径之一，考虑到当前形势，有必要节约汽油、柴油和天然气等燃料，并确保其得到最高效的使用，因此决定扩大居家办公实行范围。几天前，新德里已要求公务员每周居家办公两天。为节省能源，当地政府还决定取消未来三个月的大型官方公共活动。印度是石油和液化石油气主要进口国。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导致印度国内原油、液化石油气和液化天然气供应出现短缺。
1: 近期日本原油进口量骤减，已经两次释放了石油储备，引发了广泛担忧。日本共同社17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面对原油供应不足，70%的日本民众认为政府应该呼吁采取节能措施。
0: 调查针对原油及其衍生品供应不足等问题询问日本民众看法，有70.5%的受访者表示日本政府应呼吁采取措施节约能源和资源。对于生产塑料的关键原材料石脑油，70.6%的受访者表示已因供应不足感到不安。日本高度依赖进口能源，截至今年2月底对中东原油依赖度为94.2%。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日本石油进口陷入停滞。作为石油制品的石脑油等化工原料进口也中断，导致相关产品价格大涨，经济遭受严重冲击。随着日本今年3月和5月两次释放石油储备，截至本月15号，日本石油储备量已降至可供消耗208天。面对这一状况，许多专家和企业界人士敦促日本政府发布节能措施，但首相高市早苗对此持否定意见，称相关措施可能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一份报告显示，即使日本原油进口量在5月和6月能达到去年同期的约60%，日本石油储备预计也将在2027年10月耗尽。
1: 日本30年期公债收益率上升20个基点至4.2%，创1999年推出以来的最高水平，加剧了受到通胀担忧推动的全球债务的抛售潮。10年期和20年期的公债收益率呢，也升至了1996年以来的最高水准。韩国于今天开始受理第二轮的现金补助申请，此次补助呢面向收入排名后70%的民众，旨在缓解中东局势冲突之下油价上涨带来的民生经济压力。韩国政府计划汇集约3600万人，首尔以及周边符合条件的民众每人可领取10万韩元，约合66.8美元，人口流失地区的民众最高可以申领25万韩元。韩国水源地方法院今天批准了三星电子公司提出的部分禁令请求，责令该公司的工会呢必须确保即将开始的全面罢工行动不影响产量，不得导致这家全球重要的存储芯片制造商生产原料受损。韩联社的报道指出，这实际上呢是给三星电子这次史上最大的规模罢工计划踩了急刹车。今年3月中旬，由超过6.6万名三星电子工会的成员参与表决的投票结果显示，93.1%的工会成员呢赞成罢工，全面罢工将于5月21日至6月7日举行。泰国经济呢第一季度是意外加速增长，在中东冲突推高能源和生活成本的情况之下呢，展现出了令人惊讶的韧性。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委员会今天表示，截止到3月的3个月，国内生产总值呢同比增长2.8%，这个数字呢是高于此前调查预测的2.4%的中值。去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2.5%，2026年的增速预期呢维持在1.5%至2.5%的区间。该委员会呢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泰国经济增长好于预期，主要是得益于政府支出、投资和出口的改善，而私人的消费也保持稳定。好，接着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一个及时的表现。我们看到恒生指数呢目前是下跌1.52%，国企指数呢是下跌1.46%，红筹指数下跌1.58%，恒生科技指数呢是下跌2.35%，日经指数下跌0.89%，韩国综指呢是上涨0.36%。那么有关亚太市场更多解读，我们马上要连线到的是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以及外汇策略师汤立宏。

0: 汤女士您好，今天我们看到亚太市场呢是多数下跌，其中呢受到三星电子股价回暖的带动，韩国 KOSPI 指数呢在早前大跌了4.7%之后是强势反弹，港股呢是延续回调，您如何解读今天的亚太市场表现？
1: 今天早盘我们看见就是港股那个跌幅是比较明显的，特别就是我们看见美国的三十年期的一个债息也有个明显的攀升，现在已经达到 5.15 到 5.17 的一个水平。市场那一方面看见美国的经济数据转好，还有就是美联储的主席陆胜现在也会登台，所以市场会担心他有一个鹰派的一个利率的看法。市场那一方面的话也预计今年下半年美国减息的机会不会太多，现在会有加息的优，所以债息攀升的话也会影响到市场的流动性收紧，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就是中港股市那一方面短暂会有一个压力。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半导体市场的话，早盘的时候韩国股市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回调，因为特别三星电子那一方面一些员工出现一个罢工的事件的话，市场就是担心 AI 的盈利分红那方面不够，所以但是现在我们看见就是如果三星电子罢工的一个有关的事件真的是严肃的话，也会影响到投资者把资金投资到半导体一些板块的一些投资的情绪，可能会担心产出那方面升偏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市场那方面的话暂时会正待就是那个债息飙升还有上市电子罢工的一个最终的结果，暂时我们会建议投资者观察为主。港股恒生指数有机会短暂会挑战25200到25500这个水平，最大的支持位在24800的水平。
0: 港股的半导体板块呢是延续强势，兆易创新涨超过13%，华虹半导体、中芯国际等跟涨，如何解读半导体股的表现？
1: 港股那方面的话，市场那方面还是热炒一些半导体股的 AI 芯片股还有机器人有关的一些板块。今天早盘港股有一个机器人相关的一个板块在港股上市，它在暗盘还有就是港股那方面最大的涨幅也超过50%以上的一个水平。今天早盘也看见就是中芯国际也就是转跌为升的一个状况，所以市场那方面是有选择性朝向一些 AI 半导体有关的一些相关板块。市场那方面可能是正待在金秋三的时候英伟达会公布最新的业绩，还有就是今天就是百度也会公布那个最新的业绩，那两大的最大的科技股也会同样影响到市场那方面的投资情绪。市场那方面还是看好百度的一个盈利率方面会有再度创新高的一个准备，还有就是英伟达那方面市场会看一下就是在半导体那方面的升偏的销售的预期，如果销售预期真的是明显提升的话，那对港股的一些半导体的一些有关的板块会有一个明显的支持的作用。
0: 港股的汽车股呢是出现下跌，理想汽车、领跑汽车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跌幅，您如何解读汽车股的表现？
1: 汽车股我们看见就是在早期的话三月底会有一个明显的涨幅，特别就是在香港那方面的政府也就是把那个新能源汽车的补贴的有关的政策优惠的政策在今年三月底已经完成，所以也看见蛮多的一些新能源汽车特别在香港那方面的销售也就是在第一季到还有第二季到头的时候表现是蛮好，所以也看见就是比亚迪还有就是蔚来汽车等等他们也有个明显的一个攀升，还有在第一季度的时候我们看见蔚来汽车它的业绩那方面的表现也就是转负回正，所以也就是看见它股价也有一个明显的大上的一个空间。但是因为最近市场那方面担心今年下半年美国加息的机会增加了很多，所以也就是把一个大盘里面的话把一些的流动性比较相关的一些板块也有一个蛮大的压力，好像是汽车板块，因为汽车板块他们在资本开支那方面是比较蛮多的，所以如果真的是在今年下半美国的加息的地方几率是增加了，或者是他们在那个减息的机会减小了，可能会把一些相关资本开支比较蛮大的汽车的公司融资那方面会有一点困难，所以暂时会有一个承压，所以我们也建议投资者暂时也观察为主。
0: 好，谢谢汤女士的解读。接着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行业风口，我们一起来聊聊算力。无锡日报呢日前发文称，5月15日 AI 算力企业宏信电子联手无锡高新区打造的江苏省内首个华为升腾384超节点算力集群签约落户无锡。与此同时呢，以华为超节点算力集群为首期基础设施，宏信电子呢将会在无锡建立一座大规模的 token 工厂，这将成为规模化高性能国芯国模算 战力集群的新样板。据介绍呢，此次落地无锡高新区的 token 工厂，首批呢将会部署四台华为升腾384超节点服务器，每套超节点服务器呢拥有384卡的算力的规模，把四个384张 GPU 呢连成一个超级集群。这个规模呢在目前国内面向市场端的 token 工厂当中数一数二。Token 工厂呢，这一发端于英伟达 GTC 2026大会的前沿的概念，正以惊人的速度在中国从理论走向大规模的商业落地。机构认为呢，国内的 Token 工厂将会迎来快速发展期，具备一定算力资源和推理优化云服务能力的公司呢，将会积极布局和落地。与此同时 ，Token 运营商也将会逐步涌现。
2: Token 也就是资源，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具备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特征，是 AI 服务计费结算的基础单位。一个 token 约等于一个英文单词或一至两个汉字。 token 工厂就是生产 token 的场所，是以大规模 GPU 算力集群为底座，整合电力、液冷、高速网络与大模型推理优化技术，工业化、标准化量产 AI token 的新型算力基础设施。与传统算力租赁模式不同，传统模式是卖卡时或机柜，按时间或空间计费，而 Token 工厂是卖 Token， 按智能单元计费。当前国内三大运营商均已开启 Token 工厂业务模式落地。5月15日上海电信发布 Token 资费套餐，一元对应25万额度点，支持手机账单付。中国移动北京公司推出面向个人用户的算力 Token 套餐，按 Token 计费，按需付费。中国联通也已推出算力融合订阅套餐，上海联通更发布了 FDE 普制计划，创新提出 Token 经营新范式。据风投顾分析师司东海指出， Token 工厂概念核心是从比拼算力规模转向比拼每瓦 Token 产出效率。 A 股相关标的涵盖三大核心环节，一是算力基建与 IDC 运营商 Token 生产的物理载体，二是绿色电力供应商为高能耗 Token 生产提供成本优势显著的电力原料，三是光通信与硬件设施提供保障高并发 Token 传输的高速光模块。东方证券认为， Token 已成为 AI 服务计费结算的基础单位，正从 AI 底层技术单元快速上升为数字经济的核心价值载体，而 Token 工厂是 Token 经济的核心生产环节。对 Token 工厂而言， Token 生产的速度、质量和成本是竞争核心。在固定的电力功率下，每瓦对应高性能 Token 吞吐量最高的厂商竞争力最强，盈利能力最高。国内 Token 工厂将迎来快速发展期，具备一定算力资源和推理优化云服务能力的公司将积极布局和落地。
0: 当前国内的互联网大厂呢，正在围绕 Token 业务呢加速卡位。阿里巴巴今年3月成立了 ATH 事业群，整合通义千问、MaaS、钉钉等资源，构建了 Token 创造、输送、应用的全链路的闭环。 AI 年化的收入呢超过了358亿元， API Token 的需求呢半年增长超过10倍。腾讯呢将 MaaS 呢升级为 Token Hub， 支持混元等主流的模型统一计费。混元的新模型上线2周， Token 的调用量达到了上一代的10倍。字节调动的这个火山引擎，主打极致效率的 Token 工厂，豆包的大模型呢，日均 Token 的使用量突破了120万亿。百度5月13号宣布将百度智能云的 MaaS 的模型服务升级为 Token 工厂。此外呢，华为、中兴和科大讯飞加入到中国移动 Token 运营的生态联盟。今天呢，我们在市场之上啊，也看到了 A 股的三大运营商是短线出现了拉升。我们来看一下三大运营商的具体的一个表现的情况啊。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移动啊，目前呢是上涨2.78%。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其他的两个运营商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的一个情况啊。我们看到这个，还有这个中国电信啊，包括这个联通，先来关注一下联通目前的上涨的幅度呢，是超过了5%。好，中国电信呢依然 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上涨。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现场的向建先生来讨论一下算力这个板块。刚才我们聊了比较多关于这个 token 工厂，也是一个比较新比较前沿的一个概念啊，它涉及的这个环节非常的多，能不能给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 token 工厂的上中下游，它究竟是包含哪些内容和领域呢？
3: 这个 token 呢，其实是说最近一年多的热门词啊，词源啊，我们说大模型处理的最小的这种单位。那么其实这个上下游相对来讲啊，市场还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新的啊，资本的认知也并没有到一个非常对这个板块到了一个非常强的。那么目前看来，我们简单梳理一下，板块的上中下，那么上游肯定是算力。那么算力基建啊是我们 token 的生产工厂，那么中游就是服务运营啊，那么这个服务运营是连接电力算力，然后呢提升token 生产效率或者是叫生产功率啊的这种运营的，那么下游就是应用场景，对吧？那么对于token 的上游的话，其实很好理解，刚才大家也能看到新闻里边的华为升腾384啊，就是AI 的跟算力相关的 AI 硬件包括算力本身就是我们说 token 的整体上游。那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 AI 的服务器，那么 AI 的芯片啊，华为升腾啊，包括现在的海光信息，对吧？那么自算一体化啊，那么液冷光模块包括电力配套等等啊，这些一体组成了算力的基建，那么这也是我们 token 的生产的基地啊。中游相对现在市场来讲还不是一个非常统一的认知啊，大概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电力和算力连接我们电力和算力之间的这种连接算力和应用之间的这种运营这个运营包括什么东西，它部署的什么样的模型然后呢推理进行优化，然后 token 的调度计费网络传输算力协同平台，那么通过这些能够提升我们说 token 的产生效率下游其实是市场最好理解的那么 token 是用 token 的，那肯定是我们的大模型的服务商嘛，对吧？那么豆包那么大家看看千问对吧包括我们市场中的元宝等等，那么还有一个叫 AI 智能体那么也包括各个行业的我们产生的一些行业应用这种公司那么各种商业应用那么都可能会用到这个 token 那么也就是说其实 token 的生产是在上游，对吧？那么也是我们能够看到的目前市场主要关注和相对推动和炒作的对象这些相对弹性比较大。那么第二就是 token 的中游相当于价值的枢纽，那么 token 的下游，那么我们就说是市场最广泛的 AI 应用也好这种或者是模型服务商或者 AI 智能体那么整体上的 token 的上下游就是这样。
0: 那么其实 token 工厂它有个特性就是这个能耗特别高，它会不会也会进一步的推动这个算电协同的进一步落地？从投资方面来说有哪些机会值得把握呢？
3: Token 的工厂那么我们可以给大家说 Token 的工厂整体的生产成本里边那么电费电力费用那么要超过60到70，而且单机的这个汇率非常的这种高，超过100千瓦，那么你这么大的电力应用成本占比这么高功率的100千瓦的这种单机汇率，那么那你肯定要推动算电协同一体化。那么我们上周分享算电协同一体化里边利好的那些题材，利好的这些行业分支都是几乎可以等同于token 工厂利好的这些题材。那比如说我们上周特别提及了这个核电氢能源核电和氢能这属于我们说算力直供的这种绿电，对吧？可以是我们 token 工厂的利好，那么同时也是算电一体化这些。那么第二个就是智能供电那么 HVDC 高压直流电力设备那么这些是有利于提升效率也有利于降低能耗的这些我们说的这种电源设备。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提的就叫智能 虚拟建厂和这种构网型的这种储能啊，这个我们也特别提到啊，因为平时确确实实需要平抑波峰和波谷参与电力调度的这一些啊，我们说的智能虚拟电厂啊，或者叫构建型啊、构网型的这种储能，当然还有一些我们经常说的液冷自算中心啊等等，同时这些跟我们说算电协同一体化相关的都是。但是目前市场我们还是认为如果说炒 token 电力的话啊，炒算电协同和 token 的话呢，大概率还是我觉得偏向就是说电源设备，刚才我们讲的 HVDC 啊，那么智能供电电网啊，这些高速的高压高速高压的直流等等，那么这些应该是算电协同啊炒作关注的核心，同时也是说token工厂啊，你要炒作电力这一块也是核心。
0: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token 工厂内部呢是万卡集群啊，对外也是要服务百亿级的用户。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光模块包括这个高速连接设备，接下来会不会也会迎来指数级的增长呢？
3: 其实对于我们说 token 工厂内部是万卡集群，那么万卡集群，那么就是百亿级的用户，那么我们的不管光模块还是高速连接器，大概率确定性的就是指数性的增长，因为的万卡集群内部 GPU 的这种信息传输量是增长了10倍以上，那么是相对传统方案根本无法适配。那么我们说万卡集群 GPU 的这种要我们传输速度那么光模块等要800G 的才是标配，1.6T 啊和3.2T 现在已经市场慢慢的就开始叫渗透化，或者是一种渗透化加快的。那么单集群的光模块用量是传统的，我们的单集群光模块用量是传统 SSD 的大概要到5到8倍。那么所以说整体上光模块和我们的连接器是指数级的这种增长啊，甚至还会保持一个相当长的警惕型的增长空间啊。当然我们这些光模块和连接器的龙头，从而外大家也能看到，也是我们整个炒作算力 AI 硬件CPU 的方面的龙头中继旭创、新易盛易中天，对吧？那么其实确确实实能够看到这种订单是非常的饱满。那么800G 我们就不用说了，那更往上的那肯定也是供不应求的。所以说光模块也好，光速连接器也好，还有一些高速线缆也好啊，包括这种高密度交换机量啊，高密度交换机这个叫啊，也是一个从需求和价格上都能有非常改善或者提升的这种我们说的这种行业的这种细节产品。谢谢。
0: 那么随着云端 token 成本的降低端侧的 AI， 比如说 AI 手机啊、AI PC 和这个云端算力的协同，是否会产生一个新的交互的模式呢？
3: 云端的这个 token 啊，应该说是成本啊处于一个非常或者说算是要断崖式的这种下跌吧。那么端云协同啊，那么催生全新交互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说云端负责处理处理的就是复杂的推理，对吧？那么对于机会来讲的话，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明显啊。那么第一，大家要去找 AI 端侧的终端的芯片和模组这个我认为这是一个直接受益或者需求爆发的一个点，毕竟它的端侧推理能力强，功耗比较低那么主要要依赖于 AI 端侧的这个芯片或者这个模组。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种硬件的升级和集成那么你炒端云协同，那么一定有硬件的支持，这里边的比如说我们像经常讲的这种 AI PC AI 的手机智能包括一些和其他的一些智能体智能盒都可以。那么这些集成的就是云端的大内存集成了 NPU 的等等所以说这是第二个受益的这种方向。那么第三个受益方向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软件的支持，刚才说过硬件硬件的同芯片聊到了我们说的这种 AIPC AI 手机还有一个叫我们说软件的支持，就是端云协同的软件。那么这些软件它能够优化 token 优化这种提升效率 那么我们优化任务路由，降低 token 的这种能耗，那么其实这个我们说的端云协同软件非常的重要啊。当然了，我们利好的其他的还有一些边缘计算，那么包括尤其是在比较大的家庭和园区啊，都会遇到边缘计算的节点所以说通过这四个方面啊，我们应该是说都是token 的端云协同的受益方向。
0: 嗯，那么算力进入到智能单元计费的时代，是不是也会催化下游 AI 应用的这样的一个爆发？
3: 应该是这么讲啊。那么我们说智能单位计算，那它本身就是 AI 应用场景爆发，那么使用者的群体的爆发，甚至我可以说是使用习惯。那比如说原来我可能通过豆包去拍个花，然后呢形成一个图片，那么后来我大量的生活需求，文转编辑、 PPT 生成都需要豆包、天问、 DeepThink 等等。那么也就是说，你从办公生活的需求已经完全依赖我们说的这种大模型的这种应用。那么当你出现一定的依赖性，那么就有这种付费的可能。那么先从它可能就是说我们不是软件型收费，它是你应用的，它怎么来计费呢？对，那比如说我要生成一个海报，生成一个文件，那么它不会说你海报好与不好来评估那么我就说我用你这个生成的过程中，信息处理的过程中调用了多少 token 来计算那么也大概理解，就是说有点流量的那种概念。那比如说是我们刷剧，那么你可能我不管你什么，我们就是提供这个按照这个 token 来收费不管你这个剧好与不好那么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说刚才讲过的那么 token 的这种计量收费是第一那么 AI 应用时代，尤其是付费时代包括我们前面实学的是豆包开启付费有直接的关系那么也是我们的因为 AI 应用的群体的这种依赖性习惯商业落地的这种场景的增加，综合因素来催生的。那么也就是说未来我们的智能计划，我觉得会不但会扩展，甚至而且可能会循环相互刺激那因为你就是token收费高了，对不对？那我赶紧提前去付一下费对吧？或者是说我们赶紧要去做一些这样的一个应用那么也就是利用的这种商业模型落地利润落地的这种时代，好吧？
0: 那刚才其实我们已经比较详细的分析了这个 token 工厂的上中下游它的具体的一些领域和方向内容是什么。那么就目前的这个阶段来说，您觉得上中下游哪个细分的赛道更加具有投资的机会和潜力呢？
3: 其实刚才我们把 token 的上中下也大概梳理了一下，应该算是我们说现在炒作，或者是至少这个把这个按照这个逻辑，按照 token 这个上下游逻辑去炒作是一个前期。但是首先我们先定一个位，就是因为 token 和算力是强绑定，
0: 是。
3: 但你不能说因为 token 这个词刚热那我觉得这个 token 就属于早期低位，不是这样子。因为 token 和大量的算力基建绑定，那么算力中期处于相对来讲，我们说炒作，我们说最近或者是这行情已经处于一个半月或两个月的时间，那么它属于一个中后期，所以说大家不要这种不要就是追高或者说重仓去看这个 token。 那么当然我们说从产业链来看的话我还是认为上游就是跟算力基建相关的以及中游价值枢纽相关的也比较应该是说我们重要关注上游我们说了智算一体化那么 AI 的芯片、 AI 的服务器那包括我们的说液冷等等这都是支撑算力建设的，就是支撑 token 的，对吧？你可以这么认为。那么中游的我们刚才也讲过了，那么我们说的这种算件协同我们的这种高速高压的这种直流的这种模式，或者是电源设备能够提升算力到应用的这种转化效率的能够提升我们说 token 的这种出产效率的，那么也会随着那么比如说我上游已经估值已经比较高了，那我去看看中游，但是因为 token 去炒作下游，那个这个我觉得可能还不会 出来，那可能需要观察一下市场有没有一些进一步的消息催化。谢谢。
0: 嗯，所以上游和中游更加的有机会、啊、
3: 对，我们先把聚焦放在上游，其次是中游，
0: 嗯
3: 啊，然后是全。
0: 那展望今年的下半年，包括更远的一段时间、
3: 嗯、
0: 您觉得这个 token 工厂的这个投资概念最大的风险点可能会产生在哪里？
3: 其实我们发现，token 其实最大的就是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今天上海市政府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上海专场新闻发布会，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在会上表示，打造基础研究先行区是上海提高基础研究整体效能的一项重要探索，目的是建立以选题为基础的选人机制，长周期稳定支持科学家开展高风险高价值的基础研究。下一步，上海将会更好发挥先行区的价值驱动和战略引领的作用，持续完善选题、选人、经费支持、成果评价等机制，为科学家营造专注专心的科研氛围，支持科学家仰望星空、探索未知、脚踏实地破解难题。发布会上，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上海市发展改革委主任刘健提出，面向十五五，在算力资源方面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优化布局，实现跨区域异构算力资源的高效调度，推动算力规模倍增；在能源保障方面，深入推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打造四个千万千瓦级绿电基地；在空间资源要素保障方面，多措并举保障上海的土地供应规模，十五五时期年均供应建设用地35平方公里左右，确保好项目不缺土地。发布会上，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表示，聚焦集成电路、高端装备、汽车等重点产业，以10家样板企业为牵引，一体化布局聚生智能、工业智能体、工业语料和智算云平台，培育智能原生工厂，力争到15末推动10万台人形机器人进工厂，规上工业的企业智能体的应用普及率超过80%。此外，汤文侃还提出，面向十五五，推动 AI4S 变革科研范式，面向产业的真实需求，深入实施百团百项工程，做优 AI4S 开放社区。目前呢，已经汇聚了2000余项的科学规模、科研智能体和工具链，支持开发者面向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打造一系列干湿闭环的实验室，全力孵化100个明星项目。随着十五五规划稳步开局，生态环境法典正式通过，双碳战略迈入到碳排放双控新阶段。在此背景下，近日科技向善、 AI 驱动下的 ESG 发展新格局，继2026第八届中欧 ESG 高峰论坛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举行，2026中欧 ESG 白皮书也同日发布。
1: 今年的白皮书以 ESG 进入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为核心主题，聚焦乡村振兴、产业低碳、社会公益、企业出海等真实场景，系统剖析 ESG 从合规成本到价值引擎的跃迁路径。
2: 我们其实是希望乡村会被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看待，那这个跟今天非常大的一块经济上行的一个产业相关，就是体验经济。那一个真正有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事情，一定是要有用户端的需求啊，再要有我们好的这个商业模式去做一个结合。所以今天我们这一次的主要讲的这个乡村振兴，其实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去入手的。
1: 随着2026年

0: A 股 ESG 强制披露元年首考收官，乡村振兴正成为上市公司 ESG 实践的核心战场。数据显示，2025年 A 股上市公司乡村振兴投入超过300亿元，60%以上的上市公司成立乡村振兴相关项目，汇集人数达53万人。
1: 今年五五购物节，上海文商旅融合消费场景持续上新，越来越多的艺术展览和文化空间成为年轻人线下消费的新选择。依托外滩老市府的百年建筑空间，越来越多的首展首秀项目把艺术展览、现场体验和衍生消费结合起来，让文化消费与商圈客流之间形成更加紧密的连接。
2: 那我们这个项目呢，本身就是跟我们的五五购物节啊之类的都是有互动的。那么之前呢，我们年轻人呢，可能购物的时候呢，就是纯购物，但是我们希望啊，把我们的环境营造的有更多的艺术气息，能带动我们整个商圈。那么我们实际上是想把外国最好的潮流艺术家带到中国。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场所，让大家在这个环境里面，可能产生更多的跟艺术的互动，把艺术带到我们的生活。
0: MINISO Gallery 以上海外滩为起点，正在构建一张覆盖全球的潮流艺术网络。据了解， MINISO 未来将在上海、香港、北京、东京、巴黎、纽约等六大重要艺术城市落地画廊，打造连接全球艺术家、艺术机构与大众的开放平台。此外，年轻消费正从单一购物转向更加重视内容、空间和体验。在上海持续推动商旅文体展融合的背景下，这一类项目也为城市文化消费提供了新的入口。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3.7%，行业整体仍然处于调整周期。业内认为，商品房销售的相关指标跌幅持续收窄，市场显现不少的积极向好信号，行业的筑底态势愈发清晰。
3: 虽然是从整体的数据来看依然是处于调整的通道当中，但是我们从当中啊也是看到一些积极的变化，比如说当月的成交的数据、销售的数据，已经看到跌幅收窄的这么一个迹象。从房地产开发的这个角度来看，只有前端的销售能够有比较好的起色，并且我们的价格能够有稳住的前提下面，再对后续的投资产生一定的兴趣。
0: 此外，一至四月房企到位资金同比下滑18.4%，整体资金链依旧偏紧，融资回款表现偏弱，直接拖累企业整体拿地与开工意愿，行业整体投资布局偏向保守。业内认为，伴随市场成交回暖，房价逐步走稳，市场预期持续改善，房企投资心态也迎来缓慢转变。
3: 开发商啊，可能对一线和二线依然是保持比较相对谨慎乐观的这样一个状态，对于这些城市的拿地应该会保持稳定的节奏，那么进而对他们全年的销售业绩会有比较好的支撑。
1: 好，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市场辩论会。今天呢，和我们一起讨论的嘉宾分别为：北京演播室我们请到的是邢星，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刘冲，上海演播室请到的是宋正浩。三位好。今天我们的话题，半导体板块呢是再度走强，强势的行情能否延续呢？首先呢，请教北京的邢先生啊，今天我们看到半导体是再度走强，那么它走强的背后的主要驱动因素有哪些呢？
4: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看到半导体板块呢，今天是走势是相对的强劲。那基于存储芯片还有相关的一些科技前沿的一些品种呢，今天盘口是一度活跃，那么带动人气向上拔高。特别是存储芯片的话，现在这个市场需求还是不断的有这个快速的暴涨，而且算力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市场格局来看的话，也是呢处于一个大范围的这个爆发期，那么也是说明现在市场的这种对于前沿科技，特别是以存储芯片为主体的一样的品种呢，他们那个市场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可圈可点的这种风格和方向。那么这样的话也会导致呢，这个像半导体整个一个大的格局当中，那么这细分的一些赛道呢是走强，那么也带动了整个半导体板块的这个水涨船高的这种态势。那么基于外围市场，特别是美股像纳斯达克指数呢是连创新高那么在这个整个的一个

0: 背景当中啊，人们也可以看到了像 GPU 啊等等，一些板块呢受啊这个海外市场的一些巨头他们的这种涨价潮，那么带动了这个盈利的增长，和我国像这个长兴科技啊这样为主体的一些啊这个先进的这种啊存储啊这个企业的话，它的这种啊大范围的这种业绩的暴增，也会对于啊市场的这种啊半导体整个一个核心技术来看的话，有一定的提高的一种态势。而且随着这个价格的这个上涨，市场需求加大，以及政策给予的预期呢是增强，那么对于半导体整个板块来看呢，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前瞻力和感召力的向上的拔高态势。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呢，这个半导体呢，它是属于一个大范围的这个一个新的一个赛道。那么当然赛道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像这个存储芯片啊这样的细分类的品种的话，确实是在某一啊这个领域当中的话，产生了一定的这种向上的这个快速拉升。但是对于半导体整个大行业来讲，其实还是一个属于一个它的这个涨幅的话，可能还不是像这个明显的就是个别的那些主流赛道那么走得比较强势的那种态势。那么对于这个像半导体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芯片 CPU 这个 GPU 还有像这个光刻胶这个封装，那么这些品种的话，细分赛道里面可能是对于某一个领域当中的话，市场的资金呢可能加大对它的这种投入的力度和市场盈利状况的大幅的攀升。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像以存储芯片为主体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它的这种带动也使得呢这个像半导体整个一个大的一个这个领域当中的话，它有一个拔高的态势。那我们从这个盘古显示来看呢，对于像半导体的整个一个盈利的状况来看呢，其实它属于一个中线偏上的这种态势。而且从今日的盘口显示一些资金介入显示来看的话，它还不是处于一个大范围的这个资金介入这种态势。那也意味着呢，就是对于这个半导体整个大行业来讲，那么里边呢可能还是有这个上涨的这种态势。而且毕竟是趋势向上，那么细分赛道里面呢它走强所带动。那当然说更多的还是要看细分赛道的一些品种他们的这个走向到底对市场的影响是如何，以及呢就是对于半导体整个的大的行业来讲的话，它的这个市场的这种占有率市场的供给的这个能量潮的放大，以及呢未来的这个核心技术的突破，可能这些呢都是有一定的关系，包括一些政策导向给的预期到底是如何。所以呢总的来看半导体板块应该还是处于一个上涨的态势当中，主持人。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刘冲先生您认为这个半导体板块的这样的一种持续活跃的行情能不能够延续？如果可以延续的话，是半导体板块的普涨，还是说各个子板块轮动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呢？
2: 半导体板块的强势，我们认为中期依然有空间。两个领域可以重点的关注，第一呢就是国内公司各个领域的国产替代，包括一些高端的材料等等。第二个方向呢就是光通信光模块领域的这种技术迭代，就是布局有前瞻性布局的这样的一些科技公司，他们布局的可能是下一代的材料或者是器件，这些公司呢他们应该是在未来应该还有比较好的一个空间。那么在科技股芯片这个领域呢，随着这个服务器这个功率不断的提升，那未来呢有个大的方向投资者要关注的就是光带铜，就是有很多以前的铜连接最后可能逐步都会过渡到光连接、光芯片、光传输等等这个方向。因为从这个去年上量的800G，现在到了1.6T，再到未来3.2T的话，那这个铜就可能它这个性能就跟不上了。所以说未来应该是往这个光芯片、光连接这个方向，可能未来的空间会更大。因此呢，上述的两个大的方向，应该还有相当一部分公司处在一个就是说早期阶段。就是说它提前前瞻性的布局， 但是它的财务报表的业绩尚未充分体现，那这样的话呢，市场还处在一个相对的这个混沌期，就是说还是有争议的。如果未来它的产品进入放量，量产成功放量，或者是进入大规模应用的话，这些公司的业绩才会逐步的释放出来，到那个时候呢，它依然还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向上空间的。因此呢，对于科技板块芯片领域，要仔细的去往各个方向去深度的挖掘，传统的领域呢可能就弹性就不是那么大了，它的估值也兑现了，而我们要布局的是前瞻性的布局一些未来替代或者是升级新产品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和领域，可能未来成长的空间会更大。主持人，
1: 来，我们再来听一看宋先生的观点啊，怎么看待半导体板块的活跃以及它之后的持续性怎样呢？
3: 板块整体的话，应该说还有比较多的这个发展空间，然后到相对于其他科技来讲的话，有些这个细分领域，比如说存储芯片啊或者等等，是最近处在一个相对热度还比较强的这个阶段当中。那另外呢，就是结合到它的这个业绩以及未来可能会释放的这个发展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应该还是有空间啊。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可能出现了一些股价过快以后产生一定的震荡，但是目前看还是相对来讲确定性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这个相关的一些板块包括细分来讲的话，仍然是有空间。那么另外像包括一些这个存储的芯片的这个公司马上也要提交 IPO， 那么可能会对整个的市场热度还是会有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提升啊。所以从目前角度来讲，我们认为整体半导体无论是全球市场还是国内市场来看的话，它的发展空间应该说还是没有被完全的应该说消耗完啊。所以后来还有足够多的一个潜力啊，所以就无非说大家要看好这个节奏。如果短期有的时候过热，它可能会有一些交易性的这个回调啊。那调完之后，目前看的话，只要它环比的这个业绩或者出货量、订单数还是在提升，仍然是供不应求。围绕大的这个人工智能和 AI 产业链，它的需求没有办法短期被满足，或者产能没有办法快速的提升的话，那供不应求的局面将会延续啊。所以未来来看的话，只要没有出现短期的疯涨，那么它的这个持续性和这个未来的空间仍然会有一个足够它释放的一个潜在的潜在的这个空间吧。
1: 嗯，那刚才其实几位嘉宾都是提到了一些细分啊，像存储芯片啊，比如说这个光模块啊、光通信啊等等，未来都还是比较有机会的。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邢星先生啊，在这些细分赛道当中，您更看好哪个细分赛道的机会呢？
0: 嗯，好的，对于细分赛道来看的话，其实现在呢是市场更多的给予的机会可能还是来自于存储啊，这个芯片方面的。那么这一块呢，由于这个市场的需求量增大，而且在这个涨价的预期呢也是不断的这个提升的这个高度，那么这样也会使得呢市场对于这个啊存储这块呢还是这个有更多的想象空间和啊这个期待性。那么特别是对于像现在像长兴科技这样的一些品种啊，那么它的这个目前在存储这个领域当中，它有一个拔高或者拔尖的这个状况，那也带动了这个业绩的这个大幅的飙升。那我们看到呢，像它的这个半年度的这个业绩，如果能达到像啊这个啊这个五千啊这个啊五百万的这个五百亿的这个水准的话，那么这个全年可能是千亿级的这个啊这个标准。那么这样的话，就对整个市场的想象空间就会大大的增强。啊，这样也会使得这个大家呢，对于这个像存储这样的一些啊，这个大头部的品种，啊，它的这个啊，这个引力啊，就是会大大增强啊，资金对它的供给。那么现在来看呢，其他的一些像这个细分的，像这个封测啊，啊，像这个就光通信啊这一块呢，其实也是一个啊比较重要的这个细分赛道。那么这个光通信这一块呢，由于这个整个的算力啊，这个相关的一些品种，包括一些像宽带等等，那么都可能要需要一些啊这个新的啊一些这个啊是一个这个啊供给的一些赛道来驾驶或者是来匹配。那么这样也会使得呢光通信板块它的一个速度将来可能会有大幅的提升，也会对于相关领域啊产生一个积极的这个跟对的效应。那么这样来看的话，市场对于像资金所关注的一些 以存储为代表的。

0: 外对于这个酸逆啊相关联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可能会更加的啊来的啊来得快啊，那也就是意味着呢，我们投资者对于这个整个一个大的在啊半导体板块当中，那么以这个细分的像存储芯片这样的一些概念品种，大家呢还是要关注它的这个中长期的业绩的增厚啊，以及市场的需求的啊放大对他们的这个产生的一个啊这个共振的作用，主持人。
1: 存储芯片包括这个光通信还有封测这几个细分是邢先生比较看好的，那我们再来听听看刘冲先生的观点，您是否同意，您更看好哪些细分赛道？
2: 芯片领域呢，等于说在以前基本上被西方集团所垄断，导致的结果呢就是高毛利，那这个是利润非常丰厚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呢，日本一度接近了顶尖水平，那最后结果就是各种方法打压，最后的结果就是现在大家也看到了这个状态。那么如果说我们中国要介入这个领域，就是很明显就要去切他们的蛋糕，那这样的话呢，这个东西这个产业它不是说哪个国家想干它就能干的，背后一定要有强大的国力做支撑。这样的话呢，我们国内的一些公司从近2年的情况来看呢，正在逐步深度的介入这个领域，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切一块蛋糕了。那相关的公司而言，它基本上是从0到1的阶段嘛，以前完全没有，现在我们有一些产品实现替代，从低端开始慢慢替代，逐步向高端走。其实这个行业对 A 股上市公司整个这个行业发展的空间是很大的，因为你以前完全没有嘛，现在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而且90多的毛利，即便是卷价格也有足够的空间去卷嘛。所以说在存储领域呢，海外基本上长期被三家巨头垄断，价格垄断之后价格就是他说了算，所以导致全行业的处于这个阶段性暴利的状态。那么国内的科技巨头介入这个领域之后呢，我们的优势在于一个是产能，我们上产能可以上得很快而且很大，第二呢就是价格。海外那些公司呢，它即便是阶段性的短缺或者是价格上涨，它也不会轻易的上产能，因为它反正是它的处于垄断状态，它5年10年它慢慢的吃，它是这种心态。那我们国内的厂商就不一样了，一旦价格起来，我们就有足够的动力去扩产能，而且扩得很快，而且有这个能力，全产业链是打通的。所以说存储这个领域啊，国内将来会出现几千亿的存储巨头，那么这个是可以预期到的，在 A 股会出现。芯片领域呢，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就是说现在的数据中心，包括英伟达、微软这些企业，他们引领的这种技术迭代是日新月异的。你像之前我们关注的什么光通信、光模块，它是两不同的部件组装起来像个 U 盘一样插上去，随着这个 1.6T、3.2T 的推进的话，这种模式就不行了，所以说就延伸出封装，就是把光电信号的光引擎那些全部封装在一个板上，它就集成起来。所以说这种技术迭代是非常的快，我们要布局的话就要布局下一代技术的一些领域或者是产品。现在我们看到国内有些企业在提前布局，你像磷化铟基材，包括薄膜磷酸锂，这些东西啊都是布局下一代的前瞻性的产品，未来呢放量是可期的，只要有产能出来，技术到了这个阶段它一定是放量的。所以说这些细分领域的公司呢，可能短期没有业绩，但是你跟踪它的产品，未来的替代空间非常大的。国内有些这些公司，我们认为如果股价调整充分的话，未来他们的空间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对于科技芯片、服务器、 AI 算力这个领域呢，可能前期粗放式的选股模式就不太适用了，未来需要精耕细作去深度的分析，你才能挖到那些真正稀缺的未来替代空间大的公司或者是产品。因此呢，这个领域未来会出现内部的分化，投资者选股的时候呢要多关注它的产品和未来替代的空间。主持人。
1: 好，宋先生更加看好半导体的哪些细分赛道？
3: 我觉得存储相对来讲可能更强一些吧，就是它的这个未来的发展潜力可能会当前的情况和未来1到2年当中的一个发展潜力相对来讲更明确一些。那么光模块或者说通信芯片来看，当然我们的竞争优势相对来讲比较大，但未来来看的话，当然不排除未来竞争优势可能会 缩小或者说是股价

0: 家目前的这个超额的这个可能性空间比较大一些，所以相对来先看存储后看光模块。
1: 好，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市场辩论会，让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0: 把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是文燕，在上海向您问候。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就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关注一下今天盘面的表现。那今天早盘呢，市场是低开冲高之后有所回落，有一个震荡的走势。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指数收盘的表现。上证指数收盘下跌

0: 3.09，收报4131.53点，今天的成交1.32万亿元。深证成指下跌0.2%，收报15530.23点，成交1.58万亿元。今天两市的成交来到了3万亿以下，2.89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是大幅的缩量4500亿元。科创综指呢收盘是上涨0.95%，收报2094.47点。创业板指下跌0.36%，收报3914.88点。沪深300指数下跌0.54%，收报4833.52点。上证50指数下跌0.77%。那今天呢，上涨的家数有2300多家，下跌的家数有3000家，涨停的家数还是有102家的，跌停的53家。那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盘面当中板块的表现。从板块上面来看呢，今天是属于油气股逆势走强，像贵州燃气4天3板，中油工程涨停。那存储芯片概念呢也是快速拉升，大普威20厘米涨停，同友科技、城邦股份涨停。机器人概念今天表现继续活跃，北资科技3连板，华培动力、华达科技、索成科技涨停。那 CPU 概念也是反复活跃，华工科技今天反包涨停，华盛昌3天2板。那具体细分的方向我们来看一下，电子化学品、油服工程、煤炭开采、元件、数字媒体、电视广播、燃气、金属新材料、通信服务、自动化设备、电机、软件开发、航天装备、消费电子、电网设备、通信设备涨幅居前。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跌方面，上周五呢，体育概念是有所活跃哈，今天这个板块是集体的调整，像中体产业、舒华体育共创草坪跌停。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细分的情况，整个体育这个板块哈下跌10%，排在第一位。医疗美容、商用车、乘用车、冶钢原料、养殖业、文娱用品、航空机场、酒店餐饮、工程机械、化学纤维、保险，这些是跌幅居前的。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亚太市场的表现。好，今天呢，香港市场呢也是出现了下跌的状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指数最新的情况。恒生指数目前下跌1.32%，最新报25619.37点。国企指数下跌1.26%，红筹指数下跌1.41%，恒生科技指数下跌2.12%。日经指数下跌0.97%，最新报60815.95点。韩国综指上涨0.31%，报7516.04点。那下面我们就来邀请3D嘉宾对今天的市场做进一步的点评和梳理。我们上海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东方证券宋正浩先生，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博兴证券研究所所长邢星先生，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深圳市安卓投资有限公司首席策略研究员刘冲先生。欢迎三位，我们首先请三位来梳理一下今天盘面的特点。我们先把时间给到北京的邢星先生，您好。
1: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看到今天呢是三大指数是表现啊这个分化的走势，啊总体上来看呢是探底回升，啊沪指表现呢是相对的积极，尽管指数没有涨多少，但是在外围市场的这种下跌当中，那么 A 股市场呢是强劲的这种韧性的表现，那也使得市场呢确实是属于一个啊这个在当前的市场环境当中 A 股市场呢应该是有一定的这个啊向前跑的这种态势。那现在来看呢，从啊这个形啊从整个的一个市场形态上来看，那么大盘呢是经过两个交易日的下跌之后，那么今天第三个交易日呢有探底回升的这种走势，而且呢向下的理论上空间呢下跌空间理论上应该不太大，而且现在来看的话，盘中经过几次的向下的啊调整啊，都被多方呢是积极的拉起，也表明市场呢多头对于未来行情啊依然是有战略性看多的这种态势。 那现在来看呢，大盘是在一些科技股带动当中，那么市场人气有一定的这个恢复。尽管今天呢这个盘中表现呢是分化的走势，当然在涨停的家数当中也是可见一斑，达到百只这个个股，那也说明了市场赚钱效应呢其实还是比较线条比较清晰的。那么盘口的一些板块当中，那除了一些像芯片存储这个机器人概念以及是煤炭石油等板块的走强，那么另外呢就是对于这个下跌的品种当中呢，还是一些这个小盘性质的或者是有一些事件驱动的品种呢，是走势呢是小幅的下跌的这种态势。那总的来看的话，大盘呢在震荡中它有一个两极分化的走势，那么由此可以看出后边的一个行情可能是在当前4100点左右这个位置呢要进行一个继续的一个夯实那表明了市场对于未来在新科技的这种带动当中，可能还将会有这个走单独的这个科技引领行情的这种态势。那现在来看呢，就是科技类的品种，特别是以存储芯片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在涨价的这种大的这个浪潮当中，那么市场呢对于芯片的需求、存储的这种需求以及呢在国家层面上对于这个算力有大力的这个政策支持，那使得未来的这个在新技术的这个产业发展当中，那么可能还是有这个有更好的这个愿景那投资者呢对于这个这些新技术的品种呢更加有一定的青睐的程度。那我们也看到呢，不少品种的话在经过这个半年左右的这种上涨，那么达到了数倍的这种向上的这种拉升的这种态势，也表明了 A 股市场当中呢很多一些前沿科技的品种正在呢释放它的这个业绩，也是在估值的这种重塑当中，也体现到这个科技股的这个真正的核心价值。那现在来看呢，大盘在震荡整理当中的话，那么可能是有一个小范围的这种震荡蓄势之后的这种继续的这个保持向上攀升的势头。那么现在来看，如果量能能够继续的保持适度的放大，那可能在这些科技股的带动当中，可能还有继续的向上拔高的这种潜力。当然我们对于这些科技股呢，在整个的大的战略当中呢，是保持一个战略性的乐观的这种定律。但是呢，在由于短时间的这种技术性的上涨呢，有部分品种是有超卖的现象。当然对于补涨的或者是呢估值重新修复的这样的一些科技类的品种，那么它可能还有继续的拔高之外对于累计涨幅超大的或者是达到短时间达到了50%以上或者翻倍的品种，大家在这个交易的时候呢，可能还是要注重把握节奏，不宜呢盲目的去追高或者是这个在高位呢是接盘。那么总的来看呢，大家呢对于这个后面的行情依然保持一个战略性的乐观的态势。主持人。
0: 一个乐观的判断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的刘冲先生，请问您怎么看今天的盘面以及今后一段时间盘面的运行格局？
2: 好的，股指经历了4月份的充分的上涨之后，短期一些积极的因素逐步的兑现，叠加外围市场的动荡有所加剧，包括美股市场周边股市都是一样，这样的话呢 ，A 股呢，我们认为就是进入一个上涨之后的中途的震荡休整期，应该是属于技术性的震荡休整，而不是那种见顶回落下跌这二者是不同的。强势震荡休整期呢，板块和个股的表现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分化，也就是说有一些品种它不跌，有一些可能还创新高。但是有一些品种呢，它可能是一路在往下走的，所以说在这个阶段呢，操作的难度是有所加大。那么建议投资者呢，可考虑适当的控制仓位。未来一段时间呢，我们认为周线级别的调整、强势震荡、上证指数回踩一下4000点都是正常的，因为毕竟这一轮一个多月，它是从3800一下就创了新高嘛。如果说拉长来看的话，股指波浪运行缓步上行，它创下新高回调，这是很正常的， 回调充分的时候呢，再向上涨，再创下新高，然后再回调，它应该是这种波浪式的螺旋式上升格局。板块和个股的选择难度有所加大，科技股依然是未来表现最为强势的核心主线，算力半导体这些品种呢，有其中有些品种还会继续的创新高，一些新的材料值得投资者去关注，常见的就是我们就是硅基材料，那么大家最常见的就是沙子，那二氧化硅几百块钱一吨，按照现在的最新的情况，提纯之后最高是可以卖到50万一吨，它的价值增长1000倍。稍微提纯一下呢，就变成了，就是说3.9，那就可以做玻璃了；再提纯一下4.9，就可以做光伏片；再提纯一下5.9，那就是到了半导体级，身价再乘1倍。现在稀缺的材料是这种纳米硅材料。那这样的话你再提纯达到6.9，那就是50万一吨，所以这种东西它的大的背景，这种新材料大的背景就是未来服务器的这个算力不断提升之后，光带铜这种大的趋势，就是说电信号传输第一有损耗，第二会发热，第三呢长距离传输呢就是能耗比较高，那么作为光信号进行传输的话呢，它的各项的优点是显而易见，而且能耗低，这样的话呢就会面临着光纤的用量大幅度提升，光传输那么与之对应的就是玻璃嘛，就是各种玻璃纤维、空心光纤等等这些，所以这一条新材料的主线未来的应用会出现明显的爆发。北美科技巨头明确提出了就是光带铜的这个大的趋势，现在呢光通讯和光器件、光连接这些领域下一代的技术，就是把以前分散的光器件封装在一起组合起来，是就称之为 CPU 嘛，就是集成，这样的话的损耗会减小，传输效率会提高，而且适配这种大功率的这种机房服务器的这种场景，所以这是一个大趋势。再一个呢，现在有一些新技术日新月异，迭代非常快，未来明确提出的未来趋势就是玻璃基板替代现有的电路板，还有最新呢就是未来的存储，那么作为一个玻璃板的作为一个存储片替代我们现在的内存，那么玻璃基板的存储呢，第一呢它的容量大，360T， 第二呢就是保存比较简单，时间长，所以说这个也是未来很大的一个趋势。我觉得就是硅基这个材料啊，想象空间非常大，大家可以好好的去研究。然后呢下一代半导体光通讯光传输当中要用到一些新材料，包括磷化铟、薄膜磷酸锂等等，这些都是布局的下一代的。目前呢随着 1.6T、3.2T 的逐步的在进入研究阶段，未来呢是大的替代趋势清晰可见，那么上述的磷化铟和薄膜磷酸锂就是会面临的大下游大规模的放量，国内的这个碳化硅头部企业也是值得投资者重点关注的，毕竟呢产能在全球处在第一梯队，产能大，所以说这些下一代的品种呢，虽然说短期业绩估值高，业绩不太好，但是未来的这应用场景清晰了以后，未来的放量是可以期待的，所以说是新材料新技术的迭代在科技领域呢未来是资金重点关注的方向。因此呢在市场震荡过程中，如果前期的一些这种头部的科技公司一季报业绩也兑现了，他们的股价出现调整之后，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中途布局的机会，下一代的新材料品种市场会给予它较高的估值，股价也将维持阶段性的强势，科技股内部会出现走势的分化，真正的有业绩兑现、有核心技术的头部科技企业呢，未来震荡之后还有创新高的潜能，光通信、光连接是未来核心服务器的大型服务器集群的核心应用场景，相关的公司和产品投资者也可以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刘冲先生给出的判断哈，就市场进入一个震荡整理期，但是科技呢依然是会维持强势，特别他还提醒到了这种新材料新技术的投资机会，特别是提到比如说像碳化硅啊磷化银啊薄膜泥酸锂等衬底一些。

0: 相关的细分方向。好，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上海的宋正浩先生。你好，宋正浩。那今天呢，市场是出现了一个其实是阳线实体的一个收盘的情况哈。那今天虽然说市场大幅的缩量，但是看到其实还是有白股涨停的。请问您对今天的盘面是怎么看的，以及今后一段时间盘面的运行格局？
1: 好的，目前今天来看的话，因为市场还是出现了一个窄幅的一个震荡吧，那个相对来讲，因为上周最后两个交易日是出现了明显的市场的一个调整啊，无论是指数点位上，还是说这个个股的这个价格上啊，那其实情绪面上都相对来讲不是特别好。然后海外市场也是出现了一些波动啊，所以导致了一部分科技品种和这个其他的品种都出现了一些高位上的一个回调。那么回调完的时候，一般来讲呢，我们认为可能会接近一个短期的一个企稳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时间上似乎不是特别充分，就是因为从上周的周四周五嘛，这两到三个交易日到今天，那么后面一般来讲可能还会有几个交易日啊，去企稳完了之后可能说不定还有震荡，震荡可能还有下行啊，那可能在4100上下，那可能还会找到一个新的一个支撑。而现在来看呢，今天成交量是回到了30000亿之下嘛，
0: 是
1: 这是一个缩量上的一个调整。那一般来讲，缩量调整呢，一般短期可能会有一个平台横盘的这样一个整理，但是指数整体上没有找到新的向上的重新向上的这样一种热点上的一个抓手啊。那当然局部领域当中，比如说像一些这个科技赛道依然会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反弹，无论是存储啊，或者说半导体啊，或者说电子化学品，或者说是那个光刻机啊等等，那它出现了另外包括 CPU 其实今天也算比较强啊。那所以就这类的品种，你会发现科技是在不同的细分当中来回的切换和轮动，但整体是震荡完是向上的。但是呢除了科技以外的一些赛道啊，传统的这个消费啊金融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强啊。在缩量过程当中，如果科技维持它的热度，那其他板块毫无疑问啊资金上是有些抽离的。但是指数呢应该说尾盘会有一个向上的一个提升啊，又回到了这个开盘附近嘛。但是如果一度我们看最低点的话，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低啊，因为除了这个科技依然比较强以外，一度市场还是接近了这个快3000家的这样一个3000多家快4000家的一个下跌啊，所以情绪上和上周四周五来讲呢，无非就是说点位上从4200回到了这个4100多点左右，回了100点左右，大家可能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急着要卖啊，所以就是卖盘下降导致的交易量下降啊。那买盘没有看到那么多啊，就是说大家可能还是在犹豫，还是在观望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持续呢，可能后面是一个来回的窄幅的一个拉锯，大家会看多空双方谁这个力量更强一些吧。所以可能在4100、4130到4150这个位置出现窄幅震荡，然后后面震荡完了之后呢，不排除仍然可能会找4100这个平衡点啊。如果他这两天看到，哎，今天本来预计大家可能觉得连跌两天那么多，今天是不是会有一个反弹阳线出现，但现在没有，那么明后天总会有一天会出现反弹阳线的。但反弹阳线看是不是带量，在今天来看，这两天都是30000亿往下嘛，你反弹上去如果回不到30000亿以上，可能只是阶段性的一个企稳，或者说短期的这个止跌，或者说下跌的一个中继嘛，这做完以后可能还得往下，然后凑足交易上的一个时间天数，大概5到7个交易日的一个加上横盘加上后面的一个调整，然后指向大概是沪指的话就4100点左右，或者说4080左右。那到这个点为止的话，我们觉得时间和空间构成这一轮的这个上升完了之后的回调，那就差不多，时间和空间都差不多。所以现在看，我们认为就是短期两个交易日先等反弹，如果反弹没有特别强的量，它只是一个交易上在这个位置需要有一个反弹而反弹的话，那么后面可能市场信心不会马上就回来，可能借着那个反弹会有更多的这个卖盘出现。而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因为觉得价格不是很好，我不想卖，等回上去我再卖，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样子。当然也不用，中期也没有过多担心，只是这个地方有些品种走得有点快，有些品种走得慢，然后结合到 现在五月中下旬，可能二季度进入到中下旬以后，大家可能会趋于谨慎嘛。原来可能这个等待一些新的一些啊、对外的贸易啊等等，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利好的东西落地？可能过两周出现重新出现的时候，那正好调整到位以后，届时的一个反弹力度可能会更强一些，信心更足。
0: 嗯，好的。那对于投资人来说，最近一段时间的操作策略和你看好的方向是怎样的？
1: 方向上，我们认为还是科技上。那航空航天有些时候有些已经出现分化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还是大的半导体啊、芯片啊，或者说是那些存储上，因为后面可能还有大的 IPO 嘛。那短期在之前，市场情绪在这个局部领域当中还是能够维持一定的热度。那么这个之后就看，别的传统领域当中有哪些板块能够站出来。那现在来看的话，出口贸易目前看还没有特别强，但是科技这块呢，就是大家可能很多资金还沉淀在里面，就是毕竟它确定性还是比较强，别的确定性就更弱一些，所以市场虽然觉得贵，但是好像也不急着卖。其他的确定性不是那么强，股票价格没有那么贵，但是他觉得市场整体如果指数往下走的时候，他还是先降仓位，还是卖掉那些这个确定性不是那么强、价格比较低的那些相对没有那么高的一些品种。所以我们认为还是科技占主导，其他的要看别的政策，但是现在没有，所以我觉得从增量市场和业绩真空期角度来讲，还是看大的一些科技板块。
0: 嗯，那科技上你觉得是强者恒强呢，还是会出现一个高切低的情况？
1: 它是有高切低，但是是基于在同类当中、同一个领域当中的高切低。但是高切低我们看下来呢，股价价差拉得没有那么开啊，就有些不像有些品种行业，它可能高低差得很远，它可能适时的做高切低。现在无非就是有些品种可能哎今天涨了可能更多一些啊，别的另外一个觉得差不多，为什么没怎么涨？那我觉得后面它可能会补齐这个高低差的这个状态。但整体行业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板块内的高低切我觉得可以看到，但是跨太大行业的高低切目前看就没有。
0: 嗯，好的，谢谢。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相关板块的情况。我们把时间来给到北京的行星先生。那人形机器人概念股，我们看到今天午后有所拉升，像美格智能、北资科技涨停，江海股份、雷赛智能、瑞可达都有所跟涨啊。人形机器人上涨的逻辑以及持续性，请问您是怎么看的？
2: 好的。那么人形机器人的话，从现在盘口上显示来看呢，在之前呢，这个有一段时间是处于一个下跌的一个状况，而且市场呢现在对于这个人形机器人呢，从未来的这个商业这个商业转化，可能还有一些出货量在有这个递增的一个状况，那也意味着呢这一大这个板块的话，对市场将来可能它的一个感召力还是比较明显的，毕竟呢这个在春节期间那么市场对于机器人这一块呢有不少资金进去了，但是呢由于这个市场呢有一定的分歧，而且呢有一定的资金的这个立场，那么也对于这个板块的话是产生了短期的这种压力。那现在来看，机器人呢这个经过充分的这个调整之后，那么它的这个核心技术包括一些芯片等等传感器包括丝钢，那么这些细分板块的话，它表现是积极强劲了那也意味着呢这个大的赛道里边可能还是有这个继续的这个向上的这个反弹的这种潜力。那么再注意到呢这个当前整个的一个大的这个发展战略在科技引领当中，那么有几大主体那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像一些存储芯片，像算力另外就商业航天，那么第三大的这个品种就是以机器人为代表的，特别是人形机器人，那么在未来的这个商化当中，那么可能对市场产生的一种供给的力度还是这个可圈可点的，也意味着人形机器人里边呢它在这个市场当中它的这个占有率渗透率在不断的有递增的一个状况，也会加大呢商化之后对于他们的一切的供给呢也能够就是能看到。所以对于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个板块来看，我个人认为呢现在资金呢有一定的介入的这种痕迹那可能是伴随着公司的基本面有一定的改观，那么对于估值的这种重塑 可能也有一个新的一种啊，这个就是市场的表现。那我呢觉得认为这样的一个板块，大家还是啊愿意重视短期的一种交易性。

0: 救。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那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的刘冲先生啊，我们看到 PCB 概念股午后拉升，像广进材料20厘米涨停，温州宏丰、生意科技、赛仪信息、易东电子、新森科技有所跟涨，对这个板块未来的趋势您是怎么看的？
2: PCB 行业呢，显然受益于大数据中心建设，他们处在一个景气周期，头部企业订单能见度较高，有些就排到2027年去了，所以说呢，2026年全年的业绩相对确定，那这样的话呢，他们的年报和一季报也出现了这种同比环比的增长，那这样的话呢，在市场弱势震荡的情况下，他们这种有业绩支撑、订单充裕，并且呢，行业处于上升景气周期当中的这些行业和个股呢，他们应该是比较强的，就是说它即便跌，它也跌不了多少，而且未来还有创新高的潜力。所以说 PCB 整个与算力这个数据中心相关的这些产业链上的公司，我们觉得呢，未来呢到了中报或者是年底的年报，他们的业绩还会有惊喜，所以说他们的股价如果出现回调，我们觉得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逢低吸纳做波段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长期整个产业链我们是看中长期看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刘冲先生的分享。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到 AI 眼镜概念，今天呢这个细分是震荡走强，诗雅科技上涨超10%，天健股份、瑞新威、中科、蓝讯、恒泉科技、宏软科技都有所跟涨。那消息面上呢，我们看到在5月12号安卓秀的新闻发布会上，谷歌表示安卓 XR 智能硬件将在5月19号开幕的年度开发者大会上亮相。那我们来关注一下 AI 眼镜它这个细分的板块，它上涨的逻辑和持续性又是如何的？宋正浩。
3: 首先呢 ，AI 眼镜呢，把它当成一个这个可穿戴的、这个移动的、这个可交互的一个消费电子的一个设备来看，那当然领头的几家就无非就是把这个眼镜当中结合了一些 AI 的人工智能的一个功能啊，另外可以即时翻译、即时传译，或者说同时带有一些拍摄摄像功能，把它整合起来变成一个就是相对来讲更新的这个模式的啊，这个更聪明的这个设备。那么相关的这个就看啊，它相关的一些哪些元件可能会比较多的啊，有些这个重点的其实都是消费电子当中的一些这个传统的厂商可能会相关的一个受益。那当然整个眼镜当中的一些模块啊，哪些可能会供的啊，这个摄像头啊、镜片啊，或者是镜架以及一些存储啊等等，那这一类的公司今天来看的话，整体的表现相对更好一些，更多的这个集中在一些啊光学光电子消费这个电子元器件、半导体、存储芯片当中，所以这些领域当中，如果它有涉及到一些设备，比如说和可穿戴啊这个镜架、镜片相关的供货的这个关键的环节当中的话，那么这条链路上就等待这个谷歌出来之后，其他的相关厂商能不能推类似的。啊，之前有谷歌，包括苹果等等，它这一类的这个消费科技的这个巨头，那出来之后呢，就看它所占的市场份额能有多少，以及当前的这个效果是不是能令人满意。展示的效果如果很强，但是市场体验下来不那么很强，那可能就未来会有一个预期差出现。而现在如果它展示出来，比如说面向大众展示我这个眼镜能够实现一些原来没有的功能，大家一看哇，太好了。那可能相应的股价它的持续时间会更久一些，所以我们认为呢，后期它的渗透率还有空间，就短期其实你没有看到市场啊或者马路上有那么多人戴可穿戴的这个眼镜，所以印证了它保养的目前不多啊。那如果说未来一个是价格控制在合理的水平，然后用起来的话比普通的摄像设备要更好更方便，那么我觉得大家都会转型，就是从原来的单一的这个摄入设备啊，这个摄像或者是等等，去转为用 AI 眼镜去录啊音频视频等等，那这块来看的话就看后面的这个体验感能不能拉满。所以是这样啊。
1: 好的，谢谢。我们接下来把时间给到北京的行星先生啊，请问您对明天盘面是进行怎样的预测，以及您看好的方向？
4: 好的，那么对于当前大盘呢，是处于一个震荡啊，这个探底回升的一个状况。那么当前呢，这个市场啊，这个交易回度呢，相对的这个平稳。那么明天。

0: 市场短期处在这种震荡调整周期中，应该属于强势震荡调整，整体股指下行空间有限，建议关注光通信、光连接、机器人、商业航天、固态电池、数据服务器中心建设、芯片等等这些高科技制造业。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宋正浩先生，您怎么看明天的盘面？
2: 我觉得明天是一个小幅的震荡，稍微有个小幅的一个反弹是有可能的，但是后面持续性我们觉得还需要观察。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带来的分享，我们进段广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点它蓬蓬蓬，国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妈妈，吃饭了。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我来了，来做一台六百零的时间链。
2: 小白牛城，
3: 有移动线上帮去，必须。
4: 萨瓦迪卡，
1: 引入兄弟，加油弄。
5: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舌尖环游世界。
6: 股票投资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风景
7: 用九方，
6: 学选股
7: 用九方，
6: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6: 九方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近期呢，全球多国债券利率显著走高，尤其是长期国债收益率创下多年甚至是历史新高。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等国的国债均受到了拖累。那今天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调升至2.8%，本轮债券收益率上行直接推高了全球主权及实体部门的融资成本，高负债的国家、高杠杆企业的再融资压力都明显上升。七国集团财长将于5月18号至19号在巴黎举行的会议上讨论近期全球政府债券遭到抛售一事。那在中东局势依旧不明朗的背景之下，今天的国际话题我们将会一起来关注多国国债收益率创数十年新高，引发近期财长关注全球通胀加剧债市风暴。今天上海演播室请来的嘉宾是三菱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首席金融市场分析师孙武先生。你好孙武。
1: 你好文燕。
0: 美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我们看到已经冲到5.12%，那这是2007年以来的最高了。日本三十年期国债历史上第一次破4%，而英国三十年期更是到了5.85%，本世纪的新高。多个发达经济体国债收益率创下新高，这背后的原因是否相同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孙武的分析。你好。
1: 你好。有相同之处。
0: 嗯，
1: 我们先说相同之处。
0: 好。
1: 啊，这债券自从今年2月28号以来是三起三落，那当然现在是在起来的时候嘛。相同之处呢是这些国家受到影响国家呢都是原油进口国啊，那受到美伊以2月28号以后的这些军事打击，以及这个谈判忽好忽坏，就是不太确定接下来会怎么样。原油价格也是在每桶美元100之上啊。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呢，进口国啊，当然美国也受到影响了。这个债券利率呢是出现了一个再通胀上升。那这不仅仅是市场上打的算盘，这只是算盘上的一个算珠棋。那另外一个是呢，如同您刚才所说呢，现在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呢发债速度呢和发债量啊，那是远比10年前、20年都要来得高了。那这一直吃下不去的赤字啊，还有这个你的能收上的税啊，是可能也受到质疑了，因为人口老龄化嘛，尤其是像欧美这些地方，然后还有日本。所以现在的另一个算珠呢，就是市场就是说呢，你问我借钱没问题，我也愿意借，但是呢绝对不能以前这种低的利率再借给你，因为未来三十年有很多事情，2月28号之前呢，我们不知道美伊可能会有军事行动，那未来三十年是有各种不确定，所以现在要高利率才能把钱借给你呢，是对未来的这种风险的情况做一个对冲啊，这是相同之处。那也有不同之处。那我们就拿美国来先说，往常呢就是美联储都会在市场里面投放流动性，就好比说咱们央行就是维持流动性稳定啊，充沛，然后不让这个市场利率上升太多。那这个道理呢，在哲学上或理论上呢都是相通的。那现在呢，美联储呢就是发出了一个公告，本以为大家都认为是平淡无奇食之无味的，就是一个月度报告，突然它变成一个市场重磅的消息，那是每个月的第九个工作日开始公布出来啊。那这就这个公告呢是告诉大家市场做好准备，未来三十天内我将买多少债券量。上个星期美东时间5月30号啊，美国愣是个重磅炸弹，他说呢在过去4个月左右，我每个月大概购买560亿的这个美债，未来30天我将购买最多260亿，那这是一半的量啊，就没有了。那市场看到这个就说，哎呦，这个最大的这个市场买家，稳定的买家现在也是收手了，那只剩我们来消化这个。那作为机构投资人啊，或者是买方，那就说，那你需要给我更高的利率了，因为只有我们在买了，你不给，那我不做。那现在是这么个原因，美国啊，那再加上市场也有传闻或者是认知，接下来我是可能是将走鹰派，那这个会不会啊？我们可能稍后再谈。对，那日本的问题呢，是高通胀，因为它是个能源进口。

0: 口国天然气，还有这个原油。那市场认为呢，到三季度可能原油价格都是要维持在100之上，所以市场不仅预期上或实际上都是因为这种情况让日债往上走。那日本央行怎么办呢？日本央行内部的这些调查或者是这些公文显示呢，有可能我们6月16号可能又要迎来一次这个加息的时间窗口。那么市场认为是会加息，所以叠加你有高通胀，你可能又要上调利率，然后后续日元也在贬值当中啊，所以结合三方，这个日本的国债长天期呢是上升了啊。那最后一个呢，英国呢，它的问题呢跟日本是有点相似，但不同之处呢，现在的上午盘呢，我们看到的是30年期的英国国债是来到4.85啊，那么这个情况呢，主要是因为英国政府的稳定性啊，因为前阵好像是英国政府差点是把自己就是 out 了，就是出局了，那现在是稳定下来了。但是市场上的算盘上的第三颗这个算珠呢，就是说你的政府稳定性呢是有待观察的，所以你需要给我更多的这个收益率来保护我。所以结合这个方面，这各方面是有相同之处啊，也有不同之处。
1: 好，那不管说原因是怎样的，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七国集团的这个财长这个星期也是要在巴黎聚会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你估计他们将会达成的共识和会采取的措施是怎样的呢？
0: 好，这个查阅了一下，就是参会人员，我还发现不仅是有财长们，这还有这个央行官员，比如说拉加德 ECB 的欧洲央行的行长啊，当然也包括就是或许是沃什美联储，或许是鲍威尔。这个截止到今天早上，美联储也没有澄清，但是不管怎么样，是有财政部长们领头去开这个会，这个央行官员们也会参加到。那会达成什么一个共识呢？我认为就是说，现在不是市场随便拨弄一下这个算盘的算珠，那么是一时的，是因为市场认为未来一段时间这种情况将持续下去，所以他们应该，或者是我认为他们应该有个共识，这不是一时的事，将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应该是对这种事情警觉。那么有什么措施呢？一群技术性官僚啊，或者是高官们在一起呢，而且来自各国主权国家，或许彼此商讨一下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说呢，大家集中主权发债人集中在什么时候去发债？那好比说，现在我们说的美联储未来30天是260亿，那再来欧洲的再来个100亿左右，那这集中在一个月某个时段，那肯定抽空，就是或者稀释市场的流动性啊，越头越尾，最好是商量好。那还有一个可以比较聪明的一个动作，就是呢，通过他们的公开市场操作啊，这种人员呢或官员去访问一些坊间、民间，你的就是机构啊，能吞多少？你要是说你给我个天大的东西，而且这个资金这个流动性又下降了，那这个买方肯定说，那你还是要给我高利率啊，那也就是说对市场多多沟通去了解，这是两个立即可以做到的。我不认为接下来这个财长会议加上央行官员们会立即按下就是救市的这么一个按钮，因为救市嘛，那就是说财政部门需要开始印钱，开始发债了那么就是补一些钱，那么央行又开始囤，但现在前一波的这个通胀还没过去，现在已经在开始讨论再通胀，那后续这个印钱然后再开始做这些动作的话，会那有可能这个货币系统就会出现问题的啊。所以总体来看的话，是发出一个信号，比较可能比较是个明智或者是预期的。那再一个是呢，我觉得值得观察的是，在会后会不会有官员或者是有公文说出来，我们要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啊，我们要维持财政纪律，不能乱花钱。还有央行可能也会把它说出来，我们可以容忍短暂的这种利率上行，但是呢，绝不允许市场出现大乱啊，比如引导后面的这个金融危机。因为不要忘了，也是在同样的直播室当中，2年前我们讨论过为什么硅谷银行突然倒了。人家不是说没钱，他账上有钱，但是资不抵债，是因为他的这个债券价格下去了，他没法再去融资，而且利率上去了。那现在这种情况呢，应该是呼吁或者是央行官员们应该是加强在发达经济体的这个。

0: 监管。那尤其是像美国，美国大家都知道，跨国还有这个全美都有它的站点分行。那这个是属于联邦加地方的管理，但是像硅谷银行以及后续的这个消失的这个银行呢，它的主要是属于这州或者是地区管理，那监管是分三级，第三级是最弱，那它是属这一级。那后续有没有这个呢？也是希望这个我们期待，那可能呼吁出来，就是说我们知道了，现在有问题，我们开始就是沟通，然后开始操作啊，大概是这种共识和措施可以立即出来。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一条相关的背景新闻哈。
0: 嗯，
1: 那随着国际油价持续高位运行，市场对欧洲通胀回升及利率提高预期正在升温，德国、英国等主要的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连续走高。
2: 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数据，英国、德国、法国三国各自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走高，创下十多年来的最高水平。一般来说，国债收益率与价格走势相反，收益率快速上行意味着债券市场遭遇明显抛售。分析人士指出，本轮欧洲债市波动背后，能源价格上涨是核心推动因素，市场担忧能源价格上涨可能重新推高欧洲通胀，从而迫使欧洲央行维持高利率，甚至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德卡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乌尔里希·卡特尔表示，目前全球原油和天然气市场价格仍然是债券市场的主要驱动因素。德国商业银行分析师豪克·希姆森也认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油价与债券收益率之间的相关性一直非常密切。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欧元区四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升至3.0%，高于三月的2.6%，其中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9%。德国联邦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推动，德国四月通胀率升至2.9%，为2024年一月以来最高水平。数据还显示，四月德国批发物价同比上涨6.3%，创三年来最大涨幅。其中石油产品价格同比上涨37.3%，市场观点认为，这表明能源价格上涨正逐步向更广泛的经济领域传导。在通胀压力回升的背景下，市场对欧洲央行年内降息的预期近期明显降温。部分市场机构目前预计，欧洲央行可能在更长时间内维持高利率，甚至不排除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菲利普·莱恩日前表示，石油价格上涨可能会导致欧洲央行提高利率，以阻止更高的燃料成本蔓延至工资和更广泛的物价水平。德国央行行长约阿希姆·纳格尔在接受德国商报采访时表示，除非通胀前景发生根本性变化，否则欧洲央行加息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摩根士丹利首席欧洲经济学家严斯·艾森·施密特表示，欧洲央行现在面临着艰难的政策抉择，究竟要加息几次才能控制通胀继续攀升。
1: 那全球借钱成本啊正在集体飙升，它对金融市场来说会意味着什么呢？就股债双杀会不会重演？孙武你怎么看？
0: 简单说，它不是一个好消息，不是好消息。
1: 嗯、
0: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标普五百年初至今的一个回报啊，10%左右啊，10%左右。那现在如果进入到美债的话是5%，只要美国政府不出现太大的问题，这个按票息来算的话，是个5%。那10%确实是要5%高，这是数学上嘛，10大于5。但是呢，你每一块钱所承受的风险，将会每一亿问题，还有 AI 这么多公司啊、就是不断的发债。去年呢，我们看到一家公司甲骨文想做星际之门，去把数据这个垄断，或者是做一个超级大的这么一个数据中心啊。最后人家私募就说，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给我回报，可能是未来2-3年，所以最后没给他投。那也就是说，这代表投股票呢，它肯定的这个风险呢，在现阶段是要大于债券。所以有种可能就是说呢，我为什么要去承担这个风险呢？现在我可以先进入到这个债券，等世界的这个通胀再通胀一起消失之后，那债券的价格可以上来，那利息下去，但是那时候我可以赚2笔，先赚利息再赚 这个价格的上涨，所以这是一个策略，有接下来有可能是无论是零售还是机构客户都可能先做的。那在这个时候，股市所承受的可能是估值修正，

0: 因为估值嘛，提出异议，那这个价格往下走了，那市场就觉得哟，那可能之前我还是脑子太热了，就是投了这些过多了啊，过多了，尤其是像 PE 在20以上的这些一些美国公司啊。那再一个就是说呢，为什么说是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呢？是因为你融资成本变贵了呀。那这个融资成本变贵分两面嘛，一个是你看。国债都上去了，国家主权发债人利率都上去了，那你私人企业啊，无论你的信用多么的好，那肯定是要比这个国家要来得更高一些。
1: 对。
0: 那逐渐的传导的这个，我们就不说它逐渐的这个长传导，最终是什么呢？你这个报表看财务报表的收益啊，到减减减，就是有利息有折旧，到最后有可能你是。大家都喜欢这个品牌，或者是一个产品，都愿意用。是，你有营收也有，但最后减来减去的话，哦，你这个利息把它吃进了，最后下一次公布的财报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看。那么现在市场说，我上次吃过这个亏，那现在我开始减持，所以对股市来说，它不是个好消息。那股债双杀呢，也是有这种可能，因为我们现在说呢是利息或者是收益率啊，这个是上升的。那价格自然是往下走了。那市场也有传闻呢，就是说现在是要进行一个大抛售，这债券的市场的大抛售。那么那你这个利率上升，刚才我们也建立了这么一个因果关系，对企业绝对是两方面啊，估值和这个融资成本都不利的，所以股债双杀是一个存在的这么一个可能性。那么更多哪些企业呢？是第一呢，是可能会承压是高估值的啊，不仅高估值，还把盈利。啊，或回报的这个故事是放在未来两三年，比如说去年呢，我们是年初呢也是继续讨论过啊，这是甲骨文，是说要花多少钱建立一个东西啊，那么还有亚马逊这家公司，是说要在未来发大量的债，可是呢，财务报表并不支持这一点，因为你的这个盈利点其实在市场上华尔街上来并不认可。所以这种公司呢，在接下来，它虽然它是龙头，但可能会有点问题啊。那再一个是高杠杆的，因为这些高杠杆的公司呢，原本它每一个项目在公司里面可能有10个项目，有一些盈利很薄，但是你现在这个财务成本上来，那这10个项目当中可能砍一半或更多，但是对未来的盈利还有一些就业情况可能也不利。那第三种呢，就是传统行业，房地产呀，还有公共事业。是本来就收益尤其像美国的公共事业，这个收益本来就比较低，而且你利率一上去，那大家都觉得我不现在不想碰这个事情。那哪些是好的呢？那是相对抗压的，那就是现金流比较好的。我们讲的不是在这个财务报告就是最上层，而是说你折旧税后啊，还有这个其他费用之后，你剩下那个流动性啊是。更好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你的护城河，你会保护自己，保护你的股东，而且在这个时候你再发这个红利的话，你会吸引更多的关注更多投资者去关注它。
1: 那其实我们在谈论 AI 系列这个产业链上的公司的时候，大家也特别关注的一个风险点，就是他们是不是可以维持高额的这种资本开支。那所以说，这种融资成本变高了，对他们来说，这种资本开支的维持是不是也是一个不利因素？
0: 绝对是个不利的因素啊，因为前期呢，我们看到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过，就是 AI 这是开发分几个周期，那前几个周期全是靠钱砸出来的，用更直白的话说，因为你像 GPU、CPU、人员定位、地点冷却，你都需要钱支把它给支出来，对吧？你不支出来，那你是没有这些产业，没有 ChatGPT， 没有其他这些东西，NVIDIA 也不会有研发。那现在这些债务还在滚动当中，所以是对它不利的。
1: 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联储下一任主席哈沃什。那其实我们之前在说每位美联储主席在新上任的时候都可能都会面临着一个就是债市的这种压力测试。那现在新的叙事会不会从通胀问题转向一个滞胀的问题？
0: 我们先说是。他现在面临的绝对是一个通胀问题，那也有可能面临潜在的这个滞胀的这么一个问题啊。原因是呢，通胀呢你是价格上涨就可以了，对它的考验呢就是你通胀啊去加息或者是减少流动性啊，几乎是能起到一定作用，但滞胀呢 这个问题就比较麻烦，是我从学术或者是从实操角度来看的话，是央行官员不想看到的。因为智障嘛，这个问题就是说。

0: GDP 或者经济增速放缓了，啊，这是不好的，因为对盈利啊、对还款能力啊、还债能力都是有影响的。那同时，这个通胀没有下去，那历史上像德国啊、二战后的德国等一些国家的面临这些滞胀问题呢，从来没有带过好消息。那这是沃申现在面临的一个考验。再一个是呢，最大的考验就是说呢，你到底是特朗普的人，还是你只是特朗普任命的央行官员？也就是说，他需要给出一个答案。那如果只是一味的机械性操作，那这是第三个风险，就是央行机械性的操作，就像我们课本当时学到的啊，通胀上来了，我们就开始加息。那这种机械性操作反而会导致，大家都认为美国的滞胀可能会来，因为你加息无非就是往 GDP 或者消费这踩一脚闸，而且狠狠的踩一脚。那一点点传导到从央行的报表传导到个人的消费都会有这个问题。那如果是他是这样的话，那滞胀问题在美国发酵的速度可能会越来越快。现在并不是说没有这种问题，而是有人已经在探讨了。
1: 非常感谢孙武带来的分享哈。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周新加坡股市表现是很优异的，其中呢金融股表现最佳，科技股也是交易活跃。本周全球科技公司呢将会发布财报，能否进一步推动市场的走势？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新加坡交易所研究部副总监林玉强的看法。
2: 过去一周新加坡股市表现优异，海峡时报指数 STI 上涨 1.4%，其中金融股表现最佳。机构投资者在上周也转为净买入新加坡股票，净流入基金约4亿新元，扭转之前连续5周的机构净流出。其中金融服务板块录得基金净流入之一，上周净流入超过4.6亿新元。过去一周，本地银行在 STI 成分股中表现优于大盘。三大本地银行本月公布了财报业绩，业绩高于分析师预期。在新加坡中小市值股票中，科技股在过去一周也交易活跃，投资者继续交易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股票。今年以来，科技股是 iHNX50 指数中表现最佳的成分股。未来一周，投资者会继续关注全球科技公司的财报，以判断增长势头能否继续。
1: 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港股的表现，来连线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会员郭家耀先生，您好。今天的亚太股指多数下跌啊，港股也是承压，请问您对后市如何展望？
3: 是的，最近市场出现一波调整行情，最主要是因为大家看到油价持续的高企啊、对通胀的压力的带来明显的升温啊、我们看到很多国家的国债利率的，尤其是长期国债利率的有一个明显的上升的态势，这方面呢对啊、资产价格的定价会带来一定的程度影响啊，尤其是考虑到四月份很多股市上涨的幅度还是比较大啊，很多投资者也会选择在目前的水平进行获利回吐，这个对整体大盘来说会带来一定调整的压力。港股呢啊，虽然最近呢上涨幅度没有那么大，但是由于外汇市场出现啊调整行情的时候，难以避免呢啊，港股也跟随有一定程度的下滑。所以暂时来看啊，26000点以上的水平呢，阻力还是相对比较大，短期内呢有机会，恒生指数需要考验一下25000点的水平的支撑啊、支持的能力的。
1: 那港股半导体板块今天是逆势上涨，兆易创新、蓝启科技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涨幅，请问您如何解读半导体板块的表现？
3: 啊，是的，主传概念股呢，最近还是维持一个上涨的态势。尤其今天我们看到有同业更新了一些 IPO 的交股说明书表明了他们已经能够达到一个盈利的情况，这个比之前市场预期的还要快。而且呢，海外市场方面，我们也看到有部分行业的龙头了。最近发布出来的一些经营数据还是维持非常的强劲， 一季度的一

0: 个收入跟盈利已经去到上一年的接近一半的水平，这个也表明了整个行业还是维持一个景气度还是维持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市场也普遍预期储存芯片这个行业景气度有机会维持到今年年底这个方面呢，对行业整体的估值还有盈利的水平呢，有机会进一步的向阳之下呢，对这类型的个股的表现呢，会带来明显的提振所以呢，他们今天能够走出一波逆势上涨的行情。
1: 好，那港股一飞科技今天挂牌上市，股价一度涨幅超80%，请问您如何解读它的表现？
0: 是的，最近上涨的新股表现非常靓丽一飞科技呢，由于它交股的反应非常的良好，而且它所在的行业也是市场现在比较追捧的行业它属于是机器人的行业的赛道当中尤其关于这个轻工业方面呢尤为着重所以对市场来说呢，对它的整体未来的前景看法还是比较乐观。我们留意到了它营收方面，在过去几年呢，有复合增准率呢有超过30%，这个也超越整体行业的平均水平。而且呢，未来市场也预期呢，它推出新一款的机器人呢，可能也会受到很多工业的使用。这方面呢，对它未来的成长性呢带来另一波的增长的空间考虑到虽然今天上涨的幅度比较大考虑到整个赛道还是市场比较喜欢的，所以呢，估计未来股价应该可以维持比较强劲的势头了。
1: 谢谢郭先生，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港股收盘的指数表现。恒生指数下跌1.19%，收报25,654.34点；国企指数下跌1.14%，红筹指数下跌1.11%，恒生科技指数下跌2.05%。好，以上是今天的市场零距离，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新的一周的周一，那么市场在上周以及在上周的后半周啊，连续走出了八天的成交量的3万亿啊，市场的情绪其实顶到了一个比较火热的状态。而在整体的市场接近于4250左右的关口呢，我们看到市场短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调整，上周的后半周市场是一个高位的快速的回落。那回归到今天整体市场当中，以主板市场为例，我们来看一下全天市场的走势。首先从波动的整体的指数的波幅来看哈，今天最高的话是4145，最低的话是4108，全天的波动幅度是不到40个指数点啊，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其实市场的分歧依旧很大，水下我们可以看到1、2、3啊，连续三次，水上1、2两次啊，临近收盘的时候指数还是做了一个勾头。那么如果大家把今天和上周五的分时走势放在一起看，我相信最大的差异就是下午。上周五是2点钟之后指数的震荡快速跳水，那今天是指数在2点钟不到的位置快速跳水之后啊，尾盘有了一个回拉的动作。那为什么短期两个交易日当中的差异开始显现的明显了？

0: 这就要从日 K 线当中来看哈。今天其实是一个针对于20天线的一个争夺，现在的20天线呢是在4129的位置，最后收盘是收在了4131，也就是目前是有效争夺回20天线的一个支撑。连着的快速的回落，我们说了，从4258一路是杀到了这个20天线的4129，短期的波动其实幅度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个位置做了一个相对的企稳的啊假阳十字星也很正常。那么关键问题是当下市场的分歧啊，一者认为说4258之后指数的震荡回落还有幅度和空间，一者认为说至少在20天线这一带指数理应有所抵抗。那么针对于3794一路上到4258之后这一波趋势之后的回调怎么看呢？啊，一种可能是一个震荡的慢幅的回落，一种就是现在选择两根阴线放量快速的回落下来。如果快速的回落，幅度和空间是否相对有限？所以这个位置能否震荡稳住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听看两位嘉宾对于指数走势的趋势。我们再来看一下分类指数，首先创业板啊，前一段时间整个创业板可以说是引领市场上来啊，我们可以看这里走了一个比较标准的美人尖，再度的上行，4090之后突破4000点啊，这个高点之后指数也同样做了一个震荡回档，这个位置看比较明显，10天线对于创业板来说有所支撑，但今天其实前期强的那些东西，今天创业板表现相对偏弱。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创业板的指数，看看能不能对应我们这个说法哈。大家来看创业板综，在这个位置也做了一个这个10天线的回踩确认，微幅度的红盘，也就意味着其实创业板在这一波的震荡回档过程当中，创业板综的表现其实也还可以啊，并未呈现出比较大的差异化。而科创50指数，我记得科创板一度还是一个红盘的情况啊，虽然今天是冲高有所回落的，我们来看科创50是这个上涨0.81%，同样在10天线做了一个支撑。那科创100，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情况啊，反弹0.68%，同样也是情绪上有所扩散。那么现在指数非常明显，主板在这个位置啊，20天线的支撑，双创在这个位置10天线的支撑，整体市场情绪还不错，但是大家呈现出的这个对于接下来走势的分歧化，我想那可能更多的是归结于短期的一些热点的品种当中啊，你涨多的也必定会受情绪的双向的溢价的波动啊，那回落幅度可能也大，那其他的这个方向可能相对来说表现比较稳定。我们来看今天哈，2900家的绿盘，2300家的红盘，基本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个平盘的表现情况。那么无非接下来新的一周我们要关注的是到了5月下旬市场的走势情况会不会进一步发生变化，以及接下来市场的热点会有一个怎样的轮动的过程。我们来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张新硕和张浩，两位好。新硕，我们先聊市场啊，往前推两周，你的观点其实一直是比较谨慎啊，在市场相对来说情绪比较高的情况之下，你其实比较担忧市场会出现一个短期的快速的回落。我们看到了4258的这波回落很快，但是20天线这一带支撑和抵抗也比较明显，现在的回档幅度你觉得符合你的预期吗？以及下一步你怎么看市场？
1: 两周前的时候我们讲的是指数如果往下回踩的话，我们会担心补缺口，所以说我们会等指数上去之后再决定。然后上周来的时候我们给大家直接讲就是短期高点已现，落袋为安，所以说这个目前来看的话指数的确也是出了个高点。然后当时我们给大家讲的话就是我说指数的高点要么是周中或要么是周五啊，因为周五可能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实际上比我们预期的可能调整得更快。所以说在这里的话我觉得对市场的这个节奏啊其实和以前感受不太一样。上次来的时候我们以半导体举了例子，我说以前的半导体它上涨的过程中啊，它其实是有就是比较多的冲高回落的现象，但这一次的半导体和以前不一样，它其实是以比如说海光、寒武纪这种龙头股的涨停来带动情绪的一个上涨。所以我说这一波科创板的资金尤其是半导体的资金其实不一样。当时我们还给大家推演了一下，我说后面有可能继续涨权重。那么科创50的权重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主要有5个，第一大权重是中芯国际，其次的话是寒武纪、这个蓝启科技、中微公司以及这一个以及海光信息啊，这5个权重，这5个权重里面其实动了3个， 然后中威是上周盘中一度接近涨停，但是没有涨停成功，然后到目前为止的话只有中芯国际没有涨停过。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其实现在的市场我觉得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它其实是有一种机构在哪怕局部的板块上面也存在着很大的合力。
0: 嗯，
1: 比如说有些资金它做次新，像联讯仪器这种股价打出现在应该已经是超过茅台成为 A 股的这个股王了，联讯仪器。然后你像那个大普威也好，你像盛和精卫也好，都股价很高。这种的话你明显感觉到有很多的大的资金在里面做，然后你去看半导体也是大的资金带头，所以我列下来这一波行情有很强的一个共振性。这也是我们说指数会出现一个急速调整的核心原因，就是它其实和元旦之后的1月14号的调整是高度相似的。我们当时也给大家讲了嘛，我说这一次指数的高点的特点可能就是出现1月14号那种急速的一个调整，那这个调整是以周四的高开出现的，也基本上和当时的走势高度吻合。所以说1月14号那一天的见顶的走势和现在的见顶走势非常相似。我们包括我们前面讲半导体，我们讲次新股，我们讲了所有的这些板块的特征，其实归根到一个核心的一句话，就是我觉得这个市场是量化资金主导，就是这个量化资金可能不仅仅是纯粹的指数增强，而是大家其实在交易的时候具有强烈的趋同性，就是我既然去买，我就买成交量靠前的，我就买走势贴着五日均线或者是远离五日均线的股票去做，因为这样的话才会有更多的资金和我一起去做。所以说我觉得市场其实资金其实形成一种默契，那么这也是导致它见顶的时候是一个急速见顶的方式。那这里的话我觉得如果是按照1月14号的走法来看的话，今天其实已经见底了，唯一的风险是在于宏观。什么意思呢？就是3月中旬指数其实在20日线在60日线都找过支撑，但是支撑不住。支撑不住的核心原因是因为宏观某些因素的波动，其实那一次是油价，我觉得这一次可能也是油价。换句话说，我们还是要和2周前一样做同样一个判断，这个判断就是假设某个条件不发生，我认为这边短期调整已经结束，假设某个条件一旦发生或者是继续发酵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指数调整还没有结束，这个没有结束的话可能直接就一口气看到3900附近啊。那么这个条件的话其实就是油价，因为现在的布油
0: 概率大吗？
1: 还真不小，还真不小。我觉得现在的原油的问题，其实原油是一个路径啊，它首先通过高油价影响通胀，通过通胀影响加息预期，再通过加降息的预期影响这个利率，因为利率对全球资本来讲是很核心的嘛。那么我们近期其实看到美债的这个偿债收益率上行，再叠加这一个科技股高位有点资金害怕的特点，其实都是对这个利率的担忧。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AI 现在它的叙事是在于 AI 基建建设，那这个 AI 投资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其实也是利率，因为原来的时候一些云厂商他们投资可能使用的是自由现金流啊，这个的时候负债比例很小，但现在的话自由现金流基本上大厂已经用完了，在接下来如果搞 AI 投资建设的话需要负债扩张或者叫债务投资，那债务投资的话利率影响其实是很大的。所以我觉得在这里的话透过利率往前看其实就是油价，如果油价在这个位置，尤其是包括布油 WTI 原油都突破高点并且占到120块钱以上的话，那我觉得对整个市场的冲击可能会显现。今天市场周一在这个位置其实没有出现进一步的下跌，第一个原因的话我觉得应该也是和半导体有很大的关系啊。长青它周末公布业绩之后的话，整个存储芯片其实带动了情绪的上行，但是呢其实资金为什么后面撤退，其实也是想看一看接下来整个全球科技的一个走势情况，如果全球科技走势不是逆头往上创新高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在这个位置向下的概率更大一些。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假设油价真如我们所说出现120的突破且上行的话，那基本上下跌中继啊，如果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这里还有可能止跌。
0: 嗯，这波下来你觉得趋势感吗？
1: 短期还是长期？
0: 就是未来，就是大家可能对于这波其实已经报上来的市场的结构性的牛市是有预期的，那这波的回档或者说你觉得的中继会否影响大家这样的预期？
1: 我觉得今年还是有科技股行情
0: 啊，
1: 今年还是有科技股行情。
0: 那下来就是机会吗？
1: 下来还是机会，但是这个下来它是分为两种嘛，第一种是下到什么位置嘛，它如果5、6月份急速调整的话，那下半年可能全都是机会。
0: 嗯，
1: 但是如果是一个比如说调整上行，那在这过程中的话节奏变得很重要。所以我觉得 如果拉中长期看的话，看到今年，我觉得今年科技还有行啊，还有行情。
0: 嗯。
1: 但是你说短期的话，你这个时候立刻出手，它的不确定性比较高一些。
0: 其实比较担忧的问题是，就是比如说4258这里下来到4100左右啊，市场又报上去了，甚至创出新高了，或者说我们在比较短的时间当中能够看到4300甚至是以上，这个时候其实是不是风险的集聚后面反而会更大，迎来调整幅度会更大？
1: 我觉得其实风险是
0: 涨出来的呀。
1: 其实最核心的并不是风险，而是资金。
0: 嗯，
1: 就是大家在某一个，就是我们上周周一的时候，我们当时给大家做判断，我说为什么在这个位置我们要提示短期见顶，落袋为安，是因为量达到3.57万亿的时候，它距离3.99万亿只有一步之遥。对，我说可能明天还有新高，但是量接下来我怎么走呢？就是市场其实也是这样子。我说你说大家一起，这个做这个弹性的方向或者做同趋向性的交易，那也在意的是后来的资金，就是核心就是个样子。就大家一直觉得这个位置一加速会不会走成924的行情？那为什么呢？那为什么没有呢？那就是没有进一步的放量。所以我觉得，4285也好，4085也好，或者是3800也好。核心的力量其实在于资金，而不是在于位置。位置其实在情绪亢奋的情况之下永远都不重要，更高的位置可以涨得更高，但是核心在于资金。就是你如果在36000亿的时候或者37000亿的时候看不到增量资金的话，我觉得很难上行。
0: 其实就是一个增量嘛。你如果能够持续有增量，市场当然会好起来啊。你如果说这个位置可能资金没有办法再顶上去，那短期就会有分歧。我问你一个点，我们等会来说说哈。就其实上周的前半周我们能够看出来有一点空温的迹象，空节奏的迹象，那会不会短期在这里也是为了后面的上行能够走得更加稳当一些的主动性的回档啊？这个我们等会来聊。张浩，我们来说说市场哈。上周后半周市场有不同的声音，分歧开始出现了。今天好歹二天线我们做了一个这个防守的动作，那接下来呢，市场究竟怎么看下半旬的走势呢？
2: 好的啊，其实我们说一个最简单的判断的方法，就是把所有的，就是不管是一些好的假设也好，还是说不好的假设也好啊，最终它都会反映到市场当中。那么对于我们大多数的我们说普通投资者来说，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到市场给到我们的方向，然后的话呢，我们做一些相对的，就是说应对啊，这样的话呢，可能相对来说会更简单一些，而且也会更有效一些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像今天，那么今天的话呢，就是在早盘啊，就是跌破20天均线之后的话呢，全天基本上是围绕20均线这样一个上下的一个震荡的一个休整啊。那收盘的话呢，也站上了20天线啊。所以说，从走势上面来看，连续两根大阴线之后，那么今天在20日均线附近啊，那么暂时的止跌，我们说短期如果说调整结束了，那么明天的话呢，就应该出一根中大阳线。我们说至少要把上周五的那个阴线吃的大部分。那么这样的话呢，短期调整可能才是结束的一个信号。那么如果说没有昨天，就明天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或者说明天跌破了20天均线，那么说明这一波的一个调整的话呢，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那么我们的应对的话呢，其实也非常简单。如果说你是偏短线的投资者，那么其实在上周四周五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提示过大家，短线跌破5天线，我们要考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减仓。那如果说你是短期投资者，到这个时候你还没有减仓，还是满仓在扛的话，那么可能你的一个策略上面可能就要有一些变化，可能就是跟你的一个投资的风格，跟你的操作的一个节奏上面就不匹配了。那么这是第一个。那如果说你是波段投资者来说的话，那么目前来说20天均线还没有被跌破，说明它的一个波段的一个趋势至少从技术上面来看还没有走坏。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要考虑的就是，明天如果说给到我们一个中大阳线了，那么它的一个波段趋势依然是向上的，我们继续的以持股为主。那么如果说明天跌破了20天均线，那么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也是先减仓。就是短线投资者，其实你应该现在已经是仓位至少在半成左右了，就是已经把仓位降下来了。那如果说是波段投资者的话呢，等到明天如果说也是出现了跌破20天均线，那么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也是先减仓啊。所以说投资的话呢，其实相对来说，如果说你能够提前去预判，我们说方向，那当然最好你可以做提前量。那如果说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说，我们没有这样的专业能力，也没办法提前去预判指数的方向的话呢，我们就按照指数给到我们的一些最终的结果，我们去调整我们的仓位，调整我们的一些持仓结构，那样的话呢，相对来说我们说会更好一些。那么另外还有一个点，就是今天的话呢，整体的一个市场的热度啊，相比于上周四包括说周五来说都有一个就是说回升。那么上周 周四的话呢，基本上是短期的热度来到了就是20以下。那么上周五啊，热度有所回升，达到了30左右。那么今天的话呢，短期的热度再次回升，来到了43。也就是说，经过前面啊周四周五的调整之后，其实短期从市场的一个热度上面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是有所升温的。但是的话呢，依然还没有回到就是50上方。那所以说，从短期热度来看，这个地方的话呢，短期。

0: 的一个反弹，可能还要再等一等啊，就大概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最后咱们想聊一下就是资金的维度啊。那么资金的话呢，其实上周啊也给大家一直有在聊，那么今天的话呢也看到啊，上周五的话就是两融资金并没有出现大范围的一个出逃啊，上周五两融资金大概是减少了有不到60亿啊，这个接近50多亿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幅度来说的话呢，我们说是可以接受的啊，所以说从资金的维度，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说啊短期啊马上就有可能下行的一个风险很大的一个情况啊，并不存在啊，可能说唯一的目前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个点就是今天量能的一个萎缩啊，今天量能大概有缩小了4000多亿啊，就是也对。啊，对，跌破了就是说3万亿的一个水平线嘛。那么在这种级别之下的话呢，就是如果说量能不能够再次的，就是说啊回到3万亿上方，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调整的时间周期可能也会拉长啊。因为3万亿下方的一个量能，那么维持市场在这个地方完成一个震荡的修复，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想要继续往上去进攻，那么这个量能是有些不足的。
1: 确实啊，这个两融还好，没有特别大的这个波动。成交量我相信啊，没有特别多一些赚钱机会，也确实是会下来啊，毕竟前面顶得特别高。那更加关键的是接下来的操作怎么做啊，我们先把时间给了新硕。新硕你看哈，如果做的是主动性的回档，也就意味着你在相对合适的位置再去报那些权重应该是有机会的，能不能这样理解？
2: 我觉得对，现在市场它跌下来其实就是为了解决那个量的问题。
1: 嗯，
2: 它跌下来之后再涨上去就不需要更大的量。
1: 对，
2: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挤出去大量的一个浮筹，然后原有的筹码只要结构比较好的话，边际的增量资金不需要那么多。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往下跌是一个主动性的回档，而且也可能是为了更加的创出新高。
1: 嗯，
2: 而且的话，我们比较在意的问题其实也是那个两融，就是刚刚张老师也介绍了一下嘛，说这个两融到了2.8万亿之后没有往下回档。这个位置其实非常有意思啊，因为如果进一步的资金往上推的话，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就两根阴线之后再加资金再往上创新高，那这个时候的话市场会直接走加速，
1: 比较嗨了。
2: 对，那这个你可以直接看到4300，甚至你可以往上看更多。那反向呢，反向就是两融可能会就其实刚刚的两融图也是这个情况，它会快速的出清，快速出清就是快速回调嘛。
1: 嗯，
2: 所以说你去发现过去的两融下来的时候就是几天，3-4天就下来了。
1: 那这次还好。
2: 嗯，就现在为止没有调整嘛？
1: 对 对，
2: 就是这种高位的两融的不调整，在指数没有破4000之前的时候，它都不
1: 会
2: 去调整了。
1: 嗯，
2: 它要想再调整，那就只有下4000了，甚至可能要下3900。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就是一个分水岭，就跟那一个，市场它在这个位置，反正高位的资金不退，但是呢，现在全市场的增量资金，我们可以大家去统计一下，从今年这个4月份以来，就是到5月份中旬这一波行情。增量资金其实只有两个，一个是个人投资者的两融资位资金，还有的话可能是来自于一些这个外资，这两个增量资金是比较明显的。
1: 嗯，
2: 而且这两波增量资金其实还是以两融的杠杆为主，换句话说我觉得两融的高点其实真的非常关键，它这边继续往上走新高，继续往下走，
1: 嗯，
2: 那不能说新低啊，但是4000估计要下。
1: 就是其实你要快速跌破一个关键的位置之后，会带动被动的平仓嘛，其实这样子出来的两融的快速的减少，
2: 主动应该是主动资金，就是他指数调整的时候，有些资金是不走的。
1: 对。
2: 但是指数一破位的时候，就这些资金就会走，就会主动。
1: 对，然后还有一部分的话是被动，
2: 啊、
1: 就你因为从4258下到4000以下，它的幅度其实是比较大的。
2: 对，到4000的时候就已经是开始要出被动了。
1: 是，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如果到了4000以下，其实很多被动资金出会引发一个。短期的可能市场的一个节奏。
2: 对，
1: 好，我们这个话题就不纠结了，我们再来聊一个。
2: 嗯，
1: 简单说一说，你一直看好半导体。
2: 嗯，
1: 那后面其实这两周哪怕我们在相对谨慎的情况之下，半导体是走出溢价的。
2: 嗯，
1: 那么主动性回档之后你会选择买回来吗？
2: 现在其实已经也在，就是我当时给大家举例子的时候，我就给大家举了个这个半导体的例子，就是你会发现它经常会扮演行情最后一波的角色，而且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一旦你频繁做波段的话，你会卖掉之后再追回来。
1: 嗯，
2: 我就是那个卖掉追回来的人。就是我觉得过节假日可能有风险会接点仓，但是过节假日回来之后增量资金入场会立马买回来。
1: 嗯，
2: 那你说到现在这个行情的话，走到这个位置，其实半导体作为唯一一家的板块，因为我们追回来比较坚决，所以说其实也愿意拿一段时间，而且现在市场的确反应比较良好。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会配一些别的，我们可能会再买一些煤化工，其实今天整个煤化工走的也还可以啊，这个包括这个原油，大家可能看到油气板块走的还好，其实煤化工走的也挺好的。嗯，我觉得就是 这可能是能够让我们保持市场对

0: 个方向的敏感度。就我既做弹性最高的科技股，我知道现在弹性如何了。
1: 嗯。
0: 那我今天的感受是冲高回落。
1: 嗯。
0: 幸亏做 T 了。
1: 嗯。
0: 是吧？另一个板块是煤化工，忍了那么多天，跌了那么久，终于来一个反弹，啊，也一把回来。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我持有两个相互矛盾的仓位，但是
1: 对冲一下，
0: 对，你能够对市场的多和空的力量都有感受。
1: 但是到最后，你可能账户的波动不会特别大，因为两边其实，你除非是仓位的配比上稍微有一些。
0: 是是，
1: 嗯，好，我们等会再来跟新硕进行详细的这个操作的分享。那在这里也和大家来聊一聊哈，我们张新硕在有看客户 APP 上呢，也有他的课程叫做《走进半导体新时代》。在这一波半导体如火如荼的行情当中，始终坚持为大家来剖析半导体行业当中的一些具体的方向，包括机会。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客户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张新硕。同样呢，也欢迎您关注账号，在每个交易日为您精心梳理的投资的资料。那今天聊哪个方向？我们来听听看账号的观点。
2: 嗯，好的，小雨啊，那么今天的话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商业航天这样一个方向。首先的话呢，从消息和整个的一个就是说产业端的话，我们会发现啊，商业航天它的一个催化还是比较的一个密集的。那么在政策端的话呢，就是咱们国家的一个航天局也是印发了就是推进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计划，从2025到2027，也是明确提出了将商业航天纳入国家航天发展总体布局。那么这个的话呢，就给商业航天就是做了一个定调啊，说明整体这样的一个商业航天那么进入了就是咱们国家的一个航天事业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大的规划当中。那么政策端的话呢，未来的一个支持其实是不需要担心的。另外的话呢，就是产业端。那么产业端的话呢，在2025年整个商业航天的一个市场规模是2.83万亿啊，同比是增长了21%。那么2026年的话呢，预计将达到3.5万亿，同比增长的话呢也是在20%以上。那么说明整个这样的一个方向，它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的速度啊，增速还是比较不错的。另外资本端的话呢，在今年以来，其实咱们国内啊商业航天领域啊是融资事件非常的多，包括说今年也被称为商业航天 IPO 的一个元年。那么以及包括说像啊中科宇航啊在内的很多公司都已经是提交了 IPO 的一个申请，包括说有些公司已经获得了 IPO 的一个备案，或者说正在 IPO 辅导过程当中。那么整个的一个资本端的话呢，也是如火如荼。另外包括说像 SpaceX 啊，也是加快了它的一个 IPO 的一个时间的进程。那么也是计划最早啊在当地时间5月20号就公开它的一个招股说明书，那么计划于6月12号是正式挂牌上市。那么之前的话呢，这个时间是6月17号啊，已经是提前到6月12号，说明整体的一个商业航天的话呢，那么在接下来它的一个消息，包括说政策和产业资本端的话呢，多重的一个共振之下，其实的话呢是有可能成为资金下一波进攻的一个方向的。那么从板块的走势上面来看的话呢，我们也能够发现整个商业航天目前啊也是处在这样一个趋势上行的过程当中。那么从均线的纬度，目前在20天均线上方。那么之前的话呢，其实有走过一段行情，就是去年11月底啊到整个的今年1月初的那一波行情，其实中间也是在20天均线附近的话呢做了一定的修整，随后的话呢才形成了一波加速的一个动作。那么现在来说，是不是又出现了之前类似的情况呢？那么在今年的一个4月底啊，曾经回踩了一次20均线，那么这一次的话呢又再次回踩到20均线附近啊。技术上面的话呢，其实这个位置啊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波段入场的一个时机啊，目前处于这样一个趋势上行的过程当中。那么接下来如果说一旦突破前高的话，有可能也会迎来一段加速的行情。那么具体的个股该如何去选择呢？我们还是倾向于去选择一些低位刚刚启动的啊。拿两个案例来说一下吧啊，这个的话呢，其实就是咱们之前4月初的时候给大家分享这个板块当中的话呢，给大家准备的两个福利啊。首先来看第一个，那么这只个股的话呢是4月8号当时节目当中给大家准备的一个节目福利啊，当时的话呢是刚刚突破20天线。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也是商业航天的一个上游的材料供应商啊，也深度绑定了咱们国内商业航天的一些头部企业。当天的话呢是主力净买入超过了4亿啊，低位刚刚开始启动。那么分享以后我们会发现啊，截止到今天为止，阶段涨幅已经是接近了80%啊，它的一个收益相对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再来看下一家公司，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也是为商业航天卫星啊提供它的一个就是说啊太阳翼用的一个材料啊。那么在4月9号分享当天啊，主力是净买入超过1亿啊，达到1.6亿啊，也是低位刚刚开始启动。那么随后我们会发现，随着量能的放大，资金的持续流入啊，它的一个阶段涨幅的话呢最大是已经接近了1.5倍啊。类似于像这种

0: 我们可以看到啊，今年年初以来啊，阶段跌幅是超过了接近40%啊，也是短期的一个风险已经得到了有效释放。那么从4月初开始啊，股价也是开始震荡上行。那么今天是突破了近期的一个平台的一个颈线位啊，从低位可以开始已经开始启动了啊。那么公司的一个背景的话呢，也是啊与蓝箭、航天等多家公司在内的一个商业航天公司啊，建立了一个长期稳定的一个合作关系啊。那么今天的话呢，主力净买入是超过了2个亿，达到2.48亿，同时量能放大，超级资金上穿零轴，进入了控盘区间。那么这个位置是不是有可能走出一段主升行情呢？那么类似于这样低位刚刚启动的公司啊，我们都帮大家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那么现在大家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今天这份商业航天和新产业当中低位启动的公司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来去把握接下来这一波行情机会。
1: 大家都在说最近的商业航天将迎来密集的消息当中的一些刺激啊，那是不是也会有一些题材走出一定的加速和跑出来呢？您不妨通过扫码来进行关注，账号为您精心梳理的商业航天当中的一些资料。最后，我们把时间给到新硕哈。新硕，我们刚刚也说了，就你现在其实做的是一个相对偏对冲的策略，啊，就是我既做题材，也做防御。那这种情况你会持续多久？仓位的配比上有没有一个相对的倾向呢？
2: 首先，我觉得分界点的话，应该是油价的问题。油价如果突破120的话，我可能会直接
1: 偏
2: 减掉科技的仓位，转向煤化工啊。然后如果反向的话，比如说大盘在这个位置，站上4180，我们觉得这个点位比较关键嘛，那就直接加科技的仓位，然后化工趁着反弹减点仓位。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持仓的话，其实会有侧重的。比如说像现在市场调整过程当中，像今天其实煤化工也是冲高回落，但是我们就不会去
1: 减
2: 做
1: 它。
2: T，对，不会去减它。但是像今天半导体10点钟冲高之后开始，上冲力量无力的时候，我们就会减掉半导体。实际上还是取决于行情，因为这段时间行情它其实有点尾声的迹象。这个尾声的迹象主要是体现为增长资金没有那么多了啊，所以我们可能更大的倾向于有冲高的机会先落袋前期热的科技。然后呢，如果真的上4180了，那情绪又重新回来了，我再做科技啊。如果上不了4180的话，那我还是关注。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鲜。

0: 的事物。
1: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0: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2: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3: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来，先喝点汤吧。
1: 嗯。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当前，银行业正经历一轮深刻的经营环境变化，低利率周期持续压缩存贷息差，传统依赖利差收益的盈利模式受到明显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业如何统筹稳息差、控风险、拓增收，从而实现稳健盈利与风险可控的平衡？全球化资产配置能提供哪些经验？这些经验在中国市场的本土化又将如何创新？
1: 一手控资金成本，一手增非息收入，从资付两端共同发力，银行转型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生存题、必答题。
2: 从这个原有的传统的我们的这个资金的搬运工啊，真正的转化成金融的架构师，
3: 中资企业出海路上的绊脚石，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的发力点。
4: 关键是把市场能力、定价能力和风控能力转换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产业升级、服务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综合能力，
5: 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者、优质股权资产组织者和长期资本供给者。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低利率周期下的银行业经营，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以多渠道融资协同赋能实体经济，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0: 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行政总裁郑思珍，建设银行上海分行自贸业务经营中心负责人叶斌，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跨境金融部总经理朱瑞，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营运中心副总经理许科，招商银行上海分行并购与私募股权基金客户部总经理蒋瑶。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在本场沙龙活动中提出的真知灼见。
1: 站在当前的时点上面，中国的银行业已经告别了过去单纯通过扩张规模驱动、利差驱动的时代。低利率的环境长期延续，行业的净息差持续收窄，传统依赖信贷扩张与利息收入的经营模式增长动能明显转弱。同时呢，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速，产业结构深度优化，企业和高净值客户的需求非常明显，所以银行转型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生存题、必答题。星展银行作为东南亚最大的商业银行，具备了天然的跨境联动优势、金融市场的洞察能力与金融的综合服务能力。近年来我们坚持的一个核心战略就是一个银行One Bank 的服务理念。那么一个银行不是简单的部门的联动、产品的打包，而是以客户为中心，打破部门条线的壁垒，真正实现一个客户、一个新展、一套综合方案，一体化的风险管控。基于这个理念，我们在应对息差收窄、优化收入结构、推动高质量转型方面形成了一些实践，也对未来行业发展方向有一些判断。第一，低利率环境下星展中国应对息差收窄的具体实践，核心是有效降低负债成本与大力推动企业及个人财富管理，增加非利息收入。第二，面向未来，银行业要进一步提升收益质量和股东回报，那么就必须打好两道全行业的必答题，拥抱 AI 数字转型与支持中国企业高质量走出去。当前国内低利率环境是客观存在的经济发展阶段，那么这一环境对市场不同主体带来了差异化的影响。对个人而言，传统的存款收益持续走低，资产保值增值的需求更加迫切。对企业来说，融资成本有所下降，同时资金优化配置、跨境经营的金融需求更趋多元。而对银行业来讲，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净息差的持续收窄。面对这一行业难题，星展中国不单纯依赖传统信贷业务，一手控资金成本，一手增非息收入，从资负两端共同发力，保障银行的稳健经营与可持续发展。在资金成本控制方面，星展银行以银行一体化经营理念为依托，致力于构建一个结构优、粘性强、成本稳和来源广的负债体系。在优化存款结构方面，针对企业客户提供一站式的账户管理、收付款、流动性管理等服务。针对个人客户，我们以场景化服务与数字化渠道提升客户粘性，带动理财相关的资金的沉淀。在机构客户方面，我行作为上海期货交易所和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的境外客户期货保证金存管行，积极拓展境外机构客户，在助力中国期货市场国际化的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低成本的保证金存款。在非息收入方面，星展银行通过大力推动企业和个人的财富管理服务来提升非息收入增长。为向未来我们中国的实体经济升级、资本市场改革、金融双向开放、中企加速出海东盟、居民财富持续累积，都为银行业带来了新的机遇与空间。银行业的数字化已经从过去的线上化、移动化，全面进入了生成式 AI 与智能体驱动的新阶段。我始终认为，所有金融机构都应该主动拥抱新科技，拥抱新变化。 AI 不是可选项，而是未来竞争力的核心底座。综合星展的实践，我对 AI 在中国业的落地、 有很大的期待和展望。第一， AI 要规模化落地，而不是单点试点。第二， AI 首先要赋能内部，提升效率。第三， AI 要强化风控。对银行而言，风控稳，收益才真，股东回报才有保障。第四， AI 必须服务业务，服务客户，创造真实的价值。科技最终要落到降成本、提效率、优服务、增收入，才能真正转化为收益质量与股东回报的提升。第五， AI 要长期投入，夯实底座，久久为功。第六， AI 的安全管控已经成为目前一个重要的课题。我们需要在大量使用 AI 智能体之前，建立一个体系化的 AI 安全管控机制，全面管理智能体的开发、训练、实施，并对 AI 智能体的行为进行实时监测，及时应对由 AI 智能体可能会带来的安全及道德风险事件。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从单一产能布局迈向了全产业链条的深度国际化，供应链全球化，市场多元化的新阶段。我们聚焦了高端制造、新能源、新经济、汽车、电子等重点领域，精准匹配企业海外建厂、产能扩张、供应链重构、跨境融资、资金管理、汇率风险对冲、跨境人民币使用等多元的需求，提供了包括跨境银团贷款、双币种融资、过桥贷款、并购融资、债券发行、汇率避险、咨询顾问等一站式服务。未来银行业要把握中企走出去的历史机遇，应重点做好三方面。第一，强化跨境网络布局与集团协同，建立覆盖重点国家与地区的服务能力，实行境内外一体化联动。二是打造专业化的跨境服务团队，熟悉海外政策、法律、税务、监管与市场环境，提供本地化、接地气的解决方案。三是大力发展跨境人民币业务，把握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提升人民币结算、融资、投资、避险的能力，形成差异化优势。对银行而言，服务中企走出去，不仅是拓展新市场、新客户、新收入，更是构建银行的全球化经营能力，提升长期的竞争力。

利率周期下的对银行业的挑战是我们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客观的这个状态。前段时间应该在资本市场上有一个调侃的这个话题，希望我们能够站到光里面来，不要光站着看。从另外一个意义来说，面对着银行的这个低利率的这个时代，作为商业大行，应该主动的去求变，去应对现有的这样一个困局和挑战。我觉得从原有的传统的我们的这个资金的搬运工啊，银行应该真正的转化成金融的架构师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正在积极的去践行集团提出的这个四个一体化的这个发展战略。我们在商投行本外币以及集团还有公司一体化上做了很多的实践和创新，尤其是在我们怎么样把传统的商业银行的这个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加上做上一些投行思维的加法，然后在我们的数字金融，在我们的绿色金融，尤其是在科技金融方面做一些多场景的尝试和探索，立足于服务国家战略怎么去拥抱国家战略的同时来寻求商业银行的一个新的发展路径。其次呢，整个服务国家战略的过程当中，中国企业的出海已经成为一个战略化的趋势和选择。作为传统的商业银行，怎么来打破一些本外币的壁垒，把境内外本外币的一体化的联动做成一个集资金、风险、交易、授信全球化一体化的一个服务的整个链条，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过程当中的一个探索。这个建设银行呢，是率先在上海成立了上海自贸业务经营中心，把我们全行的六家自贸分行的这个外币的司库以及这个相应的资金交易的管理和我们在自贸区内的投融。

资的这个路径啊，把它做成了一个集化的平台。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去尝试去寻求一个新的发展路径和一个新的增长路径。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认为自贸区作为一个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它天然的成为了一个可以连接境内外一个纽带和渠道，天然的拥有了两种市场、两种价格的一个市场优势和政策优势。怎么把这种市场优势和政策优势转化成价值创造，转化成商业银行在服务国家战略的过程当中，服务这个头部企业跨境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去实现更大的价值创造和增长，这个是我们想设立这个机构去进一步的发挥建行在自贸 FT 业务总部的这个功能性的作用的过程当中的一种积极的探索和实践。低利率的周期对整个商业银行来说不是一个短暂的冬天，而应该成为一个我们抓住机遇、捕捉机遇的一个换挡期在这样一个换挡的过程当中，整个商业银行立足于国家战略、服务于国家战略，才能在伴随着企业的成长过程当中去找到自己新的增长路径。

回顾中资企业出海的30年发展之路呢，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一条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引领，从单点突破到系统布局的螺旋上升的进化之路，大致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08年之前呢，我们称之为走出去阶段。那么在这一阶段呢，我们有个关键词叫做世界工厂。2009年到2018年这一阶段呢，可以叫做疯狂赶海阶段。这一阶段的特色呢，其实就是跨国并购。2019年以后呢，就进入到了我们战略出海的阶段。那么这一阶段呢，我们的中资企业所追求的呢，是生态共赢。这条进化之路的背后呢，其实是中资企业出海规模的不断攀升，那么参与主体的不断扩容，投资区域呢也从亚洲的主要城市呢拓展到全球的各个大洲，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出海新格局。在这样一场波澜壮阔的出海征程当中呢，中资企业除了收获成长以外呢，还面临了非常多的现实的挑战。在拓展海外市场的过程中呢，除了法律、税务、营商环境等挑战以外呢，还面临很多来自于资金和财务方面的挑战，尤其是在境外银行服务、政策合规、结算效率、资金通道、融资渠道等方面。那这些痛点呢，既是中资企业出海路上的绊脚石，那么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的发力点。平安银行针对上述问题有三个比较有特色的解决方案，助力中资企业的出海之路呢走得更稳、更远、更平安。首先是这个账户服务。那么中资企业出海设立子公司呢，在通常情况下会首先考虑在与当地的外资银行进行账户合作，但是我们发现啊，合作下来呢，有时会因为这个时差、语言或者是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呢，产生一些问题。而且呢，近年来频发的地缘政治事件呢，也为我们中资企业出海的账户安全敲响了警钟。那平安银行呢，具有市场上最全的账户牌照，我们称之为五大跨境账户体系。那么其中最有特色的呢，就是我们的 OIC 离岸账户。那从功能上说呢，它可以全面对标我们的外资银行的账户。更为重要的呢，它可以让我们的企业在逐步出境的情况下，享受到专业的离岸金融服务。那么经过多年的发展呢，我们也为30000多家走出去的企业在50多个国家的业务呢提供了全面的跨境金融服务。第二呢是陪伴式的外汇政策服务。平安银行呢深耕外汇政策多年，那么累积了相当丰富的实战经验。那无论是企业打算出海设立子公司，需要办理境外直接投资的 ODI，还是说呢想搭建红筹或者是 VIE 的融资架构，那么涉及到 FDI 和37号文的登记，那么我们都可以提供全程陪伴式的政策服务。我们也每年大量的为中资走出去的企业呢做各类的政策咨询和登记服务，其中呢也不乏像吉利、米哈游、字节跳动、泡泡玛特等知名企业。第三呢是融资服务，离岸外债贷款。那么它主要是针对我们出海企业的境内主体，那么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价格优势，为企业呢提供低成本的流动资金贷款、离岸循环贷款。那么它有点类似于我们的境内的法透贷款，可以提供最短7天的本外币融资，随借随还，价格非常有竞争力，并且呢它能够做到全线上化的申请和还款。那像上海的本地企业光明和上海电力的中国香港平台呢，都是我们这款产品的用户。最后呢，是我们平安银行的一块金字招牌啊，跨境并购和银团。我们服务的客户啊，既包括知名的 PE 机构，比如黑石，那么也包括产业类的客户，药明康德、五八同城、赢得气体啊、中航工业等等。那近期呢，知名的港股康基医疗和金科服务的私有化贷款，以及星巴克中国的并购贷款呢，也是我们近期的标杆融资项目。

近年来，我国的利率中枢呈现趋势性下行的态势。我们说广普利率，即政策利率、国债收益率和贷款定价利率，都呈现较为明显的下行态势。低利率时代已经成为有目共睹的现实。利率中枢的变化并不是简单的周期波动，而是我国宏观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必然结果。旧动能是传统地产、基建和低附加值的制造业，而新动能是高端制造、绿色转型和现代服务业。旧动能逐步式微，而新动能在加快崛起。从同比数据看，2020年一季度全国房地产的开发投资同比下降了 11.2%，个人按揭贷款同比下降 34.6%， 以新三样为代表的高附加值出口增速同比高达 56%， 与旧动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新旧动能加速换挡的当下，银行业还是面临低信贷需求和低息差环境。核心原因在于，一方面新动能相比旧动能的绝对占比体量还是偏低，另一方面旧动能的信贷依赖更高，而新动能直接融资更高，因此新动能难以完全弥补旧动能收缩带来的信用增速下行，金融体系仍面临阶段性资产荒的环境。从数据上看，2025年四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 1.41%， 而且是连续三个季度维持在这一低位附近。银行业面临一个共同的关键课题，即如何在低利率的环境、低利差的环境中重塑经营逻辑。从宏观上看，低利率的环境是融资条件友好的环境，银行业应牢牢把握服务实体经济的主旨，在低利率环境中做好利率传导和金融服务，帮助企业高质量成长。具体到业务上，银行需要加速从传统的资金中介升级为覆盖全场景全周期的金融服务商，只有把单一产品服务升级为综合的金融解决方案，银行才能在低利率环境中重建收益来源和竞争优势。从存款端看，银行需要持续获取低成本的负债，核心是全方面的嵌入企业和个人客户的生活经营场景。存款产品从单纯的拼价格逐步切换到拼服务，比如通过代发工资大规模的引入个人活期存款，通过财富业务引入高净值人群的存款，通过财资业务引入企业私库的资金，通过业务的联动增强存款的粘性。从贷款端看，银行需要打造贷款附加值，其核心是贷款定价能力。银行应围绕企业真实经营现金流、产业链地位、订单质量、技术壁垒和外部风险敞口，形成更精细化的授信判断和风险定价。债券投资端看，银行需要强化投资和风控能力。低利率明显削弱了票息收益，银行需要从单纯的吃票息转换为提升配置、交易和风险管理能力。从外汇业务端看，银行需要服务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需求。汇率风险中心原则不鼓励企业的投机行为，鼓励企业基于自身经营管理的套期保值行为。对于金融市场条件而言，把低成本的资金更有效地引导到实体经济，真正把货币政策的宽松环境转化为稳投资、稳企业。

稳预期的现实支撑，这既是职责所在，也是业务价值所在。我想谈三点体会。第一是重点支持国债、地方债的发行承销，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和重大项目建设。第二，围绕企业、城投和科创主体，提升直接融资和综合服务。第三，支持走出去战略，做好汇率风险管理。总的来说，当前低利率环境是中国经济金融转型的重要特征，也是银行经营逻辑重塑的重要起点。对银行而言，低利率既是挑战，也是业务转型的契机。对金融市场业务而言，低利率环境下的关键是把市场能力、定价能力和风控能力转换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产业升级、服务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综合能力。我们应当以此为契机，推动银行和金融市场业务进一步成为连接政策传导和实体需求的重要枢纽，在服务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体现银行的功能价值和职责担当。

大家都知道息差在收窄，这个低利率它不是周期，它就是一个长期要面对的趋势。我们呢就是提出了一个四化转型，国际化、综合化、差异化、数字化。我想提几个市场现象，先看一下这个并购市场。在23年的时候呢是一个市场的低谷，24年开始就回暖了，25年的交易量到了1.2万宗啊，交易额超过了4000亿美元，同比增了47%。私募股权基金主导的并购交易有接近1200宗，金额呢接近1400亿美金，这个同比呢也分别是两位数的增长。在那个非不动产方面，国誉资本收星巴克，包括中信资本持续加码麦当劳。在不动产方面呢，你像泰盟收这个万达商管，包括普罗斯持续还在投资它的核心的物流仓储这些案例说明这个并购型的投资正在成为 PE 的主流策略之一，而且在证监会并购6条里面也明确提到了支持私募基金收购上市公司。有公开数据显示，整个2025年有大概11单 PE 控股上市公司的这么案例。第二个趋势就是产业基金，截止到去年底，全民单的母基金有472只，管理规模4万亿。近3年呢，它这个母基金发起的数量虽然有所波动，但都是持续在高位的。更值得关注的是它这个结构性的重大变化，特别是刚刚发生的一件大事情。3月份，国家级的并购母基金启动了，它是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人民银行3部委联合发起设立的。它的那个战略目标也非常清晰，就是要解决一级市场退出堰塞湖的问题。目前有超过10万亿的私募股权基金面临着这个退出压力啊，把它的这些退出方式呢，从过去的过渡依赖 IPO 转化为这个并购主导型。同时呢，地方政府其实也在积极的构建这个基金矩阵。你比如说，北京的引导基金出资额超过了2500亿，上海的3大先导母基金890亿，广东的占星基金大概是有500亿。对招行而言呢，这就意味着3同协同机制呢就更加清晰了啊。第一个呢，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当中做一些 LP 的对接啊，我们会为一些地方产业基金呢引荐险资、引荐地方国资等这种长期资本。第二呢，就是 CoGP 的合作，那招行的 AIC 与产业基金管理人共同设立 GP 联合投资深度去绑定这些项目源。第三，我们就是沿着这个投资链去服务那些被投企业从股权融资到信贷支持到并购贷到发债等，这个也叫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去年11月份，我也去总行参加了我们银行的那个 AIC 的揭牌仪式，它的全称是招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我们的注册资本是150亿，这是在那个股份制银行里面注册资金最大的一家 AIC。它的业务呢有4个方面，一个呢是收债转股，二一个是发股还债，第三个是资管产品，最后一个就是私募股权基金，这4大板块。定位也非常的明确，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者、优质股权资产组织者和长期资本供给者。总结来看呢，招行在 PE 和产业基金中的角色呢，我们也可以叫募投管推，这个管呢叫做托管。在募资端呢，我们为基金对接 LP， 投资端通过 AIC 做股权投资，以前是招银国际，现在就都是要扎口到 AIC， 然后与产业基金也可以做 CoGP 共同投资。那托管端呢，就是为产

0: 产业基金提供这些托管的服务。退出端的话呢，包括了并购贷、上市的路演、投资人的推荐啊等等。啊，本质呢都是以这种轻资本的收入去替代一些传统的息差收入，优化我们的收入结构。
1: 从外资银行到国有大行，从股份制银行到城商行，不同体量的银行在低利率环境下，从不同维度展现了经营转型的探索与思考。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守规提质、破局增效，还有不少难题需要破解。在本期沙龙的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围绕相关核心话题进行进一步探讨。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在低利率的新常态下面，我们不能既要又要还要。银行业实现盈利稳健与风险平衡的那个核心变量是什么？
1: 啊，感谢郑行长啊，我觉得商业银行啊，这个风险的防控和盈利的增长，既是个矛盾啊，其实也是一个永恒的一个话题。其实怎么来去寻求到当中的平衡，跟他所处的啊不同的经济周期啊所处的他在当下的宏观和微观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个不同的宏观和微观的环境下的选择，决定了我们在啊风险防控和经营的理念上或者策略上的一个啊偏重。我觉得在当下的环境下，风险防控的本身也是需要增加的一个重要路径。怎么去在我们的风险防控中去寻求一个稳妥的增长，这个可能是需要我们在未来去找到一个更新的一个平衡点。
0: 那么我也关注到，就是当前现在跨境电商跟数字贸易其实也成为了实体经济出海的主力军，中小型的商户占比比较大哈。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平安银行是怎么样服务这种类型的出海的中小企的客户的？
2: 目前呢，这个数字化已经成为实体经济出海的一个新的模式。那么它与传统的外贸企业，包括大型的并购企业的经营模式和特点呢，有着显著的差异。比如说它的订单其实是碎片化的，那么它的收付款的频率呢其实是高频的，而且呢它的商户数量是极具庞大的，而且资金回笼的周期呢它的要求是非常的高。平安银行呢也是打破传统银行的这个服务的模式，那么为客户打造这个线上化一体一站式的跨境金融服务方案。那么首先是呢搭建这个全币种的资金归集通道，实现资金的一个统一调配。那么这样呢能够提升资金的效率，并且能够降低企业汇兑的成本。那么第二呢，就是全程配套这个汇率避险的工具，那么帮助实体企业呢去锁定经营利润。第三呢是依托金融科技，实现数十万商户卖家的自动分账，然后实时清算、申报和对账。最后呢，就是基于他们的历史数据，然后搭建我们的风控模型，推出纯线上化的这个小额融资贷款，那么解决这些中小商户融资难的问题。
0: 下面的问题是问我们宁波银行的徐总。那么当前啊，这个科创债市场呢是快速的扩容，已经成为了很多科创企业直接融资的重要载体。目前我们银行业应该怎么样抓住这一波科创债的这个机会？
3: 债券市场上啊，这个科创债呢现在其实是一种现象级的热度。去年五月央行和证监会联合发布了一个公告，那么在此之后呢，科创债它的发展呢是提速的。那么我们呢主要可以从三个维度上面来分析。那首先呢是规模维度，去年五月发行的科创债到了年末的这个规模呢突破了1.7万亿，那么在整个信用债市场上呢占比差不多是11%，那所以呢存量规模很大。第二呢是增速，2026年发行科创债呢到目前为止发行了7000多亿，那整个在信用债的发行规模里边呢占比呢是13%，发行其实还是在提速的。第三个呢是市场深度，那以前呢其实我们信用债市场的活跃主体主要还是央国企为主的，那科创债扩容之后呢它的整个发行的主体呢也是越来越多元化。在此情况下呢，商业银行可以抓两方面的机会。那第一呢是我们的承销服务

0: 跟上。那么银行呢，要转变原来看资金流的这样子一个逻辑，那要转到技术流，要更懂科创，那能够切实的帮科创企业融资，用我们的综合金融服务呢来赚取中间业务的收入。第二个呢，是我们投资上可以抓机会。科创在扩容之后呢，我们可以用定价能力来挖掘个券的机会。那一方面呢，银行自身它可以获得投资收益，另外一方面优质企业受到追捧，那么它的这个融资的这个成本呢也会相应的下降。
1: 刚才蒋总其实提了很多招行的一些很好的思路啊，像新展银行包括其他银行也提到就是商投行合作，但实际上做起来其实还是有很大难度的。招行现在在做这方面的尝试的时候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吗？那么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2: 在我的视角看来，我觉得确实会有三大类的困难。我觉得第一个困难呢是文化融合。传统的债券思维都看现金流，但是呢你做股的同事他看的就是赛道，看的是科技含量，看的是未来发展空间，估值退出，就思维方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二个困难呢就是这个协同的困难。他们内部都是不同的牌照，大家都会有自己的那套标准。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这个板块之间的协同。招行的话呢，经过这些年的探索，当然并没有说我已经非常好的解决了这个困难了，但是也有一些感悟吧，或者是一些经验。第一点呢，我仍然还是想强调，我们行把这个 FPA 作为一个粘合剂，通过这个 FPA 的考核，使得大家呢都可以把自己做的那一部分呢都作为经营客户的成效计入到自己的这个经营业绩里面来，所以大家在从这个视角来看就会有积极兴趣，愿意协同。第二，组织架构的创新，包括我们去年 AIC 的设立，其实这些架构上的设置也都是在为了应对更好的去做投行和商行。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板块之间的协同。两个活跃市场是我们最聚焦的，第一个就是比较活跃的私募股权并购交易这个市场，第二个呢就是产业基金。这是我们的一些实践体验啊，通过这个 FPA 的视角，然后呢通过我们内部的这个部门架构的新设来做一个全链条的沟通协调这样的方式呢，来尽量追求一种比较好的融合。
1: 非常感谢我们在座各位专家的这个真知灼见。银行业的转型可能正在经历三个关键的一个跳跃一个是驱动力的变化，第二个是角色的进化，那第三个是初心的回归。低利率周期是我们的挑战，也是我们中国银行业进一步发展转型的一个契机。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扫码锁定席位，下载有看头 APP， 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
5: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欢迎回来，接着我们进入到中企出海特别板块问海。从低成本制造到技术输出，从销售产品到定义产品，今天的中国企业出海正在经历一场根本性的逻辑转变。欧洲市场对中国创新的态度也在悄然生变，认可在增加，戒心未消散。今天的问海，第一财经记者陈习宇在英国剑桥采访江远投资董事总经理兼英国负责人 Jerry Wu， 探寻中国资本与企业在欧洲的真实处境。
1: 就选择英国呢，相对来说我们有几个原因，因为欧洲又有很好的一个 ecosystem， 包括德国、法国和北欧的国家。因为我们江远主要投两个赛道，一个是生物医药，还有一个深科技，所以在生物医药这个赛道上，英国比较有强大的这个创新优势。比如说剑桥，虽然是个小地方，但是它是世界上第三大的这个生物药的这个我们叫集散地，最大的是美国 Boston， 第二呢是美国湾区，第三就是这个剑桥。但是呢，它产生了700多家这个生物药企业，然后高科技企业有3000多家，所以它是一个人才和资本非常密集的地方。所以我们希望呢，就是说介入到当地的这个生态圈，而且英国它具有很强大的这个学术底蕴，毕竟是它有百年学术底蕴。剑桥这个小地方产生了130多位这个诺奖，所以这个人才优势、这个基础与科研优势，我们觉得是能够产生出很好的一个今后商业转化的一个能力。第二呢，可能是从这个资本，因为毕竟是依靠了这个伦敦这个金融这个市场，也是个资本密集的市场。然后呢，作为生物医药领域呢，英国作为国家来说，去年拿到整个欧洲在 VC 行业的超过40%以上的这个投资，超过了德国、法国、西班牙3个国家加起来总和。所有做 VC 的人都说跟着 capital， 跟着资本走。所以说我们觉得把这个办公室设在这个英国，能够更好的这种接近这个全球的资本。
2: 那如果从您的角度哈，跳出企业来说，就行业来说，您观察到的是否这种投资机构的全球化布局正在加速？
1: 我认为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就是说从基金我们看过一个数据，来自于中国的这个本土的这个 VC， 2021年那个时候大概就在海外到2024年，就对比2024年到2021年来说，这个在海外有办公室的基金增长了67%，所以这个还是一个非常这个强大的一个数据支持。所以基金来说呢，已经从最开始的这种常数出海变成一种结构化的一种出海的这种方式。驱动点呢，我觉得作为基金来说呢，有3点。首先呢，是被投企业有一个刚需，它需要呢就纳入到全球的这个创新体系之内，所以这个是从基金被投企业的一个刚需上来讲。第二点呢，就是说从一个 LP， 就是说基金的这个投资人这个角度讲，他希望呢就是说整个的在全球的这个资本布局中呢，能够分得一杯羹，就是说不愿意失去一个机会，或者说不愿意把这个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样从这个资本的一个风险和这个多样性来说呢，他希望在除了中国、美国传统的两个市场之外呢，在其他地方又有一个布局。这是从这个资本角度讲。最后一个维度就是说，这个整个全球优质资产呢，其实是在一个全球化，包括了这个中国和美国的这个在科技上的一个崛起，创新药啊，然后呢新能源呀、这个电车呀这些行业。欧洲呢主要是这个生物医药，在 AI 或者说金融科技，就全球资产的优质性，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说对于中国企业的基金来说呢，是个出海，我觉得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是要多快多大的力度去支持这个全球创新。
2: 刚刚我们跳出了您所在的企业说这个行业，现在我们跳出这个行业来看目前中国企业的这一波出海的热潮，跟10年、20年甚至30年前的所谓的这种中国企业走出去这波浪潮，你觉得这一波中国企业出海跟之前相比，您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一波出海的一个浪潮的？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大的变化。从这个企业出海这个维度呢，其实以前更多的是一种成本驱动，我们需要利用这种低成本去换取这个海外的这个大的市场。现在呢，更多的是一种技术驱动。我们不光是要把这个产品卖到海外去，更多呢是希望呢我们输出我们的这个技术， 输出我们的品牌，在海外呢构架一个整个围绕技术的一个这个生态圈，也包括了这个供应链在全球的一个布局。以前呢是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现在逐渐转换到是我们是这个中国创新，把中国的创新带到整个全球这个市场，进而呢会延伸到就是说中国人在海外的创新，就是说从 Made in China 一直到那个 China for Global， 其次现在是到这个 Chinese for Global， 就是说中国创始人在各行各业展现出他强大的这个创新能力。
2: 那么在您看来，什么样的企业它具备一种全球竞争、国际竞争的一个能力？
1: 我们希望呢，中国的这个技术平台和公司也好，不光在国内市场能够这个一枝独秀，而且呢放在别人的这个规则上，别人的这个全球这个赛场上也能够这个胜出。所以这样的企业其实我们觉得是要有几个维度吧。首先我们觉得是至少要一个技术壁垒，就说我能做的别人做不了，这个是很关键啊。护城河呢要足够深，要足够的这个足够宽。这个行业其实就是像在这个新能源材料，比如说电池，还有包括这个生物医药，这个点呢是非常突出。比如说去年38%的这种全球性的这种药物的这个授权来自于这个中国，这个如果是放在这个10年前2015年，这个数字呢不到5%，所以我们有个非常大的一个跨越。所以这个是基于我们的创新，基于我们的技术壁垒。第二点呢，其实就是一个产品的这个定义能力。我们以前是输出产品，现在是我们定义这个产品的需求，从需求端去解决大家这个痛点。然后第三点呢，其实就是一个对于企业来说是要有一个全球化的一个组织能力，这个就是需要一个本地运。

0: 作的一个团聚，去理解当地的这个文化法规来去操作。通俗讲就是说来到本地要遵守当地的这个法规就是说来去自适应它，这个是非常这个关键的。然后呢最后一点呢，其实就是说从这个资本和这个长期这个角度讲，就是说中国的企业、中国的技术不光能融资国内基金的钱，要去有能力去融海外的钱，就是说融全球这个资本，或者说通俗一点去拿美国人的钱，因为毕竟是个最大的一个资本市场，就是说我要有能力除了拿中国资本的钱，首先呢，其次呢，我要拿全球资本的钱，包括美国基金、美国资本的钱，然后呢，还有一个是长期投入，这个不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策略，必须就是有长期在海外投入的一个这个 mindset 才去可以在海外的这个长期持有的去发展。
1: 企业自身的特别是这种科技的硬的实力在上升，另一方面其实国际形势在复杂化。那在您看来，过去几年这个欧洲市场对于中国企业的认知或者态度有什么变化吗？
0: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政经环境一直在不断的变化，但是呢趋好的一个方向发展，特别像今年年初的时候，比如像德国的这个总理英国首相、西班牙首相来访华，其实都表达了出了这样的一个愿望。我们看到这数据说，最近这个三年欧洲的这些企业对拥抱中国创新的这种认知度从21%提高了40%多所以从这个角度可以说能看出欧洲的企业其实对中国的创新是认可的，尤其在一些我们非常主导的行业电车呀生物医药啊，然后呢 AI 光伏这些行业。但是呢他们也看到了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在有些行业电车我们能够占领整个世界舞台，但是呢为了保护它本土的这个汽车行业，它会设定了很多人为的一些，比如说在这个进口税上在定价上来保护这个本土自己的企业。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心态，在拥抱同时呢又有一定的这个戒心，但我认为在总体的趋势上呢对中国创新呢是趋好的趋势是。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万千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0: 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越过东方明珠的塔尖，数以万计跨国公司的职场人从城市各处涌入鳞次栉比的办公大楼，从外滩万国建筑到陆家嘴天际线，再到遍布全市的产业园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批外商投资企业获批成立，到本世纪初的外资加速集聚，数万家跨国企业在这里布局落子，为上海注入了持续的创新能量与国际活力。
1: Merck is a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any, working in life science, healthcare, and electronics, operating in 65 countries worldwide. We are a German-based company with more than 350 years.
2: 大耳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企业。那集团的总部位于德国，今年已经162岁了。秉承着共享健康、消除饥饿的使命，大耳致力于发挥我们在医疗健康、农业科技这两大领域的优势，为我们的患者、消费者和种植者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他们是全球最老的一批跨国企业，但在中国依然生机勃勃。
3: DNV has a long history. We were headquartered in Norway, which makes us 161 years this year. DNV dedicated to safeguarding life, property, and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our classification services, technical assurance services, software, and advisory services.
4: 认为公司成立于1866年，总部是在美国和欧洲克里夫兰市，是全球最大而且市值最高的涂料公司。宣委和上海结缘可以追溯到1930年，当时我们在上海建立了我们第一家办事处进行涂料的贸易。
0: 他们与上海结缘百年，始终怀着初心融入城市发展。
5: 巴尔斯道夫集团是1882年成立的，集团旗下的像妮维雅 U40 都是药剂师创立的品牌。1905年，我们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国的订单，正式呢就是说巴尔斯道夫跟中国结缘。
6: 一藤松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综合贸易公司，一直以来最深度参与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感到非常荣幸。多年来，我们始终致力于通过商业活动将中国的发展成就推向世界，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致力美好生活。
0: 这是一次次基于信任的携手，一场场充满远见的合作，一个个从首站到枢纽的跨国创业故事。这里是拜耳集团，坐落在上海前滩的中国总部。拜耳1863年创立于德国，是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企业。它与上海的缘分可以追溯到百年之前。
2: 1913年，拜耳在上海建立了贸易公司。到1936年，拜耳上海制药开始生产广为人知的药品阿司匹林。当时的影视红星阮玲玉也通过当时极具特色的一个月份牌广告为他代言。著名药学家黄胜白还曾经执笔拜耳发行的卫生保健书籍《加一》。拜耳在华已经143年了，我们在中国的业务也从最初的染料扩展到医药、化工和材料科学，历经了转型和发展。如今我们专注于医疗健康和农业科技这两个领域。拜耳集团的中国总部设在了上海，我们落户上海不仅是基于市场角度的一个考量，也是受到上海一系列惠企利好政策的吸引。我们非常高兴看到上海持续在发布优化营商环境的行动方案，提升企业的一个感受，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发展一个更高能级的总部经济。举个例子，在上海举办的进博会已经成为了拜耳推动创新成果落地，促进与各个方面连接互动的重要平台。
0: 这里是位于虹桥的挪威传吉社大中华区总部。创立于1864年的挪威传吉社是国际领先的船务评级服务机构。
3: We entered the Chinese market in 1888, where we had a surveyor posted here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surveying Norwegian ships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So why did we establish our headquarters in Shanghai? The reason was very simple. China was extremely growing as an economy in the early 2000s, and we wanted to take advantage of that growth phase, and this was also in line with our China strategy at that time. In 2000, where we moved the regional headquarters from Hong Kong to Shanghai. Our plan is to continue to leverage on Shanghai's industrial ecosystem, market vitality, as well as the deep resource of talent in order for us to continue growing and also to innovate in China. I think more importantly, we want to also help our customers through this journey to develop their business and, of course, for us to continue to grow in China.
0: 这里是位于上海静安区的宣伟亚太区总部。宣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涂料供应商，自第一次在上海设立办事处至今已近百年。
4: 我们的产品范围覆盖于涂料的设计、制造、配送以及销售等全产业链。我们现在遍布于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我们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从1930年到1999年，在这个阶段我们是在上海建立了办事处，然后进行一些涂料的贸易工作。在1999年，我们在上海嘉定建立了我们第一家的涂料生产工厂，所以在中国开始做了涂料的制造工作。然后在2011年，我们更加的深耕上海，在上海设立了我们亚太区的区域总部，然后以上海为龙头和我们的人才基地，带动我们整体在亚太的发展。选择上海是因为上海优越的营商环境，从精准有效的政策扶植，到高效便捷的政商服务，再到全方位的要素保障以及开放包容的市场氛围，上海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稳定、透明并且非常可以预期的发展环境。过去这几十年，中国的涂料市场、涂料工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多，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单一涂料市场。也很荣幸我们可以见证并经历了中国涂料市场的高速发展。
0: 这里是位于前滩世贸中心的默克中国区总部。默克1668年创建于德国，它是将总部设在上海历史最悠久的跨国企业之一。
1: We had one of the first family members, eighth generation, 1888, to come to Shanghai, and he was doing a trip throughout China, and he was so amazed that he said, "We need to set up a place here in China." So in 1933, actually, we set up our first subsidiary at the Peace Hotel. We opened a pharmacist shop, and that was our first stage. And since then, we have been building seven manufacturing sites to really build our.Operations here in the Yangtze Delta. Two of them are actually in Pudong. We have also set up our innovation centers here for life science and electronics. We have an R&D center serving here pharma companies, roughly 2,000 companies, but also major semiconductor and optronics customers here from the region. Shanghai for us is clearly a hub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novation. It's really the global entry to China, but also going abroad.
0: 这里是位于浦东陆家嘴经贸大厦的伊藤中东亚区上海总部。伊藤中是成立于1858年的大型商贸集团。
7: 70年代，大多数日本企业都倾向和欧美做生意，但伊藤中的想法很特别，我们要走和其他商社不一样的路，才可以取得优异的成功。伊藤忠当时就坚信中国经济一定会发展起来，日本应该和中国共同发展，所以伊藤忠作为日本的综合商社，1992年在外交角注册成立了上海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我们公司的前辈当年就敏锐地判断到上海将带动中国经济发展，这份远见着实让我们深感自豪。2001年，中国加入 WTO 后，我们抓住零售批发领域政策开放的机遇，大幅转向面向中国企业的内销业务。2010年以后，我们在中国的日本商品销售业务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当今，中国正在向
6: 创新驱动型发展转型，快速崛起为全球创新中心。对我们来说，关键是要做好两件事：一是帮助把中国的创新成果推向全球市场；二是针对中国消费升级带来的多元化需求，积极提供具有历史细腻特色的服务和产品。中立两国地理相近，文化相通，只有更紧密的协作，才能共创双赢的未来。
0: 这里是位于徐汇漕河泾的拜尔斯道夫上海创新中心。拜尔斯道夫是1882年创立于德国的美妆及消费品集团。
5: 在这个集团创立之后的20几年之后啊，也就是1905年，我们收到了来自中国的一份订单，正式呢就是说拜尔斯道夫跟中国结缘，一直等到了1984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这个推进，更多的去鼓励外资企业进入到中国，拜尔斯道夫集团就积极响应这个号召，作为第一批的这个外资企业进入到中国，首先呢能够把我们的一些经典性的基础性的产品能够尽快带入到中国市场。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不断的加大投资，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已经跟本土的合作伙伴建立了合资公司。那么在这个5年之后，也就是1999年，又进一步加大投资，成立了这个独资公司。因为独资公司我们在华的这种经营就相对来讲是比较的这个灵活，而且就是在那前后呢，我们也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包括自己直接注资，也有包括兼并的手段，建立了这个生产中心，那完善了供应链。那时候选择上海呢，主要是因为说上海因为在2002年呢率先这个出台了鼓励跨国企业在上海建立这个地区总部，然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那这里面包括税收啊、人才的政策，也是看到上海因为整体的消费者对新鲜的事物接受度非常高，可以说上海也是个时尚之都。那对于我从事这个美妆行业来讲，上海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0: 在上海已汇聚了逾1000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数百家外资研发中心，其中不乏拥有100年历史的知名跨国企业。大量外资企业持续落户上海，深度参与并推动了本地经济发展，在地区生产总值和外贸进出口总额中占据重要比重，成为支撑上海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的重要力量。

0: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技术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1: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

0: 赛道命。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
0: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此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进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承担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着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好，这个欢迎观看本周的这个我们的点睛有看头哈。这个从最近的情况来看，市场也是展开了这个波动啊。我们在这段时期还是紧跟行业、产业最新的科技技术以及这个周期的共振的变化，来捕捉行业的拐点以及趋势性行情。那么这是点睛的比较重要的这个特征啊，就是行业的突变啊，产业的拐点啊，这是我们的主要的这种数据呢进行考量。那么在上周呢，我们其实取得了不错的这个上上周都是非常不错。你看我们重点关注的一个是玻璃基板第二个呢就上周加速发力这个涨得非常快。第二呢就是我们在上周还谈到了这个DSP 就是这个芯片。这个 DSP 芯片这一块也是缺口非常大所以它也是连续2天都超过10厘米的贡献了非常大的一个涨幅。那现在我们关注什么呢？根据最新的这个特征来看英伟达的 Rubin 包括最新的像一些存储龙头的它的这个业绩我们继续关注以下一方面呢就是像存储芯片设备从最近来看我们长芯科技长存。长江存储等等以及全球的像美光等等，他们的这个业绩指引从目前来看，依然非常紧缺，缺口也是非常大，尤其 IGBM，所以这一块呢，就是使得存储设备的这个会放量增长，这一块是我们第一个关注的。第二关注是上一航天，因为 Space 这个上市，以及我们在5、6月份有大量的这个这个发射以及组网，所以这两块呢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一个新的方向。而且从今天盘面来看，资金明显进入大家可以观看我们的点睛。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在连续两天调整之后，今天的市场终于是缩量在20天线附近企稳。那这个位置上是否意味着指数还有上行的空间？科技方向虽然说有分化，但是仍然是当前市场的主线，能否在前面调整的过程当中啊寻找一些低吸的机会呢？一会儿我们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王荣奎、吴晓兵还有张耀文，欢迎三位。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讨论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下在宏观方面，韩国股市从大跌熔断到强势收红，那如何去看待外围市场的影响？另外呢， A 股方面指数缩量收阴，短期是否已经企稳了？市场脉络方面，周末最大的消息就是长兴科技的业绩一季报非常的亮眼，同时呢，它也要冲刺 IPO 了，那今天也带动了存储芯片板块，接下来还有没有机会？国际油价突破了110美元，油气股大涨，能不能重点关注？好，我们首先请吴晓兵给我们来解析一下全球看点。从亚太市场的表现来讲呢，今天其实只有韩国股市最终呢是红盘报收的，但是它今天的波动幅度也很大，从大跌熔断到强势收红，接下来怎么看待整个亚太市场的表现？
1: 好的，因为我们都属于是同一个亚太板块的市场，所以同一个市场内部呢，其实他们情绪我觉得有的时候是互相之间会受到一个影响的。啊，那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韩国的那个指数啊，近年来说应该在全世界范围里面属于是涨得最强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指数了。啊，那么目前来说主要的原因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就是因为啊今年在那个存储芯片非常强势的那个就是超历史的那个业绩下的话，像以三星啊、海力士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权重股啊，把整个的那个韩国市场带到了一个那个历史的一个高位啊。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也就是最近开始的话，其实韩国指数的震荡幅度开始越来越大的啊。今天上午，其实我们上周五的时候，韩国指数也触发了熔断机制，并且全天的跌幅是超过了6%的。今天的话呢，开盘继续往下探，一方面是它本身上周五的一个下跌的一个惯性，另外一方面呢，也有隔夜，也就是上周五的时候晚上美股的一个下跌的情绪的一个影响啊，所以说韩国指数是跌得很快，很厉害。早上的时候，他们的 KOSPI 的200的那个期指一度触发了一个熔断机制，但是的话，我们发现

0: 最终它是收红了，非常的强势。但是如果让我说一下观点的话呢，我个人感觉就是以目前韩国股市的这样一个巨大的一个涨幅，以及在高位的一个剧烈的一个波动来看的话呢，都已经呈现出了一定的一个头部的迹象。虽然我们看到今天它是下跌了近5%以后，再重新拉翻红。感觉好像日内非常的强势，整个 K 线图也在高位留出了一根非常长的一个下影线，但是的话呢，老股民应该都知道，在高位留下一个长下影线的话呢，我们有一个说法，这可能是一个掉颈线。那么也就是说，在这种的走势的话呢，也代表了原来上升的这样一个情绪啊，它的惯性还是很强，但是事实上，在这里已经时不时的已经有资金想要怎么样卖出的这样一个冲动了，所以说的话呢，目前来说的话，韩国指数它其实在相对比较高的位置的话，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承压的。同时的话，我想提醒呢，就是说它对于我们市场的影响，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周五。其实我们上周四 A 股大跌了以后，周五上午的时候我们是下跌了以后，惯性下探有，但是马上在周五的中午收盘前，A 股已经是翻红了，各大指数都已经翻红了。但是就是因为上周五的时候，整个韩国指数一路跌跌不休，一点反抗都没有，情绪上恐慌造成了一定的蔓延，所以我们上周五的时候下午又开始突然之间往下。所以的话呢，我觉得短期来说的话呢，不光是我们自己的指数短期各大指数都创了一个新高以后，有一定的回吐压力。同时的话呢，外围市场我们周边的市场的一些就是高位的一些震荡，也可能对我们的市场的心理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也是值得重点关注一下的。
1: 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流动性啊。全球市场近期都有明显的降温，那是不是也跟美债的收益率攀升有很大的关系？那后市应该如何来解读啊？包括分析，我们请张耀文来做一个解析。
2: 就是整个美债现在很难找到让收益率回落的这样的一个催化剂，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油价、财政赤字三重的压力是持续存在的。那么我们包括看到美国经济其实在一个高压状态下狂奔，就是模型显示10年期的收益率区间可能已经升到了4.75到5.0，那么5.0以上，整个市场已经其实是失去了一个锚定点。那么从更长的视角上来看，就是未来5到8年美国的财政失衡其实基本上是比较难以改善的。那么高利率格局将长期维持，全球资产估值体系将面临重塑，所以整个这个状态，我觉得短期内很难出现根本性的一个改变啊。美债啊，主持人。
1: 好，那稍后回来咱们来详细梳理一下今天的市场，看看接下来如何操作。先来看一下整个今天收盘的盘面数据，了解盘面温度。指数层面上，今天只有科创综指是红盘报收，0.95%的涨幅，其他各大指数悉数绿盘报收。上证指数的收盘点位是在4131点，0.09%的跌幅。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成交量的变化，三市的成交额今天是大幅度的萎缩，只有2.91万亿，并且是五月份以来的第一次成交额没有在3万亿之上。我们再来看看涨跌停家数的对比情况，虽然说没有3万亿，但是今天的2.9相较于之前的2.5也是明显放量，所以指数呢涨不动，可是个股开始活跃了，涨停家数达到了102家，跌停家数53家。今天的赚钱效应44%。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指数缩量收阴，短期是否已经企稳了？A 是的，缩量表明抛压减轻，市场将重拾升势。B 不是的，高位品种仍有获利盘需要消化。当然尤其是以科技方向为主，那短期跌势为止。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也可以在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以及有看头 APP 上，或者是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参与节目的互动。好，我们先来请王荣奎给我们来做一个解析。上证指数今天是，其实在两连阴之后缩量企稳，那这个反弹还能延续吗？接下来怎么看？
3: 从这两年走势有以下特征，从反弹从目前的结构来看。这个今年刚好跌破了3万亿，也就是说，从盘面来看，市场的这个抛压或者说恐慌盘没有出现这样的恐慌盘的杀跌，反而呢就是说很多资金还有所流入，尤其是像科创板这开盘就表现出比较强势的这个资金的回归，所以从目前来看，市场在这个位置 一部分是观望的，一部分呢选择了这个激进一点啊，就是入市。应该来说，现在暂时定位个入市，这个入平衡一个状态，就也就是说，短暂的入这个暂停止跌。那么从目前这个走势的内容来看，基本上还是科技股，尤其科创板啊、半导体的设备啊，以及相应的围绕着这个目前就高景气赛道的啊，就开始继续维持强势，所以资金也吸引了资金呢，回流到这一块来。所以从目前来看，科技股的这个走势将决定着这个的反弹的高度，或者说，当然从目前成交量来看，不足三万亿呢，市场还是有所担忧的，也就是说，三万亿没到三万以上，毕竟是缩量了啊，那反弹能有多高？可能短期市场也不会有太多的期望啊，但是不跌。结构性的寻找一些机会，市场是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么，后面来看，从目前上证指数来看，其实观望情绪也是非常严重的，就是说在这个上有分歧，有人担忧，这个美债收益率上升会不会全球收紧流动性对科技股不利，所以说未来的走势取决于一些大型的公司的数据。你比如说英伟达下就是本周20号，就是说本周三会出来它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它的财报，那么市场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说也看看就是近期全球市场科技股的释放能企稳比如说尤其这两天如果说美股它的科技股卷土重来或者有一个反弹，那市场可能会更加进一步的缓和。那总体而言，现在市场就是严重的看起科技股的这个表现。那么从成交量的角度来看呢，我近期们是入平衡的一个状态除非成交量重返三万以上，我觉得可能反弹的力度会更大一点。那当前为止，我们保持一部分的观望，一部分的现金。最主要的就是现在这段时期，资金在这连续下跌的过程中，将大量的资金更加高度抱团，这个大家关注尤其是行业的头部企业呢，反而虽然有所回档。但是总体而言，它是在平衡市场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方面是避险，一方面是抱团来对抗进行防守的这样一个格局。
1: 指数的空间其实还是要取决于科技的强度，
3: 对吧？
1: 因为科技其实又带人气，然后因为市值也比较大了，所以也能够带指数的权重。
3: 对，
1: 但如果说科技反弹较弱，其实成交量不能够配合的话，那是不是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科技的退潮期？你觉得现在是一个科技的什么阶段？
3: 现在科技从短期来看，确实你刚才说退潮呢，它不完全退潮。你看今天其实，部分呢可能高位可能会减了仓。但是从目前来说，减仓的幅度，像今天也没恐慌盘的这个杀成大阴线，基本上是减一部分仓位先观望的这种状态。有些机构可能会，比如说前段涨了不少了，那我减一部分，那先看着。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一旦这个靴子落地或者市场选择，因为从目前周末的情况来看，像英伟达，包括它下半年的8、9月份呢要出货，Robin 要进行，这是推迟两周嘛。那么市场可能还是会看科技股的这个表现和它的业绩和相应的这个出货的时间点，所以短期而言，大家也不敢把仓位跟它减光了，所以说是处于这样一个状态。
1: 就是有观望的情绪，这个观望呢，有持仓观望的，也有持币观望的，
3: 对吧？
1: 好，我们看看吴小斌对于这个位置上的市场怎么判断啊？算是企稳了吗？今天？
0: 光以今天目前一天的这个小阳线来看的话呢，我们还不能得出已经这里企稳，马上就能开始新一波上升的这样一个结论。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觉得就首先一点，我们目前这个市场的话呢，就是说，大家看到了，在之前前几次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我一再的强调，就是说在各大指数就是都有可能创出阶段性年内新高的之前的话，我觉得都是逢低进场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策略。但是我们也发现了，随着持续的过去一段时间的一个连续上涨尤其是到了上周四的时候，我们的双创指数也就是科技引发的那个创业板和科创板指数，科创50指数吧，应该说是都纷纷创了历史新高。那么这个时间点的话，其实我们包括是上证指数啊等等的一些重要指数，阶段性都完成了一个新高的一个共振。短期来说的话呢，我们这个地方就会引起一定的谨慎，也就是说之前的这种哪怕是在上升过程的回调，它很有可能因为它的一个新高任务没有完成，很快就有新的资金会进来去冲击，前赴后继的往那个目标再去冲。但是短期这个目标完成了以后呢，大家短期是一个观望为主。那么也就是说，目前这个市场呢，很有可能我们之前说过， 整个目前的这样一个我们整体的一个 A 股市场是进入了一个大的一个

0: 个上升周期，而这个大的上升的结构应该是涨一段震荡一段，不断的就是说怎么样消化获利盘以后再上涨的这样过程。而目前的话，我们认为在各大指数接连的创出了啊年内新高以后，甚至于历史新高以后的话，这个地方观望的气氛又开始恢复了，这个地方又需要震荡消化一下短期的获利盘了。那么我们这里看到的指数的震荡呢，按照我们过去的经验，其实如果以上证指数来说的话呢，它可能波动空间不会很大的啊，可能我们之前的高点在4250多点啊，低点的话我觉得这种回调可能也就在4100甚至破一点下面，也就是说围绕着4100到4200这样一个窄幅震荡，有可能是接下来我们会看到指数的一个震荡的一个空间，并不会很大的。但是我想说的时候，不要小看了目前这种震荡，它这里面按照过往的经验，杀伤力最大的可能往往是短期涨幅巨大的那些品种，尤其是我要提醒的是，短期跟着我们的双创指数也创出了不是今年新高，是历史新高，也就是连续大幅上涨过的那一部分股票的话，我认为啊，大家想一想，经历了上周四上周五这样一个连续下跌的话，他们已经连续几天创不出新高了，而成交量的巨量的一个萎缩，我认为已经代表着有一部分的资金对他们进行了一个高位的一个短期的获利了结，并且这部分资金并不急于入市，而是选择了观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了今天这个市场进一步缩量的原因。啊，另外一个的话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过往的一个看盘的经验吧，也就是说在这个市场短期上升趋势或者情绪比较强烈的时候呢，一般来说的话，隔一个周末或者隔一个小长假，第一天的开盘往往是开门红的，因为它有一个上升的一个惯性在那里。而我们看到了今天是作为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的话，它其实是上午是有一定的一个冲高的这样一个力量，尤其是集中在科技里面的一个芯片为代表的这样一个方向，但是很明显啊，冲上去以后抛压非常的沉重，最后各大指数还是以仅仅就是说科创板吧略微的上涨，但是盘中科创板最高的时候涨幅要接近3%啊，那么其实抛压还是非常的重。同时的话，在一周的第一天，一般来说的话，成交量应该是比较饱满的，因为它已经经过了两天的一个周末的思考的话，啊，应该能够成交量正常情况一般都是周一是放大的，周五是会缩一定量，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反而是缩量的，啊，这个呢也可能在盘面上的一个信号给我们启发，也就是短期来说的话，有可能这个下跌的一个短期的一个下跌的过程还不能说就此已经终结了。还需要观望。
1: 来看看张耀文分析一下这个市场啊，企稳了没有？
2: 好的，就是我的观点，上证指数短期的话应该是个良性整固，然后震荡蓄势后还是会起下季的一个攻势。那么科技主线、成长主线中长期的上行趋势没有改变啊。就是今天指数虽然说跌幅有限，但是大家体感不太好，就是整个的盘面分化是比较严重的。大家可以看到有3600家是下跌的，那么中小盘包括题材股这样分化，包括亏钱效应是比较大的。那么午后的话有一个现象，也是我觉得作为普通投资者来讲，大家可以看到三大电信运营商午后拉升的嘛，就是整个稳指数跌个股的一个状态，然后高位的，对吧，高位的算力包括 AI 硬件的板块集体是一个下跌的状态，然后整个资金虽然没流出去，但是也回流到部分低位的方向，比如说机器人产业链，包括存储芯片啊，包括就是氢氟酸的一个电子气体，那么这些啊低位的板块资金是回流的。那么整个市场企稳，我觉得两点，第一点就是说整个地量我觉得并非是企稳的一个关键点，地量之后我们要出现，要么出现连续的中阳，要么出现放量的大阳，才能确定下跌动能的一个衰竭。然后我经常和他们讲一句话，就是大阳线决定大方向，所以整个市场如果说没有出现这种组合 K 线，没有出现大阳线的话，在当前只是一个地量的话，那地量之后可能还会有地量。所以整个市场企稳的关键我总结了四点啊，第一点就是成交额在2.9万亿这个位置企稳，因为这次是第一次跌破3万亿。第二个就是整个市场成交量不要再萎缩了，沪指4100点要短期之内要收复五日线，不能时间留得太长，五日线的位置现在差不多是4180点。然后今天的跌停板的加速大家把它记录下来，就是从明天开始整个跌停板的数量要大幅的去减少，然后上涨加速起码要回流到2000家以上，亏钱效应收敛，包括整个市场的今天我刚才所说的高位的一些算力，包括光模块这些板块，不要再出现连续的拖累指数，形成指数性的共跌，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认为整个指数它是一个企稳的状态，至少短线可以继续的操作。从中长期看的话，我觉得整个市场上行的节奏没有改变，我还是比较

0: 积极乐观地看好我们的市场啊，主持人。
1: 好，我们来说说双创吧。其实整个这一波指数上，尤其上证指数的表现肯定是不如双创指数的。双创呢都是创了这两个指数上市以来的历史新高。那有人说创了上市以来的历史新高，其实就意味着打开了新的上涨空间。当然也有观点倾向于，既然上市以来的历史新高都打掉了，如果没有更多的成交量，其实也就是说这一波的反弹的空间也差不多到位了。那今天呢，创业板还是绿盘报收的，0.36%的跌幅。那今天收盘就是在十天线的位置上。科创板科创50是0.81%的涨幅，也在十天线。可是我觉得重点要看下边的成交量啊。科创50上一个交易日1900亿的量，今天只有1500亿的量，连续两根阴线，这两根阴线，这一天是1700亿，周四，上周四，上周五1900亿，今天1500亿。我们看一下创业板，创业板呢这一天8900亿，就是上周四，上周五8800亿，今天7600亿。就你说这个位置上如果没有成交量，没有30000亿之上的量，指数还能反弹？就双创科技还能涨吗？啊，我们来说说双创吧。刚才也说了成交量了，王荣奎怎么看双创？
2: 其实我带着图能不能打开看一下？估计还，集合着讲可能更直观一点哈。其实如果我们单纯的看指数的话，这两成交量有所回落，但是整个的趋势就是还是很流畅的。你看它在上轨线上方运行，然后呢中间调整的时候就回落到上轨线上，然后获得支撑之后再继续运行。这才刚刚走了第一波回落再上升，现在回落到上轨线附近，这是应该来说三浪还没有走完的一个边际。
1: 怎么能判断说到后面还会再有一波这个上升呢？
2: 从数据过去是这个口张开，它没有就是说目前还没有这个收敛，所以说一般而言它会支撑它继续上行，而且从上轨和中轨都是向上的，所以我觉得它只是一个正常的调整。也就是说可能科技股的这次比如说大家预期的科技股的调整可能是一次比较不错的机会。这是从下面来看，成交量虽然略有减啊，可能会获利兑现，但总体持仓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多头持仓还是比较稳定的。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说创业板和科创板差不多的话，我觉得调整几天反弹的概率会偏大一些。
1: 这个反弹你觉得还能创新高吗？
2: 如果说30000亿能持续两天的话，创新的可能性是有的啊，并不是说没有。第二呢，就是说大家如果你提前反应了，就比如说美国的美债，如果美债收益率不再走高，可能科技股可能会反弹一波。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跟创新高也差不多。
1: 好，吴小编怎么看双创？
3: 应该说双创的话，代表的是我们那个中国的大科技的啊这样一个主线。我认为我们 A 股市场这一轮两个地方，一个是指数的一个慢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操作里面的话，一直说的就是大科技，就是我们最主要的主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了短期来说的话呢，就是双创在经历了历史新高以后，很明显的有抛压已经出来了。但是我们也发现了市场的风险偏好啊，不管是根据过往的经验，还是目前我们看到的盘中的这个，今天大家看到依然还有很多的涨停板来看的话，这些还有很多的资金啊，风险偏好在经过这段时间那个上涨以后，它已经维持在了一定的相对的高位，他们依然还会在整个板块内部，也就是说在大科技内部去寻找其他的一些机会。像我们看到的今天其实周末其实有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消息，就是长鑫可能要上市了啊，它的业绩也是非常的好，这也是跟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跟那个三星海力士一样，受益于今年整个的一个就是内存上涨啊，叫业绩是非常的爆炸。但是的话就是我们看到了早上开盘的时候，由于这样一个消息的话，整个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国产芯片啊半导体走势非常的强，但是冲高了以后抛压非常大。为什么呢？他们前一段时间里面的话啊，国产半导体这块已经涨幅不小了。另外的话，我们也看到创业板呢，其实上周就开始有一定的调整，也就是我们看到了，就之前的话，就是大家一直都说的要站在光里面最强的一些光模块啊等等的，在业绩公布出来的确也是非常好的情况下，啊，短期他们也 没有继续的创新高了，也有一定的抛压了。所以的话呢，其实目前来看，在这个科技里面承压最多的还是前期涨幅比较大，尤其是已经创了历史新高、涨幅非常巨大的这些品种。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啊，像在科创板里面的话呢，哎，

0: 我们记得之前一段时间科创板有的时候 AI 涨一段啊，包括机器人啊什么也涨一段。其实这两天的话，从上周啊指数开始下跌的时候，我们发现机器人板块也其实慢慢的从低位开始起来了。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在大科技里面的话呢，其实它还是有内部轮动的。那么在我们的整个的啊，就是创业板里面的话，我们也发现一些跟智能驾驶有关的也在低位，或者说是跟一些新能源有关的也在低位的，慢慢有一个企稳的动作。所以说的话呢，在整个大的方向上来说啊，科技依然是毫无疑问是我们上升的一个主攻线。只不过短期我们要特别重视的就是在内部它是有个切换轮动的过程的啊，不要短期里面去追那些已经涨了太多的品种，因为指数可能波动不大，但是他们的振幅可能会非常的剧烈。
1: 最后，张耀文补充一下双创吧，还能不能创新高？
2: 我觉得比较难的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美股、欧股，包括日韩股市，现在目前的状态是全线调整，所以说整个的对 A 股的这个情绪，它是有一定传导压力的。第二个就是说我做了一个统计啊，就是上个礼拜5月15号，科创五零单日的成交额放大到1910亿，这是继2024年9月份科技行情启动以来最大的一个历史天量。然后我复盘了一下整个双创的这个规律，就是科创五零指数在创出这样的天量之后，短期的走势往往都是调整，而且面临很大的一个调整压力。所以说整个市场，我觉得双创板块，我觉得短期要率先去反弹，继续去反弹，这个压力相当大。包括整个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所说的大盘整体现在是一个缩量的状态，也就代表整个大盘目前的情绪没有企稳。所以说整个几个共振的点，我认为要率先再去反弹很难。同时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个点，就是几个龙头，包括存储芯片的龙头，存储龙头，包括 CPU 的光通信的龙头，包括算力租赁啊，这些龙头它明天看看是不是有继续的一个溢价。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刚才我说的五个点共振的话，我觉得啊，就是基本是做市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1: 回来我们来说说操作啊。其实科技的反弹从2月底到现在也有差不多两个多月的时间了，3月份开始吧，就算那两个多月的时间走到这个位置上，其实很多个股的累计涨幅也比较大了。虽然还有一些分支在活跃，但这个位置上是风险更大还是机会更多？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也可以在互动平台上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那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张宁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张宁你好。
3: 好的，李平，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啊。今天指数虽然在高位震荡，但是硬核科技的方向却始终在逆势的上涨，看来顺周期那边的弱势并没有影响资金在科技内部进行抱团。那么关键是面对当下的行情，我们应该如何去抉择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首先我们关注到啊，今天市场呈现一个典型的结构性行情，虽然上证五零全天都在走弱，但是题材资金并没有闲着，非常活跃，代表中小盘的中证一千指数逆势收涨，而科技风格指数更是强势上涨了超过1.6%，这清晰的说明资金并没有出现全面的撤离，而是在积极的进行调仓换股，从消费、医药、大金融这些传统板块当中流出，转而集中于这个 AI、半导体、机器人啊这些高景气的主线内部进行轮动和切换。所以说我们当下的策略的核心就非常明显了，应该轻指数重个股。那关键问题在于说我们应该如何去从中寻找到对应的机会呢？我们来看一下市场的一个特征。在今天板块的轮动当中，一个关键的信号更加清晰了，资金正在围绕热门主线离家小市值进行集中的布局。比如说第一家案例当中，机器人概念的雷赛智能起涨的时候市值不足100亿，一季报营收同比增长34%，八天内股价上涨了46%。而同样叠加了人形机器人概念的北资科技起涨的市值只有50亿元啊，也走出了3天3板的强势行情。当中的共性是非常清晰的，热门主线呢提供了非常强的资金的活跃度和关注度，而小市值则提供了更大的股价的弹性上涨空间，尤其是那些啊获得主力资金吸筹的品种更加容易走强。这一点在今天盘面当中有明显的验证。今天全市场在93家涨停公司当中，小市值的公司啊有53家，整个的占比是超过56%以上的。那充分说明了啊，在目前市场当中科技整体强势的背景之下，小市值的公司更加成为资金主打的一个焦点。那因此我们今天也为大家精心梳理一份科技风格当中小市值的优质的千年公司名单，您可以直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这份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之后再来进行进一步的筛选了。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一些选股逻辑。首先基于两个核心的维度，第一，板块的反弹力度和活跃度，重点聚焦于像机器人、半导体和商业航天这类高弹性的主线的题材；二是公司的市值规模和资金的状态，更加关注那些小市值正获得资金吸筹和筹码趋于集中的品种。尚未行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

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这份名单免费领取到手之后再来进行进一步的筛选了。同时今天也为大家带来了一家案例公司，来看一下详细的题板内容。这家公司呢具备非常强的稀缺性，它是国内唯一明确进入 SpaceX 供应链的企业，还成功打入了空客、波音这些国际航天巨头的供应链体系。目前市值尚不足60亿元，属于典型的小市值标的，而且资金面有非常积极的信号，主力资金已经连续9天净买入，达到了4336万元。而技术走势上，今天更是放量突破了这个60天均线啊，前期经历了30以上的深度的回调，目前已经出现了明确的趋势回转的信号。那以上我们讨论的方向和公司都已经整理在了今天这份科技风格当中的小市值的公司名单当中，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这份名单可以免费领取到手之后了。那么筛选主要取决于两重逻辑，第一，题材要具备明确的事件催化，这确保了足够的热度和想象空间；二是公司属于小市值且正获得资金的连续吸筹。如果你也希望在科技明确成为主线的当下寻找到更加具备潜力的公司的话，可以直接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好，以上就是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连板高标呢，现在走到最高的是六连板利仁科技，四连板的京能电力，还有一家是威龙股份，三连板的是北自科技、达时智能等五只个股是两连板。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强风口，算力硬件17家涨停，半导体17家涨停，商业航天7家涨停，机器人5家涨停，电力5家涨停 ，AI 应用4家涨停。好，我们先来说一下长鑫，因为半导体呢，今天其实冲高，主要呢是因为这个存储芯片，就是长鑫的一季报的业绩是非常超预期的。那超了预期之后呢，大家也在预期这个 IPO 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是不是六月份还是更快？那在这个位置上，存储芯片板块包括还有半导体板块能不能成为科技的主要的做多口、做多的突破口啊？这样去说，方荣奎怎么看？
1: 嗯，因为从目前来看，从今天盘面刚开始我们讲了，就是科创板的表现，其实主要是因为存储的这个炸裂的业绩，以及这个全球 AI 的需求的还是在增长，算力的还是在建设。大家预期到这 HBM 包括 DRAM 它的量价齐升，涨了好几倍。从目前这个角度看，短期还尤其韩国还有像三星这个是吧？这个它的这个罢工等等，它其实说明一个它的归根结底就是因为这个需求供应紧张，包括使得劳动力成本、劳动力的这个薪资的问题。那总体而言，其实是全球来说进入一个高增长的很确定的一个时期。你看这个长鑫科技一个去年同期是个亏损的。也就是说这一个季度就赚了300亿以上，而且呢就增长了700多倍这样的一个战略业绩。然后呢就是接下来就肯定要扩产，所以它对于设备啊，它这个产业链的重构也是非常清晰的。所以今天你看那些设备以及这个相应的材料啊，就是还有这个封装啊等等各块都表现不错。表现还可以，
0: 不算强，你觉得算还算可以？
1: 有的还涨停了呢，
0: 涨停的不多，我觉得还没有上周五强。你会觉得吗？
1: 但总体就是今天不强，因为市场它也是刚刚下跌嘛，
0: 受市场情绪的影响。
1: 对，市场情绪影响，它因为成交量缩量，市场有人比较犹豫。但是，从长期来说，部分资金也还是表示对它的这个关注。那么，如果说从确定性来看，从三星，你看三星，包括这个海宁市本来全年的业绩增长了。

0: 里面的突破口，能够重点看的是什么？像半导体、芯片板块会是一个选择吗？
1: 我觉得半导体和芯片板块这一块肯定是我们一直要持续关注的啊，尤其国产替代这一块的话，我觉得这一次的行情，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这一轮的，就是说不管是创年内新高也好，或者创历史新高的一个双创指数也好，他们不仅仅是一个就是说靠流动性推出来的这样一个市场。如果它的本质还是像某些时间一样靠流动性短期里面推出来的话，那这个地方的话可能我们的观点就不是说短期的一个震荡了，而是说这个地方可能见顶了，要开始一个大幅度调整了。不是的，这一波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国产半导体整个产业链的啊，不管是订单也好，业绩也好啊，真真正正的开始释放出来了。我们认为这波行情它是有扎实的基本面的一个支撑的，所以它会走得非常的远。但是短期呢，的的确确也正好是碰到了从上周开始创了短期新高以后，有一部分资金的确是开始产生了一个分化，碰到了周末这样一个长新的消息以后呢，他们可能借这样一个利好早上冲高了以后啊，回调正好给了他们一个再次一个逢高出货的一个短期的一个机会。所以说从短期来看的话呢，我们还是认为就是说目前来说这个地方啊，半导体有一定的压力。但是我们仔细去想一下，的确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一样的，长鑫的业绩的确是非常的炸裂啊，它一年的话，半年的话可能就有300多亿，一年的话可能要超过600亿的这样的业绩的话，放在整个 A 股市场里面啊，也是就是非银以外的话可以排进大概，我今天看了一个报告，可以排进那个前第六，就非银以外的一个上市公司。那这个业绩的话已经是几乎跟茅台差不多，700亿的那个利润啊，也其实非常接近了。所以说的话，这一波的话呢，根据我们目前得到的一个公开情况，有可能长鑫大约可能最快的话在6月份可能会有一个上市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那么我们认为短期的啊，这样一个半导体的一个回调未必不是一个机会，就是说，
0: 今天反正还很强。你是指接下来回调是吗？
1: 我感觉今天我说一个细节啊，
0: 嗯、
1: 盘面当中一个细节，我就说科创板里面的细节、
0: 嗯。
1: 今天开盘的时候，半导体拉升非常的强，
0: 对。
1: 但是细节在什么地方呢？我看了一个科创板指数，它的一个黄白线，今天是白线一路的在往上，而黄线基本上没怎么涨。
0: 对，上午是这样的，下午就反过来了。
1: 上午的话，就是因为涨不动，所以下来了。根据我们过往的经验，如果白线代表的是大盘股。权重股，权重股是拉指数的，但是如果拉指数拼命的拉，但是大部分的个股也就是黄线为代表的不跟的话呢，说明什么？这个地方短期是有点涨不动的，所以下午其实是白线被黄线拉了下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就是说短期可能科创板的这样一个回调也没有结束，但是跌下来我认为不见得是坏事情，反而有可能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什么呀，重新上涨的机会。因为六月份的话，如果说长鑫这样的一个优秀的公司真的要上市的话，到时候整个我们的科技板块，尤其是我们的半导体板块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就是说吸引力啊，可能又会再次的一个到来。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半导体板块，尤其是国产自主，无论从业绩还是结构上来说的话，肯定值得我们中长期的持续看好。
0: 好，我们再来说说其他的方向，看看 AI 硬件应用细分，还有其他的科技哪些还能参与。我们请张耀文来做一个详细的解析。
2: 好的，就是我看的是商业航天，我觉得整个商业航天板块后期可能还是会有一个新高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SpaceX 是6月12号嘛，就是整个商业航天的板块交易热度大概率在这时间之前可能还会有个反复，然后是具备短线情绪博弈的一个点呢。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大多数商业航天的公司，就是这一轮的基本面的业绩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一个就是实质性的释放，那么也就是说这决定了整个板块在情绪板块上面是有一个天花板的，就这段时间他们是做的是情绪而非业绩的一个兑现。然后大家就是要严格区分一下手中的标的嘛，看看就是这些公司手中是不是有实际的产品，然后有没有技术壁垒，包括有没有供应链比较认可度比较高的，比如说参股啊，或者说供应链订单，或者说核心组件的布局的龙头，那包括参与度都可以去做。但是如果是纯的炒概念的话，没有实质业务支撑的话，那么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就做一个短平快啊，建议就是离场。然后整个时间节点的双，我觉得就是大家注意一下6月12号吧，前后是一个重大的时间情绪的一个转接口。就一般性来讲的话，就是不要等到6月12号，基本上就在6月9号、6月10号左右 保险点，大家就先走了。所以说整个 SpaceX 上市之后的走势也决定了就是全

0: 球商业航天标的的这些短期的方向。如果说 SpaceX 上市之后不及预期的话，那么我们这边跟着调整的风险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整个商业航天板块从中期来看的话，政策、技术包括资本三重合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并没有改变，然后商业航天也是2026年我觉得最具备确定性的核心主线之一。而且整个今天的市场是一个下跌的状态，是一个小阴线的状态，但是商业航天板块今天有很多的是涨停的，说明有一部分资金可能在里面已经做先手了。所以说我觉得整个商业航天板块在这段时间里面我觉得后期还是可以去关注的啊。
1: 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啊，就是3月份4月份你肯定一定要站在光里，你要在 AI 里面，你要在 AI 硬件上，你才能有非常出色的超额收益。那现在进入到5月中旬了，其实机器人和商业航天这两个主题因为你不看业绩了嘛，一直在反复的轮动，所以站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上，你是继续要站在光里或者选择 AI 这个赛道，还是愿意在商业航天或者人形机器人一些相关的主题去找轮动的机会，大家可以在财团的公屏上分享一下，我们看看当下大家对于科技的情绪以及对于 AI 的情绪，之后我们再来讲操作。那说到 AI， 我们还要提的一家公司肯定就要提一下英伟达。英伟达呢要在20号出它的财报。英伟达其实整个这一波相较于比如 Lumentum 或者说是闪迪其他的一些美股的公司，那真的是涨幅并不大，可是它也是创出了新高的，上一个交易日跌了4.4%。我们请王荣奎跟我们来解析一下吧，就20号如果出季报了之后，对于 AI 板块的影响会是什么，前瞻一下先。
2: 综合周末我们来普遍的调研与观看，大家看一看在 A 股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以前是也是股链的这个一个企业，就是加工企业，因为最近有它的调研纪要，它就是今年会获取英伟达的相当超过10000000个这个柜子服务器。那么从里面的技术路线来看，刚才我们前面补充点，刚才我们小兵在评论这个长鑫科技，从目前的这个结论或者预期来说，可能今年会过1000亿。那么在这个新的技术路线里头，像长阳存储呀，存储这一块，他们的目前的需求紧缺度，目前指引是到29年，还不是28年的问题了。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我们有必要看好半导体包括相关的材料的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从反推过来啊，英伟达的财报的表现，从北美的这个大行的这个研判来看，可能会超预期。这是我们从，因为你可以从像这个闪迪啊和凯霞啊，从他们的年报来财报来反推这个英伟达的财报，所以我觉得这次大概率不会太差。因为包括这个中兴集创啊，包括国内一些，从他们的动作背后的这个程度来看，也应该来说他们的业绩不会低于预期，应该是高于预期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呢会影响着 AI 的板块的这个可能甚至是一个点，也就是说大家看业绩还不错甚至可能科技股提前来一波反弹都是有可能的。
1: 好，这个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因为也是即将发布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财报。好，稍后回来我们再来说说其他的方向，也来了解一下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

0: 机会。那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等等。欢迎大家扫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数据，两融余额啊。就刚才说到，整个市场的成交量在上周四、上周五是明显放量，今天开始缩量。那这个两融余额呢，是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就上周五的。上周五市场是调整的，两融余额也是有所回落，但依然是比较高，在2.87万亿。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新股，明天有一个品种公布它的中签率，长进光子。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短期是否已经企稳？选 A 的49，选 B 的51。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今天整体呢，减仓的比例更高一些，25%的人选择下一个交易日减仓。好，接着我们请王荣奎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他的点金。大家呢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王荣奎的产品。其实整个在这一波，尤其是二月底开始，王荣奎就是最早告诉大家说要站在光里的，所以在他的点金当中一直都是有为大家来追踪相关的一些细节。那稍后我们也给大家来呈现一下，看看在最近一段时间他所关注的一些方向啊，从题板上。那王荣奎也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接下来自己的思路。
1: 这个从刚才讲的二月份龙博光里面的各个细分板块都提前都布局了个遍啊，从光芯片到光材料啊，
0: 我们有做了一张统计给大家做一个展示。
1: 包括上周一直提到的像 DSP， 然后迅速也是涨势不错。这个从整个的这个格局来看啊，刚才提的也很好，就是说我们下阶段关注什么。
0: 对
1: 啊，下阶段呢我们关注的可能还是围绕着这个，因为这次英伟达把技术路线给确定好了，你比如说把光引擎放到跟交换机放在一起，然后光互联，然后它投资所有的解决在光互联的这个生态上，它全线这个压住，所以这一块呢我们会继续关注回调到位的啊，这个围绕着这个光互联的一些技术的一些公司啊，最明显就是他们 CPU 的，你看这个这一块啊，交换机等等啊，这一块我们会接下来继续关注啊。这个这是这个第二呢，就是商业航天的这个事儿。商业航天呢，有两个要关注，一个呢是像SpaceX 的那个，包括马斯克的他们这个要搞这个申请的手机直连，以前他要通过地面再转，现在可以直连。这个是最近的引发的这一块。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上市，所以我觉得这个太空组网和商业航天的这一块呢，我觉得大家可以继续，我们从点金的角度哈，要继续在挖掘，然后继续在观看，再把它的产业链给收缩起来。其实今天表现还是可以的啊，而且呢，就是说从六月份的突围来说，这个商业航天可能会成为一个比较不错的机构主线之一啊，这一块我们关注。当然，存储的芯片的设备，因为这个长期的从今年的这从未来的扩产来看啊，首先是设备啊，一些它的这个跟长芯做，包括长阳存储他们做核心设备的公司啊，这段时期我们也会保持关注，这是我们的一个方向。那么后面呢，可能根据市场的热点冷冻，我们再提前再进行挖掘。
0: 对，你看，其实如果说三月份、四月份基本上就围绕着光去寻找机会，但是进入五月份，其实机会开始已经有所扩散了，对吧？有存储，有商业航天，有人形机器人等等。那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王荣奎的点金。我们再来请吴小斌跟我们来说一说科技的细分还有哪些机会。那周末还有一个词儿比较热，就是物理 AI。今天其实物理 AI 表现的也有个股涨停，这个方向可以看吗？
2: 其实我们觉得，就是本轮我们一直说是一轮科技的一个大牛市，它其实一个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我们正好目前大家都认为在一轮就是新的一个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新的一个产业革命上面啊。包括今天我们发现下午突然之间涨的三大运营商好久没涨了，但是也是因为他们跟推出了一个 token 的一个服务有关，其实他们也是跟我们的 AI 人工智能沾边了啊。目前来说的话呢，我们觉得就是说 AI 这条大的线一定 定会不断的催化出我们的在那个整个科技板块上的不同的细分分支。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市场里面最近一段时间里面在谈论一个新的一个词，叫做物理 AI。 也就是什么叫物理 AI 呢？它相对于虚拟 AI， 就是我们过去谈的大模型啊，包括我们的一个智能那个视频生成啊，它其实都是存在于虚拟世界里面的一个叫做虚拟的 AI。 那么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一批呢已经是被市场挖掘的比较充分了。但是我们也知道，如果说啊，人工智能真的像互联网一样要给我们整个社会带来一个就是说巨大的一个就是动能的话，它必定是要在我们的生产力上面提高一大部分。而生产力的话，最终一定是要落地于什么？落地于现实世界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在很多的东西最终要落地于物理世界，怎么样一个结合。所谓的物理 AI 就是我们的现实世界的一些比如说机器人啊，比如说一些智能驾驶啊，他们能不能换上了一个人工智能的大脑以后，给我们的生产力提升一个大的一个台阶。这就是为什么接下来的话呢，过去我们更多的谈一个概念，哦，原来人工智能它的确有那么大的潜力，而未来的话呢，我们会看到在各个领域里面有具体的人工智能会应用到实际的操作和生产当中。这里面的话呢，我觉得目前最有代表性的也是比较有人气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机器人，还有我们的一个就是智能驾驶，这两个板块里面他们有可能是最先的就是人工智能会实实在在应用里面，并且形成一定的生产力的这两个方向。所以这个物理 AI 新的这样一条分支线的话，也是值得大家在这里开始持续关注的。
0: 好，张亚文再来给大家说一说油价。那国际油价呢又是突破了110美元，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A 股上也有些游戏股是出现了不错的表现。但是是不是它会是一个持续性的做多机会，怎么判断？
3: 就是今天整个市场它首先有一个语境，它就是全线下跌的，然后油气股它是逆势跟涨的。就是很多做短线的朋友，其实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整个市场下跌，但是某些板块在上涨，一般性做短线的选手就是今天晚上会复盘这个板块。然后整个油气板块它呈现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避险加资源涨价的一个双重定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贵州燃气封涨停的，然后通源10%，首华颗粒股份10%，然后泰山石油颗粒股份、中油工程跟涨，然后包括上期所的原油合约大涨7%。就是整个这个板块它是有共振的，就是整个梯队是比较完整的。然后我整理一下主流方向，就是主流方向它比较高度聚焦的两类，第一类就是拥有上游资源的三桶油，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还有就是受益于高油价带来的现金实质性的提升，以及海外业务占比比较高的油服，受油气资本开支上修拉动的订单的改善的这类公司。那么包括就是今年叠加厄尔尼诺一个气候，就是可能会推升一个用电的需求，然后部分的资金可能后期会从油气板块轮动到煤炭进行一个布局。所以说这两个层面的观点我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吧，一个是油，另外一个就是用电需求的电力板块。
0: 我们再来请王荣奎来说一说这个三大电信运营商推出的磁源服务。确实今天呢，三大运营商在市场当中也是有比较好的涨幅，中国移动有2.43%的涨幅，那中国电信今天也有7.74%的涨幅。推出这个磁源服务是不是对这个三大运营商是有比较大的营收上的助力，还是利润上的一种体现？我们该怎么理解？
1: 这个理解，我在其实在年初的时候发了一个短视频，就是说以前我们充手机话费，后来我们要充流量，以后我们要充 token。 这应该是二三月份的时候我发了一个就是预测，那现在就真的听到要冲 token 了。当然现在只针对企业哈，针对 B 端，这个未来可能也会进入个人这个端。这是一个万亿级的市场，而且呢就是说优势肯定是在三大运营商啊。以前你交话费也好，充流量也好，以后冲 token 啊，就是可能这跟话费在一起，你调用，就是尤其像这个联通，你调用啊就是算力啊，这一块就是说都在不同领域里面，但是围绕的就是 token， 它变成一种经济，变成一个产业，变成了一个可变现的资产。现在大约1块钱是25万个 token 啊，现在我们日均调用量是140亿以上，140万亿 啊，这是日调用量的 token。 那么按照这个速度的话，那是万亿级别的一个产业，所以说它使得这个算力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商包括租赁可能还会经过调整之后可能会来一波这个 token 行情的这个开端。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搞不懂的话，那就看着三大运营商，因为它现在刚刚开始啊收 token 这个费用啊，我觉得这个赛道会非常长。
0: 其实很多人现在在说，当移动互联网的时候，当你的流

0: 量要足够便宜，你的流量足够便宜了之后，你就会有涌现很多的应用，比如说我们看到滴滴打车还是外卖啊，甚至是短视频，因为你流量如果很贵，大家也不舍得花这个钱，所以 token 也是一样，当你的这个 token 你这算力的价格未来足够便宜的时候，其实也会有更多的一些应用的场景或者说应用的一些软件它就体现出来了，只是现在可能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啊，但是所以现在才叫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主要阶段，但这个阶段到底能有多长，其实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这个就是每个人现在是有很大的分歧的。最后一点时间说说明天的一个操作思路吧，吴小兵什么建议？
1: 首先一点，短期来说的话，由于市场成交量最近一段时间第一次跌破了3万亿，所以的话我们建议在3万亿以下的成交量的时候呢，适当还是要控制一点仓位，不能像过去一段时间一直要满仓。还有一个就是要注意手上股票的一个高低一个切换的一种可能性啊，对于那种前期已经涨幅过大尤其是创过历史新高的股票，短期它只要不能持续的创新高，就要注意有可能有一个回调的一个风险。
0: 好，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今日股市的全部内容，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微信公众号。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8: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00，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是周一，我们先来介绍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来自新源基金的余力，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居磊，欢迎您，还有市场分析师刘哲，欢迎您。这一时段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包括我们第一财团的抖音直播间，还有第一财团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先来回顾今天市场的交易情况。今天市场整体是震荡调整，主要指数呢是低开冲高，然后之后再回落。全市场的成交2.89万亿元，比上个交易日缩量了4505亿。全市场超过3000只个股出现下跌，行业板块涨少跌多，像元件、煤炭、通信服务、金属新材料板块涨幅居前，而稀土、化学纤维、贵金属、保险板块跌幅居前。那其中我们看到存储芯片概念股快速的拉升，机器人、CPU、电网设备等概念表现活跃。在消息层面呢，国家统计局18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那我们回到市场来看，上周五呢，上证指数是跌破5日、10日均线，今天呢是险守20日均线。接下来市场到底该如何走呢？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市场点评和分析。我们先问问居老师，居老师，我们两个指标一起看吧。一个是今天险守20日均线，这是在技术上的一个数据啊。还有一个就是成交量是跌破3万亿了。那我们这两项指标同时来看，这一周整个市场的运行态势会是怎么变化呢？
1: 我觉得本周市场应该是一个震荡为主吧。然后呢，其实今天我觉得盘面最大的隐患就来自于成交量缩得太快了，就是已经缩到2.9万亿之下了。那么成交量萎缩呢，它会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也就是说现在市场的主线就是以 AR 半导体为首的这些主线，因为量能快速的萎缩，它会出现就是主动的回撤，或者说分化会变得更明显，因为这些板块其实对成交量的要求是很高的。那么今天我们其实看到就是易中天他们已经出现调整了，然后半导体的一些大市值的品种呢也是大部分冲高回落，那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很明显的，也就是说他们对于指数其实会有一个正相关的，因为毕竟是他们带着指数走的，特别是双创指数，对吧？那么然后刚刚您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上证指数险守20日均线，那我觉得指数层面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也就是说上证指数我们就拿最弱的，其实上证指数走的最弱的上证指数，它的这个支撑的极值在哪里呢？就在5月均线这里，应该是4083点，就在这个位置我觉得就是极值了，可能就不一定能碰得到。那为什么我把这个最弱的指数拿出来讲呢？因为其实我们是不太看指数，就是说把这个指数去分开来看呢，你会发现实际上是有差异的，就是双创指数强，然后呢这个上证指数相对弱一点。所以最好的办法呢，就是

0: 去看平均股价指数。平均股价指数呢，代表了什么呢？就代表了市场整体的赚钱效应。那么目前来讲，平均股价指数走势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也就是中规中矩嘛。之前是涨得比较多了，出现一个回调，所以我觉得，实际上你说短期一两天不太好猜，也就是说明天如果说再回一回，那它可能就会有修复了。那整体来讲，这个地方调整完了以后，我就拿平均股价指数来讲，接下来还会再创新高，
1: 嗯，
0: 也就还会震荡向上去创新高。所以呢，这里的调整更多的，我觉得就是一个涨多了，短期涨得比较多的下调。那么现在市场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刚讲的成交量的问题。如果市场成交量能够，很快回到3万亿之上，那么目前市场上的这些科技的主线应该最多就是一个短期的分化，它不会迎来说这个中期的调整。那今天市场还有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啊，
1: 嗯，
0: 啊，就是下午的时候大家会发现，什么指数回得最快？是微盘股指数回得最快。那么微盘股指数实际上最近的走势也很弱的，微盘股的弱就代表整个市场的风偏是在以大盘科技为首的这些权重股当中。那么今天这个微盘股指数回得很快呢，实际上就是市场整体缩量缩得太快了。所以呢，短期里面如果微盘股指数，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情绪的锚。微盘股指数如果明天能够快速收复五日均线，并且连续表现得比较强，那么市场的风格可能会趋于一个平衡。就现在其实不太平衡，就是我上周来做节目的时候我讲了一句话，我说现在市场就两种股票，一种叫科技股，一种叫非科技股。那么到今天为止，实际上市场还是走得很这个极致的，依然是科技股表现得更好一点。那么如果说微盘股指数能够持续走强的话，那么这个市场风格可能会变得更平和一点啊，就是回归一个我们说是相对就平，就是均衡一点吧。那么不会像这个可能这两天这么的这个极致。还有一个其实就是大家要看市场，如果要回到这个叫做震荡修复的状态，那么成交量要快速的回到3万亿之上。
1: 嗯，刚才这个观点是非常清晰了，市场要维持3万亿。
0: 对对
1: 啊，那还有就是，如果看整个市场的赚钱效应，看平均股价指数，还有看市场风格，看微盘指数，
0: 对
1: 啊，就是三句话。
0: 对
1: 啊，我们来看看，刘哲对市场的解读。现在大家说短期整个市场在20均线算是有效支撑吗？对这个观点你怎么看？
2: 我觉得，技术分析的角度上面非常重要。20均线、5日均线是中短期，20均线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这个趋势线，往往因为我们一个月差不多有22个交易日，所以差不多就是20均线就代表着一个月的行情，它到底在一个中期是不是获得一个支撑。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有意思的是20均线肯定是站上了啊，收盘站上了，但是它的支撑作用是不是足够的强？那我觉得这里面我个人还是觉得打一个问号。为什么这么去讲？一般来说强支撑有两种比较好的，一个到了啊，让这个支撑任何一根线，比如说30日支撑、50日支撑、60日支撑都行。我们只说这个支撑线的强弱怎么去分辨，就是两种方式。一种呢是到了这个位置啊，就有非常明显的场外的资金大举做多，把这个指数继续拉上去。如果碰到了这样子的信号，它是一个强支撑。另外一种呢，就是快速跌破，但是呢有大阳线或者快速的反扑。这两种情况只要出现任何一种，它都是一个非常足够的一个强支撑的一个市场信号。但是今天的市场呢，它恰恰是一个缩量的一个弱支撑的一个作用，所以现在即便到了收盘啊，只能说是20均线有支撑，但是这个支撑作用的力度是否强大，那还要去观察。等什么信号？等再一次的加仓信号，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成交量再一次突飞猛进的放大的时候，才能够判断出啊，市场还要继续向上。
1: 嗯，你觉得要再观察？
2: 再等等，
1: 现在还不能下结论。
2: 下不出这个结论。
1: 嗯，来，鞠老师，我们回到整个盘面当中，我们刚才解读了20均线和3万亿之下的一个成交，还有一个数据就是两融。这个两融是不是我们也看出现在整个就是这个所谓的增量资金，就是这一部分啊，他们对哪类资产感兴趣？我们是不是能得出这个方面的一个结论？
0: 还是对于高景气度的行业是这个两融的这个可能标的吧，或者说是一些重要的标的，基本上都是两融资金在打。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融资这块没有出现很明显的这个就是流出的话，那我觉得科技股的行情现在来讲是不是到顶了，或者说会不会出现转折，还为时过早。而且我觉得时间上也为时过早， 应该这么说吧，如果讲的近一点，就是整个五月份应该市场的主流是不会变的，
1: 嗯，
0: 对吧？再拉长一点，我们就是以半年来计算，其实就是上半年基本上还是以科技股来主导的行情。而且今天我们不是今天，其实最近两天，我觉得两个交易日大家会发现，其实整个的 AI 方向已经扩散了。
1: 嗯，
0: 那么比如说这个我们之前看到的更多的可能就是 AI 的上游的建设，然后呢带着整个的半导体，然后存储啊这些，然后现在其实已经开始往这个叫做物理 AI 的方向扩散了，往这个 token 工厂的方向开始扩散，其他本身科技股里面也会有一些高低的切换，分支之间的扩散。所以现在来讲，要说 AI 为首的这波科技的行情，已经这个到了这个可能说是相对顶部了。那我觉得这个时间上还早。那既然时间上还早呢，那么也就意味着本轮的这个行情没有结束，所以后面可能更多的就是指数不会像上周那样可能就是有那么斜的上涨，更多的可能是以震荡的方式，然后慢慢的再去创新高。
1: 嗯，来，在市场风格这一块想问问刘哲啊，你是怎么判断未来这种风格变化的，包括对 AI 的整个关注？嗯，
2: 市场的风格呢，大致有可能的方向两种，一种是强者恒强加适度的轮动，另外一种呢就是抱团式的上涨，就是强的和弱的一起普涨。那我们从现在的市场的就大致啊，我不是说预测，是大致有这么两种可能性。那相比较而言，我觉得第一种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因为我们现在看科技股的内部，首先看到的也是分化，并不是说只要是个科技概念股它就一定上涨，这个变成 ST 的甚至是下跌的持续萎靡不振的 S 这个科技股也是有的，有业绩支撑的，然后呢这个科技属性比较强的股票它是一个单边上涨。所以光单讲一个科技股概念，它本身就是一个分化比较重的，再加上科技股跟消费股的概念，或者说科技类的股票跟金融大部分的金融股之间的这个走势，大家也可以明显的看得到强科技股票的这个走势更强。所以我比较简单的去判断一下，就是科技股强者恒强加上适度的轮动，可能是更有可能出现的盘面现象。
1: 嗯，那我们回到余力这边，你从这个目前价量波的角度来看，怎么判断当下市场的走向和它的一个风格？
3: 嗯，我觉得把这个大盘的总量跟风格分开来说吧。首先对于大盘的总量的话呢，我就把我的一些观察体系跟指标和各位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啊。就是今年5月6号，就是咱们五一回来的第一天，它在我的体系里边定义为和年初的第二天是相似的，相似的地方就是价和量，价创了近一年的新高，量创了近3个月的新高。如果这两个东西在同一天发生的话，我们称为叫强价量共振。那么强价量共振以后，我们从趋势的角度来说，从我的角度来说，刚才也在讨论这个20天均线，我倒是会把这个20天均线放到周的维度，缩成5周均线。实际上5周就是20天，但是周跌破跟日跌破呢又不一样，日跌破可能某一天跌破一下，第二天就回来了，但是周跌破呢要周五那天大家对周末的所有的悲观预期打进去，它才会真的跌破。所以对于非常强的趋势波段呢，我们一般就拿5周线作为一个趋势线，如果5周线不被跌破，那么整个思维就是一个顺大势逆小势的一个做法。但如果5周线被跌破的话，就有点像去年10月份，就有点像今年的这个1月底了，那么这个时候指数会进入高位震荡，这个时候你就要开始关注高低切的问题了啊。所以刚才的那个结论我想再复述一遍，就是目前的大盘全 A 指数比较适合，不是上证综指，是全 A 指数比较适合看5周线。5周线如果说跌破，那么我们才考虑高位震荡里边的高低切。那么说到就是说整个大盘现在量能刚才也提到了3万亿不到，那么为什么3万亿很重要，也是在我观察体系里边它正好是2.5%的换手率啊。我之前提到过，我说我们全 A 啊，我们 A 股市场20多年历史了，市值换手率也就是你拿成交量除以总市值，它只在0.5%到3.5%之间去这个震荡啊，就是它的中位数呢就在2到2.5。所以当一个我们现在的 A 股已经是120万亿的总市值了，所以它对应的3万亿呢恰好是2.5%的换手率。
1: 嗯，
3: 这个换手率是需要保证的，如果没有这个量能的话，那么整个市场轮起来的这种节奏就不会像前面那样相对来说比较强势了。所以这个3万亿确实是现在非常重要关注的一个量能。如果持续不到3万亿会怎么样，我们做个推演， 如果不到三万亿会怎么样？那么从我的角度来说，如果最近几天一直回不到三万亿以上的话，那么我们调结构的必要性就越来越高了。这边的话呢，我就是做了一个复盘，从去年1月1号到现在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双创和这个我们传统的杠铃组合，就是红利加微盘啊。我一直在节目里提这个杠铃组合叫红利加微盘，实际上去年1月份到现在为止一直是一个双创与红利加微盘的一个轮动。所以如果说量能持续不到三个亿的话呢，我觉得后续双创那边如果有持仓的这种投资者，其实可以用杠铃组合去做一些再平衡了，就你仓位可以保持基本不变，因为你总量并没有过热，但是你结构上的话，如果迟迟过不了三万亿的话，你是需要关注双创和杠铃组合的再平衡的。我这里简单的给大家复一个盘啊，就是924行情以来，大家去看一下，924到11月底这一段，我们是普涨普跌的。那个时候，连食品饮料、消费者服务这些现在趴在地板上的板块，它都飘到了高位，啊，然后开始回落。所以就是924的前三个月是普涨普跌的。那么进入去年1月份以后的话呢，明显就是双创和杠铃的轮动了。那么比如说去年的一季度，去年一季度因为 DeepSeek 的催化是双创获得明显的超额。那么4到6月份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由于这个当时对等关税的影响，红利加微盘明显超过了双创，双创大幅回撤。那么到了去年7到9月份呢，光和新又起来了，双创又跑赢了这个杠铃组合。那么到去年4季度的杠铃组合又回归了。那么今年我发现啊，这个频率跟周期它缩短了，去年是3个月一轮，今年变成了到目前为止是1个半月一轮，就今年1月1号到2月中旬春节前是双创强，然后春节后到3月底是杠铃组合强，那么到了清明节后4月7号到现在呢又是双创强。那么按照这个时间周期去切呢，如果是1.5个月的话呢，算上这个五一长假的话，差不多到5月中下旬。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量能迟迟过不了三万亿，而这个双创又出现了一些这种滞涨的现象的话，那么大家就关注红利加微盘这个杠铃组合。如果你不想在降仓的情况下去做一些超额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是一条路可以去考虑一下。
1: 嗯，就是双创加杠铃，
3: 对，
1: 就是这个两头。
3: 我都取了个名字，叫红微星光组合。红是红利的红，微是微盘的
1: 微，
3: 星就是芯片，光就是光模块，叫红微星光组合。我们做个测算啊，就是从去年1月1号到现在，1/4配红利，1/4配微盘，1/4配科创，1/4配创业板，它的这个累计收益率啊。回溯啊，只说历史啊，109%，最大回撤是20%，所以就是说红微星光组合，那等于就是说，如果三万亿迟迟不到的话，那么你的星光组合和红微组合之间可以做再平衡，啊，这就是风格的观点，
1: 也就是一个策略，
3: 一个策略
1: ，就是这个时间窗口，你觉得这样的策略更符合以往日历效应给出的一个指引，
3: 对，就是在三万亿迟迟不过的情况下，
1: 好，那我们回到鞠老师这边，鞠老师刚才看到有不少的朋友在留言，留言说美联储一息的结果会不会影响 A 股？外盘会不会影响这个 A 股科技股的走势？我觉得从上周震荡以后啊，大家可能对这个事儿是念念不忘。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0: 我觉得肯定会影响嘛，这个特别是科技股这块啊，那肯定会有海外的这个科技股下跌的映射。那么这个其实我们其实也看到了，不光是美股啊，其实上周五的时候，当韩国股市跳水的时候，其实也会有一些影响嘛。那么这个我觉得全球科技板块基本上是联动，特别是来自于这个光通讯跟这个存储芯片这两个板块，我觉得联动的这种就是节奏基本上是一致的啊，这个肯定是会有影响。那么刚刚于老师其实也讲了，我觉得对于 A 股的科技板块其实就是两个，一个就是光通讯，一个就是半导体，这两个板块其实它对于成交量的要求非常高，也就是我们其实都是不约而同用了三万亿这个警戒线吧，或者说就叫做强弱平衡线，也就是说在三万亿之上，大家就不用担心说科技股会有这个明显的这个就是见顶的迹象，或者说是出现转折。但是成交量如果说低于三万亿，那科技股哪怕不见头，也会内部出现非常大的分化，因为你成交量不够了嘛，不够了就会造成分化。那么这种分化又会造成什么呢？从科技股里流出来的资金，它会去到其他板块，那么其他板块就变成了再平衡。所以其实这两天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有点再平衡的这种意思了，包括今天这个下午的这个微盘股指数的就是回升的力度，其实就是有一些先手资金往这个方面去靠。但是不是现在能够确认呢？就是说 那我觉得还未必，其实就

0: 是因为成交量你今天光看一天是不够的，你要有一个持续性，如果它持续低于3万亿，那可能市场的风格就会再平衡。那么包括指数的层面也是一样，因为有一件事情啊，其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当市场成交量出现萎缩的时候，指数层面它也是什么易跌难涨，或者容易震荡而不容易产生就是更好的高点，更强烈的这个上涨，所以这个是可以从成交量上直接去做出判断的。
1: 其实你说成交量的话，刚才也有人联想到美国市场的一些近期变化，因为像 SpaceX 马上就要在6月份启动它的一个 IPO 上市，那如果在海外市场当中也存在这种所谓巨无霸，它比七姐妹可能还要大的这种体量登陆市场的话，会不会对美股市场做有冲击？如果有的话，我们在5月份到6月份这个之间，我们的科技股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0: 我觉得会有冲击。其实就是如果有个超大级别的 IPO 上市，那么它本身对于原先的科技股，也就是美股的七姐妹，它会造成一个短期的虹吸效应。这种虹吸效应就会导致有可能美股的科技股也会出现调整，那么这个调整也会映射到全球，所以只是说现在我们不知道这个巨无霸就是那个新链上市的具体时间，如果时间确定了，那我觉得短期里面对美股的科技股它首先会有承压的。
1: 那你看从现在开始到6月份，似乎大家有还有一个时间节点，就是世界杯哈。
0: 对，
1: 世界杯是一个 SpaceX 上市是一个，
0: 是
1: 是不是我们要把这个时间周期和卡点重新做一个操作阶段的时点划分？
0: 差不多，我觉得就是在如果纯技术派啊，我们是分两个部分讲，一个是纯技术派，就是上本轮上涨的第55个交易日，也就是6月中旬，差不多就这个时间，对吧？那么如果在这个时间前后，大家看到了一些这个就是消息面上的变化，然后甚至于说我们看到这个市场成交量的一些变化，那么你就可以做出一个相应的这个应对的策略，也就是该减仓的减仓，该兑现利润兑现利润，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你该看世界杯的你看世界杯，所以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从时间点上你可以先做一个准备，然后呢根据市场的变化以及消息面上的落地，然后做出相应的交易对策。
1: 那我们再问问刘哲，刘哲今天在盘面当中，像机器人啊，包括电网设备、消费电子都有局部活跃的这种动作啊，哪些方向更具有持续性？
2: 我觉得这几个热点都是比较好的方向，但如果从持续性的角度上面来讲，我们就要去思考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时间啊，持续性，也就是说它不是说这个月好，它是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半年、一年以半年、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的这个迭代的速度，它的这个现金流的速度，尤其是它的毛利率是不是能够去稳定啊，甚至是稳定的正增长。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觉得，我去思考的话，我觉得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呢，它的想象空间会更大一些啊，它未来的成长性会更高。所以呢，把它放到就是说它的持续性，我觉得是比较强的。另外一个在电网这个行业呢，它的这个毛利率极高，然后的净利润的稳定性也非常的高，所以这两个呢，我觉得持续性会比较强。消费电子这一块呢，我觉得更多的是波动，就是它会涨涨跌跌，不停的涨涨跌跌。虽然整个消费电子，相对来说它的市场的这个含量比较大，但是随着竞争的加剧，这个赛道的这个毛利率是不是能够保持非常高的水平，还是说会有一段时间高，有一段时间低，这个不确定。所以前两个就是人形机器人赛道和这个电网这个赛道，我觉得是这个持续性是比较强的，连续的持续性比较强。然后这个消费电子这个赛道，我觉得可能是它的这个波动性，它涨涨跌跌的这个波幅可能会更大一些。
1: 来，我们这几个行业再问问鞠老师啊，像机器人，它可能也有催化量产啊，
0: 对，
1: 电网设备需求，那还有就是我们说消费电子，大家也看谷歌也会有这个 AI
0: 眼
1: 镜，
0: 对，
1: 包括苹果。大家也在热议这个折叠屏出来，这些在这个时点上，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些布局呢？
0: 首选啊，我先说首选，首选就是人形机器人。为什么？第一个就刚刚您说的这个，马斯克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量产，对吧？也就是擎天柱的量产，那这是一个大家可能能够在短期里面看到就是落地的这个就是消息层面的这个。行业上的一些这个落地的这个时间点。第二个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人形机器人，我们又把它 叫做具身智能，对吧？那具身智能实际上是物理 AR 的落地应用场景。这个实际上我觉得比马斯克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量产，其实它的那个就是我们讲的行业逻辑更清晰，所以这块其实是一个重中之重。那么加上其实人形机器人板块其实前面有过一段调整，而且我们看最近其实一些业绩比较这个亮丽的，就一季报业绩比较亮丽的，而且呢又是比如说这个本身是产业链上的一些头部公司，股价已经创了新高了。所以人形机器人板块我觉得作为哪怕作为是现在的科技方向的一个轮动，也应该是最强的啊，这是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做，而且呢预期时间没有落地的，就刚刚我们讲的两个，第一个谷歌的 AR 眼镜，第二个就是苹果的折叠屏。那么苹果的折叠屏应该是在九月份跟苹果18 Pro 同步发售。那么从时间上来讲呢，还就是这个发售的这个时间是有的。那然后呢不管怎么样，其实最近我们在跟朋友之间交流啊，跟这个可能这个身边的人交流的时候，大家其实想换手机的人都在等，就在等那个新的这个折叠屏的出来，对，其实这个期待度是挺高的。所以这块呢，而且呢我也看了一下，其实股票呢基本上已经有资金开始慢慢的介入了，然后呢都没有加速，就走得很平稳。那么这种呢就其实最好的，也就是说能够让你有充分买入的时间，然后等到这个个股加速了以后你再择机去兑现利润，这是比较好的。那么电网这块呢，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啊，其实就是我们经常会讲的叫这个夏草电缆冬草莓，这是一个比如夏天比如以前的这个电力股啊电网啊这些都会有表现。那么再加上现在大家都很清楚北美缺电这块，然后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就是15的这个电网的建设，所以电力加上这个智能电网这块，乃至于说北美的这个变压器啊等等这些，我觉得都可以关注，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所以这个三个排序呢，我觉得从就是行业的这个角度来讲，我可能首选人形机器人。然后呢从这个市场的这个就是事件落地的角度上来讲呢，我可能会选消费电子，然后炒冷饭呢可能会选电网。
1: 就说这三个逻辑不一样，
0: 对对，
1: 操作方法和时间周期也不一样。
0: 嗯，
1: 我们回到余力，在目前我们对市场的观察当中啊，大家觉得短期这个波动是加大的哈。那是攻是守？你刚才给了一个策略，就是说，要一头是这个红利策略，一头是这个双创的这个策略啊。
3: 红卫星光是吧？
1: 红卫星光啊，
3: 对，
1: 这个是不是就是？没有全攻也没有全守，
3: 对，
1: 这
3: 个就
1: 是
3: 攻守平衡，这个组合就是
1: 攻
3: 守平衡。就是从2025年一月份到现在的话，这个组合它的收益回撤比高达5，啊，然后的话，我刚才给了一个判断条件，就是如果说全 A 指数不是上证综指，因为上证综指都是沪市的权重股，全 A 指数如果跌破5周均线，且量能连续5天不到3万亿的话，那么这种条件满足的话，那么你的这个双创组合跟宏威组合是需要再平衡的，紧迫性相对就比较强一点了。
1: 也就是说我们在攻守当中是在这个时间节点是做平衡处理的，
3: 你就看一个价一个量。
1: 那刘哲在操作上攻守你会如何选？
2: 我会选择先守再攻。
1: 你刚才说看不清是吧？
2: 对，因为我20日均线这一个位置本身它就是一个在这个叫做一周啊一个月级别的一个调整，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它没有放量，那没有大规模的放量，也就是说现在并不清楚下一轮再往上啊，即便是有上攻的行情，到底是启动哪一个细分的这个赛道啊，所以这个时候没必要直接去攻击。第二块呢就是说是你也不能说直接就撤，就说这行情就结束了不做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我的策略就是先防守，然后再找到新的增量板块和新的亮点的时候选择第二次的出击进场。
1: 那鞠老师刚才看到有人留言说攻守平衡，可能像我的这个性格全部科技攻继续攻，呵呵，这可能是不是一单单这一位投资者现在的一个状态，我估计有一部分投资者在经历了4-5月行情之后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0: 对，我觉得这是对的嘛。因为像现在这种比较明显的分化行情，而且是我们没有看到行情的转折点，一般是什么，就是说风格的切换也好，对吧，或者说是有一种是就是我大概讲一下，一种就是风格明显的切换，那么风格明显的切换市场会经历一波调整再切换， 大概是这个意思。

0: 那你要看到高位的品种，现在最好的板块它会出现明显的转折，这是一种。第二种是什么呢？第二种就是从趋势定价转换成题材行情。那么这需要有个新的题材，那你现在新的题材也没有嘛，那也就是说至少趋势定价的行情或者说机构趋势定价的行情还会被延续。
1: 那这个问题我们来问问余力吧，从你的投资日历当中给大家一个结论，现在科技板块是不是处于过热的状态？
2: 那我觉得客观的说啊，就是上个星期啊，倒也是比较巧，礼拜三以后周四周五就调整了。那么上个星期呢，我们是周二的时候观察到一个指标，就是说半导体的行业吸筹率啊达到了历史的极值啊。我这边带了一个图，就是半导体的所有的上市公司集合啊，差不多就是占到全市场的成交量达到了高达15%，也就是说3万亿的成交量有这个1/6，5000亿左右是被半导体吸掉的。那么这个呢，在历史上呢从未出现过啊。虽说现在呢整个大的趋势是 AI， 是那个半导体的一些，就是说整个景气度都在啊，但是就是说吸筹率这种短期过热指标它怎么意义呢？它的意义就在于它并不是定义这个行业的趋势结束了或者景气度结束了，它是定义筹码是不是过于在短期超买，如果说达到极值的话呢，它比较有可能在短期放大波动率，这个是核心啊。所以说大家看这个吸筹率，不要觉得好像说吸筹率到了极值行业景气度就结束了，这个不等于，但是它达到极值99%呢，它往往代表着这个行业它现在的超买的这种超买的状态或者是波动率会加大。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如果量能跟不上，我觉得是需要去关注这个地方的这个流出的。
1: 好的，那三位嘉宾对短期市场做了点评供参考。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公司与行业的人气嘉宾胡宇然的有看头 APP 全年点睛包已经正式上线了，他将坚持独立客观的分析，致力于为大家打造精炼的投资体系，输出高胜率的实战策略。订阅全年的点睛包，不仅能够获得他完整的投资逻辑的分享，更能建立起对核心公司的深度认知框架。现在订阅还将附赠2场内部重点的行业及公司的深度路演，有兴趣的观众呢，可以通过有看头 APP 的首页，还有公司与行业的公众号链接来扫码订阅，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400-602-1010，400-602-1010。好了，稍事休息，稍后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关于存储的一个这个大的大家伙上市的一个情况，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今天呢，存储概念大幅拉升，同友科技、大普威都是20%的涨停，百城股份、深科技10%涨停，百威存储、朗科科技都是跟涨。消息面上呢，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的信息，国产 DRAM 的存储芯片龙头长鑫科技科创板 IPO 重启，显示的业绩大幅增长，一季度的营收是508亿元，同比暴涨719%。此次的 IPO 拟募资295亿元，加码 HBM 先进存储产能。那我们说长鑫 IPO 引爆存储产业链，行业能否持续呢？还有就是设备、材料、封测、参股四个链条，谁最受益呢？看看我们嘉宾的点评。鞠老师，这个周末大家一看到这条消息说，哎呀，这个存储现在是锦上添花，因为前面呢就已经有非常好的一个上涨态势。它这个天花板在哪儿？我们怎么去看？
1: 其实我觉得，就我们就拿长鑫科技来讲，

0: 也下了天花板。那么从产能这个需求上来讲，大家已经达到了2028年，而且整个的从就是投行来讲，它的这个预估是到2030年之前，其实整个的这个供给还是跟不上需求。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投行的推算来讲，所以现在来讲你要去说这个存储芯片要看天花板，确实看不到。这个其实还有一块呢，就是以前存储这块在没有 AR 时代没有到来之前，存储这块更多的大家都是以周期板块来估值，那现在变成了成长板块的估值，所以也是不太一样。所以现在我觉得确实是你要按照这个需求跟供给的关系来说，眼下肯定，或者不是说眼下吧，我觉得至少今年都是从股价上来讲都看不到天花板。
1: 其实鞠老师，可能大家比较关注像这样的一些大市值的概念上市的话，会不会对市场造成一定的压力，这个大家有点担心。怎么看当下这类科技股大市值上市的前后对整个盘面的这种影响？
0: 一般上市前其实对于整个行业都应该算是利好，特别是什么，就是卖铲子的公司，就是它的上游嘛，就是那些设备，其实最近大家可以看到设备材料类的这种半导体公司涨得非常的好。然后呢，本身就是存储行业，对吧？那么行业就是最近你大家看到铜友其实就是属于后排补涨的，然后最近的涨幅非常的大。那么再加上有一个次新股，对吧，就是上市以后的可能弹性使然，也涨得非常多。那么这种呢，其实就是整个行业它本身是受益的，然后大的 IPO 上来以后，它会推动整个这个它的产业链当中的一些设备材料检测这一类的个股的上涨。所以在它没有上市之前，这些个股应该通常都需要做这个预热，然后短期如果涨幅过大的话，那当然还会出现这个正常的就是我们说回调，因为毕竟其实就是你这么多的个股上涨，对半导体板块的资金量的要求是很高的，如果短期资金层面上能跟不上，那么涨多了他们就会有回调。但是这个余波就是我说的未来的余波会是一浪一浪的会出现的。
1: 来问问刘鑫啊，咱们来问问刘哲啊，就是我们看到设备封测啊，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像材料参股，就是这四个相对应的概念，我们先从哪个入手？这两天大家看到参股的好像先动起来了，
2: 是
1: 这个动的状态比较积极啊，我们怎么梳理这个路径？
2: 好，它就有两种梳理方法。第一种叫波动性路径，波动性路径其实就是参股肯定是最受益的吧，因为我炒的就是 IPO 的时候，那谁参股了这个上市公司，它在这个炒作之前，它的浪就是说上涨浪应该是第一波到来，它的波动性就会比较大。但是呢，它属于是一次性兑现，因为参股完了之后，等到 IPO 之后，你大概这个参股的公司一次性受益，后期还能不能够持续性的稳定收益不好说。所以波动性最大的啊，在这个 IPO 之前最受益的肯定是参股的公司。但是我们如果从行业梳理的角度上面来说，去分析什么类型的公司它的这个受益比较直接，这个稳定性会更强，我觉得应该是设备类和先进封装这两个的会优先受益一些。因为在整个这个行业当然这个原材料之类肯定也会受益啊。这里面稍微说一下，就是第一个受益的比较明显的就是比如说晶圆类的东西啊，就是做设备的，那这是整个产业链里面的核心，没有晶圆，你整个的你整个的半导体或者相关这个行业都没有办法去有一个物质的一个载体，所以我觉得这块的长期受益程度会是比较大的，也是优先受益。另外一个就是先进封装，因为先进的这个封装，因为这一块呢是解决了一个你这个一个是就是你出厂前你必须要把它封好，第二个呢就是对整个这个赛道来说呢，它是一个刚需啊，当然可能越先进的封装呢，它的这个毛利率可能会高一些啊，所以这一块呢，我觉得也是这个赛道里面长期受益的品种。至于材料端和其他的，那可能就是相对来说就波动性会比较大一点，有的时候开始市场中集中炒作的时候，行情会有一波，然后这个等这波这个资金的偏好程度开始改变的时候，可能行情又会变到别的赛道，所以因此我是觉得就是把握住两端，就是晶圆和这个封测这两块啊，把它做好，在这个赛道里面应该可以获得一些比较稳的收益。
1: 也有一些嘉宾亮出他们的观点啊，有人说啊，场外观众其实参股逻辑并不好，因为我看。

0: 兆易是冲高回落的，他可能更看好，就是设备材料这一块啊，这可能是大家不同的一些观点啊。来看看，我们请余力看看啊，就是有人说，科创芯片 ETF， 就是，可能目前涨幅比较大，现在我们怎么看这一块资产，它是处于主升还是说处于一个尾声？
1: 啊，它从这个你要说浪的角度来说，它当然处在一个主升浪。
0: 嗯，
1: 但是刚才我也把半导体的吸筹率数据给到大家了，在上个星期二达到了一个极值的状态。那么触发这种极值以后的话呢，这个整个的包括芯片、包括材料设备，它的短期的波动率都有可能加大。
0: 嗯，
1: 啊，我这边的话就是，想说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巨大的这个 IPO 啊，这个 IPO 我们可以拿这个年初那个摩尔县城来做个对比啊，就是其实。你去看科创板的 IPO， 它在 IPO 以前啊，总体对这个板块是利好的，也就是说贝塔相对来说是向上的，但是这个 IPO 的这个以后，整个你去看，大部分情况下整个科创可能会进入个高位震荡的状态，就前面的这种超买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今天带的那张引波图，那么正好问到这个问题的话，我从另外一个视角啊，给大家看一个。另外一个视角啊，就这张图，大家看现在六大期权哪一个期权是近高远低的？只有一个了，只有一个了，就是科创五零期权，发现吗？只有一个了。其实，在整个四月七号到现在的反弹过程当中，本来是一千创业板它都是近高远低的，有光那一块，包括那个当时那些一千里边的那些小票都是近高远低的。但是随着行情走到今天是什么情况？只剩下科创板是近高远低了，再加上这个半导体这个。吸筹率达到这样一个极值，再加上这个大的 IPO 就在六月份可能要发行，我觉得这个几点加起来的话，从我的角度来说啊，就是大趋势还是向上的，但是短期的话呢，有些预警性的指标呢，从我的角度来说是有所触发。
0: 嗯，
1: 那么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0: 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呢还请余力继续从日历效应给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五月份剩下时间的一个操作策略。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传统的卖在五月日历效应，今年在海外与 A 股市场都已经明显弱化，但是当前外部扰动持续加剧，美国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叠加中东局势推升油价，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美债收益率全线走高，直接压制了全球风险资产的表现。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说卖在五月的效应是不是会阶段性的回归呢？下一阶段日历效应该如何看呢？那我们来看看余力给大家在五月的一个操作提醒。
1: 我觉得核心结论就是说，历年啊，过去20年，整个六月的日历效应呢是不如五月的，就六月弱于五月。那么五月里边呢是后两周弱于前两周，啊，所以就是说从五月的第一周到六月的这个中下旬，总体在历史上呈现出的是一个比较递减的一个状态。那么说到风格的话呢，我觉得五六七八九吧，直接说五个月，有一个指数啊，我做了一个回溯，它是比较贯穿五六七八九的。大家看一下我这张图，就是微盘股。啊，微盘股的最坏的日历效应是发生在1月和4月，或者说是三季报的10月。只要在相对题材能够炒作的一些月份当中，微盘股的胜率在过去十几年吧，整个是5到9月份的胜率高达82%，然后呢，平均收益率也是所有宽基指数里边最高的那一个。大家可以看到啊，明显呈现小市值单调效应。就5到9月份当中只有一个财报，就是中报。而且是7到8月份，所以5到9月份当中的话呢，就是微盘的平均收益率高于中证1000，高于中证500，高于沪深300啊，这是过去历史上的一个日历效应的表现啊，供大家去看一下。
0: 那其实我们看，你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在策略上是一个红星微光，
1: 对，红卫星光，
0: 红卫星光，红卫
1: 星
0: 光，
1: 红
0: 卫星光是一个均衡策略，
1: 均衡策略。
0: 那我们说，像港股科技股，每次来我们都会追踪一下啊。今天能不能再给我们分析一下？
1: 我觉得港股呢，就是从估值和怎么说呢，就右侧催化两个角度来说吧。我觉得港股科技，它从股债性价比，从一系列的这种估值类指标来说的话，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接近历史的底，这个最高值了。我看了一下，从这个近10年吧，恒生科技从月度的角度来说，只有4个月的股债性价比高于现在这个月，就当前。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从股债性价比估值的角度来说，恒生科技肯定是很明显是低估的。但是呢，它要能够起来，啊，它可能需要两点。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整个美元的流动性的边际的趋弱。那我们看到了，其实最近黄金又走弱了一点啊，最近黄金又走弱了一点。那么这个通胀呢高居不下，啊，整个美联储那边又换这个主席了，对吧？我们也看到美元指数的这种高位的动荡，所以就是美元的流动性对于港股来说，它还是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如果美元流动性目前降息降出来了，大家的这个所有的我们讲叫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它都显示出接下来降息的概率很大。那我相信美元流动性预期一强的话呢，对港股有一定的支撑作用。另外的话呢，就是整个市场的风格有没有从硬到软。啊，硬就是硬科技的硬，软就是 AI 软件。应该说港科技里边的话，硬是少于软的，
0: 啊，
1: 这个软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如果说市场的这个风格从硬出去了，到软了，甚至某些我们有一次节目也提到过的一些软件上的一些爆发端出来了，或者说 AI 的商业化落地的端倪出现的话，那么我觉得对港科技可能也是个催化。所以就是一个是分母端啊，美元流动性，一个是分子端从硬到软，我觉得这个是它右侧催化的一个重要作用。在此之前的话呢，由于估值毕竟达到一个非常极值的分位数了，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总体就是说比较适合定投啊，比较适合于分批做啊，我觉得会可能更好一些。
0: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是从期权策略、期权角度跟大家做的日历效应的分析，供参考。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进入的是互动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发送给我们，一会儿给您做回复，一会儿见。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看看大家的问题。鞠老师，刚才有人问创新药，因为我们也看到一些头部公司啊，近期有非常好的消息，但是呢，整个股价的表现并不是非常同步。
1: 就其实我们看到头部的公司，类似恒瑞，拿下了这个100亿美元的这个超级的 BD 大单，但是股价表现得一塌糊涂，对吧？所以这也是大家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啊？我觉得就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呢，首先大家会发现每一次这个创新药的行情通常都是 AH 股联动的，对吧？那么也就是港股的指引甚至会更大一点。那目前来讲，港股这块呢可能也是受到美元的流动性的问题，所以呢表现得比较差，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实际上市场有的时候就是叫一山难容二虎。什么意思呢？就当市场本身有一条非常鲜明的科技主线的时候，其他的再好的板块也都只能靠边站。不是说应该这么说，就是说其实创新药的基本面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或者说也没有什么瑕疵。关键就在于说，因为市场的存量也好，或者说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两融也好，主攻的方向是目前是在科技，所以它过不过来。也就是说，市场当中其实不管是风格的切换也好，还是主流板块的转换也好，它都需要有一个就是老的退潮，新的去接力。如果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话，确实是作为创新药来讲，现在你要指望它马上启动是很尴尬的。

0: 这是一个我觉得从市场本身的角度来讲，也就是说老的没有结束之前，新的就很难去接力。
1: 对。
0: 然后我讲第二个是什么呢？其实创新药大家会发现它还是缺了一个催化，这个催化要像去年的这个就是二季度的时候，刚刚我们看到这个BD大单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很新，对吧？有了这个催化，然后呢能够有一轮创新药的行情。那我觉得接下来创新药也是一样，它需要有这样一个就是新的一个比如说未来的一个事件的驱动，这个新的事件的驱动能够正好赶上什么老的板块的退潮，那么创新药自然而然就会接棒。所以当现在大家不用急，我觉得基本面上其实没什么问题，缺的是时间，就是缺的就是你等候的时间，而这个时间点正好又赶上有一个事件驱动，那你那个时候去推仓位，我觉得就是水到渠成，所以现在来讲还为时过早。
1: 嗯，好的，那也是创新药目前走势的一个客观分析。来看看刘哲，刚才有人问啊，有色金属怎么看这波行情？大家看到现在好像有色这一段时间跌幅不小啊，到底该如何操作？之前的涨价逻辑还存在吗？
2: 我觉得有色金属这个赛道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后续就是后在今年的随后的时间里面，应该还会看到进一步的向上的一个空间。市场的逻辑本身还是伴随着整个全球的经济的复苏，尤其是在科技赛道里面的复苏，对铜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有色金属的其他的除了铜以外的其他的这个金属的需求也是同步的是增长的，但是在这个里边赛道里边有一个可能就是说短期来说有一个小的影响点啊，就是前段时间光通信做的比较猛的时候啊，就是用铜所的需求可能相对来说会有一点点降低，但是我觉得后半截的时候可能在就整个这个赛道而言啊，我觉得这个各类的金属的需求还是保持一个正增长，有可能会延续到2027年，就是不光是到今年，这是这个有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大年，就是这个行情很有可能会一直延续到2027年的这个三四季度都有可能，所以这个赛道我觉得不用去过多的担心，经过一段的调整后会有进一步的一个上涨的一个明显的一个触底点的。
1: 嗯，那余弟，有色金属这一块啊，大家说是由于利率变化引起的近期的波动，你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解读？
3: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主要的变量，因为就是说我觉得有色也是跟全球流动性关系比较大的啊，就是说你看黄金跟有色的相关度也是很大的，那近期的黄金下跌包括有色在回撤，其实核心还是对于这个高通胀啊，就是说油价高居不下之后，整个美联储对于这个降息路径的变化的一种预期边际又有点收紧了，所以说的话呢，就是在这种波段下的话呢，整个前期涨幅又比较大的有色呢出现这种高位震荡或者是回撤，我觉得很正常。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全球流动性现在以美国的这个30多万亿的美债的债务啊，它这个整个债务扩张逻辑是不会变的，它接受不了一直的高利率，所以说如果说这个降息路径重新明确的话，那么对有色来说的话，它就会重新起下一波趋势啊。另外的话呢，就是之前也是一次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就是另外一个逻辑，就是国内的这个 PPI 通胀的逻辑，那么这个就是当然也是纯统计啊，就是国内历次 PPI 环比转正后的半年，有色的涨幅的胜率都是比较高的啊，所以就是一个呢全球流动性，一个呢我们自己的这个 PPI 的通胀也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只要这波拥挤度慢慢消化掉，随着外面的降息路径重新明确的话，它还是会有再一波趋势。
1: 嗯，那鞠老师，刚才有人问到5月份商业航天会不会也有更多的一些消息和市场的表现？
0: 其实5月份的商业航天呢，就是国内这块主要就是发射的这个频率还是蛮高的。
1: 对。
0: 然后呢，海外的映射主要就是 SpaceX 的这个大 IPO 啊。那么最近其实涨得比较好的还是海外的映射这批个股，所以作为商业航天来讲，我觉得短期的催化还是在，也就是说，应该说是这个星链这块的这个可能个股短期的受益的程度会更高一点。
1: 嗯，刚才有人问到稀土，也是刚才算有色当中一个特殊的品种啊，近期也是有不小的下跌。
0: 对，这个有色其实我跟于老师的观点差不多，有色短期大家其实我就是从交易角度讲吧，
1: 嗯，
0: 短期大家就是看美债的利率跟石油，就给国际油价。那么这个其实他们是跟其他的有色包括黄金是成反比的，走势是成反比的，也就是说当你看到油价回落美债利率回落的时候，那么 也就意味着有色会重新开始这个上升的路径。在这之前，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等一等。
1: 嗯，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于力、居磊还有刘哲给我们所做的市场分析，供大家来参考啊。是周一，我们尽量给大家多把这个行业的一些上周动向，还有这一周的一些日历可能啊，就是行业日历效应给大家做一个分析。我们明天晚间同一时间再见。

0: 将来不是能耗的双控，不是电量的双控，将来更关注的是碳排的双控。能电气化、静电气化，一电代煤、一电代油、一电代气，来实现我们的脱碳。目前的市场，中国尚未形成，绿电的价格在两毛钱以下的话，那它就有希望。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扫码锁定席位，下载有看头 APP， 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
3: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4: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5: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6: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And competition
7: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8: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9: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10: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谈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个汉。

0: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3: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4: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0: 发现优质公司。
4: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7: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邦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大家好，我是王颖，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周一是缩量，出现了横盘震荡的一个 K 线啊，这个位置上面经历了一波调整，然后开始缩量了，是不是意味着这种跌幅开始收窄了，我们基本上跌到位了呢？另外我们今天看到市场当中一片绿，当中只有科创板是翻红的，主要是跟存储 IPO 的这个消息有关系啊。长鑫科技在冲科创板的 IPO， 然后拿出了非常不错的这个业绩的报表，大家看了之后觉得哎呀，存储这个行业可以，然后很多资金继续加码存储，带起了一波行情。那明天存储能不能够继续演绎这样的神话呢？晚上我们看到很多新闻和消息，比如说算力的调研啊，大家是对于算力这块有很多的一些看法，那么是不是明天市场当中对于算力整个板块，无论是应用也好还是硬件也好，会带起一波资金的热潮呢？一起听一听场内两位嘉宾的分析。来到现场的嘉宾，一位是阙广敏，一位是来自于利多星的投顾林毅。场外连线我们会连线白颖杰。投票话题是这样的，明天 A 股市场会如何，是继续上涨还是震荡，还是出现了下跌？目前这个市场你的仓位是如何控制呢？满仓还是半仓还是清仓？大家可以通过投票来支持两位嘉宾。接下来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盘面行情还有资金的情况。上证指数4131.53点，深圳成指15530.23点，科创板综合指数2094.47点，创业板指数3914.88点啊。首先来看这个市场这个指数，我先问看阙广敏，经历了这一段下跌之后啊，你觉得眼下这个指数还有下跌空间吗？
1: 我觉得高位板块调整还没开始。
0: 哦，还没开始。
1: 我觉得部分的这个高位板块吧，有这个出货迹象。
0: 嗯。
1: 那么从几个方面来聊一下啊。首先呢是，先从平均股价的60分钟图啊，这个是上周五和周四的一个 K 线，它是小时级别的啊。那么前，在今年的1月份和3月份有两次出现了一个60分钟级别放量，这个中阴线的情况。
0: 嗯。
1: 那么随后呢，出现了一个拉锯。拉锯完之后呢，出现了一波调整。那么现在的情况呢，是在周四和周五吧，还有大概是周一，这也出现了一个下跌。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就出货的一个信号。
0: 嗯。
1: 那么这个呢，是使得我对平均股价短期可能会有一个调整的压力，这是一方面。那么然后呢，我今天带来几张指数的板块指数的日线图。
0: 哎，我们来看看。
1: 那么首先呢是证券板块指数。
0: 嗯。
1: 啊，证券板块指数的话，它是8月25号见顶，那么8月份到现在实际上一直在调整，啊，其他可能有些板块都创新高了，但是它一直在调整。第二个板块呢是银行，时间轴是在11月14号见顶，那见顶了之后呢也是一直在调整，调整的幅度大概有10%几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三张图呢是，航空板块，也就是当时我们说的商业航天，商业航天呢是在1月12号见顶，那么随后呢大盘其实没有下来，那么这个板块呢，
0: 嗯，
1: 最终也跌了20%左右。第四个呢是时间轴是1月29号，
0: 嗯，
1: 1月29号是有色见顶，以贵金属啊，包括一些其他的有色为代表的，那么最高下来也跌了20%。
0: 嗯，
1: 那么这几个板块我们看到，基本上都是在这波当中没有涨的，对吧？
0: 嗯，
1: 还有最后一个板块是石油板块，
0: 石油
1: 板块是3月3号见顶，
0: 嗯，
1: 那么正好是海外的一个地缘政治因素，嗯，那么到现在调整的也是20%。那么如果把这几个时间轴叠加在一起放在上证指数上，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们来看一下，最左边是券商见顶之后，这个板块再也没创新高了，但指数在往上。随后是银行是

0: 也是这个见了高点之后，其他板块还在往上涨，但是银行见顶了。那么同时下面的成交量我们看到，券商放大量的时候，上证指数见成交量见高点，那么基本上走了一个震荡。
1: 嗯。
0: 那么银行呢，它因为它不是这种，就是这个板块一涨，它不是大家喜欢冲进去的板块，所以说它这个成交量没有放大。第三个板块是商业航天，商业航天是1月12号成交量放大，其实就是商业航天带动的。那么随后呢，量能缩掉了，缩掉下来之后又换了一个有色拉了成交量出来，然后再回落，再是石油。那么这三个位置呢，正好对应的我前面一张图是平均股价，60分钟的话，正好就是这三个箭头所画的位置，就是他们由他们三个板块放量下跌所带动的，显示当时的这个60分钟的小时级是他们的出货带动的指数的回落，
1: 嗯，
0: 对吧？这个很明显。那么现在是什么情况呢？现在我们看，回到最后一张图啊，现在我们出现明显放量的其实两个板块，一个是 CPU， 一个是存储芯片。那么其他的，你比如说像，即使半导体里面很多也有低位的方向，其实没有涨的也有，但实际上整个半导体带动的其实就是存储芯片，然后整个通信里面可能带动的就是 CPU。 那么这两个板块呢，这两天其实就是有一个就是放大量之后的一个缩量的情况。
1: 嗯，
0: 所以我认为整个的从指数的层面来讲，可能会被这些高位的板块带动下跌，跟前面一样的这个就是复盘下来跟前面一样的情况。
1: 嗯，
0: 高位板块会拖累整个的指数下来，那么这两天其实已经下来了，但是从现在往下看的上证指数的角度啊，我觉得空间不会很大，因为从前面的一些板块来看，其实调整的幅度和时间都是比较长了。最早的你像券商，那调整到现在多少年了，已经快一年了吧。
1: 对的，
0: 对吧？那么这些板块如果说从现在的位置往下看的话，我估计啊，我们按指数来说，带动指数的话，那么假设5%来说，那么大概也就在现在4100嘛，也就在3900，因为券商这个高点正好是3900，到现在最高是4200，现在4100，那么等于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涨了200点。
1: 嗯，
0: 那么我想这里想表达意思就是说，前面任何一个板块如果你追高的话，意味着高点下来会回撤20%，如果你排除这点涨的板块，其实就算你买进去没涨，但是它可能跌的幅度也不大，你回撤就不大。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如果说你去买一些高位的板块，可能未来调整的话它可以跌20%，那如果你买前面我们这个已经跌过的板块啊，或者排除掉这些其他的，可能它的跌幅相对也是有限的。所以说从指数层面来看，我认为回落的幅度啊，我按照极限来说5%，那么从非热点板块来说，回撤基本上跟指数差不多，也就在5%。但是热点板块如果你这次又做错的话，那么回撤应该是可能会等于20%。
1: 嗯，
0: 所以我对指数和板块的一个判断大概是这样的。
1: 嗯，这几波行情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当你在风口的时候，基本上不用动脑筋，就是市场热点往那个资金往哪儿涌，只要敢于上车，基本上都能赚到钱。
0: 对，
1: 比如说商业航天，比如说那时候的有一波有色。嗯，就是整体来说，
0: 是的，你就提早上车，就是之前在启动之前或者刚刚启动时候上车。
1: 嗯，
0: 那么现在呢，就是面临着就是当时的这个一些板块的话，如果到了后面指数在创新高的过程当中，或者累计涨幅已经比较大的情况下，或者放量之后的缩量的情况下，
1: 嗯，
0: 它的调整概率是比较大的。
1: 那对于像 CPU 也好，存储也好，这种代表的科技股，是不是意味着不是不用动脑筋就可以上车的？科技股要有甄别性的，只是一个个股零星的，大部分是出现一些下跌阴跌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对，其实这波我们看到就是说，除了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 CPU 也好，储存芯片也好，这些的可能就是作为这个行业的细分的主线在涨，但其实很多的半导体它只是跟随，甚至不涨的半导体也很多，所以现在就是分化，两极分化很严重。那么这些板块，我觉得就是这些板块里面的其他一类的，就是非这个最热门的，我觉得会随着这个就是龙头的一个回落的吧，回落的话，那么会带下来一部分，但那带下来一部分呢，反而是可能一些低位方向的一个低吸的一个机会。
1: 也就是说，你觉得这里科技股会把指数带到3900点？
0: 就4000点左右吧。
1: 4000点左右，
0: 目前看
1: 4000点左右带下去，然后大家都是这一波啊，从4200跌到4000是普跌的，就是
0: 啊，对，
1: 相对来说科技会跌得多一点。
0: 对，我是这么认为的。所以这个地方呢，就大家可能感觉上就是跟前面一样，其实前面指数我们看3000，就是4000多点回到3800，或者4000回到3900，前面几波回。

0: 幅度不是都不大吗？
1: 是，
0: 除了有一次从4200回到3800，其实其他都不大。
1: 对，
0: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你4100看到4000，是不是看到只有100点？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按上次以前的这个看法的话，就是不管银行、券商还是那个的话，它指数只回100-200点呀。
1: 嗯，
0: 但是你这个板块回20啊，
1: 是，
0: 那你吃得消这个回20吗？或者说回了20之后，下一轮连到其他涨了，你这个不动啊？
1: 嗯，
0: 这个是现在最大的这个难点是在这里，就是说你看上去可以回100点，但是如果你持仓回20%，然后持仓20之后，人家下一次指数又创新高了，变4500了，但是我这个板块不涨了，
1: 嗯，
0: 那这个是就是现在操作最大的问题啊。
1: 好，这里还有个问题，我们再来看这张图片啊，当证券2025年8月份出现回调的时候，对吧？证券回调了，
0: 对的，
1: 那时候切换到谁 ？CPO 科技芯片。对吧？银行回调的时候也是加码 CPU 科技芯片，就是这波行情走到了1月份，整个大家开始调整，一路调整，比如说调到3794，然后科技股不是也下来了吗？
0: 对的，
1: 包括科创板不是也下来了吗？指数、
0: 科创
1: 50，科创
0: 50也下来，
1: 切换了一下，还是回到存储芯片 CPU 这些东西，所以你觉得这波存储 CPU 如果出现下跌，大家跌20%，切换还会是它吗？难道不是它吗？
0: 我认为这个越到后面风险越大。这个是肯定的。那从前面一轮贯穿来讲，就 CPU 是明显的主线，存储其实是后面开始走加速段的。CPU 是从底部上来就涨的。
1: 嗯。
0: 那么这个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可能觉得，哎，每次切换它，我可能 CPU 都是主线。但是你要记得一点，不管是21年的新能源抱团也好，包括这个锂矿这个当时的是主线，就从头到尾贯穿的，还是说这白酒。那个当时是整个2年的主线，那么它是整个就它把整个涨完了之后一下子瓦解，那个风险那大的多了去了，就是说它不是说调20%结束的问题，
1: 嗯，
0: 它是可能见历史大顶，那么这样的话就等于是你21年包括17年的当时的一个16、17嘛，对，当时说漂亮50，对吧？包括这个在之前的话就是这个叫要推到15年了，15年的这个互联网加，对吧？它整个是贯穿整个的大的周期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板块就是说，我指的这些板块的话，它短则调20%，如果是整个走完的话，那这不是20了，那50、60、60、70、70、80的，就是上一轮不管是你看光伏的龙头，它现在跌80%，
1: 对，
0: 这个旅游的龙头中缅，
1: 对，
0: 调80%，对吧？白酒的这个除了茅台现在跌的算少的，
1: 哎，对，
0: 那么其他的基本上60、70、70、80，
1: 是的，
0: 啊，这些这个包括新能源锂电这一块，那么这波上来其实啊，表面上地板上翻了3倍，
1: 嗯，
0: 这个是在原来跌了80%的基础上翻3倍啊，
1: 是的，
0: 这个跟你在高点翻3倍和这掉下去翻3倍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它等于是有一个短周期和长周期的一个共振，
1: 嗯，
0: 那如果是短周期调整那问题还不大，就是20-30。
1: 啊，
0: 那如果是长周期的话，那就这个现在不好说。
1: 你刚刚举了一个例子，21年的例子，21年当那些高位股，什么宁德啦，什么牙毛、药毛，这个什么毛，是吧？下跌的时候，那波行情结束了。
0: 啊，
1: 3731一路跌到
0: 2635点，
1: 对吧？一路跌下来，跌了好几年。
0: 对。
1: 那如果这个位置上面以科技为代表、AI 为代表的这些品种，到头了，到顶了，是不是意味着这波牛市结束了？
0: 这也不一定。就是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3731当时啊，大家会如果是复盘的话，
1: 嗯，
0: 当时3731见顶，当时是这个大白马下来的时候，指数后面是没有创新高的，
1: 嗯，
0: 但是从21年的3月份回下来之后，到22年的年底，这个1年半的时间，小票涨了多少？平均涨幅在30%-40%有吧？
1: 对的。
0: 那么也就是说它整个的这个就是说大的这个高标股结束之后，它并没有影响，就当时的这个各种毛嘛下来之后，并没有影响其他股票又涨了1年多的一个行情。它虽然说不能称为就是牛市吧，就整个的因为指数它没创新高嘛，但是它是结构性的行情又展开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不影响后面就是其他板块的一个持续的活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好的。哎，这是邱广敏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啊，他注意到了高位股筹码松动的风险。问问看林毅，林毅肯定是站在这个今天邱广敏的反面喽。
2: 那没有，我觉得
1: 没有吗？
2: 你们谈的有点沉重，聊一个比较大的级别的一个行情啊。我觉得现在没有在什么大的级别的一个波动过程当中啊，
1: 嗯，
2: 因为这4250点，我记得王颖我们在节目当中广播当中反复在论及啊。
1: 嗯，
2: 有些时候我也得小小傲娇一下，我说4250点我们讲了，然后去年最困难的时候就4月7号的时候，我说行情就来了。每次我觉得这个关键点位我们还是有一些心得的。那我现在的观点判断就是短期的一个调整，这短期调整的话呢，这个就是好像不太重要。
1: 嗯，
2: 那重要的什么东西啊？重要的是这个指数这最近啊突破了什么？突破了6124、5178的反压线。
1: 对，
2: 6124，07年。
1: 嗯
2: 啊，然后完了之后5178，那时候是这个互联网加鼓励这个创新创业啊，然后互联网这个也提升效率，涨了一大波。这两个高点连线其实就4200左右，现在最近这段时间就是把这个点位给它突破了。那我想说什么？我想说的是，真正牛市其实才刚刚开始。这个924，24年924是什么呢？告诉大家，股票市场不是无用论啊！很多人说股票市场就是被边缘化了啊，这个在中国就是搞固定资产投资，你要投就买房子。那现在告诉你，我们通过市场去配置资源，股票就是最好的市场。
1: 嗯，
2: 股票市场被激活了，然后呢，经过一年多的这个筹码的这个反复的一个交换啊，或者说很长一段时间，大家觉得这是个结构性行情。刚才广敏也在讲，哎，有些时候就证券行情，有些时候银行行情，有时候有色行情，没有过雨露均沾的行情。那接下来我说，这波6124、5178点突破之后的话，真正牛市来了。真牛市来了之后，可能开始跟你讲什么东西呢？跟你讲居民资产负债表修复的故事了。故事的节奏会发生变化，以前叫大国博弈，只有央妈在做资本开支，地方啊没有资本开支的能力啊，这个人没有这个消费的意愿，加杠杆的意愿，以后我觉得可能会有些不一样啊。所以的话呢，我想把它称之为就是牛市启动前夜最后一次回收。
1: 嗯，
2: 你愿不愿意上车？
1: 嗯，
2: 就是4250点的一个回踩。
1: 是
2: 啊，这个是我觉得我把它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定义。
1: 嗯，
2: 但是这一切都是在动态发展过程当中，都是在往好的方向动态发展过程当中的。那至于这次我说4250点会调整啊，不是说我被我林毅在那里蒙对了就调整啊。我想说什么，其实是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的。外部环境发生什么变化呢？就是美债收益率上去了，大家讲美债到4.5、4.6，过了4.6，基本上美股就要调。
1: 嗯，
2: 然后呢，大家也看到联储的话最近换了一个领导人啊，他其实是有美联储魔咒的啊。在过去100年，凡是美联储换人的话呢，基本上一个月指数跌幅5%啊，3个月跌幅12%啊，这个其实是历史的统计。因为过去100年样本量其实是很大，
1: 嗯，
2: 并且过去100年碰到了各种的政治经济军事的一个冲突，但是结果无一例外都是这样子啊，都是反正有调整，这所谓的一个魔咒。所以我觉得现在什么日光之下肌肉记忆带来的一个波动，以及现实情况当中这个美国的这个海外的这个债券收益率提高所带来的这个困扰，所以导致这个指数在4250点开始调整。但是我再次定义一下，这个4250点调整是针对6124、5178反压线突破之后的回踩确认。所以我们现在更为重要的什么？更为重要的是要去判断接下来回调下来到底能买什么啊。回调下来就是这看看这个 CPU 存储会不会真的见顶，然后完了之后看看提前调整的，比方说刚才广敏跟我们讲的，
1: 嗯，
2: 券商都已经调了一年了，
1: 是的
2: 啊，看看有没有可能这些东西来一下啊。
1: 嗯，
2: 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我说叫雨露均沾，真的如果雨露均沾的话，那应该调整一年的券商可能更有机会了。
1: 嗯，
2: 包括成交量也放大。
1: 对，
2: 那所以我们最近也在思考啊，比方说商业航天，比方说机器人，这两天盘口其实是有明显承接的，那这些东西会不会啊，这个就是有一波行情，包括成交量日渐放大之后的话，我说这个牛市后半段往往券商会来一下。
1: 嗯，
2: 那会不会有没有可能这种机会，我们在思考这样的东西。但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我想说的是，科技这个叙事应该是没有变化的，因为往往科技股见顶啊，我说这一波行情其实就是北美算力链所带动的，就在全球推资本开支。
1: 嗯，
2: 那推到这个海外的话呢，我们只有 PCB 跟光模块是挤到这个供应链里了。那光模块里面有一家公司啊，其实我觉得是要全球光模块一哥了，光通讯的这个中继市场。那中继大家都在讲，你按今年一季度的业绩评估也有200亿的利润，
1: 是
2: 现在10000亿市值也不算特别贵。
1: 嗯，
2: 那如果大家讲这个谷歌下半年比方说大规模推 TPU 了，然后完了之后需要它做光模块，嗯，然后完了之后的话呢，可能下半年成交量这个业绩再放一放的话，可能中继市场的可预测的业绩峰值在400亿利润，400亿利润的话，1.6万亿、1.7万亿，甚至2万亿的市值，现在才10000亿，是不是还在半山腰？所以我起码来说的话，按照目前的叙事结构上面看 ，AI 科技的龙头公司没有倒的情况下面，过早的判断这个 AI 行情要结束，我觉得有点为时过早。
1: 啊，
2: 这其实是我唯一的可能有一点不一样的声音，就是我觉得这个位置是会调，调完之后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看 AI 科技。但是我们也在想，随着这个行情的一个扩散，看看其他的板块有没有 有没有
1: 补涨的机会，
2: 补涨的机会表现的情况，
1: 嗯
2: 啊，主要是这样。
1: 好的，哎，林毅的观点啊，他是觉得这个位置上面只是一个回踩而已。嗯

0: 那我们来连线一下场外嘉宾，听听白影杰的看法啊。白影杰你好。
1: 啊，王颖好。
0: 哎，目前的多空博弈，你觉得有没有到位？
1: 我觉得短期从市场结构来看的话，经过上周的快跌之后，应该会进入到一波短期的这个修复啊。那么至于是不是立马修复就一步到位，我觉得后面还是要根据市场实际的这个量价，包括盘口的一些变化来看。但是整体实际上，我也比较赞同场内两位嘉宾观点啊。那么对于目前的这个调整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还是属于这个偏短期的啊，甚至于说下来之后啊，在我看来，在部分的一些方向领域，实际上可能还是机会会大于风险啊。那首先说一下这个指数层面的这个运行节奏，我觉得现在大小盘和双创还是会不太一样啊，节奏不一样。那么今天很明显，我们看到尾盘实际上以这个权重五零啊，就上证五零这一段所代表的部分一些宽基，在这个位置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放量的这个迹象的啊，就意味着有部分的这个资金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这个回流的。那么倒推过来看的话，如果说以权重五零为代表，这部分权重出现了这个止跌，那么也会对于主板的这个下行空间啊有一定的这个封杀。那么我觉得明天可能更多的去看一下短期啊主板在二十天均线的一个争夺。那如果盘不住的话啊，再往下去探。那么如果说踩到这个六十天附近，我觉得也是相对比较合理。那么再加上短期快跌之后，反而会容易形成我们说的这个快跌之后的这个反弹的一个节奏啊。那么反观双创来讲的话，那么背后实际上还是我们说的半导体芯啊，包括这个光啊，他们所代表的这个指数的这个波动的一个影响会比较大一些。那么这两天很明显在震荡形成了一定的这个缩量，但是呢从结构上来看也没有说完全出现这个向下破位的这个迹象，还是处在整个这个冲高之后缩量这个回踩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从短期的这个结构来看的话，还是这个观点，就是风险的这个性价比整体实际上是在慢慢减弱的。一旦说在这个位置又破五天又破二十天的，基本上就宣告这一段的一个行情进入到一个正式的一个调整，而且这样的这个调整的这个时间周期来讲可能会相对延长啊。所以我对于整个创业板包括这个科创五零来讲的话，就这个位置再去做一定的这个介入和关注，那么整体的风险和收益比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风控的这个节奏啊。那么同时从我们看到的两市的这个期权资金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实际上目前我们看到尤其是这个科创五零吧，因为整体的这个期权这个依旧跟我们上次节目当观点聊的一样在这个位置实际上多空还争夺，甚至于说短期来讲的话整个空方的这个力量实际上是有一个逐级加码的这个状态包括创业板在这个位置我们也去跟踪了一些两融的一些数据这个实际上很明显看到在最近一段时间当中这个加码比较集中的还是在 TMT 的这个行业当中。那么从细分来看的话，主要是电子以及通讯设备所以这里整体双创我个人的观点还是相对偏谨慎一些那么最后就是一些操作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经过了短期的这个快跌之后那么也不用盲目说这个害怕调整那么接下去快跌之后咱们看超跌反弹修复这个不盲目再去做短线的这个恐慌的这个杀跌尤其是说连续调整的那些老灯吧，不管是这个喝酒吃药也好，还是说一些传统的一些消费也好，实际上我们看到的一级市场的一些数据吧尤其是 ETF 相关的一季度基本上是有一个回流的迹象，那么回到四五月份实际上还是有一个这个份额持续在增加的这个状态所以我觉得万物皆周期嘛，那么跌多了之后我们更多看重基本面的这个修复这个拐点，实际上现在可能还是处在一个煎熬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整体还是相对会更积极更乐观一些吧。对，
0: 白影杰的这个观点大家争论的还是科技调整了之后会不会去老灯，老灯这个位置上面补涨，补涨谁哪个品种先有机会我们在广告之后跟大家来分析。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一个福利，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

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哎，又出新热点了。
3: 看不懂，抓不准，反应慢，这可怎么办啊？
4: 九方 AI 股票机，开启智慧投资新体验。融合了九方27年的行业经验和前沿的 AI 新科技，专为散户量身打造。即课程学习、直播答疑、行情看盘、AI 盯盘、分屏交易等功能于一体，为你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投资服务。内置的300多套精品课程，不仅涵盖了技术面、基本面等9大知识维度，还会针对市场热点及时更新，详细解读热点背后的市场逻辑和上下游产业链，为你梳理有价值的投资方向。更有资深老师每日直播互动，在线答疑。同时 AI 股票机还搭载了九方自研的 AI 智能投资助手，无论是行情还是题材，只需要你开口问，小九就能瞬间扫描全网数万条新闻、研报、公告，分析数千只股票，并给你输出简单直接的结论。这相当于是有了一个专业老师，24小时全天候在帮你答疑。不仅如此，九方 AI 股票机的 AI 盯盘功能可以帮助你监控主力资金动向，多种盯盘策略相互搭配，最多可以监控6只新一个股。无论是主力的大单买入还是低位吸筹，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是当之无愧的投资学习利器。上市仅1年就卖出了数万台，收获了大量的用户好评，品质和实力值得信赖。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下单体验。
5: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再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涨跌幅啊。一起来看一下电子化学品、油服工程、煤炭开采、元器件、数字媒体、电视广播。哎呀，跟我们行业有关系啊，都涨得很好。那回到场内，大家对于科技股的热情我感受到了，有很多人都为它来证明啊。有人说，哎，你们不要说科技不好，科技很好啊。这个如果科技倒下了，这个行情是不是就没有了？肯定没有了。还有人说，目前来说啊，这个围绕科技进行的牛市跟以往不一样，你们千万不要老思路。那回到场内，我们来请场内的嘉宾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邱光敏。首先你给我们讲讲看，就是科技到底这个位置上的这种调整，是意味着后面彻底没有行情了呢，还是说后面还可以调完之后还可以再做做？
1: 调完之后肯定要上去的。我是多头啊，不是空头，先搞清楚。
0: 嗯，
1: 因为我们之前带来的这个平均股价指数的月线啊，现在还处于一个还算是比较低的位置。那么很多的板块还没有启动，你比如说食品饮料、医药啊，只不过它现在变成了我们说慢牛嘛，慢牛的。以前的话，两年可能指数就涨了两千三千点，那现在的话到现在才两年了，指数也没有涨太多，所以现在的话等于是板块轮动的一个结果。那现在的我指的是就是部分的就科技股，就按照前面一张图，就是有些股票它可能涨得太急了之后，它就会有一个轮动的过程。所以说这个现在主要的操作就是关注，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关注低位方向，就高位的不碰，那你就不会回撤20%或30%。那你关注低位的方向，可能下一轮会轮到你，但是如果万一回落，那你回落的也不多。那当然一个前提就是说业绩要基本面要有支撑，否则的话你。

0: 你打漏了，你往很多股票，它有是有一部分股票，就是说它往这个新低去打了，2635也打穿了也有，但是这个相对来说呢，就是业绩特别差的，这是少数啊。然后今天讲一下我们现在的一个仓位和风险控制的回撤的情况，以及我们的选股策略。
1: 好。
0: 那么先说一下仓位啊，目前的仓位呢降到50%，原来是80%，降到50%的原因呢，就是说现在担心的是，一些高位的科技下来之后会带动，就是低位的科技也会有一些恐慌的情绪。
1: 你捡的都是手里的科技股，还是说你平均捡？
0: 这个科技股基本上就低位的啊，我指的低位的都没有怎么减，趋势没有走坏的都没有减，除了一些就是要不就是涨得特别高的，要不就是形态特别坏的，可能这两个就是减两头减掉了，剩下的50%是这样的。那么然后说一下，就是因为前两次不管是那个石油下跌也好，还是说券商啊银行下跌，那么都带动了其他的一些板块下跌。比如说你拿半导体来说，半导体从2月份到这个3月份回调的幅度也不小，有你这个从这个科创50指数就能看得出来，对吧？那么上一轮其实也是的，银行在涨的时候，半导体拼命的跌，那拼命的银行都已经创新高了，半导体也在跌，就走一个反向。
1: 对的。
0: 那么这个时候当时流行一句什么话？半导体因为散户拿的太多了，所以涨不起来，
1: 对，
0: 对吧？有个这句话
1: 有
0: 吧？
1: 这句
0: 但
1: 话。
0: 结果呢？银行见顶了之后，半导体哗哗连续几天就创新高了。
1: 是。
0: 那么现在不是一样？现在情况反过来了啊！现在就不允许半导体跌了。到真的跌下去了，散户太多了，所以半导体又涨不起来。我觉得这个跟这个没有关系，什么半导体是散户拿多不多没关系，关键还是基本面。那么我现在想强调的就是说，我们现在一个是仓位控制下来，是防止有一部分带下来，带下来是机会，不是风险，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现在用一部分空单去对冲，对冲的就是高位的，如果回落的话，那么我还可以抵消一部分，
1: 什么样的空单呢？
0: 就是期权的这个创业板和科创50的空单，因为科创50空单现在很便宜，就比如说10000股才300块钱，10万股3000块钱，100万股才3万块钱，我输光了也就是3万块钱，如果对了的话，那么我可以补贴到很大的一个收益。那么这是第二个，然后再布局我们现在看好的一些方向。这个方向呢，其实在4月30号财报出完，我们布局好了，只不过现在也没就是这种形态的，我们也没走，对吧？一直持有，持有到什么程度？你比如说这个，今天我举的这个案例啊，我说一下啊。那么首先，一季报要业绩要增长，营收增长20%，净利润增长6%，那增长的幅度虽然不大啊，但是营收是滚动营收是创新高的，是30个亿，净利润呢现在是滚动净利润5个亿，那么同比增长6%，然后净资产现在44个亿，那么整个的股价呢，从其实就是说这波行情它没有怎么涨过，掉下来之后一直横盘，从 K 线上看得出来嘛，但技术形态它是属于一个长期横盘的状态。你去看很多股票，你哪怕是这个光模块也好，它也是长期横盘好几年一下子拉起来的，对吧？然后那个负债率很低，只有14%的负债率，就是说它的现金流也好，或者财报也好，或者负债率也好，叫从财务的角度来讲，它是没有挑剔的，对吧？不像有些高负债的，或者说现金流没有的，它都没有。那么现在呢，只是说风格没有轮到它。那么这个是什么行业？我给大家也可以透露一下，这个是现在有一句话，现在最新的啊，市场的观点是虚拟 AI 结束了，物理 AI 要开始了。那么大家现在这个什么行业没听到过？物理 AI 其实就是代表的，就是最具代表的就是一个是智能汽车，一个是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现在换了个名字叫物理 AI 了。那么这家公司是做什么的？就是机器人不是要生产很多零部件嘛，包括丝杠啊、轴承，就丝杠啊、什么什么伺服电机啊。那么它是给生产机器人零部件的公司提供设备的。那么这也是就是说它是偏上游的一个公司。那么这些公司呢，它可能现在因为的不管是那个光模块也好，储存也好，被资金吸走了。那大家不关注这一块，就觉得这个被市场给遗忘了。那么这种品种，那我肯定从现在回调的角度来讲，最多也就是把前面再回到前面低点嘛。现在低点上来涨了20%嘛，20不到一点，大概15的话，你回下去的话，也就十几个点，对吧？十几个点回落，那我觉得我也能扛得住。同时呢，它业绩比较好，因为我们一直讲的分母在上行，分子保持不动，那么长期的它估值是下移的，那所以像这一类的标的，我是坚定的持有。 那么等

0: 不能说那个具体的细分啊，就是说这个我觉得整个也是低位的，分母上行，分子不变，那么这也是低位的。那么这个里面我可能占了15%左右，目前占比15%左右。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医药也占了大概20%左右，有一些，还有一些就是电力电网这一块的也会有，就是整个的组合里面呢，基本上科技也有，然后电力也有啊，然后医药也有，现在目前是。还有一些其他算其他的吧，就比如说这个，就是说工程，就是高端装备，高端装备里面这个里面也有一些。那么这几个部分呢，占比大概加起来50%左右。
1: 但是我听了你的这个持仓结构啊，并不会有任何的跟消费沾边的，比如食品饮料啊，什么猪肘期，然后证券，白酒，房地产。
0: 证券有一个就不算了啊，有一个证券，然后那个。消费类就是食品饮料也有2个，这个是占比相对比较小啊，食品饮料也有，对，就是我指的是比较大头的，就是科技，然后就是然后医药，这算是个数比较多的啊，那个还有就
1: 是
0: 是，
1: 因为那些业绩不好，这些你筛出来的业绩还会更好，还是说你在板块上更有倾向？
0: 我是认为有一些，比如说券商里面的，我觉得一个是弹性比较大的，然后估值也本身又比较低，然后万一券商如果是启动的话，那这一类我选的这一两个标的，它肯定是本身盘子比较小，然后业绩也不错。那如果券商动的话，那是不是这些标的它可能爆发力就比较强，比如来个2、3个板，对吧？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说这种做一个配置。然后食品饮料里面有几个标的，我觉得就是说它是。长期横盘的，然后业绩也是保持正向增长的。因为之前在板块切换的时候，食品饮料也是拉过的，对吧？拉过几个比较强劲的一个走势的。那所以这些可能作为一个就是配置的一个复选嘛，那作为一个整个持仓组合的一个安全垫，对。
1: 好，这是邱光敏给我们带来的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持仓的分享啊。那回到林毅这块，林毅觉得调整下来还坚守在高价的高位的品种中吗？
2: 因为王颖，我们经常在聊一个话题嘛，刚才包括我刚才讲，我说这个不就是5178什么反压线回抽嘛，所以我们要探讨一下接下来哪些板块还会继续领涨啊？那我还是认为日光之下没有新事，还是在这些 AI 上面。我反倒觉得像中继市场这种调整，这个行情真没了。那所以我在这个观点呢，叫老登之老不在于老。那现在你在这个 AI 才这个2年吧，三年
1: 才
2: 是吧？才三
1: 3年。
2: 年。那大家在讲以后终极的场景是什么？全世界就3家公司了，一家提供模型，一家提供能源啊等等。那现在其实大量的企业都是其实在有 AI 恐慌，啊，这哪到哪儿啊？真的这叫。那另外呢，我举一个现实一点的这个例子来说啊，前两天大家看到啊，这个我们的雷布斯啊，雷军总当年其实是有邀请黄仁勋来的。黄仁勋在10年之前从美国飞到我们这边。然后完了，就他那时候什么呢？他那时候这个国内呢，没有人买，或者全世界没有人买他的这个 GPU。
1: 对，
2: 他的这个 GPU 跟这个消费电子很多企业的话，没法有效的这个
1: 它
2: 配
1: 只
2: 合。
1: 是游戏端的那个
2: 游戏端的一
1: GPU，
2: 个产
1: 对
2: 品，
1: 吧？
2: 然后那个时候率先用它呢，就是我们的雷总。所以呢，他其实在10年之前，他在喊，大声喊，他说小米牛逼，喊什么呢？我是雷总的粉丝。时过境迁，过了10年，你会发现雷总确实已经是赚钱机器了啊！他从10几亿美金的这个身家，已经现在是接近300亿美金了。那这个福布斯有报道啊，但是我们的黄教主其实已经是2000多亿美金了。所以呢，我说这个10年确实是沧海桑田，时过境迁。但是，反过来说的话，你会发现黄仁勋怎么赚钱？他最大量的财富其实还是在他55岁之后赚的。所以老登之老不在于老，你不用去觉得就是好像涨了很多了之后好像没有机会了。我觉得在它的后半段，在这个股价的后半段或人生的后半段，还有很多精彩可以去挖掘。那这是我的核心的意思，就是说光模块这些东西，就像刚才我们去分析中继续创一样，你如果真有400亿利润的话，现在才1万亿市值，是不是还有一半，还有1倍的空间？并且越涨，行业集中度越高，确定性更强。原来是0到1，现在10、1到10，或者后面要10到100呢。但是的话呢，就是话虽然这么讲啊，我觉得我们也希望就是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一些东西。那除了大家一直要盯着这个光模块以及 PCB 的龙头公司啊，这个因为进这个北美双链，进这个大沙盘里面，其实国内就这么东西。这个液冷电源是没进去的啊。这个但是说最近这段时间我觉得北美双链发生什么变化呢？第一个就是硅光啊，全光的一个方案在往外走，全光方案往外走的话呢，带来了 啊一些这个比方说相关的一些变化啊。
1: 对。

0: 相关的变化。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最为简单一点，对于我们 A 股投资者来说，我把它分成两条线走。第一条线呢，就是我们的光模块特别厉害。我们的光模块特别厉害之后的话呢，在光模块的这个配套公司，比方说 CW 光源、EMU 芯片、法拉第旋光片、薄膜泥酸锂，这些东西是我们做不出来的。
1: 嗯，
0: 我们做不出来的话，就是因为中继续创太厉害了之后的话，我们认为我们行。我们现在有可能这个 EUV 光刻机有点困难，其他我们都可以。这个其实是一种就是未来预期啊，这个其实我觉得有点炒概念
1: 啊、
0: 哦、啊。但是 CW 光源、EMU 芯片有些龙头公司已经这个股价超1000多了，
1: 嗯，
0: 是吧？市值1000多亿了。但是你看它利润就那几个亿的利润一年，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叫题材，有点炒作 PPT。但在情绪高涨的时候，之前你情绪高涨的时候，你可以去参与。这波回调有可能这种炒作 PPT 的公司，20-30会调下来的。那其他还有一种呢，是产业里面我们中国人能做的，就跟 CPU 啊，这就跟这个 CPU 或者说 PCB 一样，我们能做的，然后并且景气度非常高的，是什么呢？比方说透镜。
1: 啊，透镜
0: DRMOS，
1: 嗯，
0: 啊 ，DRMOS 可以理解成电源管理芯片，
1: 嗯，
0: 啊，这几个东西其实是我觉得我们能做，并且非常紧张，然后我们在里面其实就是上市公司能有很好的利润的，
1: 嗯，
0: 比方说 DFAU， 啊，这个 DRMOS， 啊，这些东西我建议大家多去关注。那我呢是认为的话呢，我们做投资就是应该去寻找增长比较快的行业里面胜负已分的龙头，
1: 嗯，
0: 那怎么去判断龙头呢？那一定是有业绩嘛，有利润，你不能说你今天这个只会写 PPT。那我怎么去判断你是龙头你不是呢？这个一定是要靠你导入到大的厂里面，有订单，有营业收入，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0: 那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多去关注一些我们能做的，然后完了之后的话呢，这个比较紧张的一些产业，这些机会。
1: 大家现在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刚刚所说的，
0: 嗯，
1: 美股那些科技品种科技龙头倒了怎么办？
0: 嗯，
1: 不是没有过呀，去年有过好几波，
0: 嗯，
1: 他们一旦倒下，
0: 嗯，
1: 我不是说彻底箭头啊，
0: 嗯，
1: 就可能就是遇到了一些质疑泡沫，
0: 嗯，
1: 什么资本开支不足了，
0: 嗯，
1: AI 有泡沫了，
0: 嗯，
1: 哎，它一调我们这边有好几个月，
0: 这个，
1: 调整2个月，
0: 这个我们还是要讲老，回到过再回到就要讲老登这个故事啊，
1: 嗯，
0: 老登我们既然称之为老登资产啊，这些就是其实 AI 科技现在已经老登资产，市值特别大，
1: 嗯，
0: 凡是市值我觉得到一定的天花板之后，它其实泡沫是越来越小的，
1: 嗯，
0: 因为你是20到就比方说1-2百亿到1000亿左右过程当中，你其实可以有预期引导的，但是你到1000亿到500亿以上的话，你一定要参与到全球供应链了，你没有什么泡沫的。你再看美股的这个别个七姐妹的话，你会发现除了特斯拉业绩在往下走，其他公司的话不过30倍左右市盈率，
1: 嗯，
0: 所以他们看似市值很大，实际上面其实是很干的啊，所以我不觉得他们里面有多大的一个风险或者多大的一个泡沫。那另外一块的话呢，我觉得还可以继续关注的，除了刚才我讲的这个比较紧张的这种透镜啊，这个 DRMOS 之外，我最近我们也去武汉调研，因为除这个国内这个两大科技重镇啊，以前谈及科技必说杭州，现在其实杭州的这个声量在下降啊，并不是说我说杭州不行，那现在其实是苏州啊，
1: 嗯，
0: 然后完了之后这个武汉，
1: 嗯，
0: 那苏州跟武汉会有些不一样，苏州的产业链相对来说比较单一一些，它可能是台资企业在那边这个植入比较早啊，然后现在做了很多的光模块、光通讯的龙头公司，那武汉是国有企业主导的，但武汉的产业链结构非常丰满啊，它又有存储，又有光纤，还有二线很多光模块公司。那我们呢看到两个特征，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内的半导体这个资本开支就是抢设备啊，很多这个 Fab 厂的话就拼命抢设备，
1: 嗯，
0: 那这个趋势的话呢，其实最近这个长兴长存上面的业绩上面也给到体现了啊，嗯，这是其二的话呢，就是二线光模块公司拼了命想挤到北美的算力链里面，也就是说挤到谷歌产业链里面，但这个业证实或证伪呢要等到2026年的 Q3，所以我觉得
1: Q3
0: 才能证伪，就是到底能不能进谷歌供应链，
1: 嗯，
0: 那所以我在这里就是除了之前讲到的机会的话，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半导体的这些设备公司，无论是课时啊，这个这些啊晶圆厂所需要的一些前道设备以及一些这个原材料啊，我觉得今年景气度依旧会很高，只是这两天实在是涨得有点疯狂啊，调下来大家可以继续参与。那另外一块的话，多多关注武汉的这种二线的这种光模块公司，因为全球订单太多了，这个中继续创也吃不饱啊，
1: 嗯，
0: 也吃不了，也吃不下，那慢慢会外溢出来，慢慢外溢出来的话，我觉得在光模块这条道路上面，武汉也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一个作用。 主持人。
1: 嗯，好的，哎。林毅给我们带来的思路啊，他也是通过实地调研，给我们这个举了一些例子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有看头智盈优选板块，来听一听曾肖宙今天给我们带来哪些优选内容。同时，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有看头智盈优选板块进行互动交流。
2: 好的，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头智盈优选板块。在上周连续两天的大幅调整之后啊，今天各大指数是都有所止跌，那创业板指数呢更是已经翻红。那在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们又有哪些板块值得重点关注呢？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聊一聊商业航天板块。首先先讲一下看好的逻辑。商业航天呢目前正迎来国内外利好共振以及 IPO 双催化的一个阶段。首先是国外的 SpaceX 上市在即，预计6到7月将会在纳斯达克挂牌，那目标估值呢达到了1.75万亿，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其次呢，国内的商业航天 IPO 潮也已经同步开启，一些头部的企业已经进入 IPO 的受理或辅导的阶段。最后进入到5月，也是我国火箭密集发射的窗口期，整个5月呢将会有8到11次的一个任务首飞啊。好，更重要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板块的走势的情况。那由于商业航天本身的属性关系，因此在四月大家都在关注业绩的时间段呢，它的表现只能说一般，但进入到五月抛开业绩之后，可以发现商业航天板块是真正进入到了启动的阶段，但整体的位置才算是刚刚启动。毕竟现在很多的强势板块都已经跌创新高，但商业航天呢才刚刚接近了前高的附近，并且有很多的核心产业类的股票仍然还在低位。因此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整理了一份相关的名单给到大家，如果您想获取这份名单非常简单，只需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我们精心为大家准备的商业航天核心产业链低位潜力股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这份名单呢，我们通过以下几个维度我们做了进一步的筛选。首先呢，我们挑选的都是商业航天领域的龙头或者是核心产业链的企业。其次呢，我们去掉了已经涨幅过高的品种，只去寻找那些还在低位的并且是资金大量在吸筹潜伏的品种，整理完都放在了这份名单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那你抓紧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尽快的领取到手中。今天我们也从名单中找了一家阿林公司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该公司呢是商业航天卫星通信领域的龙头企业，从走势上来看，前期经过了调整之后，近期呢一直还在稳步的回升，但没有一波像样的主升浪。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场内的主力资金是在不断的在流入，现在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横盘蓄势的阶段，正是一个入场的一个好时机。那类似这样的品种我们都放在了这份名单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那你抓紧最后的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王颖。
1: 好，感谢曾肖宙，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投票的结果。
3: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4: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股票投资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学选股，
6: 用九方
5: 做标的，
6: 用九方
5: 九方
6: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5: 九

0: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选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我们一起来看看投票结果啊。明天 A 股市场认为会上涨的朋友27%，选择震荡的56%，选择下跌的17%啊。大部分人是看震荡。目前这个市场你如何控制仓位呢？满仓的56%，半仓的29%，清仓的15%啊。这个大部分人还是满仓之中啊。这个支持哪位嘉宾的观点？支持林毅的更多，大家更支持科技，对吧？看好科技。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看看本周有看头的直播排片啊。周三到周日每天都有嘉宾来直播啊互动，各位截屏收藏，届时来看你喜欢的嘉宾在有看头 APP 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我们先来回答这个网友的问题啊，有位叫呵呵呵啊，是呵呵呵这个问的问题是关于有色。我们先来回答开心果吧，问广敏的啊，他说能不能讲一讲啊，电池上游材料里碳酸锂为什么跌得这么猛，中游需求没有削减，还能不能涨回来？
1: 首先我觉得这个可能看的可能是期货啊，就我研究的股票可能更多一些。
0: 嗯，
1: 那么前面忘了说了啊，就是我们科技里面占比里面，比如说锂电池的上下游，其实我们之前做节目也讲了，就是作为持有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稀土永磁，其实我把这两个都归类为科技了。其实比如说锂电的下游其实主要是新能源汽车，对吧？未来可能锂电池相关的需求的大头其实机器人也是占很大一部分的。那么另外一个呢，稀土永磁就是做未来，就是以前是新能源汽车的电机，
0: 嗯，
1: 那未来呢机器人的伺服电机用到的可能也会比较多，所以说这个两个其实跟啊机器人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把这个都归类科技。
0: 嗯，
1: 那短期其实我们说的这个一些期货价格的这个波动，或者指这个股票的一个波动，它其实都是一个短期行为。因为波动它其实市场在不断的这个尤其是外围市场影响或者市场情绪影响的话，它的波动就会比较大。你20个点的波动都是很正常的。你就像以光模块为例的话，它其实好像有一波调整也50%了吧，就2025年4月份有一波50%的调整，这个算是波动比较大了，但是也不是影响，没有影响它涨回来，对吧？那我想表达意思就是说，这个不要太去关注短期的一个这个就是波动的一个行为。那波动的话，你一波动你心里发生变化了，那就是坚定不了你这个投资标的的一个坚定持有。那么我觉得不管是锂电也好，或者说一些上游的材料也好，它其实从长逻辑来讲的话，它是存在一个就是未来的业绩它始终是向上一个增长。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估值它处于一个相对的低位，那如果满足这几个条件，就是说一个是行业向上，一个是估值比较低的话，那么这个大概率它是震荡上行的。你比如说你从12年来看的话，那么虽然说有很大的一个回落，但是比12年的底部是抬高的。那么除非有一些行业它是估值很低，但是行业进入下行周期的，长下行周期的，那么可能你说房地产，那我可能就相对不会碰，但水泥啊房地产这可能就是相对是就是算是我认为算是衰退的。那么只要是不是衰退的，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0: 嗯，
1: 对。
0: 有位网友小钻风问林毅说，能不能说这个有色？
2: 首先有色我讲过很多遍啊，说以前看工业金属啊，看能源金属，现在要看什么稀土磁材，再往后的就是看磁材加工。
0: 嗯，
2: 所以如果在这个位置上面问我这个有色啊，大宗商品怎么哪些更具有这个阿尔法啊，那我觉得一定是在稀土，那再往后你可以去看看磁材。然后最近呢，我还是在调研，我们最近看了一些这个关于稀土的一些这个具体的一些相关的上市公司。因为稀土这个行业有一个配额的，你就分离冶炼其实是有额度的，然后呢就价格呢又没法往外大规模卖啊，所以感觉价格其实是有一点这个行政管控的。那我们现在发现呢，有一类的公司啊，它是做什么呢？它是做稀土的磁材回收的，你可以理解成它就是废铜烂铁的。然后完了之后把这个废旧的这个汽车的这个，比方说它的电池包啊，然后完了之后把它拆解了，拆解了之后氧化物嘛，然后完了之后再冶炼成磁材往外卖。这种公司就突破了什么？突破了稀土配额的限制，它会出现这种价量齐升。所以大家其实最近去关注，如果你比较喜欢这个买大宗的话，多去关注一些做这种固废回收的城市矿山回收的企业。
0: 就是等于也是跟变相跟有色金属的回收是有关系，对吧？嗯，好嘞。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夸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浮夸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将来不是能耗的双控，不是电量的双控，将来更关注的是碳排的双控。能电气化、静电气化，一电代煤、一电代油、一电代气，来实现我们的脱碳。目前的市场，中国尚未形成，绿电的价格在2毛钱以下的，那它就有希望。
4: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0: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重有劲发展态势，工业、零售等指标增长较快。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今天发布。全球债市遭遇抛售风暴，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聚焦各国央行如何应对。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在上海为您直播。

0: 晚间九点，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我们先来关注经济数据。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经济数据，整体上来看，一到四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那么具体来看，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一至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四月同比增长4.1%，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较快，分别同比增长8.7%和12.6%，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1%和7%。市场的销售规模扩大，一至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941亿元，同比增长1.9%，其中服务零售增长加快，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至三月加快0.1%。那么在投资方面，一至四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41293亿元，同比下降1.6%，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3%。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一至四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3%，其中呢四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从四月份的数据来看，经济延续了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四月部分指标增速有所回落，属于月度间的正常波动。那么从累计指标、宏观指标和一些结构性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1: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呢，我们已经积累了更加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更加有韧性的产业体系，还有更加广阔的内需市场，抗压能力、回旋余地都在拓展。那么这些呢，既是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和潜能大的体现，也是下阶段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运行的底气和信心。
2: 王冠华表示，新动能和新优势培育壮大，为高质量发展开拓空间、积蓄力量。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绿色低碳产业等新的增长点不断涌现，不少新兴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渐成长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
1: 比如说装备制造业，那么装备制造业已经连续多年成为我国制造业发展当中表现最为亮眼的板块。今年的前四个月，装备制造业呢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提升到了35.7%，贡献了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50%以上。那么如果从月度来看，增速呢在逐月加快，贡献率在提升，有力地发挥了压仓稳仓的关键作用。
2: 消费方面，四月份商品零售增速放缓，但是服务零售增速加快。初步测算，一至四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服务消费增速明显快于商品零售增速，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
3: 那么一到四月份的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的零售额均保持了2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的增速。
2: 受多重因素影响，一至四月份投资再度出现下降，但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的项目投资保持了一定的增长。围绕固定资产投资表现以及后续走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回答了第一财经记者的提问。
4: 在一季度投资增速回升之后，那么四月份的固定资产投资的表现怎么样？如何看待下阶段投资的走势？谢谢。
3: 那么今年以来呢，我们看到这个算力啊、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呢，建设呢是在加快布局，相关的行业的投资呢

0: 持了较快的增长。那么一到四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增长了29.2%。那么从未来来看呢，我国投资潜力和空间预言巨大，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新型城镇化，完善基本公共服务，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都需要继续加大投入。
1: 针对今天公布的经济数据，专家认为受到了外部能源冲击以及南方洪涝的影响。虽然呢，四月经济数据相对于一季度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但是从结构上来看，新兴动能向上的趋势并未改变。
2: 随着这个二季度的这个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这个发行加速，然后还有就是政策性金融工具吧，叠加这个政治局会议，我们看到其实也部署了这个六张网的建设。所以这一系列的这个政策的精准发力呢，实际上是有利于去这个拖住这个经济的底部，尤其是稳投资。
3: 陶川表示，服务业消费跑赢商品消费的趋势代表了消费内在增速的换挡，同时体验型场景型消费也将是服务业的新引擎。
2: 我觉得五月份呢，这个消费的增速一定会出现反弹，但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能不能看到，就是政治局会议说的这个深挖消费的潜力。我们看到今年其实这个发改委也开了这个服务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会议啊，实际上我觉得后面对服务业的这么一个提质增效，包括新的动能是不是能够持续的显现，这个是我觉得后面的一个关注点。
1: 同时，对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天发布。在下午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退境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3: 此次政策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科学优化商店布局，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同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
4: 即买即退有四点向全国推广过程中存在不能异地赴任、各地要求离境期限不一致等情况，对此我们会同相关部门积极协调代理机构，推动即买即退、异地赴任，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同时指导代理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
3: 目前我国入境客流显著增长，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入境外国游客达到了3517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0.5%，入境游客总花费同比增长了39.2%。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总体来看，我国的入境消费正在从过去的旅游观光为主转向深度体验的新阶段。下一步，商务部将抓供给提升、抓场景打造、抓环境优化，持续扩大入境消费，
5: 加强本土品牌培育，打造更多的国货精品。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的资金，支持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这各个城市呢，都将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项目。相信啊，这不仅会更好地满足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也会吸引更多的外国朋友到访中国。
1: 那对于此次发布的离境退税升级版政策，专家认为便利化是最大特点，相关政策的实施对于促进高品质科技创新型中国产品的消费，树立中国品牌的国际影响力，都将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6: 离境退税呢，对于更多的国外消费者更好的就是体验中国的国潮文化，中国的现在更加具有创新性的一些消费产品，我觉得还是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促进作用。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国家的一些智能产品，像智能眼镜，然后我们的家电产品，乃至于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比如说零食啊，这些过去在我们的出口包括国外消费者的购买里头可能是不太容易的，但是现在通过离境退税，他们在体验中国老百姓生活的过程中，然后在重要的一些商圈街区，实际上就可以购买这些商品。
3: 此外，专家认为目前离境退税政策对于商品消费的支持和促进作用较为明显，但是未来可以考虑进一步将退税范围扩大到服务消费领域， 从而满足入境消费者更加多元的消费需求。
6: 那么外国游客呢，现在来到中国以后呢，他打卡呢不光是个商品问题，可能还有很多中国的服务也是他们非常看重的。比如说最近有一个，就入境游以后，很多国际游客来中国，比如说体验中国的医疗是吧，教育啊，这些方面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鼓励政策里现在还没有比较好的安排。所以除了商品消费以外，可能下一步我们也要更加的促进这个服务消费的啊这种便利化，和这样一些这个扩大消费的这样一些支持政策。
1: 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代表与会工商界在峰会上发布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北京倡议。
3: 任鸿斌表示，倡议经与会各国工商界充分沟通协商，达成广泛共识，主要包括5点倡议：一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展全球经济增长新空间；二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畅通的全球产业生态；三是以人工智能赋能经贸合作，共筑数字化发展新生态；四是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引领全球产业提质升级；五是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7: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发挥自身职能作用，搭建更多务实有效的经贸促进平台，走出去引进来，不断织密服务企业网，扩大国际朋友圈，为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新的贡献。
3: 任鸿斌表示，在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的过程中，支持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携手培育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共同开创更具韧性、更可持续、互利共赢的发展新格局。来自51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政府部门代表、贸促机构和商协会代表、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代表、中外企业代表800余人参加峰会。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 A 股四大指数冲高回落，沪指跌0.09%，存储期概念逆势上涨，全球债市遭遇抛售风暴，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聚焦各国央行如何应对。
8: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9: I think in eventually a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10: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11: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12: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13: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8: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14: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欢迎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接着我们来回顾 A 股的表现。今天的四大指数早盘低开之后反弹翻红，午后指数集体回调，尾盘跌幅收窄。截止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跌0.09%，深圳成指跌0.20%，创业板指跌0.36%，科创综指涨0.95%。两市成交合计2.89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缩量约4504.96亿元。从盘面上看，国内存储芯片巨头业绩预告超预期，存储器概念集体大涨，算力硬件概念同步走高，光伏概念全线上涨。同时呢，六 G、煤炭、商业航天等概念也都表现亮眼，领跑涨幅榜。而稀土概念股则集体回调，汽车产业链走弱。此外呢，农业、化学纤维、航运等概念也都表现不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百度集团今天发布财报，一季度呢总营收320.8亿元人民币，其中核心 AI 新业务收入136亿元。

0: 46.6亿元，同比增长49%，占百度一般性业务收入的52%，首次超过一半。
1: 百度的 AI 业务收入占比是突破了52%，标志着百度正式完成了从互联网企业，特别是这种传统的互联网，向 AI 原生企业的结构性转型。这一转型的价值核心锚点，也就是李彦宏前段时间提出的 DAA 度量的体系，衡量平台的生态繁荣不再局限于流量或者收入的规模，而是在于有多少智能体在给人类干活并交付结果。
2: 报告期内，百度 AI 云收入88亿元，同比高速增长79%， GPU 云收入同比增长184%。业内认为，行业发展趋势愈发清晰，单纯比拼算力规模的时代已然落幕，资源统筹调配能力与产业生态融合能力成为下一阶段竞争的核心。
1: 未来的竞争将不再是简单的算力的堆砌，而是对调度效率和生态兼容性的比拼。百度若能够持续在巩固其在国产算力集群上的领先地位，并利用昆仑星独立上市的资本契机扩大产能，那么在这种激烈的行业洗牌中将会占据更为有利的生态位。
0: 随着数字化转型深入产业链供应链，商业保理也从传统融资服务加快向场景化精细化的产融协同工具转变。近日举行的2026年陆家嘴金融沙龙第12期重点聚焦商业保理数字化创新与产融协同实践，多位来自商业保理领域的嘉宾共同探讨数字化赋能产融协同的新路径。
3: 作为2013年第一批成立的商业保理公司，其实我们也面临着很多客户需求转化慢，进调过程比较困难，数据的传输的调数会非常多。那么结合这些痛点呢，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就开始做了整个数字化建设。经过大概5-6年，我们建设了一个全链路的一个数字化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里面包括我们的智能进调、智能获客，以及包括我们的数据仓库的一个处理，最后到我们整个的一个全链路风险的识别和商机的使用。
4: 当前商业保理的数字化转型正在从单一业务环节延伸到全流程，随着服务场景进一步深入基建、物流等实体产业，如何识别复杂链条中的真实交易和风险也成为商业保理行业的创新方向。
5: 比如说我们金融对这个场景啊，对主体啊，是通过金融画像啊这样的一个评级机制来做的。但是在我们传统的这个基建行业里面，因为它涉及的要素太多，对一个传统的一体化的信用评级是很难做到的。这样的话，就在我们的数字化水平里面，就有必要对这个产业啊做这个要素化的分层。就像我们做基金的话，做 GPLP 的不同的分层，具体的分层有不同的金融电价和风险监管的相关程序，这样的话就离不开我们的数字化手段。作为产融业务和商业保理未来的发展方向，可能从原来的金融侧创新更多的向产业侧的金融创新去转变，我们这数字化就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4: 在客户画像和模型打磨基础上，商业保理的服务边界正在进一步延伸。对于产业系商业保理公司来说，优势不仅在于提供融资支持，也在于更接近核心企业和上下游生态，能够把金融服务嵌入真实业务过程。
6: 围绕资金流、信息流、物流、商流，我们是构建了一个整体化体系。对于产业链来说，如何来控制这个风险，其实模型的打磨还是比较重要的。最主要的是让我们保理产业链切入到企业真正的产业链环节当中，通过模型的打造，客户的精准把控，才能让我们精准服务到这条产业链上，才能让我们的规模效应、普惠金融效应、绿色金融效应真正的提效。
7: 那我们作为产业型的这个保理公司，它其实最最重要的是嵌入产业，不仅仅是上下游，还有整个的这个生态链。特别是我们最近西门子推出了 Accelerator 的这个平台，更多的是我们吸引了很多数字化工业领域在 AI 领域的一些新兴的这个产业集团业务合作伙伴，让他们也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整个的金融支持、金融服务的这个范围之内。
4: 随着金融服务嵌入更大的产业生态，数据的作用更加突出，但风险也随之上升。如何保证数据来源可靠、使用合规，并防范数据欺诈，成为商业保理数字化过程中绕不开的一环。
8: 我们是服务于集团主责主业，然后相对产生的数据量也是比较大。数字化时代为我们现在商业保理的展业拓展了客户，包括产品服务的边界。但是数字的使用也可能是一个双刃剑，所以保理公司如果在利用数据在开展这一系列的数字化产品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数据的欺诈问题，要熟悉这个数据产生的背景、对应的行业规律，基于可靠的信息再做出自己对应的产品分工策略，这样才是一个有效的数字化的一个进程。

0: 从盘活应收账款到提升中小企业融资可得性，再到推动金融服务更深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商业保理正成为产融协同的重要连接点。随着数字化能力不断完善，相关服务将在支持实体经济、畅通产业资金循环以及提升供应链韧性中释放更大价值。
1: 十四五时期，上海全市生产总值达到5.67万亿元，成为全国首个经济总量突破5万亿元的城市，跻身全球城市的前五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2万美元。今天上海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深化五个中心建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有关情况。
2: 今年呢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一季度啊，上海经济运行可以说是起势有力，向优向新，高质量发展呢扎实推进，为全国经济发展大局发挥了挑大梁的作用。接下来呢，上海将聚焦五个中心建设的重要使命，增强战略思维，善于危中寻机，强化了实干实效，以更大的力度和更实的举措抓好经济工作。
0: 上海十五五规划明确构建2+3+6+6现代化产业体系，聚焦高质量发展主题，坚持制造强势，代表中国探索超大城市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3: 要保持未来产业的战略敏捷布局，我们聚焦制造、信息、能源等六大领域，重点培育低空经济、6G、可控核聚变、脑机接口、天机通感算等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的增长点。
0: 十五期间，上海力争推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相继迈入万亿级产业行列，推动制造业产值实现年均10%的增速。
1: 沪港产业合作再提速，今天来自多个前沿领域的近50家上海科创企业汇聚香港，与国际资本深度洽谈布局全球市场。
4: 沪港同心汇通全球2026上海香港产业合作推介会今天在香港举行。本次活动由上海市投资促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旨在深化沪港两地在金融、科技、产业等领域的合作，吸引全球企业和人才投资上海、扎根上海，同时助力上海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5: 我们希望借助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优势，为上海引进高端要素，为香港扩展服务纵深，为全球，特别是为中东资本拓宽投资中国、投资上海的新通道、新空间、新机遇，真正实现多方共赢、互利共生。
6: 沪港两地创新生态的对接、融合、协同，并通过香港这个国际科创中心对接全球的创新资源，可以共同催生更多1+1大于2的创新成果。港交所是全球最活跃的上市地之一，那无论是早期的技术孵化，还是后期的产业化扩张，上海企业都可以充分利用香港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并购。
4: 本次活动的上海代表团邀约近50家上海科创企业参与，他们是来自低空经济、高端装备、新能源、先进制造等前沿赛道的重点企业，与阿布扎比投资局、中国阿联酋共同投资基金等50余位国际资本机构代表展开深度洽谈，精准对接合作机遇。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全球债市遭遇抛售风暴，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聚焦各国央行如何应对。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他们会去

0: 欢迎继续回来，接下来进入夜话。今天的全球债市迎来了大范围的抛售行情，多国的债券利率迎来大幅抬升，美债收益率全线走高，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触及了 5.15%， 创下了近3年的最高水平。那10年期和2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也达到了2025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日本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单日跳涨10个基点，触及1996年以来的最高。30年期国债收益率更是急升20个基点，创下了1999年该期限债券发行以来的新高。印度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了7.14%，这是2024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韩国、法国、德国、新西兰的债券收益率也同步上涨。那么，本轮抛售潮释放了怎样的关键信号？未来主要央行的政策节奏是否会因此被迫转向？全球资产定价的锚点是否正在发生根本性的重构呢？今晚邀请国泰海通旗下国泰君安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周浩一同解读。晚上好，周浩。那这一次全球债市抛售潮的直接触发因素，在你看来是什么？
1: 这一轮长端利率的上行呢，其实是主要以下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呢是整体的原油价格一直处于高位啊，市场对于未来几个月的通胀的预期和通胀走势呢并不是非常的乐观。那么另外一个呢，可以看到 AI 的这个整个的设施啊，基础设施的投入非常的大，带来一定程度上的一个经济的一定程度过热的嫌疑，可能带来的是短期的通胀。虽然人工智能的投入中期而言可能会降低通胀啊，通过劳动生产率提高来降低通胀，那么这一点目前而言我们还是没有明显的看到。那么这两个原因呢是基于啊通胀的一个实际的表现啊。那么另外一点呢是整个的一个降息预期的被打消啊，市场现在开始定价美联储有可能会在明年的某个时点上加息，近期呢澳洲央行呢也出现了一个连续的加息啊，所以呢叠加这几个因素啊，一个是地缘政治，另外一个是科技革命，第三个呢是宽松预期啊被消除，这其实呢造成了是本轮啊利率上行的一个最主要的几个原因。
0: 那么为什么交易员要把30年期美债收益率5%看作为终极防线？那么这次突破了这个关口，它具有怎样的象征意义和市场信号呢？周浩。
1: 30年国债美债突破5%呢，我觉得其实对我而言并不是说一个非常具有独特意义的一个现象，它可能还是一个心理上的关口。拉长时间来看的话，其实在2000年以前啊，30年美债长期处于5%以上的这个位置当中啊，只是在金融危机，就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呢，因为量化宽松啊，因为整个的货币政策出现了一个非常大幅度的调整，所以呢整体利率处于了一个下行的趋势。另外方面其实是有一个代际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这一代的交易员都多数呢都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入行的啊，所以大家对于5%呢并不是非常的熟悉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意义或者说心理关口意义这样的一个事件啊，但是5%本身不代表或者说不具有任何的实质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可能过了几个月之后啊，30年美债又回到了4.5%以下，市场可能又会松一口气啊，像过去的几年当中发生的一样啊，所以我觉得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0: 嗯，那面对当前债券市场连续的抛售，有观点认为呢，美联储必须要紧跟债券市场的步伐，否则随着投资者对于通胀的担忧日益加剧，美联储将会面临失去对借贷成本控制的风险。所以周浩，你觉得在下个月的议息会议上，美联储可能会怎么做？
1: 对于下个月的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呢，我认为大概率会按兵不动啊，但是会强调通胀的不确定性啊。的确，这我觉得是目前央行可能可以做的唯一的一个事情。那么对于新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来说的话，他上任之后的第一次会议呢，大概率也不会太轻松。市场一方面会问他关于现在的问题，也就是说会不会降息，也会问他关于未来的问题，也就是说未来他怎么样去调整货币政策。所以我觉得对于沃什来说，给市场一个定心丸是最为重要的，也就是说确定啊。

0: 自己会抗击通胀啊，但是呢不会过度采用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政策，也就是说不会过度的去追随金融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单边的这个走势啊，因为呢这只会加深或加重市场的恐慌的心理和市场恐慌的这样的一个情绪。
1: 那么除了美债欧、英、日、澳等等债市是同步大跌，那发达经济体是否是进入了一轮全面的利率的重定价周期？各国央行的政策将会被迫走向一致收紧，还是分化加剧，周浩？
0: 我觉得其实对于各国央行而言的话，最为重要的还是需要观测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通胀的走势。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分化还是很严重的，有一些国家。像日本，其实通胀走势我觉得还是比较温和的啊。那美国呢，通胀其实短期有上行，但是呢，往前看似乎还是会有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下行的趋势。但是欧洲呢，通胀可能有一定程度的一个上行的压力，这也反映出欧洲对于这个外部的能源依赖度还是相对比较高。但是呢，与此同时的话，它的经济前景甚至呢有一定程度的下行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可能对于欧洲央行而言。也不必过度的紧张啊，因为欧洲的政策组合一向是这个高通胀、低增长啊这样的一个状况，或者说低增长、低通胀啊这样的一个状况，增长可能是一个更加重要需要去关乎或者是呵护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对于日本而言的话呢，通胀即使处于相对的一个不高的位置，但是呢，中长期的通胀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它可能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去加息。美国我觉得更多的是采取按兵不动、等待时机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大概率未来还是会处于减息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1: 那么从中长期来看，这一轮的全球债市抛售是否标志着低利率、低波动时代的终结？未来的3到5年，全球资产定价与宏观政策框架将会发生哪些系统性的重构呢？周浩。
0: 就是说，目前可以确定的是，通胀和利率的中枢会高于2008年之后的20年的一个低利率和低通胀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说，未来3到5年，我们可能可以预期，目前的长短利率比现在会低一些，但绝对数值应该不会低太多啊。那么对于资产定价而言的话，其实我觉得现在呢是一个强者恒强的时代，也就是说科技是一马当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他资产定价走势呢，其实更多的去看的是这个美元，比如说黄金啊，看的是美元或者说地缘政治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而言的话，我认为全球的资产定价不能说出现了巨大的一个逻辑上的一个变化啊，但是呢，科技成为了新的一条主线，然后高利率或者中高利率时代的到来的话，其实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对于高增长的这样的一个追逐。另外一方面去美元化带来的投资性的机会或者资产定价，我觉得还是会中长线的存在。
1: 好，谢谢周浩晚间参与我们的节目，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欢迎继续回来，接着我们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日内的金价表现。我们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的交易员戴亚璇介绍。亚璇你好。
1: 好的，主持人。周一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54.90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在全天交易时段震荡，当日振幅1.76%。价格方面，本日最高触及4560.07，最低下探至4480.01。临近亚洲交易时段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546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999.69每克，较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下行6.32每克，跌幅为0.63%。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999.80每克，较前一交易日结算价下行15.16每克，跌幅为1.49%。
0: 谢谢亚璇。当地时间的17号，加拿大公共卫生署证实，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
2: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发表声明称，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的邮轮成员正在隔离治疗，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所有高风险接触者均已隔离，并将继续接受当地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据了解，该患者于3天前出现发热、头痛等轻微症状，随后被送医。其15号的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呈阳性，16号被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部门通报为疑似病例。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另有26名曾与确诊病例搭乘同一航班的人员也被要求进行健康监测。由荷兰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聚集性感染，造成3人死亡。除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外，红迪厄斯号上的其他人员已被转运至相关国家。据路透社消息，该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0: 根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伊朗与美国仍保持对话，双方交换了意见建议。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对中东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敌意，包括阿联酋。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巴加埃当天则回应称，伊朗知道如何应对。韩国政府今天起向70%国民发放第二轮高油价补贴，以帮助困难群体缓解中东局势导致的油价飙升冲击。根据韩国行政安全部的消息，第二轮高油价补贴申请今天上午9点开始，截止7月3号下午6点，预计补贴将会惠及约3600万收入处于后70%的人群，补贴金额为每人10万至25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52元至1130元不等。以上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黄伟，祝您晚安，再会。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无花珍粹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粹精油香氛洗发露，
2: 福成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福成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将来不是能耗的双控，不是电量的双控，将来更关注的是碳排的双控。能电气化、静电气化，一天带煤，一天带油，一天带气，来实现我们的脱碳。目前的市场，中国尚未形成，绿电价格在2毛钱以下的，那它就有希望。

0: “十四五”时期，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1.7%，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过1.3亿千瓦，已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展望2026年乃至“十五五”时期，如何进一步推动能源低碳转型，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日前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十五五”规划纲要，制定了新的目标和规划。
1: 黄院士，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6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降低3.8%左右，十五五时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要累计降低17%。您怎么看这一目标它的实现难度？
2: 我们在十五五期间要把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我认为这也是个非常重要的 KPI， 事关我们在2030年以前要如期实现碳达峰。我们国家实际上是不管是能源也好，我们的工业也好，特别是一些高载能的产业，都高度依赖我们的煤炭，而我们的煤炭已经占比达到了至少现在还是保持着50%以上。我们的像钢铁啊、冶金啊、水泥啊、铀石啊等等这些产业还是占了比较大的一个比重。第二个，能源的需求还在继续往上走，像 AI 的发展，包括我们那些数据中心，包括我们的测算中心的爆发式的增长，这也是带来了更多的用电的需求。但是应该讲，我自己对我们在十五啊要实现这个目标，我还是有期待，我认为是完全可能实现的。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最近几年我们的可再生能源的快速的发展。2020年我们国家的风光装机5.3亿千瓦。我们到了去年年底已经达到了18.4亿千瓦，我们历史性的前年超过了整个的煤电的装机，去年超过了整个的火电装机，这个为我们国家降低我们的单位 GDP 的碳排放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同时呢，也注意到我们从去年的四中全会开始就明确我们要加快实施，我们从原来的能耗的双控要走向碳排的双控，也就是碳的总量和碳的强度的双控，这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逻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变革。
1: 它逐渐逼近的
2: 啊，对啊。那么这里面呢，我们跟这个相应的十五五规划的纲要里面也明确提出啊，要实施我们对地方的碳的管控，我们对企业的碳的管理，我们对项目的碳的评价，还有呢我们对产品的碳的足迹，
1: 有更多具体的抓手，
2: 有很多具体的一些抓手在推进我们的减碳的工作。在辅翼我们碳市场，包括 CCER 资源碳减排的市场，这些呢我认为集合在一起，实际上就是应该讲我们多管齐下啊，既增加我们的清洁发电零碳发电的那些电源，同时又在源头上来降低我们那些高碳排放的工业，包括我们的发电行业把它降低。因此我认为我们国家应该有希望，也相信能够如期啊实现2030年达到碳达峰。
1: 在当前地缘冲突加剧、能源安全问题突出的背景下，有的国家已经减缓甚至放弃了减碳的目标和责任，但我国仍然将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它的战略意义在哪里？
2: 实际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原来我们提到的我们实现要双碳的目标，包括国际上要实现碳中和零碳，都是我们说到底是冲着我们要去改变、去缓解我们气候变化的问题啊，实际上是冲着这么一个我们的地球环境保护的角度去推进的。现在我们又看到新的变化，我们通过这样一种减碳，大力去发展可再生能源，使我们的能源的自立、能源的自足自给变成这么一个战略了。这些年我们国际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一些冲突啊，甚至越演越烈啊，实际上对整个的世界的能源的价格也好，能源的传送的通道也好，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发展的一些可再生能源，对世界各国能源的安全、能源的自立自强可以说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
1: 嗯，是更反而更有利了、
2: 啊、对，更有利。我们发展的可再生能源对我们国家的不光是能源历史转型，对我们国家的能源的安全也是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1: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呢，是首次写入了绿色燃料，并且呢，把它和氢能并列作为新的增长点。您怎么解读？
2: 今年大家注意到，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可以说首次啊，提出了要设立我们国家的低碳转型的基金，同时呢，要去发展我们叫氢能和绿色燃料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啊，我认为是值得关注的，因为我们可以用那些绿电。风光发的绿电把它做成燃料，它就可以解决我们的绿电的消纳的问题。我们国家的下一轮的国家的自主贡献到2035年36亿，也就是还得要翻一番。根据我们所做的一些调研，实际上我们在国家的三北地区啊，气风气光啊，问题啊日益显现。因为你风光大量的发电以后，它最大的问题它是时空错配的，因为如果你传不到我们东部地区来，没有这么多特高压啊可以传。同时呢，它时间上啊，你需要的时候它不电有电，你不需要的时候它就拼命发电。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把它做成绿色燃料，这既是一种非常好的储能，把绿色燃料给它储存起来了，而且这种储能是一种长时的储能。我上半年做了绿色燃料，可以下半年用。我在东北吉林做的绿甲醇可以通过我们渤海湾啊、锦州港啊、大连港把它运到上海，运到广州去，又是一个广域共享的啊，可以解决我们未来的新能源消纳的一个难题啊，同时是一个新能源的非常好的一个储能形式，还有一个重要的是解决了我们的对石油的依赖。
0: 数据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超过10万1000瓦时，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48.8%和17%。面对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发展新型储能，扩大绿电应用。展望15-50时期，规划纲要提出目标，要加快推进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覆盖。
1: 2025年，我国全社会的用电量历史性的突破了10万亿度，而且同比增速呢是达到了5%。其实我们国家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全球用电量最高的国家了。随着我们逐渐迈向碳达峰，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用电量也会达到一个峰值？
2: 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数据。这个10万亿度里面有4万亿度是可再生能源发的电，这也是我们可以说这些年通过双碳进程的不断的推进，新的能源体系的构建取得了重大的一个成绩。你刚才讲了我们将来碳要打风，我们是不是我们的用能也要打风？我自己认为不存在这个概念，因为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

0: 不断的要推进，同时我们老百姓也要享受要高品质的生活，像最后的用电量是越来越多的，所以国家提出来，将来不是能耗的双控，不是电量的双控，将来更关注的是碳排的双控。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把碳排减下来。我们可再生能源发着电，它有波动，有随机性，这个对我们的电网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波峰波谷越来越大，特别是夏天最热的天和冬天最冷的天，往往是用电的高峰。比如像我们在上海的话，它夏天最热的时候，它可以到40度左右，但下午如果一场雷雨过来以后，哎，一下就凉快了，峰谷差也非常大。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所面临的，我们巨量的电量和电力的消耗过程当中，能源安全的问题，电力安全。所以我认为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些年也在国家在大力推进一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特别重要。我们将来要逐渐成为一种调节型电力，使火电的机组的灵活性要增加，然后在发电那一侧要通过储能，我们叫源端储能。我们在电网侧叫网端储能，在消费侧叫什么用户侧储能，通过储能来调节，进一步啊来增加我们的整个的大的电网的供需两侧的灵活性，而在需求侧灵活性还可以通过我们现在很多的那种新的商业模式，比如说我们讲的虚拟电厂，啊，比如我们讲的 V2G 工商业储能啊，通过这些来调节需求侧的灵活性。来削峰，来填谷，但这其中呢，电力市场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年国家正在大力推，但是我认为我们国家的像现货市场、容量市场、我们的辅助服务市场，都需要迭代、不断去完善和去推进的事情。我们让我们的电价能够更充分的去反映啊，去调节啊，它电力的需求关系，同时呢，也能够通过电价反映绿电。它所带来的绿色的价值，就将来整个的能源系统变得非常柔性，我们可以通过 AI 啊，通过大数据啊，能够做个非常好的预测啊、调控啊，使它整个系统做到最优，做到我们的电力的平衡。
1: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推广和普及啊，算力的背后其实是需要电力的支撑。那最近呢，有美国的企业家就提出了美国在 AI 用电这方面的短缺的问题。那您怎么看 AI 对于电力消费的拉动作用有多大？它对能源发展和格局会产生什么影响？
0: 大概在2020年，我们国家的数据中心啊，包括 AI 用电占到全社会的大概1.6%、1.7%左右，然后呢，预计到2030年可能会增长到全社会用电的5.3%。当然，我们是比较乐观的估计啊。我认为非常可喜的是，我们新能源的高速发展，为我们的算力中心也好，为我们的自算中心也好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我们的电力的支撑。而且现在我看国家也有相关的一些要求，未来我们新建的那些自算中心。至少要求80%以上是来自绿电，啊，所以我想将来的风光的那些绿电，很大程度就会用在去支撑我们的自算中心的用电需求，成为一个我们国家 AI 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势。
1: 近期 token 出海的话题受到关注，当电力以算力的形式实现出口和增值，中国低成本绿电的优势能给绿色贸易带来多大的增长空间呢？
0: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也就是我们可以想象，未来国外通过 API 来调用我们的国家的我们开发的大模型，可以做到我们的电力不出境，我们的算力也在国内，最后做到它的整个的一个价值能够跨境的流动，所以这是一种全新的，我认为非常有意思的啊，是一种未来的我们叫服务贸易也好，我们叫数字贸易也好。或者叫做这个数字服务也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未来一种场景。中国在这方面是非常有优势，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电价便宜。我可以告诉一个数值，我们国家的基本上工业电价大概6毛多钱，美国算也是比较低的，比我们也要高上20%到30%，英国可能是我们的2到3倍，那欧盟有些国家包括德国可能要比我们大概是10倍左右，所以我们在电价上是特别有优势的。那如果我们将来未来这个绿电直连的话，通过绿电发的电直接在当地 只供我们的比较工业园区，只供我们的所谓的叫零碳园区，只供我们的数据中心，绿电直联技术的充分发展，哎，我们算力就在我们的三北地区啊，那我们的优势更显著。

0: 2015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期，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决胜期。2015规划纲要提出，要全面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在这些目标之下，如何进一步推动高耗能领域降低碳排放呢？
1: 过去几年，在电力、交通等领域已经快速地实现了电气化的转型，但是还有一些高耗能的领域，对这些领域的能源转型你有什么建议？
2: 我们国家要实现首先是碳达峰的目标，紧接着后面一步就是要碳中和的目标。所以我经常讲，能源是要电力化，电力零碳化，我们通过两化来实现我们的未来的碳中和目标，同时也能够充分来保障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我认为我们实现我们未来的碳中和的目标，就是一个能电气化、净电气化的一个过程。当然我这个电气化里面包成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直接电气化，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代气。交通领域我们的电动汽车啊已经有了啊，包括我们高铁是吧，动车全是电气化了。工业领域很多是原来是用化石能源驱动的装备，我们将来可以用电力来驱动，当这个电力是应该零碳电力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煤锅炉、煤窑炉原来是用煤来燃烧驱动，我们将来可以用绿电来驱动电锅炉、电窑炉。还有比如说我们建筑领域，北方用什么？用煤来取暖，我们南方用天然气取暖，哎，将来我们完全可以用电力来替代煤和天然气，我们用绿电啊，来烧热水、烧菜、烧饭也可以用绿电嘛。由此我们叫能电气化、净电气化，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代气来实现我们的脱碳。再电气化的另外一层含义叫间接电气化，也就是我们用绿电去做燃料，它这个燃料不是从石油过来了，它就从绿电过来，就把它又做成一种燃料，而这种燃料实际上变成一种三次能源，它也可以既解决我们的绿电的消纳的问题，又解决了我们燃料的脱碳的问题。
1: 您刚才提到的，在一些工业生产领域和建筑领域，我们的这种电气化以及绿电化还有非常大的一个转型的空间。未来产业的这种转型要让它加速，让它自觉去发生，它的驱动力是否足够呢？
2: 说到底就是我们还是要不断去强化我们国家的相关的一些政策的驱动和一些法规的驱动。绿色燃料举个例子吧，价格还比较高。当然一方面我们是从技术上层面啊，努力通过比如绿电直连啊，能够来降低啊它绿电的价格啊，通过技术的进步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一直在呼吁，我们在燃料方面应该尽快打开我们国内的市场。怎么打开？首先是应该降低它的成本，同时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航运业纳入到我们国家的碳市场。航运业举个例子，实际上是其他行业一样，你纳入碳市场就给了个碳配额。举个例子，我一个航运公司是吧，我现在用柴油，我将来用了绿甲醇了以后，那么这样它减少的碳排，它就可以通过市场去换取经济的利益，是吧？这就是个驱动力。而另外一方面，你用柴油用重油，国家再给你加上个碳税，这样的话它两者是吧，等于说你用了传统的高碳燃料，它要给你加一个溢价，而你用了现在的新型的绿色燃料，我就可以降低它的绿色溢价。从我们的一些叫法律法规的层面
1: 顶层设计
2: 支撑它。
1: 绿色燃料从商业的角度，它的成本有多高，是否能够在现在就有一定的商业的竞争优势呢？
2: 现在中国的绿色燃料主要是由欧盟的市场给拉动的，目前的市场中国尚未形成。欧盟把整个的民用航空包括海运的航运纳入了它这个 EU ETS 欧盟的碳市场里面去了，也就是你从中国到欧盟的船舶，你如果

0: 用中油、柴油，你就要买它的碳证，因为有碳排啊。所以由此拉动了像马士基也好、达飞也好那些国际的航运公司啊，它就是纷纷跑到中国来采购我们的绿色燃料啊。包括这些年我们看到我们的大型的甲沉船啊，包括氨船啊，也在不断的推出。目前来说，绿色燃料它很大的程度是取决于我们的绿电的价格，目前的成本还是比较高，比较甲醇吧，要远高于我们用煤制的甲醇的成本啊，可能是它2倍啊，甚至更高。
1: 这个价格如何降低？它的商业竞争力如何实现？
0: 根据大量的我们的一些预测啊，我们未来如果能够做到我们的绿电的价格在2毛钱以下的话，那它就有希望。那我们未来用一些绿电的直连技术啊，我们就有可能能够做到。因为本身的绿电的发电的成本，在西部地区已经能够做到1毛5分钱以下了。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点15分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3: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4: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5: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6: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7: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可能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4: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7: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5: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8: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9: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4: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0: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3: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目前，我国创新药基础研究仍相对薄弱，药物研发仍以跟随式创新为主。要实现从跟随式创新向源头创新的跃迁，需要中国药企奋力追赶，积极研发创新，以及深化全球化的布局。目前，全球制药企业50强，中国有6家药企入围。
1: 我们说源头的创新啊，那这其中呢，真正的关键还是从零到一的。我们国内的这个创新新药正在从仿制药到创新药大国强国的一个迈进。全球制药的这个龙头企业50强里面呢，我们中国已经有6家。我们国家的创新药的批准的数量呢，也在逐年的增加。
2: 生物医药产业是上海3大先导产业之一，也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竞争的焦点赛道。作为国家战略核心承载区，浦东肩负着打造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使命，持续提升创新策源能力，让浦东成为全球生物医药创新创业的首选地。
3: 浦东对于生物医药产业的吸引力，一直以制度型开放为经。

0: 全链条生态维稳。今天浦东既是全球创新要线首发地，科学家创业首选地，更是全国乃至全球生物医药制度改革的原地和高地。
1: 随着首例首款创新成果的频繁涌现，张湘作为全球医药创新首发地的平台能级地位日益凸显。在这样的产业沃土上，能进一步加速自身研发进程与国际化布局，实现与区域产业发展的双向赋能。
2: 我们希望中国生物医药产业能够出现自己的 MNC， 会由中国企业来实现全球的商业化，获取全球的价值。中国会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生物医药生态，与美国并驾齐驱。
1: 本期张湘论剑科创沙龙在张湘科学会堂举行，三位嘉宾将围绕全周期发展体系开展主题分享与深入研讨，助力浦东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物医药产业创新高地，打造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3: 我们交大医学院呢搬到浦东来是第32天，我们到了浦东啊，应该是生态最美，人才最多，那么创新最强，产业链最完整的一个区域，我们融入到这个社会主义的引领区。下面呢，我代表交大医学院呢做一个情况的汇报。我们说源头的创新啊，可能不外乎从零到一，从一到十的产品，或从10到100的产业。那这其中呢，真正的关键还是从零到一的真正的源头的创新。我们国家的医药产业的发展现状是怎么样呢？那我借用北京大学的一个院士的一张 PPT 啊，他认为目前我们国家90%的临床新药呢来自于国外，那么90%的大型的医疗装备呢依赖进口，90%的临床诊断、临床的标准指南借鉴国外。那么怎么来缩短这个差距？应该说前几年可能是95%，现在是90%，我想很快会变成80%或70%。那这个现状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制药的这个龙头企业50强里面呢，我们中国已经有6家，但前10名中间还没有我们中国的企业。全球10大畅销药，我们也还没有能够进入到这个榜单。那这是我们国内的新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内的这个创新新药的市场规模呢不断的扩大，我们正在从仿制药到创新药大国强国的一个迈进。我们国家的创新药的批准的数量呢也在逐年的增加，尤其在张江药股，我们快速的走在了最前列。但是我们国家的制药的企业的现状，我们也看到有近1000家企业，但是90%以上呢还是小型的企业，那么超过30亿的企业呢有100家。当然我们也涌现出一大批的化药、生药、中药和这个药物流通领域的很强的一批企业。那么中国的医药产业呢正在快速的从跟踪模仿到 first in class 的这个阶段，目前我们就处在这个阶段，也就是说我们从跟跑、并跑到领跑。怎么样来推动这个源头创新的发展呢？首先我们国家这个研发的投入逐年的增加，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2024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呢是3.6万亿，那么已经超过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我们国家的研发人才的数量是第一的，高水平的论文和国际专利的申请量连续5年全球第一。根据总书记的这个面向，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医学前沿、关键技术、重点任务领域呢都有很好的布局。那么国家布局了4大慢病的重大专项，今年又布局了创新药物研发的这个重大专项。那么在这些专项的国家的战略和上海和浦东的这个任务的支撑下呢，交大医学院呢我们打造源头创新策源平台，我们有4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有转化医学国家重大基础设施，我们开放的床位占到上海的1/5，但我们解决疑难杂症的能力占到上海的1/2，每年完成的手术量超过100万台。同时呢，在浦东县

0: 近期呢，我们也布局了医学公共技术平台、实验动物科学中心。我们这个实验动物科学中心在浦东就有5.2万笼。交大医学院呢，在这个平台的基础之上呢，我们的创新能力，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年呢，交大医学院的国家慈善基金截止到目前是882项，我们希望到今年年底呢，能够达到900项。那这个概念呢，作为一个独立的高校，在全国能排在前5名。我们发表的七大顶刊的文章数啊，也在逐年的增加。我们每年从国家科技部、国家慈善基金拿到的科研经费应该是超过10亿。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就对应了一些民企来进行合作。我们和这个华大集团、和太平洋保险、和上药集团，那么来进行合作，进行来研发。同时呢，我们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这个医谷四幢大楼分别是病毒研究院、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同时我们有一个叫科创企业研发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那么如果有一些很好的想法，我们也能够给予一定的支持。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紧密地对接这个张江药谷来开展源头创新的一个成果的一个转化。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上海方案，就是有一个病呢，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当时王振印先生就开始研究。王振印先生是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那么有陈竺院士和陈乃坚院士他们多年的研究，我们提出了上海方案，使这个病的死亡率90%以上，到目前治愈率95%。第二个呢，我们有一个科学家叫刘俊林，那么呢，他的一个研究成果转化给上海医药以后，成立了一个他做董事长的公司，叫上海寻药。目前有2个国家一类新药在研发，所以呢，交大医学院我们入驻浦东以后，融入浦东，我们期待着在这个浦东新区区委区政府的大力的领导和支持下，来加强生物医药的研发能力。
1: 在刚刚的节目里，中国工程院院士范先群表示，目前我国90%的临床新药来自国外，90%大型医疗设备依赖进口，90%临床诊断标准指南借鉴国外，建议加强源头创新，推动生物医药产业突破。我国正从仿制药向创新药大国强国迈进，创新药批准数量正在逐年增加。
2: 美敦力作为一家拥有76年全球创新历史、首批进入中国的跨国医疗科技企业之一，自1989年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始终立足上海，深耕中国。在中国扎根的36年里，我们始终坚持一个简单但有力量的使命，为每一位病患减轻病痛，恢复健康，延长寿命。每一秒，全球就有2位患者因我们的技术和疗法重获新生。非常自豪地和大家分享，仅去年这份使命已经改变了全球7900万人的生命轨迹。36年来，美敦力植根浦东，也与浦东共同成长，先后在上海设立了中国的研发中心、中国的工厂、创新中心和风险投资基金。30余年来，已经逐步构建了覆盖研发、生产、销售、培训、售后和投资基金的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布局。浦东对于生物医药产业的吸引力，一直以制度型开放为经，全链条生态为纬，打造全新产业临床的创新生态网络。二是对标全球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研发与制造的双翼齐飞。三是不仅把制度创新做成标配，更把营商环境做成品牌，让全球跨国公司在浦东的发展如鱼得水。今天浦东既是全球创新药械首发地、科学家创业首选地，更是全国乃至全球生物医药制度改革的原地和高地。在浦东， 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

0: 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在这片创新的沃土上，跨国公司前所未有地重视中国市场的本土化，使得中国市场的战略地位的和话语权不断的加强。以美敦力为例，从浦东出发，我们的本土化战略不断的迭代深化，并推动中国的医疗创新环境发生质的飞跃。我们不再把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在上海研发心脏病疾病管理数字解决方案，通过美敦力的基金与本土的创新者形成开放的协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还是一条重力同行之路，正企医研携手并进，真正构建起开放协同、优势互补的医疗共创生态。正企同行，我们的本土化依托上海市和新区政府各部门的巨大支持而飞速发展。美敦力临港产业基地的本土化项目一直以来得到了市药监局的专班支持，加速审评审批，本土产品即将获批上市。浦东新区不断出台的创新药械鼓励政策，帮助创新产品推动入院的流程，解决创新技术落地最后一公里的难题，为行业创新带来了新的机遇，提供国际视野，与本土智慧相结合，共同构建健康中国的梦想。与上海市积极开展临床研究合作，共同推动中国临床研究与世界的接轨，优化创新医疗科技在中国临床试验的流程。我们从本土化的实践者，正在发展为连接中国与全球医疗水平发展的重要桥梁。拥有上海和浦东一如既往的支持，美敦力依旧选择把最新的管线、最多的创新和高端制造留在上海，留在浦东，把不确定的外部环境转化为可确定的中国速度和上海方案。未来美敦力愿做坚定不移的搭桥者，做勇往直前的探路者，用医创融合、本土制造、价值共创、协同共赢，连接全球经验与本土的创新，与在座各位一起把中国实践打造成全球的样板，为中国的医疗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写下联动全球的新篇章。
1: 在刚刚的节目里，美敦力全球高级副总裁顾宇韶指出，浦东对于生物医药产业十分具有吸引力，对标全球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研发与制造的双翼齐飞，不仅把制度创新做成标配，更把营商环境做成品牌，让全球跨国公司在浦东的发展如鱼得水。现在浦东既是全球创新药械首发地、科学家创业首选地，更是全国乃至全球生物医药制度改革的原地和高地。
2: 我分享的题目呢是十年长成、十年倾城，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在呼唤自己的 MNC。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的生物医药创新药的改革呢是从2015年开始的，那么到今年2025年刚好10年，我们看到有丰硕的成果。在2023、2024、2025，我们的对外的 BD， 就是我们创新药的成果和 MNC 海外的交易，是爆发式的成长。其实2023年正好是我们这一轮生物医药产业这个资本的寒冬，但是有幸的看到2023、2024、2025 BD 的这个爆发性成长。那么我们做对了什么呢？这十年，第一个就是我们创新药的政策法规这个体系，在我们业内我们讲它是我们创新药的高速公路。同时呢，我们看到我们创新药的 GCP 体系的建设也是从2015年开始。同时我们也看到2025年我们国家医保局出台了商业医保的医保目录，这是一个商业医保元年的一个标志。那么这十年 使得我们中国的生物医药

的生态快速形成什么低地交易带来的隐忧，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生物安全的问题。我们从面上看，是我们这个生态里面缺乏食物链顶端的能够实现全球价值、获取全球价值的跨国药企，缺乏 MNC。 2026年开始到未来的10年，我们希望中国生物药产业能够出现自己的 MNC。 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我们 First in Class Best in Class 的全球爆品会由中国企业来实现全球的商业化，获取全球的价值。那么我们会看到扎根中国走向世界自己的 MNC 出现在全球生物药产业参与竞争，中国会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生物药生态，与美国并驾齐驱。因为我们现在是个 fast follow 的，那未来我们要成为一个 first in class best in class 的生态。那这需要我们未来10年做对什么呢？需要我们有发达健全的商业医保，有好的支付，我们有通畅的准入。到今天我们业界会感受到创新药获批以后很难很快的，因为这个时候还是这个自费药很难很快的进入我们的医疗体系。同时会看希望我们未来的10年强劲的资本市场的支持，有了这些，在我们现在10年的基础上，我们未来的10年应该可以成为 first in class 和 best in class 最好的生态。那么是不是能做得到了？我们还是需要未来10年的努力。我们公司呢，是从2010年就开始转型做创新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开始聚焦在肿瘤的大分子药物、双肽 ADC、多特性抗体的研发。我们公司呢，已经在美国有了10余年的运营，那么扎根在美国的这个生物医药的高地，去吸收它的营养，去获得它 first in class best in class 这种最好生态的丰厚的人才、前沿的这个知识信息，然后呢去转换成我们0到1的创新。同时呢，我们又把中国这10年发展的成果1到N 的这样的高效率的这个生态的优势我们也结合起来。我们中国现在的优势真的是多、快、好、省，而这个 fast follow 生态在全球不是之一，而是独一无二的一个生态。这10年的发展，那么我们建立起来是 ADC 药物和 ARC 药物的全球领先的研发平台和领先的优势。同时呢，我们也在基于 T 细胞治疗的多特性抗体的 T cell engager 领域，我们在发展我们全球领先的药物发现平台和药物的转化平台。我们相信这两类药物未来会是最重要的肿瘤治疗药物，这两类药物的结合是真正有可能使我们未来肿瘤的治疗实现带瘤生存到自然寿命的终点。这是我们2014年，就是10年前，我们在美国成立 CCT6 以后，我们开发的第一个双杠 ADC 药物。那么在2023年，在 ASCO 会议上呢，被我们的 panelist 明确的这个贴了两个标签，第一个是 first in class， 第二个是 new concept bispecific ADC。这是我们和 BMS 做的这个交易，我们最看重的是这个交易结构，我们可以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来构建起我们在全球的临床开发能力和商业化能力。作为一个 MNC， 我们知道它其实需要4种能力。第一个能力就是在某些领域有全球领先的找研能力，另外呢需要有全球的临床开发能力，再有就是全球的供应链能力以及全球的商业化能力。对我们公司来讲，这10余年的发展，我们现在欠缺的是全球商业化能力。前面3个能力我们都具备了，当然我们通量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扩大通量，所以说我们可能需要5年的时间把第4个能力建立起来，就是全球商业化能力。因为我们预计2029年我们会在美国有 FDA 有产品获批上市，那个时候会实现我们全球的商业化能力。我们在中国的商业化、创新药的商业化能力会在明年我们大概率实现，我们会商业化。所以我们需要5年的时间成长为全球的 MNC。 我们目前来看，作为一个区域性的一家企业，它需要几个比较重要的条件。第一，就是你一定要有超级重磅的这个潜在的这个超级重磅的药物，你才有可能翻越这个非常高的壁垒，以及要有丰富的管线。同时呢，

0: 最好你要有全球的合作，因为你有可以贴身近身学习模仿的这个榜样。同时呢，你一定需要钱，需要资本的加持。我们正在努力的推进，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的能够落地上海，那么有机会借助我们上海的这个在全球的影响力和优势，促进企业的快速发展。
1: 在刚刚的节目里，百利天恒创始人朱毅指出， BD 商务拓展交易带来的隐忧关系到国家生物安全。目前中国缺乏能实现全球价值的跨国药企，希望未来会看到中国的跨国药企出现在全球生物医药产业参与竞争，帮助中国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生物医药生态。
2: 张江论剑，立足张江科学城优势科创基础，旨在打造一个机制化、场景化、国际化的高端科创交流平台，助力浦东打造全球科创策源新引擎。今天啊，我们在此集聚生物医药产业的国际协同与创新发展，共同探讨从张江出发走向世界的产业新格局。从理念到实践，从本土到全球，中国创新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走向世界舞台。
1: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3: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这十五年的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儿来的？
4: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5: 一个下午的时间呢，我就拿到了360张分辨率小于0.3纳米的解析图。
6: 现代大型商用飞机的日利用率已经高达12个小时。当919投入运营的那种激动豪迈的心情变得司空见惯，我们可能真正接近了我们想要的那种成功。
1: 这里是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引擎，新质生产力在全球版图中刻下中国坐标。
7: 我们是聚焦打造蓝领人形机器人，替代人类去从事一些危险性和重复性的工作。
8: 价格是降了80%不到，但是呢，我们造福的病人增加了很多。
9: 一次性呢可以带5名乘客，完成200公里航程。啊，未来我们可以乘坐一位头飞行器来一个城际的交通。
10: 我见证了中国航天的发展，也在不断的实践中。从100多公里到36000公里，我们脚踏实地，仰望星空。
1: 这里是产城融合的创新雨林，科技巨擘与新锐之秀构建开放新生态。
11: 我从美国微软回来，一直就在张江工作。我觉得这里的人才生态非常适合我们开展科技型的前沿工作。
12: 一个模型训练可能需要几天到一周的时间，有了计算中心的支持，半天到一天就够了。
13: Find a 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s and global cooperation is a new development path for independent design, system integration, and global bidding.
14: 世界级的平台，世界级的人才，一定会有世界级的新药不断在张江。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在连续两天调整之后，今天的市场终于是缩量在20天线附近企稳。那这个位置上是否意味着指数还有上行的空间？科

0: 济方向虽然说有分化，但是仍然是当前市场的主线，能否在前面调整的过程当中啊，寻找一些低吸的机会呢？一会儿我们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王荣奎、吴晓斌还有张耀文，欢迎三位。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讨论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下在宏观方面，韩国股市从大跌熔断到强势收红，那如何去看待外围市场的影响？另外呢， A 股方面指数缩量收阴，短期是否已经企稳了？市场脉络方面，周末最大的消息就是长兴科技的业绩一季报非常的亮眼，同时呢它也要冲刺 IPO 了，那今天也带动了存储芯片板块，接下来还有没有机会？国际油价突破了110美元，油气股大涨，能不能重点关注？好，我们首先请吴晓斌给我们来解析一下全球看点。从亚太市场的表现来讲呢，今天其实只有韩国股市最终呢是红盘报收的，但是它今天的波动幅度也很大，从大跌熔断到强势收红，接下来怎么看待整个亚太市场的表现？
1: 好的，因为我们都属于是同一个亚太板块的市场，所以同一个市场内部呢，其实他们情绪我觉得有的时候是互相之间会受到一个影响的。啊，那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韩国的那个指数啊，今年来说应该在全世界范围里面属于是涨得最强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指数了。啊，那么目前来说主要的原因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就是因为啊今年在那个存储芯片非常强势的那个就是超历史的那个业绩下的话，像以三星啊、海力士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权重股啊，把整个的那个韩国市场带到了一个那个历史的一个高位啊。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也就是最近开始的话，其实韩国指数的震荡幅度开始越来越大了啊。今天上午，其实我们上周五的时候，韩国指数也触发了熔断机制，并且全天的跌幅是超过了6%的。今天的话呢，开盘继续往下探，一方面是它本身上周五的一个下跌的一个惯性，另外一方面呢，也有隔夜，也就是上周五的时候晚上美股的一个下跌的情绪的一个影响啊，所以说韩国指数是跌得很快很厉害。早上的时候，他们的 KOSPI 的200的那个期指一度触发了一个熔断机制，但是的话，我们发现最终它是收红了，非常的强势。但是如果让我说一下观点的话呢，我个人感觉就是以目前韩国股市的这样一个巨大的一个涨幅，以及在高位的一个剧烈的一个波动来看的话呢，都已经呈现出了一定的一个头部的迹象。虽然我们看到今天它是下跌了近5%以后，再重新拉翻红，感觉好像日内非常的强势，整个 K 线图也在高位留出了一根非常长的一个下影线啊。但是的话呢，老股民应该都知道，在高位留下一个长下影线的话呢，我们有一个说法，这可能是一个吊颈线。那么也就是说，在这种的走势的话呢，也代表了原来上升的这样一个情绪啊，它的惯性还是很强，但是事实上在这里已经时不时的已经有资金想要怎么样卖出的这样一个冲动了。所以说的话呢，目前来说的话，韩国指数它其实在相对比较高的位置的话，还是啊就有一定的一个承压的。同时的话，我想提醒的就是说，它对于我们市场的影响，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周五。其实我们上周四 A 股大跌了以后，周五上午的时候我们是下跌了以后，惯性下探了以后，但是马上在周五的中午收盘前 ，A 股已经是翻红了，各大指数都已经翻红了。但是就是因为啊，上周五的时候，整个韩国指数一路跌跌不休，一点反抗都没有，情绪上啊恐慌造成了一定的蔓延，所以我们上周五的时候下午又开始突然之间往下。所以的话呢，我觉得短期来说的话呢，不光是我们自己的指数短期啊，各大指数都创了一个新高以后有一定的回吐压力，同时的话呢，外围市场啊，我们周边的市场的一些就是啊高位的一些震荡，也可能对我们的市场的心理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也是值得重点关注一下的。
0: 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流动性啊，全球市场近期都有明显的降温，那是不是也跟美债的收益率攀升有很大的关系？那后市应该如何来解读啊？包括分析，我们请张耀文来做一个解析。
2: 就是整个美债现在很难找到让收益率回落的这样的一个催化剂，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油价、财政赤字三重的压力是持续存在的。那么我们包括看到美国经济其实在一个高压状态下狂奔，就是模型显示啊，10年期的收益率区间 可能

0: 报收。上证指数呢收盘点位是在4131点，0.09%的跌幅。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成交量的变化，三市的成交额今天是大幅度的萎缩，只有2.91万亿，并且是五月份以来的第一次成交额啊没有在3万亿之上。我们再来看看涨跌停家数的对比情况，虽然说没有3万亿，但是今天的2.9相较于之前的2.5也是明显放量，所以指数呢涨不动，可是个股开始活跃了，涨停家数达到了102家，跌停家数53家。今天的赚钱效应44%。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指数缩量收阴，短期是否已经企稳了？ A 是的，缩量表明抛压减轻，市场将重拾升势。 B 不是的，高位品种仍有获利盘需要消化，当然尤其是以科技方向为主，那短期跌势为止。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也可以在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以及有看头 APP 上或者是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参与节目的互动。好，我们先来请王荣奎给我们来做一个解析。上证指数今天是其实在两连阴之后缩量企稳，那这个反弹还能延续吗？接下来怎么看？
1: 从这两年走势有以下特征啊，从反弹从目前的结构来看，这个今天刚好跌破了3万亿，也就是说从盘面来看，市场的这个抛压或者说恐慌盘没有出现这样的恐慌盘的杀跌，反而呢就是说很多资金还有所流入，尤其是像科创板啊，这开盘就表现出比较强势的这个资金的回归，所以从目前来看，市场在这个位置一部分是观望的，一部分呢选择了这个激进一点啊，就是入市，应该来说现在暂时定位个入市，这个入平衡一个状态，就也就是说短暂的入这个暂停止跌。那么从目前这个走势的内容来看，基本上还是科技股，尤其科创板啊、半导体的设备啊，以及相应的围绕着这个目前就高景气赛道的啊，就开始继续维持强势，所以资金也吸引了资金呢回流到这一块来。所以从目前来看，科技股的这个走势将决定着这个的反弹的高度，或者说，当然从目前成交量来看，不足3万亿呢，市场还是有所担忧的，也就是说，没到3万以上，毕竟是缩量的啊，那反弹能有多高？可能短期市场也不会有太多的期望啊，但是不跌。结构性的寻找一些机会，市场是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么，后面来看，从目前上证指数来看，其实观望情绪也是非常严重的，就是说在这个上有分歧，有人担忧，这个美债收益率上升会不会全球收紧流动性对科技股不利，所以说未来的走势取决于一些大型的公司的数据，你比如说英伟达下就是本周20号，就是说本周三会出来它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它的财报，那么市场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说也看看就是近期全球市场科技股这是否能企稳啊，比如说尤其这两天如果说美股它的科技股卷土重来或者有一个反弹，那市场可能会更加进一步的缓和。那总体而言，现在市场就是严重的看起科技股的这个表现。那么从成交量的角度来看呢，我近期们是入平衡的一个状态啊，除非成交量重返3万亿以上，我觉得可能反弹的力度会更大一点。那当前为止，我们保持一部分的观望，一部分的现金。最主要的就是现在这段时期资金在这连续下跌的过程中，将大量的资金更加高度抱团，这个大家关注，尤其是行业的头部企业呢，反而虽然有所回档，但是总体而言它是在平衡市场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方面是避险，一方面是抱团来对抗进行防守的这样一个格局。
0: 空间其实还是要取决于科技的强度，
1: 对
0: 吧？因为科技其实又带人气，然后因为市值也比较大了，所以也能够带指数的权重。
1: 对，
0: 但如果说科技反弹较弱，其实成交量不能够配合的话，那是不是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科技的退潮期？你觉得现在是一个科技的什么阶段？
1: 现在科技从短期来看，确实你刚才说退潮呢，它不完全退潮。那今天其实部分呢，可能高位可能会减了仓。但是从目前来说，减仓的幅度，在今天也没恐慌盘的这个杀成大阴线，基本上是减一部分仓位先观望的这种状态。有些机构可能会，比如说现在涨了不少了，那我减一部分，那先看着。因为什么呢？因为一旦 这个虚增落地或者市场选头，因为从目前周末的情况来看，像英伟达，包括它下半年的八九月份呢，要出货。

0: 病呢要进行，就是推迟两周嘛，那么市场可能还是会看看科技股的这个表现和它的业绩和相应的这个出货的时间点，所以短期而言，大家也不敢把仓位跟它减光了，所以说是处于这样一个状态。
1: 就是有观望的情绪，这个观望呢，有持仓观望的，也有持币观望的，
0: 对，
1: 对吧？好，我们看看吴小斌对于这个位置上的市场怎么判断啊？算是企稳了吗？今天？
2: 光以今天目前一天的这个小阳线来看的话呢，我们还不能得出已经这里企稳，马上就能开始新一波上升的这样一个结论。啊，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觉得就首先一点，我们目前这个市场的话呢，就是说。大家看到了，在之前前几次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我一再的强调，就是说在各大指数就是都有可能创出阶段性年内新高的之前的话，我觉得都是逢低进场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策略。但是我们也发现了，随着持续的过去一段时间的一个连续上涨啊，尤其是到了上周四的时候，我们的双创指数啊，也就是科技引发的那个创业板和科创板指数，科创50指数吧，应该说是都纷纷创了历史新高。那么这个时间点的话，其实我们包括是上证指数啊等等的一些重要指数，阶段性都完成了一个新高的一个共振。短期来说的话呢，我们这个地方就会引起一定的一个谨慎，也就是说之前的这种哪怕是在上升过程的回调，它很有可能因为它的一个新高任务没有完成，很快就有啊新的资金会进来去冲击，前赴后继的往那个目标再去冲。但是短期这个目标完成了以后呢，大家短期是一个观望为主。那么也就是说，目前这个市场呢，很有可能我们之前说过，整个目前的这样一个我们整体的一个 A 股市场是进入了一个大的一个上升周期，而这个大的上升的结构应该是涨一段震荡一段，不断的就是说怎么样消化获利盘以后再上涨的这样过程。而目前的话，我们认为在各大指数接连的创出了啊年内新高以后，甚至于历史新高以后的话，这个地方观望的气氛又开始恢复了，这个地方又需要震荡消化一下短期的获利盘了。那么我们这里看到的指数的震荡呢，按照我们过去的经验，其实如果以上证指数来说的话呢，它可能波动空间不会很大的啊，可能我们之前的高点在4250多点啊，低点的话我觉得这种回调可能也就在4100甚至破一点下面，也就是说围绕着4100到4200这样一个窄幅震荡，有可能是接下来我们会看到指数的一个震荡的一个空间，并不会很大的。但是我想说的时候，不要小看了目前这种震荡，它这里面按照过往的经验，杀伤力最大的可能往往是短期涨幅巨大的那些品种，尤其是我要提醒的是，短期跟着我们的双创指数也创出了不是今年新高，是历史新高，也就是连续大幅上涨过的那一部分股票的话，我认为啊，大家想一想，经历了上周四上周五这样一个连续下跌的话，他们已经连续几天创不出新高了，而成交量的巨量的一个萎缩，我认为已经代表着有一部分的资金对他们进行了一个高位的一个短期的获利了结，并且这部分资金并不急于入市，而是选择了观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了今天这个市场进一步缩量的原因。啊，另外一个的话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过往的一个看盘的经验吧，也就是说在这个市场短期上升趋势或者情绪比较强烈的时候呢，一般来说的话，隔一个周末或者隔一个小长假，第一天的开盘往往是开门红的，因为它有一个上升的一个惯性在那里。而我们看到了今天是作为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的话，它其实是上午是有一定的一个冲高的这样一个力量，尤其是集中在科技里面的一个芯片为代表的这样一个方向，但是很明显啊，冲上去以后抛压非常的沉重，最后各大指数还是以仅仅就是说科创板吧略微的上涨，但是盘中科创板最高的时候涨幅要接近3%啊，那么其实抛压还是非常的重。同时的话，在一周的第一天，一般来说的话，成交量应该是比较饱满的，因为它已经经过两天的一个周末的思考的话，啊，应该能够成交量正常情况一般都是周一是放大的，周五是会缩一定量，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反而是缩量的，啊，这个呢也可能在盘面上的一个信号给我们启发，也就是短期来说的话，有可能这个下跌的一个短期的一个下跌的过程还不能说就此已经终结了。还需要观望。
1: 来看看张耀文分析一下这个市场啊，企稳了没有？
3: 好的，就是我的观点，上证指数短期的话应该是个良性整固，然后震荡蓄势后还是会起夏季的一个攻势。那么科技主线、成长主线中长期的上行趋势没有改变啊。 就是今天。

0: 指数虽然说跌幅有限，但是大家体感不太好，就是整个的盘面分化是比较严重的。大家可以看到有3600家是下跌的，那么中小盘包括题材股这样分化包括亏钱效应是比较大的。那么午后的话有一个现象，也是我觉得作为普通投资者来讲，大家可以看到三大电信运营商午后拉升的嘛，就是整个稳指数跌个股的一个状态。然后高位的，对吧，高位的算力包括 AI 硬件的板块集体是一个下跌的状态。然后整个资金虽然没流出去，但是也回流到部分低位的方向，比如说机器人产业链，包括存储芯片啊，包括就是氢氟酸的一个电子气体，那么这些啊低位的板块资金是回流的。那么整个市场企稳，我觉得两点，第一点就是说整个地量我觉得并非是企稳的一个关键点，地量之后我们要出现，要么出现连续的中阳，要么出现放量的大阳，才能确定下跌动能的一个衰竭。然后我经常和他们讲一句话，就是大阳线决定大方向，所以整个市场如果说没有出现这种组合 K 线，没有出现大阳线的话，在当前只是一个地量的话，那地量之后可能还会有地量。所以整个市场企稳的关键，我总结了四点啊。第一点就是成交额在2.9万亿这个位置企稳，因为这次是第一次跌破3万亿。第二个就是整个市场成交量不要再萎缩了，沪指4100点要短期之内要收复五日线，不能时间留得太长。五日线的位置现在差不多是4180点。然后今天的跌停板的加速，大家把它记录下来，就是从明天开始整个跌停板的数量要大幅的去减少，然后上涨加速起码要回流到2000家以上，亏钱效应收敛。包括整个市场的今天我刚才所说的高位的一些算力，包括光模块这些板块，不要再出现连续的拖累指数，形成指数性的共跌。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认为整个指数它是一个企稳的状态，至少短线可以去一个操作。从中长期看的话，我觉得整个市场上行的节奏没有改变，我还是比较积极乐观的看好我们的市场啊，就是。
1: 好，我们来说说双创吧。其实整个这一波指数上，尤其上证指数的表现肯定是不如双创指数的。双创呢都是创了这两个指数上市以来的历史新高。那有人说创了上市以来的历史新高，其实就意味着打开了新的上涨空间。当然也有观点倾向于，既然上市以来的历史新高都打掉了，如果没有更多的成交量，其实也就是说这一波的反弹的空间也差不多到位了。那今天呢，创业板还是绿盘报收的0.36%的跌幅，那今天收盘就是在10天线的位置上。科创板科创50是0.81%的涨幅，也在10天线。可是我觉得重点要看下边的成交量啊，科创50上一个交易日1900亿的量，今天只有1500亿的量，连续两根阴线，这两根阴线，这一天是1700亿，周四，上周四，上周五1900亿，今天1500亿。我们看一下创业板，创业板呢这一天8900亿，就是上周四，上周五8800亿，今天7600亿。就你说这个位置上如果没有成交量，没有3万亿之上的量，指数还能反弹，就双创科技还能涨吗？啊，我们来说说双创吧。刚才也说了成交量了，王荣奎怎么看双创？
2: 其实我带着图能不能打开看一下？估计还，集合着讲可能更直观一点哈。其实如果我们单纯的看指数的话，这两成交量有回吐，有所回落，但是整个的趋势就是还是很流畅的。你看它在上轨线上方运行，然后呢中间调整的时候就回落到上轨线上，然后获得支撑之后再继续运行。这才刚刚走了第一波回落再上升，现在回落到上轨线附近，这是应该来说三浪还没有走完的一个点。
1: 怎么能判断说到后面还会再有一波这个上升呢？
2: 从数据过去是这个口张开，它没有就是说目前还没有这个收敛，所以说一般而言它会支撑它继续向上行，而且从上轨和中轨都是向上的，所以我觉得它只是一个正常的调整。也就是说可能科技股的这次比如说大家预期的科技股的调整可能是一次比较不错的机会。这是下面，从下面来看，成交量虽然略有减啊，可能会获利兑现，但总体持仓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多头持仓还是比较稳定的。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说创业板和科创板差不多哈，我觉得调整几天反弹的概率会偏大一些。
1: 这个反弹你觉得还能创新高吗？
2: 如果说3万亿能持续两天的话，创新的可能性是有的啊，并不是说没有啊。第二呢，就是说大家如果你提前反应了，就比如说美国的美债，如果美债收益率不再走高，可能科技股可能会反弹一波。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跟创新高也差不多。
1: 好，吴小兵怎么看双创？
3: 应该说双创的话代表的是我们那个中国的大科技的啊这样一个主线。我认为我们 A 股市场这一轮两个地方，一个是指数的一个慢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操作里面的话一直说的就是大科技，就是我们最主要的主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了短期来说的话呢，就是双创在经历了历史新高以后，很明显的有抛压已经出来了。但是我们也发现了市场的风险偏好啊，不管是根据过往的经验，还是目前我们看到的盘中的这个，今天大家看到依然还有很多的涨停板来看的话，这些还有很多的资金啊，风险偏好在经过这段时间那个上涨以后，它已经维持在了一定的相对的高位，他们依然还会在整个板块内部，也就是说在大科技内部去寻找其他的一些机会。像我们看到的今天其实周末其实有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消息，就是长兴可能要上市了啊，它的业绩也是非常的好，这也是跟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跟那个三星海力士一样，受益于今年整个的一个就是内存上涨啊，它业绩是非常的爆炸。但是的话就是我们看到了早上开盘的时候，由于这样一个消息的话，整个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国产芯片啊半导体走势非常的强，但是冲高了以后抛压非常大。为什么呢？他们前一段时间里面的话啊，国产半导体这块已经涨幅不小了。另外的话，我们也看到创业板呢，其实上周就开始有一定的调整，也就是我们看到了，就是之前的话，就是大家一直都说的要站在光里面最强的一些光模块啊等等的，在业绩公布出来的确也是非常好的情况下，啊，短期他们也没有继续的创新高了，也有一定的抛压了。所以的话呢，其实目前来看，在这个科技里面承压最多的还是前期涨幅比较大，尤其是已经创了历史新高涨幅非常巨大的这些品种。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啊，像在科创板里面的话呢，哎，我们记得之前一段时间科创板有的时候 AI 涨一段，包括机器人啊什么也涨的，其实这两天的话，从上周啊指数开始下跌的时候，我们发现机器人板块其实慢慢的从低位开始起来了。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在大科技里面的话呢，其实它还是有内部轮动的。那么在我们的整个的啊，就是创业板里面的话，我们也发现一些跟智能驾驶有关的也在低位，或者说是跟一些新能源有关的也在低位的慢慢有一个企稳的动作。所以说的话呢，在整个大的方向上来说啊，科技依然是毫无疑问是我们上升的一个主攻线，只不过短期我们要特别重视的就是在内部它是有个切换轮动的过程的啊，不要短期里面去追那些已经涨了太多的品种，因为指数可能波动不大，但是他们的振幅可能会非常的剧烈。
1: 好，最后张耀文补充一下双创吧，还能不能创新高？
0: 我觉得比较难的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美股、欧股包括日韩股市现在目前的状态是全线调整，所以说整个的对 A 股的这个情绪它是有一定传导压力的。第二个就是说我做了一个统计啊，就是上个礼拜5月15号科创50单日的成交额放大到1910亿，这是继2024年9月份科技行情启动以来最大的一个历史天量。然后我复盘了一下整个双创的这个规律，就是科创50指数在创出这样的天量之后，短期的走势往往都是调整，而且面临很大的一个调整压力。所以说整个市场我觉得双创板块，我觉得短期要率先去反弹，继续去反弹，这个压力相当大。包括整个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所说的大盘整体现在是一个缩量的状态，也就代表整个大盘目前的情绪没有企稳，所以说整个几个共振的点我认为要率先再去反弹很难。同时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个点，就是几个龙头，包括存储芯片的龙头，存储龙头，包括 CPU 的光通信的龙头，包括算力租赁啊，这些龙头它明天看看是不是有继续的一个溢价。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刚才我说的五个点共振的话，我觉得啊就是基本是做事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1: 回来我们来说说操作啊，其实科技的反弹从2月底到现在也有差不多两个多月的时间了，三月份开始吧，就算那两个多月的时间走到这个位置上，其实很多个股的累计涨幅也比较大了，虽然还有一些分支在活跃，但这个位置上是风险更大还是机会更多，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也可以在互动平台上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那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张宁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张宁你好。
4: 好的，李平，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啊！今天指数虽然在高位震荡，但是硬核科技的方向却始终在逆势的上涨，看来顺周期那边的弱势并没有影响资金在科技内部进行抱团。那么关键是面对当下的行情，我们应该如何去抉择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 首先我们关注到啊，今天市场呈现一个典型的结构性行情，虽然上证五零全天都在走弱，但是题材资金并没有闲着，非常活跃，代表中小盘的中证一千指数逆势收涨，而科技风格指数更是强势上涨了超过1.6%，这清晰地说明资金并没有出现全面的撤离，而是在积极地进行调仓换股，从消费、医药、大金融这些传统板块当中流出，转而集中于这个 AI、半导体、机器人啊这些高景气的主线内部进行轮动和切换。所以说我们当下的策略的核心就非常明显了，应该轻指数重个股。那关键问题在于说我们应该如何去从中寻找到对应的机会呢？我们来看一下市场的一个特征，在今天板块的轮动当中，一个关键的信号更加清晰了，资金正在围绕热门主线离家小市值进行集中的布局。比如说第一家案例当中，机器人概念的雷赛智能期量的时候市值不足百亿，一季报营收同比增长34%，八天内股价上涨了46%，而同样叠加了人形机器人概念的北资科技起涨的市值只有50亿元啊，也走出了3天3板的强势行情。当中的共性是非常清晰的，热门主线呢提供了非常强的资金的活跃度和关注度，而小市值则提供了更大的股价的弹性上涨空间，尤其是那些啊获得主力资金吸筹的品种更加容易走强。这一点在今天盘面当中有明显的验证，今天全市场在93家涨停公司当中，小市值的公司啊有53家，整个的占比是超过56%以上的。那充分说明了啊，在目前市场当中科技整体强势的背景之下，小市值的公司更加成为资金主打的一个焦点。那因此我们今天也为大家精心梳理一份科技风格当中小市值的优质的千联公司名单，您可以直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这份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之后再来进行进一步的筛选了。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一些选股逻辑，首先基于两个核心的维度，第一，板块的反弹力度和活跃度，重点聚焦于像机器人、半导体和商业航天这类高弹性的主线的题材；二是公司的市值规模和资金的状态，更加关注那些小市值正获得资金吸筹和筹码趋于集中的品种。上午行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这份名单免费领取到手，之后再来进行进一步的筛选了。同时今天也为大家带来了一家案例公司，来看一下详细的题板内容。这家公司呢具备非常强的稀缺性，它是国内唯一明确进入 SpaceX 供应链的企业，还成功打入了空客、波音这些国际航天巨头的供应链体系，目前市值尚不足60亿元，属于典型的小市值标的，而且资金面有非常积极的信号，主力资金已经连续9天净买入达到了4336万元，而技术走势上今天更是放量突破了这个60天均线啊，前期经历了30以上的深度的回调，目前已经出现了明确的趋势回转的信号。那以上我们讨论的方向和公司都已经整理在了今天这份科技风格当中的小市值的公司名单当中，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这份名单可以免费领取到手之后了。那么筛选主要取决于两重逻辑，第一，题材要具备明确的事件催化，这确保了足够的热度和想象空间；二是公司属于小市值且正获得资金的连续吸筹。如果你也希望在科技明确成为主线的当下寻找到更加具备潜力的公司的话，可以直接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好，以上就是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实现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联板高标。那联板高标呢，现在走到最高的是六连板利仁科技，四连板的京能电力，还有一家是威龙股份，三连板的是北自科技、达时智能等五只个股是两连板。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强风口，算力硬件17家涨停，半导体17家涨停，商业航天7家涨停，机器人5家涨停，电力5家涨停 ，AI 应用4家涨停。好，我们先来说一下长鑫，因为半导体呢，今天其实冲高，主要呢是因为这个存储芯片，就是长鑫的一季报的业绩是非常超预期的。那超了预期之后呢，大家也在预期这个 IPO 的时间也越来越近。

0: 了，是不是六月份还是更快？那在这个位置上，存储芯片板块，包括还有半导体板块，能不能成为科技的主要的做多口、做多的突破口啊？这样去说，王荣奎怎么看？
1: 嗯，因为从目前来看，从今天盘面刚开始我们讲了，就是科创板的表现，其实主要是因为存储的这个炸裂的业绩，以及这个全球 AI 的需求的还是在增长，算力的还是在建设。大家预期到的 HBM 包括 DRAM 它的量价齐升，涨了好几倍。从目前这个角度看，短期还尤其韩国还有像三星这个是吧，这个它的这个罢工等等，这其实说明一个它的归根结底就是因为这个需求供应紧张，包括使得劳动力成本、劳动力的这个薪资的问题。那总体而言，就是全球来说进入一个高增长的很确定的一个时期。你看这个长兴科技一个去年同期是个亏损的，那也就是说这一个季度就赚了300亿以上，而且呢就增长了700多倍这样的一个战略业绩。然后呢就是接下来就肯定要扩产，所以它对于设备啊，它这个产业链的重构也是非常清晰的。所以今天你看那些设备以及这个相应的材料啊，就是还有这个封装啊等等各块都表现不错。表现还可以，
0: 不算强，你觉得算还算
1: 可以？还涨停了呢，
0: 涨停的不多，我觉得还没有上周五强。
1: 嗯，
0: 你会觉得吗？
1: 但总体就是既然不强，因为市场它也是刚刚下跌嘛，
0: 受市场情绪的影响，
1: 对，市场情绪影响，因为成交量缩量，市场有人比较犹豫。但是从长期来说，部分资金也还是表示对它的这个关注。那么如果说从确定性来看，从三星，你看三星，包括这个海宁是本来全年的业绩增长了接近4倍，闪光也增长，美光也增长了1倍以上。那这是说明，就是说从长期的趋势来看，今年即使不强，短期它也是一个非常高确定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呢，它的这个产业链的重构，接下来扩产，包括增加供应，势必会带动相关的设备材料的进一步的这个会被市场会重新会审视它的缺口。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呢，可能是在目前科技股调整或者说它的细分行业的轮动里面，可能是个不错的机会，我是这么来理解的。
0: 好，那吴小斌也说说吧，科技里面的突破口能够重点看的是什么，像半导体芯片板块会是一个选择吗？
2: 我觉得半导体和芯片板块这一块肯定是我们一直要持续关注的啊，尤其国产替代这一块的话，我觉得这一次的行情，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这一轮的，就是说不管是创年内新高也好，或者创历史新高的一个双创指数也好，他们不仅仅是一个就是说靠流动性推出来的这样一个市场。如果它的本质还是像某些时间一样靠流动性短期里面推出来的话，那这个地方的话可能我们的观点就不是说短期的一个震荡了，而是说这个地方可能见顶了，要开始一个大幅度调整了。不是的，这一波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国产半导体整个产业链的啊，不管是订单也好，业绩也好啊，真真正正的开始释放出来了。我们认为这波行情它是有扎实的基本面的一个支撑的，所以它会走得非常的远。但是短期呢，的的确确也正好是碰到了从上周开始创了短期新高以后，有一部分资金的确是开始产生了一个分化。碰到了周末这样一个长新的消息以后呢，他们可能借这样一个利好，早上冲高了以后啊回调，正好给了他们一个再次一个逢高出货的一个短期的一个机会。所以说从短期来看的话呢，我们还是认为就是说目前来说这个地方啊半导体有一定的压力。但是我们仔细去想一下，的确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一样的，长新的业绩的确是非常的炸裂啊，它一年的话，半年的话可能就有300多亿，一年的话可能要超过600亿的这样的业绩的话，放在整个 A 股市场里面啊，也是就是非盈以外的话可以排进，大概我今天看了一个报告，可以排进那个前第六，就非盈以外的一个上市公司。那这个业绩的话已经是几乎跟茅台差不多，700亿的那个利润啊，也其实非常接近了。所以说的话这一波的话呢，根据我们目前得到的一个公开情况，有可能长兴大约可能最快的话在6月份可能会有一个上市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那么我们认为短期的啊这样一个半导体的一个回调未必不是一个机会，就是说
0: 你是指接下来回调是吗？
2: 我感觉今天我说一个细节啊，盘面当中一个细节，我就说 科创板里面一个细节，今天开盘的时候半导体拉升非常的强，
0: 对，
2: 但是细节在什么地方呢？我看了一个科创板指数它的一个黄白线，今天是白线一路

0: 在往上，而黄线基本上没怎么涨。
1: 对，上午是这样的，下午就反过来了。
0: 上午的话就是因为涨不动所以下来了。根据我们过往的经验，如果白线代表的是大盘股，权重股，权重股是拉指数的，但是如果拉指数拼命的拉，但是大部分的个股也就是黄线为代表的不跟的话呢，说明什么？这个地方短期是有点涨不动的，所以下午其实是白线被黄线拉了下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就是说短期可能科创板的这样一个回调也没有结束，但是跌下来我认为不见得是坏事情，反而有可能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什么呀，重新上涨的机会。因为六月份的话，如果说长兴这样的一个优秀的公司真的要上市的话，到时候整个我们的科技板块，尤其是我们的半导体板块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就是说吸引力啊，可能又会再次的一个到来。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半导体板块，尤其是国产自主，无论从业绩还是结构上来说的话，肯定值得我们中长期的持续看好。
1: 好，我们再来说说其他的方向，看看 AI 硬件应用细分，还有其他的科技哪些还能参与。我们请张友文来做一个详细的解析。
2: 好的，就是我看的是商业航天，我觉得整个商业航天板块后期可能还是会有一个新高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SpaceX 是6月12号嘛，就是整个商业航天的板块交易热度大概率在这时间之前可能还会有个反复，然后是具备短线情绪博弈的一个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大多数商业航天的公司，就是这一轮的基本面的业绩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一个就是实质性的释放，那么也就是说这决定了整个板块在情绪板块上面是有一个天花板的，就这段时间他们是做的是情绪而非业绩的一个兑现。然后大家就是要严格区分一下手中的标的嘛，看看就是这些公司手中是不是有实际的产品，然后有没有技术壁垒，包括有没有供应链比较认可度比较高的，比如说参股啊，或者说供应链订单，或者说核心组件的布局的龙头，那包括参与度都可以去做。但是如果是纯的炒概念的话，没有实质业务支撑的话，那么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就做一个短平快啊，建议就是离场。然后整个时间节点的上，我觉得就是大家注意一下6月12号吧，前后是一个重大的时间情绪的一个转接口。就一般性来讲的话，就是不要等到6月12号，基本上就在6月9号、6月10号的保险点啊，大家就先走了。所以说，整个 SpaceX 上市之后的走势也决定了就是全球商业航天标的的这些短期的方向。如果说 SpaceX 上市之后不及预期的话，那么我们这边跟着调整的风险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整个商业航天板块从中期来看的话，政策、技术包括资本三重合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并没有改变。然后商业航天也是2026年我觉得最具备确定性的核心主线之一，而且整个今天的市场是一个下跌的状态，是一个小阴线的状态，但是商业航天板块今天有很多的是涨停的，说明有一部分资金可能在里面已经做先手了。所以说我觉得整个商业航天板块在这段时间里面，我觉得后期还是可以去关注的啊。
1: 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啊，就是3月份、4月份你肯定一定要站在光里，你要在 AI 里面，你要在 AI 硬件上，你才能有非常出色的超额收益。那现在进入到5月中旬了，其实机器人和商业航天这两个主题，因为你不看业绩了嘛，一直在反复的轮动，所以站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上，你是继续要站在光里或者选择 AI 这个赛道，还是愿意在商业航天或者人形机器人一些相关的主题去找轮动的机会，大家可以在财团的公屏上分享一下，我们看看当下大家对于科技的情绪以及对于 AI 的情绪，之后我们再来讲操作。那说到 AI， 我们还要提的一家公司肯定就要提一下英伟达。英伟达呢要在20号出它的财报。英伟达其实整个这一波相较于比如 Lumentum 或者说是闪迪其他的一些美股的公司，那真的是涨幅并不大，可是它也是创出了新高的，上一个交易日跌了4.4%。我们请王荣奎给我们来解析一下吧，就二十号如果出季报了之后，对于 AI 板块的影响会是什么，前瞻一下先。
3: 综合周末我们来普遍的调研与观看，大家看在 A 股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以前是也是股链的这个一个企业，就是加工企业，因为最近有它的调研纪要，它就是今年会获取英伟达的相当超过几万个这个柜子服务器。那么从里面的技术路线来看，刚才我们前面补充点，刚才我们小兵在评论这个长兴科技，从目前的这个结论和预期来说，可能今年会过千亿。 那么在这个新的集成路线里头，像长阳存储一样，哎，就存储。

0: 住这一块儿，他们的目前的需求紧缺度，目前指引是到29年，还不是28年的问题了。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我们有必要看好半导体，包括相关的材料的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从我们从反推过来啊，英伟达的财报的表现，从北美的这个大行的这个研判来看，可能会超预期。这是我们从，因为你可以从像这个闪迪啊和凯霞啊，从他们的年报来反财报来反推这个英伟达的财报，所以我觉得这次大概率不会太差，因为包括这个中继续创啊，包括国内一些从他们的动作备货的这个程度来看，也应该来说他们的业绩不会低于预期，应该是高于预期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呢会影响着 AI 的板块的这个可能。甚至是一个点，也就是说，大家看业绩还不错啊，甚至可能科技股提前来一波反弹都是有可能的。
1: 好，这个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因为也是即将发布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财报。好，稍后回来我们再来说说其他的方向，也来了解一下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

0: 好，欢迎回来。市场资金在加速布局二季度结构性的赚钱机会。那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端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等等。欢迎大家扫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数据，两融余额啊。就刚才说到，整个市场的成交量在上周四、上周五是明显放量，今天开始缩量。那这个两融余额呢，是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就上周五的。上周五市场是调整的，两融余额也是有所回落，但依然是比较高，在2.87万亿。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新股，明天有一个品种公布它的中签率，长进光子。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短期是否已经企稳？选 A 的49，选 B 的51。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今天整体呢减仓的比例更高一些，25%的人选择下一个交易日减仓。好，接着我们请王荣奎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他的点金，大家呢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王荣奎的产品。其实整个在这一波，尤其是2月底开始，王荣奎就是最早告诉大家说要站在光里的，所以在他的点金当中一直都是有为大家来追踪相关的一些细节。那稍后我们也给大家来呈现一下，看看在最近一段时间他所关注的一些方向啊，从题板上。那王荣奎也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接下来自己的思路。
1: 从刚才讲的2月份龙波光里面的各个细分板块都提前都布局了个遍啊，从光芯片到光材料啊。
0: 我们有做了一张统计，给大家做一个展示。
1: 包括上周一直提到的像 DSP， 然后迅速也是涨势不错。这个从整个的这个格局来看啊，刚才提的也很好，就是说我们下阶段关注什么？下阶段。下阶段呢，我们关注的可能还是围绕着这个，因为这次英伟达把技术路线给确定好了。你比如说，把光引擎放到跟交换机放在一起，然后光互联，然后它投资所有的解决在光互联的这个生态上，它全线这个压住。所以这一块呢，我们会继续关注回调到位的啊，这个围绕着这个光互联的一些技术的一些公司啊，最明显就是他们 CPU 的。你看这个这一块啊，交换机等等啊，这一块我们会记下来继续关注啊。这个，这是这个。第二呢，就是商业航天的这个事儿。商业航天呢，有两个要。

0: 关注，一个呢是像Space 那个包括马斯克的他们的这个要搞这个申请的手机直连，以前他要通过地面再转，现在可以直连，这个是最近的引发的这一块。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上市，所以我觉得这个太空组网和商业航天的这一块呢，我觉得大家可以继续我们从点金的角度哈，要继续再挖掘。然后继续的观看，再把它的产业链给收缩起来。其实今天表现还是可以的啊，而且呢，就是说从6月份的突围来说，这个商业行业可能会成为一个比较不错的机构主线之一啊。这一块我们关注。当然，存储的芯片的设备，因为这个长期的从今年的这从未来的扩产来看啊，首先是设备啊，一些它的这个跟长芯。做包括长江存储，他们做核心设备的公司啊，这段时期我们也会保持关注，这是我们的一个方向。那么后面呢，可能根据市场的热点冷冻，我们再提前再进行挖掘。
1: 对，你看，其实如果说3月份、4月份基本上就围绕着光去寻找机会，但是进入5月份，其实机会开始已经有所扩散了，对吧？有存储，有商业航天，有人形机器人等等。那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王荣奎的点金。我们再来请吴晓斌跟我们来说一说科技的细分还有哪些机会。那周末还有一个词儿比较热，就是物理 AI。今天其实物理 AI 表现的也有个股涨停，这个方向可以看吗？
2: 其实我们觉得，就是本轮我们一直说是一轮科技的一个大牛市，它其实一个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我们正好目前大家都认为在一轮就是新的一个 AI，也就是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新的一个产业革命上面。包括今天我们发现下午突然之间涨的三大运营商好久没涨了，但是也是因为他们跟推出了一个 token 的一个服务有关，其实他们也是跟我们的 AI 人工智能沾边了。目前来说的话呢，我们觉得就是说 AI 这条大的线一定会不断的催化出我们的在那个整个科技板块上的不同的细分分支。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市场里面最近一段时间里面在谈论一个新的一个词，叫做物理 AI。也就是什么叫物理 AI 呢？它相对于虚拟 AI，就是我们过去谈的大模型啊，包括我们的一个智能那个视频生成啊，它其实都是存在于虚拟世界里面的一个叫做虚拟的 AI。那么，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一批呢已经是被市场挖掘的比较充分了。但是我们也知道，如果说人工智能真的像互联网一样，要给我们整个社会带来一个就是说巨大的一个就是动能的话，它必定是要在我们的生产力上面提高一大部分，而生产力的话，最终一定是要落地于什么？落地于现实世界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在很多的东西，最终要落地于物理世界，怎么样一个结合？所谓的物理 AI 就是我们的现实世界的一些，比如说机器人啊，比如说一些智能驾驶啊，他们能不能换上了一个人工智能的大脑以后，给我们的生产力提升一个大的一个台阶？这就是为什么接下来的话呢，过去我们更多的谈一个概念，哦，原来人工智能它的确有那么大的潜力，而未来的话呢，我们会看到在各个领域里面有具体的人工智能会应用到实际的操作和生产当中。这里面的话呢，我觉得目前最有代表性的也是比较有人气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机器人，还有我们的一个就是智能驾驶，这两个板块里面，他们有可能是最先的，就是人工智能会实实在在应用里面，并且形成一定的生产力的这两个方向。所以这个物理 AI 新的这样一条分支线的话，也是值得大家在这里开始持续关注的。
1: 好，张亚文再来给大家说一说油价。那国际油价呢，又是突破了110美元，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A 股上也有些游戏股是出现了不错的表现。但是是不是它会是一个持续性的做多机会？怎么判断？
3: 就是今天整个市场，它首先有一个语境，它就是全线下跌的，然后油气股它是逆势跟涨。就是很多做短线的朋友，其实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整个市场下跌，但是某些板块在上涨。一般性做短线的选手，就是今天晚上会复盘这个板块。然后整个油气板块它呈现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避险加资源涨价的一个双重定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贵州燃气封涨停的，然后通源10%，首华科力股份10%，然后泰山石油科力股份、中油工程跟涨，然后包括上期所的原油合约大涨7%，就是整个这个板块它是有共振的，就是整个梯队是比较完整的。然后我整理一下主流方向，就是主流方向它比较高度聚焦的两类，第一类就是拥有上游资源的三桶油，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 还有就是受益于高油价。

0: 带来的现金实质性的提升，以及海外业务占比比较高的油服，受油气资本开支上修拉动的订单的改善的这类公司。那么包括就是今年叠加厄尔尼诺一个气候，就是可能会推升一个用电的需求，然后部分的资金可能后期会从油气板块轮动到煤炭进行一个布局。所以说这两个层面的观点我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吧，一个是油，另外一个就是用电需求的电力板块。
1: 我们再来请王荣奎来说一说这个三大电信运营商推出的磁源服务。确实今天呢，三大运营商在市场当中也是有比较好的涨幅，中国移动有2.43%的涨幅，那中国电信今天也有7.74%的涨幅。推出这个磁源服务是不是对这个三大运营商是有比较大的营收上的助力，还是利润上的一种体现？我们该怎么理解？
2: 这个理解，我在其实在年初的时候发了一个短视频，就是说以前我们充手机话费，后来我们要充流量，以后我们要充 token， 这应该是二三月份的时候我发了一个就是预测。那现在就真的听到要冲 token 了，当然现在只针对企业哈，针对 B 端，这个未来可能也会进入个人这一端，这是一个万亿级的市场，而且呢，就是说优势肯定是在三大运营商啊，以前你交话费也好，充流量也好，以后冲 token 啊，就是可能这跟话费在一起，你调用就是，尤其像这个联通，你调用啊就是算力啊，这一块就是说都在不同领域里面。但是围绕的就是 token， 它变成一种经济，变成一个产业，变成了一个可变现的资产。现在大约1块钱是25万个 token 啊，现在我们日均调用量是140亿以上，140万亿啊，这是日调用量的 token。那么按照这个速度的话，那是万亿级别的一个产业。所以说它使得这个算力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商包括租赁可能还会经过调整之后可能会来一波这个 token 行情的这个开端。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搞不懂的话，那就看着三大运营商，因为他现在刚刚开始啊收 token 这个费用啊，我觉得这个赛道会非常长。
1: 其实很多人现在在说，当移动互联网的时候，当你的流量要足够便宜，你的流量足够便宜了之后，你就会有涌现很多的应用，比如说我们看到滴滴打车还是外卖啊，甚至是短视频，因为你流量如果很贵，大家也不舍得花这个钱。所以 token 也是一样，当你的这个 token 你这算力的价格未来足够便宜的时候，其实也会有更多的一些应用的场景，或者说应用的一些软件它就体现出来了，只是现在可能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啊。但是所以现在才叫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主要阶段，但是这个阶段到底能有多长，其实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这个就是每个人现在是有很大的分歧的。最后一点时间说说明天的一个操作思路吧，吴小兵什么建议？
3: 首先一点，短期来说的话，由于市场成交量最近一段时间第一次跌破了3万亿，所以的话我们建议在3万亿以下的成交量的时候呢，适当还是要控制一点仓位，不能像过去一段时间一直要满仓。还有一个就是要注意手上股票的一个高低一个切换的一种可能性啊，对于那种前期已经涨幅过大，尤其创过历史新高的股票，短期它只要不能持续的创新高，就要注意有可能有一个回调的一个风险。
1: 好，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今日股市的全部内容，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微信公众号。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新的一周的周一，那么市场在上周以及在上周的后半周啊，连续走出了八天的成交量的3万亿啊，市场的情绪其实顶到了一个比较火热的状态。而在整体的市场接近于4250左右的关口呢，我们看到市场短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调整，上周的后半周啊，市场是一个高位的快速的回落。那回归到今天整体市场当中，以主板市场为例，我们来看一下全天市场的走势。首先从波动的整体的指数的波幅来看哈，今天最高的话是4145，最低的话是4108，全天

0: 的波动幅度是不到40个指数点啊，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其实市场的分歧依旧很大。水下我们可以看到1、2、3啊，连续三次；水上1、2、2次啊，临近收盘的时候，指数还是做了一个勾头。那么，如果大家把今天和上周五的分时走势放在一起看，我相信最大的差异就是下午。上周五是2点钟之后指数的震荡快速跳水，那今天是指数在2点钟不到的位置快速跳水之后啊，尾盘有了一个回拉的动作。那为什么短期两个交易日当中的差异开始显现的明显呢？这就要从日 K 线当中来看哈。今天其实一个针对于20天线的一个争夺，现在的20天线呢是在4129的位置，最后收盘是收在了4131，也就是目前是有效争夺回20天线的一个支撑。连着的快速的回落，我们说了，从4258一路是杀到了这个20天线的4129，短期的波动其实幅度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个位置做了一个相对的企稳的啊假阳十字星也很正常。那么关键问题是当下市场的分歧啊，一者认为说4258之后指数的震荡回落还有幅度和空间，一者认为说至少在20天线这一带指数理应有所抵抗。那么针对于3794一路上到4258之后这一波趋势之后的回调怎么看呢？啊，一种可能是一个震荡的慢幅的回落，一种就是现在选择两根阴线放量快速的回落下来。如果快速的回落，幅度和空间是否相对有限？所以这个位置能否震荡稳住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听看两位嘉宾对于指数走势的趋势。我们再来看一下分类指数，首先创业板啊，前一段时间整个创业板可以说是引领市场上来啊，我们可以看这里走了一个比较标准的美人尖，再度的上行，4090之后突破4000点啊，这个高点之后，指数也同样做了一个震荡回档。这个位置看比较明显，10天线对于创业板来说有所支撑，但今天其实前期强的那些东西，今天创业板表现相对偏弱。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创业板的指数，看看能不能对应我们这个说法哈。大家来看创业板综，在这个位置也做了一个这个10天线的回踩确认，微幅度的红盘，也就意味着其实创业板在这一波的震荡回档过程当中，创业板综的表现其实也还可以。啊，并未呈现出比较大的差异化。而科创50指数，我记得科创板一度还是一个红盘的情况啊，虽然今天是冲高有所回落的。我们来看科创50是这个上涨0.81%，同样在10天线做了一个支撑。那科创100，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情况啊，反弹0.68%，同样也是情绪上有所扩散。那么现在指数非常明显，主板在这个位置。啊，20天线的支撑，双创在这个位置10天线的支撑，整体市场情绪还不错，但是大家呈现出的这个对于接下来走势的分歧化，我想那可能更多的是归结于短期的一些热点的品种当中啊，你涨多的也必定会受情绪的双向的溢价的波动啊，那回落幅度可能也大，那其他的这个方向可能相对来说表现比较稳定。我们来看今天哈，2900家的绿盘，2300家的红盘。基本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个平盘的表现情况，那么无非接下来新的一周我们要关注的是，到了5月下旬市场的走势情况会不会进一步发生变化，以及接下来市场的热点会有一个怎样的轮动的过程。我们来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张新硕和张浩，两位好。新硕，我们先聊市场啊，往前推2周，你的观点其实一直是比较谨慎啊，在市场相对来说情绪比较高的情况之下，你其实比较担忧市场会出现一个短期的快速的回落。我们看到了4258的这波回落很快，但是20天线这一带支撑和抵抗也比较明显。现在的回档幅度，你觉得符合你的预期吗？以及下一步你怎么看市场？
1: 好，2周前的时候，我们讲的是指数如果往下回踩的话，我们会担心补缺口，所以说我们会等指数上去之后再决定。然后上周来的时候，我们给大家直接讲，就是短期高点已现，落袋为安。所以说，这个目前来看的话，指数的确也是出了个高点。然后当时我们给大家讲的话，就是我说指数的高点要么是周中，或要么是周五啊，因为周五可能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实际上比我们预期的可能调整得更快。所以说在这里的话，我觉得对市场的这个节奏啊，其实和以前感受不太一样。上次来的时候，我们以半导体举了例子，我说以前的半导体它上涨的过程中啊，

0: 动了三个，然后中威是上周盘中一度接近涨停，但是没有涨停成功，然后到目前为止的话，只有中芯国际没有涨停过。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其实现在的市场，我觉得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它其实是有一种机构在哪怕局部的板块上面也存在着很大的合力。
1: 嗯，
0: 比如说有些资金它做次新，像联讯仪器这种股价打出现在应该已经是超过茅台成为 A 股的这个股王了，联讯仪器，然后你像那个大普威也好，你像盛和精卫也好，都股价很高，这种的话你明显感觉到有很多的大的资金在里面做，然后你去看半导体也是大的资金带头，所以我列下来这一波行情有很强的一个共振性，这也是我们说指数会出现一个急速调整的核心原因，就是它其实和元旦之后的1月14号的调整是高度相似的。我们当时也给大家讲了嘛，我说这一次指数的高点的特点可能就是出现1月14号那种急速的一个调整，那这个调整是以周四的高开出现的，也基本上和当时的走势高度吻合，所以说1月14号那一天的见顶的走势和现在的见顶走势非常相似。我们包括我们前面讲半导体，我们讲次新股，我们讲了所有的这些板块的特征，其实归根到一个核心的一句话，就是我觉得这个市场是量化资金主导，就是这个量化资金可能不仅仅是纯粹的指数增强，而是大家其实在交易的时候具有强烈的趋同性，就是我既然去买，我就买成交量靠前的，我就买走势贴着五日均线或者是远离五日均线的股票去做，因为这样的话才会有更多的资金和我一起去做，所以说我觉得市场其实资金其实形成一种默契，那么这也是导致它见顶的时候是一个急速见顶的方式。那这里的话我觉得如果是按照1月14号的走法来看的话，今天其实已经见底了，唯一的风险是在于宏观。什么意思呢？就是3月中旬指数其实在20日线在60日线都找过支撑，但是支撑不住，支撑不住的核心原因是因为宏观某些因素的波动，其实那一次是油价，我觉得这一次可能也是油价，换句话说我们还是要和2周前一样做同样一个判断，这个判断就是假设某个条件不发生，我认为这边短期调整已经结束，假设某个条件一旦发生或者是继续发酵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指数调整还没有结束，这个没有结束的话可能直接就一口气看到3900附近啊，那么这个条件的话其实就是油价，因为现在的布油
1: 概率大吗？
0: 还真不小，还真不小。我觉得现在的原油的问题，其实原油是一个路径啊，它首先通过高油价影响通胀，通过通胀影响加息预期，再通过加降息的预期影响这个利率，因为利率对全球资本来讲是很核心的嘛。那么我们近期其实看到美债的这个偿债收益率上行，再叠加这一个科技股高位有点资金害怕的特点，其实都是对这个利率的担忧。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AI 现在它的叙事是在于 AI 基建建设，那这个 AI 投资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其实也是利率，因为原来的时候一些云厂商他们投资可能使用的是自由现金流啊，这个的时候负债比例很小，但现在的话自由现金流基本上大厂已经用完了，在接下来如果搞 AI 投资建设的话需要负债扩张或者叫债务投资，那债务投资的话利率影响其实是很大的，所以我觉得在这里的话透过利率往前看其实就是油价，如果油价在这个位置，尤其是包括布油 WTI 原油都突破高点并且站到120块钱以上的话，那我觉得对整个市场的冲击可能会显现。今天市场周一在这个位置其实没有出现进一步的下跌，第一个原因的话我觉得应该也是和半导体有很大的关系啊，长鑫它周末公布业绩之后的话整个存储芯片其实带动了情绪的上行，但是呢其实资金为什么后面撤退，其实也是想看一看接下来整个全球科技的一个走势情况，如果全球科技走势不是逆头往上创新高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在这个位置向下的概率更大一些，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假设油价真如我们所说出现120的突破且上行的话，那基本上下跌中继啊，如果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这里还有可能止跌。
1: 嗯，这波下来你觉得趋势感吗？
0: 短期还是长期，
1: 就是未来，就是大家可能对于这波其实已经报上来的市场的结构性的牛市是有预期的，那这波的回档或者说你觉得的中继会否影响大家这样的一个预期？
0: 我觉得今年还是有科技股行情
1: 啊，
0: 今年还是有科技股行情，
1: 那下来就是机会吗？
0: 下来还是机会，但是这个下来它是分为两种嘛，第一种是下到什么位置嘛，它如果5、6月份急速调整的话，那下半年可能全都是机会。
1: 嗯，
0: 但是如果是一个比如说调整上行，那在这过程中的话节奏变得很重要，所以我觉得 如果拉中长期看的话，看到今年，我觉得今年科技还有行啊，还有行情。
1: 嗯。
0: 但是你说短期的话，你这个时候立刻出手，它的不确定性比较高一些。
1: 其实比较担忧的问题是，就是比如说4258这里下来到4100左右啊，市场又报上去了，甚至创出新高了。

0: 者说我们在比较短的时间当中能够看到4300甚至是以上，这个时候其实是不是风险的集聚后面反而会更大，迎来调整幅度会更大？
1: 我觉得其实风险是
0: 长出来的呀。
1: 其实最核心的并不是风险，而是资金。就是大家在某一个，就是我们上周周一的时候，我们当时给大家做判断，我说为什么在这个位置我们要提示短期见顶，落袋为安，是因为量达到3.57万亿的时候，它距离3.99万亿只有一步之遥。对，我说可能明天还有新高，但是量接下来我怎么走呢？就是市场其实也是这样子。我说你说大家一起，这个做这个弹性的方向或者做同趋向性的交易，那也在意的是后来的资金。就是核心就是个样子，就大家一直觉得这个位置一加速会不会走成924的行情，那为什么呢？那为什么没有呢？那就是没有进一步的放量。所以我觉得4285也好，4085也好，或者是3800也好，核心的力量其实在于资金，而不是在于位置。位置其实在情绪亢奋的情况之下永远都不重要，更高的位置可以涨得更高，但是核心在于资金。就是你如果在36000亿的时候或者37000亿的时候看不到增量资金的话，我觉得很难上行。
0: 其实就是一个增量嘛。你如果能够持续有增量，市场当然会好起来啊。你如果说这个位置可能资金没有办法再顶上去，那短期就会有分歧。我问你一个点，我们等会来说说哈。就其实上周的前半周，我们能够看出来有一点空温的迹象，空节奏的迹象。那会不会短期在这里也是为了后面的上行能够走得更加稳当一些的主动性的回档啊？这个我们等会来聊。张浩，我们来说说市场哈。上周后半周市场有不同的声音，分歧开始出现了。今天好歹二天线我们做了一个这个防守的动作，那接下来呢，市场究竟怎么看下半旬的走势呢？
2: 好的啊，其实我们说一个最简单的判断的方法，就是把所有的就是不管是那些好的假设也好，还是说不好的假设也好啊，最终它都会反映到市场当中。那么对于我们大多数的我们说普通投资者来说，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到市场给到我们的方向，然后的话呢，我们做一些相对的就是说应对啊，这样的话呢，可能相对来说会更简单一些，而且也会更有效一些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像今天，那么今天的话呢，就是在早盘啊，就是跌破20天均线之后的话呢，全天基本上是围绕20均线这样一个上下的一个震荡的一个休整啊。那收盘的话呢，也站上了20天线啊。所以说，从走势上面来看，连续两根大阴线之后，那么今天在20日均线附近啊，那么暂时的止跌，我们说短期如果说调整结束了，那么明天的话呢，就应该出一根中大阳线。我们说至少要把上周五的那个阴线吃的大部分，那么这样子的话呢，短期调整可能才是结束的一个信号。那么如果说没有昨天就明天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或者说明天跌破了20天均线，那么说明这一波的一个调整的话呢，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那么我们的应对的话呢，其实也非常简单。如果说你是偏短线的投资者，那么其实在上周四周五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提示过大家，短线跌破5天线，我们要考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减仓。那如果说你是短期投资者，到这个时候你还没有减仓，还是满仓在扛的话，那么可能你的一个策略上面可能就要有一些变化，可能就是跟你的一个投资的风格，跟你的操作的一个节奏上面就不匹配了。那么这是第一个。那如果说你是波段投资者来说的话，那么目前来说20天均线还没有被跌破，说明它的一个波段的一个趋势至少从技术上面来看还没有走坏。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要考虑的就是，明天如果说给到我们一个中大阳线了，那么它的一个波段趋势依然是向上的，我们继续的以持股为主。那么如果说明天跌破了20天均线，那么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也是先减仓。就是短线投资者，其实你应该现在已经是仓位至少在半层左右了，就是已经把仓位降下来了。那如果说是波段投资者的话呢，等到明天如果说也是出现了跌破20天均线，那么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也是先减仓啊。所以说投资的话呢，其实相对来说，如果说你能够提前去预判，我们说方向，那当然最好你可以做提前量。那如果说对于大部分投资来说，我们没有这样的专业能力，也没办法提前去预判指数的方向的话呢，我们就按照指数给到我们的一些最终的结果，我们去调整我们的仓位，调整我们的一些持仓结构，那样的话呢，相对来说我们说会更好一些。那么另外还有一个点，就是今天的话呢，整体的一个市场的热度啊，相比于上周四包括说周五来说都有一个就是说回升。那么上周 周四的话呢，基本上是短期的热度来到了就是20以下。那么上周五啊，热度有所回升，达到了30左右。那么今天的话呢，短期的热度再次回升，来到了43。也就是说，经过前面啊周四周五的调整之后，其实短期从市场的一个热度上面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是有所升温的。但是的话呢，依然还没有回到就是50上方。那所以说，从短期热度来看，这个地方的话呢，短期的一个反弹可能还要再等一等。啊，就大概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最后咱们想聊一下就是资金的维度啊。那么资金的话呢，其实上周啊也给大家一直有在聊。那么今天的话呢，也看到啊，上周五的话就是两融资金并没有出现大范围的一个出逃啊。上周五两融资金大概是减少了有不到60亿啊，这个接近50多亿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幅度来说的话呢，我们说是可以接受的啊。所以说从资金的维度，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说啊短期啊马上就有可能下行的一个风险很大的一个情况啊，并不存在啊。可能说唯一的目前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个点就是今天量能的一个萎缩啊，今天量能大概有缩小了4000多亿啊，就是也对。啊，对，跌破了就是说3万亿的一个水平线嘛。那么在这种级别之下的话呢，就是如果说量能不能够再次的，就是说啊回到3万亿上方，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调整的时间周期可能也会拉长啊。因为3万亿下方的一个量能，那么维持市场在这个地方完成一个震荡的修复，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想要继续往上去进攻，那么这个量能是有些不足的。
0: 确实啊，这个两融还好，没有特别大的这个波动。成交量我相信啊，没有特别多一些赚钱机会，也确实是会下来啊，毕竟前面顶得特别高。那更加关键的是接下来的操作怎么做啊。我们先把时间给到新硕。新硕你看哈，如果做的是主动性的回档，也就意味着你在相对合适的位置再去报那些权重应该是有机会的，能不能这样理解？
1: 我觉得对，现在市场它跌下来其实就是为了解决那个量的问题。
0: 嗯，
1: 它跌下来之后再涨上去就不需要更大的量。
0: 对，
1: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挤出去大量的一个浮筹，然后原有的筹码只要结构比较好的话，边际的增量资金不需要那么多。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往下跌是一个主动性的回档，而且也可能是为了更加的创出新高。
0: 嗯，
1: 而且的话，我们比较在意的问题其实也是那个两融，就是刚刚张老师也介绍了一下嘛，说这个两融到了2.8万亿之后没有往下回档。这个位置其实非常有意思啊，因为如果进一步的资金往上推的话，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就两根阴线之后再加资金再往上创新高，那这个时候的话市场会直接走加速，
0: 比较嗨了。
1: 对，那这个你可以直接看到4300，甚至你可以往上看更多。那反向呢？反向就是两融可能会就其实刚刚的两融图也是这个情况，它会快速的出清，快速出清就是快速回调嘛。
0: 嗯，
1: 所以说你去发现过去的两融下来的时候就是几天，3-4天就下来了。
0: 那这次还好。
1: 嗯，就现在为止没有调整嘛？
0: 对 对，
1: 就是这种高位的两融的不调整，在指数没有破4000之前的时候，它都不
0: 会
1: 去调整了。
0: 嗯，
1: 它要想再调整，那就只有下4000了、
0: 啊，
1: 甚至可能要下3900。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就是一个分水岭，就跟那一个市场它在这个位置，反正高位的资金不退，但是呢，现在全市场的增量资金，我们可以大家去统计一下，从今年这个4月份以来，就是到5月份中旬这一波行情。增量资金其实只有两个，一个是个人投资者的两融资位资金，还有的话可能是来自于一些这个外资，这两个增量资金是比较明显的。
0: 嗯，
1: 而且这两波增量资金其实还是以两融的杠杆为主，换句话说我觉得两融的高点其实真的非常关键，它这边继续往上走新高，继续往下走，
0: 嗯，
1: 那不能说新低啊，但是4000估计要下。
0: 就是其实你要快速跌破一个关键的位置之后，会带动被动的平仓嘛，其实这样子出来的两融的快速的减少，
1: 主动应该是主动资金，就是他指数调整的时候，有些资金是不走的。
0: 对。
1: 但是指数一破位的时候，就这些资金就会走，就会主动。
0: 对，然后还有一部分的话是被动，
1: 啊、
0: 就你因为从4258下到4000以下，它的幅度其实是比较大的。
1: 对，到4000的时候就已经是开始要出被动了。
0: 是，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如果到了4000以下，其实很多被动资金出会引发一个短期的可能市场的一个节奏。好，我们这个话题就不纠结了，我们再来聊一个，
1: 嗯、
0: 简单说一说，你一直看好半导体，
1: 嗯，
0: 那后面其实这两周，哪怕我们在相对谨慎的情况之下，半导体是走出溢价的，
1: 嗯，
0: 那么主动性回档之后，你会选择买回来吗？
1: 现在其实已经也在，就是我当时给大家举例子的时候，我就给大家举了个这个半导体的例子，就是你会发现，它经常会扮演行情最后一波的角色，而且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一旦你频繁做波段的话，你会卖掉之后再追回来，
0: 嗯。
1: 我就是那个卖家追回来的人，就是我觉得 过节假日可能有风险会减点仓，但是过节假日回来之后增量资金入场会立马买回来。
0: 嗯，
1: 那你说到现在这个行情的话，走到这个位置，其实半导体作为唯一一家的板块，因为我们追回来比较坚决，所以说其实也愿意拿一段时间，而且现在市场的确反应比较良好。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会配一些别的，我们可能会再买一些煤化工，其实今天整个煤化工走的也还可以啊，这个包括这个原油，大家可能看到油气板块走的还好，其实煤化工走的也挺好。

0: 嗯，我觉得就是这可能是能够让我们保持市场对两个方向的敏感度。就我既做弹性最高的科技股，我知道现在弹性如何了。
1: 嗯，
0: 那我今天的感受是冲高回落。
1: 嗯，
0: 幸亏做 T 了，
1: 嗯，
0: 是吧？另一个板块是煤化工，忍了那么多天，跌了那么久，终于来一个反弹，啊，也一把回来。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我持有两个相互矛盾的仓位，但是
1: 对冲一下。
0: 对，你能够对市场的多和空的力量都有感受。
1: 但是到最后，你可能账户的波动不会特别大，因为两边其实你除非是仓位的配比上稍微有一些。
0: 是是。
1: 嗯，好，我们等会再来跟星硕进行详细的这个操作的分享。那在这里也和大家来聊一聊哈，我们张星硕在有看和 App 上呢，也有他的课程，叫做《走进半导体新时代》。在这一波半导体如火如荼的行情当中，始终坚持为大家来剖析半导体行业当中的一些具体的方向，包括机会。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张星硕。同样呢，也欢迎您关注账号，在每个交易日为您精心梳理的投资的资料。那今天聊哪个方向？我们来听听看张浩的观点。
2: 好的，小雨啊，那么今天的话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商业航天这样一个方向。首先的话呢，从消息和整个的一个就是说产业端的话，我们会发现啊，商业航天它的一个催化还是比较的一个密集的。那么在政策端的话呢，就是咱们国家的一个航天局也是印发了就是推进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计划，从2025到2027，也是明确提出了将商业航天纳入国家航天发展总体布局。那么这个的话呢，就给商业航天就是做了一个定调啊，说明整体这样的一个商业航天，那么进入了就是咱们国家的一个航天事业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大的规划当中。那么政策端的话呢，未来的一个支持其实是啊不需要担心的。另外的话呢，就是产业端。那么产业端的话呢，在2025年整个商业航天的一个市场规模是2.83万亿啊，同比是增长了21%。那么2026年的话呢，预计将达到3.5万亿，同比增长的话呢，也是在20%以上。那么说明整个这样的一个方向，它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的速度啊，增速还是比较不错的。另外资本端的话呢，在今年以来，其实咱们国内啊商业航天领域啊是融资事件非常的多，包括说今年也被称为商业航天 IPO 的一个元年，那么以及包括说像啊中科宇航啊在内的很多公司都已经是提交了 IPO 的一个申请，包括说有些公司已经获得了 IPO 的一个备案，或者说正在 IPO 辅导过程当中。那么整个的一个资本端的话呢，也是如火如荼。另外包括说像 SpaceX 啊，也是加快了它的一个 IPO 的一个时间的进程，那么也是计划最早啊在当地时间5月20号就公开它的一个招股说明书，那么计划于6月12号是正式挂牌上市。那么之前的话呢，这个时间是6月17号啊，已经是提前到6月12号，说明整体的一个商业航天的话呢，那么在接下来它的一个消息，包括说政策和产业资本端的话呢，多重的一个共振之下，其实的话呢是有可能成为资金下一波进攻的一个方向的。那么从板块的走势上面来看的话呢，我们也能够发现整个商业航天目前啊也是处在这样一个趋势上行的过程当中。那么从均线的纬度，目前在20天均线上方。那么之前的话呢，其实有走过一段行情，就是去年11月底啊到整个的今年1月初的那一波行情，其实中间也是在20天均线附近的话呢做了一定的修整，随后的话呢才形成了一波加速的一个动作。那么现在来说，是不是又出现了之前类似的情况呢？那么在今年的一个4月底啊，曾经回踩了一次20均线，那么这一次的话呢，又再次回踩到20均线附近啊。技术上面的话呢，其实这个位置啊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波段入场的一个时机啊，目前处于这样一个趋势上行的过程当中。那么接下来如果说一旦突破前高的话，有可能也会迎来一段加速的行情。那么具体的个股该如何去选择呢？我们还是倾向于去选择一些低位刚刚启动的啊。拿两个案例来说一下吧啊，这个的话呢，其实就是咱们之前4月初的时候给大家分享这个板块当中的话呢，给大家准备的两个福利啊。首先来看第一个，那么这只个股的话呢是4月8号当时节目当中给大家准备的一个节目福利啊，当时的话呢是刚刚突破20天线。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也是商业航天的一个上游的材料供应商啊，也深度绑定了咱们国内商业航天的一些头部企业。当天的话呢是主力净买入超过了4亿啊，低位刚刚开始启动。那么分享以后我们会发现啊，截止到今天为止，阶段涨幅已经是接近了80%啊，它的一个收益相对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再来看下一家公司，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也是为商业航天卫星啊提供它的一个就是说啊太阳翼用的一个材料啊。那么在4月9号分享当天啊，主力是净买入超过1亿啊，达到1.6亿啊，也是低位刚刚开始启动。那么随后我们会发现，随着量能的放大，资金的持续流入啊，它的一个阶段涨。

0: 幅的话呢，最大是已经接近了1.5倍啊。类似于像这种就是在低位刚刚启动，同时又有主力加持的啊一些核心受益的公司，那么我们会发现它的一个收益相对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也是按照这个思路帮大家做了一些梳理啊。大家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个方向感兴趣的话，那么现在都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咱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当中低位启动的公司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我们说在低位启动之初，我们及时的做好布局，来去享受后面市场带给我们的一些超额收益机会。那最后咱们来看一个案例啊。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今年年初以来啊，阶段跌幅是超过了接近40%啊，也是短期的一个风险已经得到了有效释放。那么从4月初开始啊，股价也是开始震荡上行。那么今天是突破了近期的一个平台的一个颈线位啊，从低位可以开始已经开始启动了啊。那么公司的一个背景的话呢，也是啊与蓝箭航天等多家公司在内的一个商业航天公司啊，建立了一个长期稳定的一个合作关系啊。那么今天的话呢，主力性买入是超过了2亿，达到2.48亿，同时量能放大，超级资金上穿零轴，进入了控盘区间。那么这个位置是不是有可能走出一段主升行情呢？那么类似于这样低位刚刚启动的公司啊，我们都帮大家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那么现在大家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今天这份商业航天和新产业当中低位启动的公司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来去把握接下来的这一波行情机会。
1: 嗯，大家都在说最近的商业航天将迎来密集的消息当中的一些刺激啊，那是不是也会有一些题材走出一定的加速和跑出来呢？您不妨通过扫码来进行关注，账号为您精心梳理的商业航天当中的一些资料。最后我们把时间给到新硕哈，新硕我们刚刚也说了，就你现在其实做了是一个相对偏对冲的策略，就是我既做题材也做防御，那这种情况你会持续多久？仓位的配比上有没有一个相对的倾向呢？
2: 首先我觉得分界点的话应该是油价的问题，油价如果突破120的话，我可能会直接减掉科技的仓位，转向煤化工啊。然后如果反向的话，比如说大盘在这个位置站上4180，我们觉得这个点位比较关键嘛，那就直接加科技的仓位，然后化工趁着反弹减点仓位。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持仓的话其实会有侧重的，
1: 对，
2: 比如说像现在市场调整过程当中，像今天其实煤化工也是冲高回落，但是我们就不会去做 T， 对，不会去减它。但是像今天半导体10点钟冲高之后开始上冲力量无力的时候，我们就会减掉半导体。实际上还是取决于行情，因为这段时间行情它其实有点尾声的迹象，这个尾声的迹象主要是体现为增量资金没有那么多了啊，所以我们可能更大的倾向于有冲高的机会先落袋前期热的科技，然后呢如果真的上4180了，那情绪又重新回来了，我再做科技啊。如果上不了4180的话，那我还是关注。

0: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重有劲发展态势，工业、零售等指标增长较快。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今天发布。全球债市遭遇抛售风暴，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聚焦各国央行如何应对。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在上海为您直播。

晚间九点，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我们先来关注经济数据。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经济数据，整体上来看，一到四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那么具体来看，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一至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四月同比增长4.1%，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较快，分别同比增长8.7%和12.6%，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1%和7%。市场的销售规模扩大，一至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940亿元，同比增长1.9%，其中服务零售增长加快，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至三月加快0.1%。那么在投资方面，

0: 一至四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41293亿元，同比下降1.6%。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3%。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一至四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3%，其中的四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从四月份的数据来看，经济延续了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四月部分指标增速有所回落，属于月度间的正常波动。那么从累计指标、宏观指标和一些结构性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1: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呢，我们已经积累了更加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更加有韧性的产业体系，还有更加广阔的内需市场，抗压能力、回旋余地都在拓展。那么这些呢，既是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和潜能大的体现，也是下阶段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运行的底气和信心。
2: 王冠华表示，新动能和新优势培育壮大，为高质量发展开拓空间、积蓄力量。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绿色低碳产业等新的增长点不断涌现，不少新兴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渐成长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
1: 比如说装备制造业，那么装备制造业已经连续多年成为我国制造业发展当中表现最为亮眼的板块。今年的前四个月，装备制造业呢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提升到了35.7%，贡献了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50%以上。那么如果从月度来看，增速呢在逐月加快，贡献率在提升，有力地发挥了压仓稳仓的关键作用。
2: 消费方面，四月份商品零售增速放缓，但是服务零售增速加快。初步测算，一至四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服务消费增速明显快于商品零售增速。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
3: 那么一到四月份的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的零售额均保持了2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的增速。
2: 受多重因素影响，一至四月份投资再度出现下降，但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的项目投资保持了一定的增长。围绕固定资产投资表现以及后续走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回答了第一财经记者的提问。
4: 在一季度投资增速回升之后，那么四月份的固定资产投资的表现怎么样？如何看待下阶段投资的走势？谢谢。
3: 那么今年以来呢，我们看到这个算力啊、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呢，建设呢是在加快布局，相关的行业的投资呢，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那么一到四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增长了29.2%。那么从未来来看呢，我国投资潜力和空间预言巨大，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新型城镇化，完善基本公共服务，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都需要继续加大投入。
0: 针对今天公布的经济数据，专家认为受到了外部能源冲击以及南方洪涝的影响，虽然呢四月经济数据相对于一季度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但是从结构上来看，新兴动能向上的趋势并未改变。
5: 随着这个二季度的这个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这个发行加速，然后还有就是政策性金融工具吧，叠加这个政治局会议，我们看到其实也部署了这个六张网的建设，所以这一系列的这个政策的精准发力呢，实际上是有利于去这个拖住这个经济的底部，尤其是稳投资。
6: 陶川表示，服务业消费跑赢商品消费的趋势，代表了消费内在增速的换挡，同时体验型、场景型消费也将是服务业的新引擎。
5: 我觉得五月份呢，这个消费的增速一定会出现反弹，但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能不能看到，就是政治局会议说的这个深挖消费的潜力。我们看到今年其实这个发改委也开了这个服务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会议啊，实际上我觉得后面对服务业的这么一个提质增效，包括新的动能是不是能够持续的显现，这个是我觉得后面的一个关注点。
0: 同时对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天发布。在下午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退境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

0: 国品牌。
1: 此次政策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科学优化商店布局，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同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
2: 即买即退有四点向全国推广过程中存在不能异地赴任、各地要求离境期限不一致等情况，对此我们会同相关部门积极协调代理机构，推动即买即退、异地赴任，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同时指导代理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
1: 目前我国入境客流显著增长，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入境外国游客达到了3517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0.5%，入境游客总花费同比增长了39.2%。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总体来看，我国的入境消费正在从过去的旅游观光为主转向深度体验的新阶段。下一步，商务部将抓供给提升、抓场景打造、抓环境优化，持续扩大入境消费，
3: 加强本土品牌培育，打造更多的国货精品。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的资金，支持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这各个城市呢，都将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项目。相信啊，这不仅会更好地满足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也会吸引更多的外国朋友到访中国。
4: 那对于此次发布的离境退税升级版政策，专家认为便利化是最大特点，相关政策的实施对于促进高品质科技创新型中国产品的消费，树立中国品牌的国际影响力，都将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5: 离境退税呢，对于更多的国外消费者更好的就是体验中国的国潮文化，中国的现在更加具有创新性的一些消费产品，我觉得还是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促进作用。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国家的一些智能产品，像智能眼镜，然后我们的家电产品，乃至于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比如说零食啊，这些过去在我们的出口包括国外消费者的购买里头可能是不太容易的，但是现在通过离境退税，他们在体验中国老百姓生活的过程中，然后在重要的一些商圈街区实际上就可以购买这些商品。
1: 此外，专家认为目前离境退税政策对于商品消费的支持和促进作用较为明显，但是未来可以考虑进一步将退税范围扩大到服务消费领域，从而满足入境消费者更加多元的消费需求。
5: 那么外国游客呢，现在来到中国以后呢，他打卡呢不光是个商品问题，可能还有很多中国的服务也是他们非常看重的。比如说最近有一个就入境游以后，很多国际游客来中国，比如说体验中国的医疗是吧，教育啊，这些方面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鼓励政策里现在还没有比较好的安排，所以除了商品消费以外，可能下一步我们也要更加的促进这个服务消费的这种便利化和这样一些这个扩大消费的这样一些支持政策。
4: 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代表与会工商界在峰会上发布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北京倡议。
6: 任鸿斌表示，倡议经与会各国工商界充分沟通协商达成广泛共识，主要包括5点倡议：一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展全球经济增长新空间；二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畅通的全球产业生态；三是以人工智能赋能经贸合作，共筑数字化发展新生态；四是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引领全球产业提质升级；五是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7: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发挥自身职能作用，搭建更多务实有效的经贸促进平台，走出去引进来，不断织密服务企业网，扩大国际朋友圈，为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做出新的贡献。
6: 袁宏斌表示，在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的过程中，支持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携手培育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共同开创更具韧性、更可持续、互利共赢的发展新格局。来自51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政府部门代表、贸促机构和商协会代表、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代表、中外企业代表800余人参加峰会。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 A 股四大指数冲高回落，沪指跌0.09%，存储期概念逆势上涨，全球债市遭遇抛售风暴。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聚焦各国央行如何应对。

0: 欢迎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接着我们来回顾 A 股的表现。今天的四大指数早盘低开之后反弹翻红，午后指数集体回调，尾盘跌幅收窄。截止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跌0.09%，深圳成指跌0.20%，创业板指跌0.36%，科创综指涨0.95%。两市成交合计2.89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缩量约4504.96亿元。从盘面上看，国内存储芯片巨头业绩预告超预期，存储期概念集体大涨，算力硬件概念同步走高，光伏概念全线上涨。同时呢，六 G、煤炭、商业航天等概念也都表现亮眼，领跑涨幅榜。而稀土概念股则集体回调，汽车产业链走弱。此外呢，农业、化学纤维、航运等概念也都表现不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百度集团今天发布财报，一季度呢总营收320.8亿元人民币，其中核心 AI 新业务收入136亿元，同比增长49%，占百度一般性业务收入的52%，首次超过一半。
1: 百度的 AI 业务收入占比是突破了52%，标志着百度正式完成了从互联网企业，特别是这种传统的互联网，向 AI 原生企业的结构性转型。这一转型的价值核心锚点，也就是李彦宏前段时间提出的 DAA 度量的体系，衡量平台的生态繁荣不再局限于流量或者收入的规模，而是在于有多少智能体在给人类干活并交付结果。
2: 报告期内，百度 AI 云收入88亿元，同比高速增长79%， GPU 云收入同比增长184%。业内认为，行业发展趋势愈发清晰，单纯比拼算力规模的时代已然落幕，资源统筹调配能力与产业生态融合能力成为下一阶段竞争的核心。
1: 未来的竞争将不再是简单的算力的堆砌，而是对调度效率和生态兼容性的比拼。百度若能够持续在巩固其在国产算力集群上的领先地位，并利用昆仑星独立上市的资本契机扩大产能，那么在这种激烈的行业洗牌中将会占据更为有利的生态位。
0: 随着数字化转型深入产业链供应链，商业保理也从传统融资服务加快向场景化精细化的产融协同工具转变。近日举行的2026年陆家嘴金融沙龙第12期重点聚焦商业保理数字化创新与产融协同实践，多位来自商业保理领域的嘉宾共同探讨数字化赋能产融协同的新路径。
3: 作为2013年第一批成立的商业保理公司，其实我们也面临着很多客户需求转化慢，进调过程比较困难，数据的传输的调数会非常多。那么结合这些痛点呢，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就开始做了整个数字化建设，经过大概5-6年，我们建设了一个全链路的一个数字化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里面包括我们的智能进调、智能获客，以及包括我们的数据仓库的一个处理，最后到我们整个的一个全链路风险的识别和商机的使用。
4: 当前商业保理的数字化转型正在从单一业务环节延伸到全流程，随着服务场景进一步深入基建、物流等实体产业，如何识别复杂链条中的真实交易和风险也成为商业保理行业的创新方向。
5: 比如说我们金融对这个场景啊，对主体啊，是通过金融画像啊这样的一个评级机制来做的。但是在我们传统的这个基建行业里面，因为它涉及的要素太多，对一个传统的一体化的信用评级是很难做到的。这样的话，就在我们的数字化水平里面，就有必要对这个产业啊做这个要素化的分层。就像我们做基金的话，就有 GPLP 的不同的分层，具体的分层有不同的金融电价和风险监管的相关程序，这样的话就离不开我们的数字化手段。作为产融业务和商业保理未来的发展方向，可能从原来的金融侧创新更多的向产业侧的金融创新去转变，这数字化就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4: 在客户画像和模型打磨基础上，商业保理的服务边界正在进一步延伸。对于产业系商业保理公司来说，优势不仅在于提供融资支持，也在于更接近核心企业和上下游生态，能够把金融服务嵌入真实业务过程。
6: 围绕资金流、信息流、物流、商流，我们是构建了一个整体化体系。对于产业链来说，如何来控制这个风险，其实模型的打磨还是比较重要的。最主要的是让我们保理产业链嵌入到企业真正的产业链环节当中，通过模型的打造，客户的精准把控，才能让我们精准服务到这条产业链上，才能让我们的规模效应、普惠金融效应 绿色金融效应真正的提效。
7: 那我们作为产业型的这个保理公司，它其实最最重要的是嵌入产业，不仅仅是上下游，还有整个的这个生态链。特别是我们最近西门子推出了 Accelerator 的这个平台，更多的是我们吸引了很多数字化工业领域在 AI 领域的一些新兴的这个产业集团业务合作伙伴，让他们也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整个的金融支持、金融服务的这个范围之内。
4: 随着金融服务嵌入更大的产业生态，数据的作用更加突出，但风险也随之上升。如何保证数据来源可靠、使用合规，并防范数据欺诈，成为商业保理数字化过程中绕不开的一环。
8: 我们是服务于集团主责主业，然后相对产生的数据量也是比较大。数字化时代为我们现在商业保理的展业拓展了客户，包括产品服务的边界。但是数字的使用也可能是一个双刃剑，所以保理公司如果在利用数据在开展这一系列的数字化产品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数据的欺诈问题，要熟悉这个数据产生的背景、对应的行业规律，基于可靠的信息再做出自己对应的产品分工策略，这样才是一个有效的数字化的一个进程。
4: 从盘活应收账款，到提升中小企业融资可得性，再到推动金融服务更深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商业保理正成为产融协同的重要连接点。随着数字化能力不断完善，相关服务将在支持实体经济、畅通产业资金循环以及提升供应链韧性中释放更大价值。
0: 十四五时期，上海全市生产总值达到5.67万亿元，成为全国首个经济总量突破5万亿元的城市，跻身全球城市的前五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2万美元。今天，上海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深化五个中心建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有关情况。
9: 今年呢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一季度啊，上海经济运行可以说是起势有力，向优向新，高质量发展呢扎实推进，为全国经济发展大局发挥了挑大梁的作用。接下来呢，上海将聚焦五个中心建设的重要使命，增强战略思维，善于危中寻机，强化了实干实效，以更大的力度和更实的举措抓好经济工作。
4: 上海十五五规划明确构建2+3+6+6现代化产业体系，聚焦高质量发展主题，坚持制造强势，代表中国探索超大城市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10: 要保持未来产业的战略敏捷布局，我们聚焦制造、信息、能源等六大领域，重点培育

0: 通经济、6G、可控核聚变、脑机接口、天机通感算等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的增长点。
1: 十五期间，上海力争推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相继迈入万亿级产业行列，推动制造业产值实现年均10%的增速。
2: 沪港产业合作再提速，今天来自多个前沿领域的近50家上海科创企业汇聚香港，与国际资本深度洽谈布局全球市场。
3: 沪港同心汇通全球2026上海香港产业合作推介会今天在香港举行。本次活动由上海市投资促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旨在深化沪港两地在金融、科技、产业等领域的合作，吸引全球企业和人才投资上海、扎根上海，同时助力上海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4: 我们希望借助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优势，为上海引进高端要素，为香港拓展服务纵深，为全球，特别是为中东资本拓宽投资中国、投资上海的新通道、新空间、新机遇，真正实现多方共赢、互利共生。
5: 沪港两地创新生态的对接、融合、协同，并通过香港这个国际科创中心对接全球的创新资源，可以共同催生更多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成果。港交所是全球最活跃的上市地之一，那无论是早期的技术孵化，还是后期的产业化扩张，上海企业都可以充分利用香港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并购。
3: 本次活动的上海代表团邀约近50家上海科创企业参与，他们是来自低空经济、高端装备、新能源、先进制造等前沿赛道的重点企业，与阿布扎比投资局、中国阿联酋共同投资基金等50余位国际资本机构代表展开深度洽谈，精准对接合作机遇。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全球债市遭遇抛售风暴，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聚焦各国央行如何应对。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会去悄悄生长，终将化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欢迎继续回来，接下来进入夜话。今天的全球债市迎来了大范围的抛售行情，多国的债券利率迎来大幅抬升，美债收益率全线走高，三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触及了5.15%，创下了近三年的最高水平。那十年期和两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也达到了2025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日本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单日跳涨10个基点，触及1996年以来的最高。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更是急升20个基点，创下了1999年该期限债券发行以来的新高。印度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了7.14%，这是2024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韩国、法国、德国、新西兰的债券收益率也同步上涨。那么本轮抛售潮释放了怎样的关键信号？未来主要央行的政策节奏是否会因此被迫转向？全球资产定价的锚点是否正在发生根本性的重构呢？今晚邀请国泰海通旗下国泰君安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周浩一同解读。晚上好，周浩。那这一次全球债市抛售潮的直接触发因素在你看来是什么？
1: 这一轮长端利率的上行呢，其实是主要以下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呢是整体的原油价格一直处于高位啊，市场对于未来几个月的通胀的预期和通胀走势呢并不是非常的乐观。那么另外一个呢，可以看到 AI 的这个整个的设施啊，基础设施的投入非常的大，带来一定程度上的一个经济的一定程度过热的嫌疑，可能带来的是短期的通胀。虽然人工智能的投入中期而言可能会降低通胀啊，通过劳动生产率提高来降低通胀，那么这一点目前而言我们还是没有明显的看到。那么这两个原因呢是基于通胀的一个实际的表现啊。那么另外一点呢是整个的一个降息预期的被打消啊，市场现在开始定价美联储有可能会在明年的某个时点上加息，近期呢澳洲央行呢也出现了一个连续的加息啊，所以呢叠加这几个因素啊，一个是地缘政治，另外一个是科技革命，第三个呢是宽松预期啊被消除，这其实呢造成了是本轮利率上行的一个最主要的几个原因。
0: 那么为什么交易员要把三十年期美债收益率5%看作为终极防线？那么这次突破了这个关口，它具有怎样的象征意义和市场信号呢？周浩，
1: 三十年国债美债突破5%呢？我觉得其实对我而言，并不是说一个非常具有独特意义的一个现象，它可能还是一个心理上的关口。拉长时间来看的话，其实在2000年以前啊，三十年美债长期处于5%以上的这个位置当中啊，只是在金融危机，就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呢，因为量化宽松啊，因为整个的货币政策出现了一个非常大幅度的调整，所以呢，整体利率处于了一个下行的趋势。另外方面，其实是有一个代际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这一代的交易员都多数呢都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入行的。所以大家对于5%呢并不是非常的熟悉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意义或者说心理关口意义这样的一个事件啊，但是5%本身不代表或者说不具有任何的实质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可能过了几个月之后啊，三十年美债又回到了4.5%以下，市场可能又会松一口气啊，像过去的几年当中发生的一样啊，所以我觉得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0: 那面对当前债券市场连续的抛售，有观点认为呢，美联储必须要紧跟债券市场的步伐，否则随着投资者对于通胀的担忧日益加剧，美联储将会面临失去对借贷成本控制的风险。所以周浩，你觉得在下个月的议息会议上，美联储可能会怎么做？
1: 对于下个月的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呢，我认为大概率会按兵不动啊，但是会强调通胀的不确定性啊。的确，这我觉得是目前央行可能可以做的唯一的一个事情。那么对于新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来说的话，他上任之后的第一次会议呢，大概率也不会太轻松。市场一方面会问他关于现在的问题，也就是说会不会降息，也会问他关于未来的问题，也就是说未来他怎么样去调整货币政策。所以我觉得对于沃什来说，给市场一个定心丸是最为重要的，也就是说确定自己会抗击通胀但是呢不会过度采用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政策，也就是说不会过度的去追随 金融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单边的这个走势啊，因为呢这只会加深或加重市场的恐慌的心理和市场恐慌的这样的一个情绪。
0: 嗯，那么除了美债啊，欧、英、日、澳等等债市是同步大跌，那发达经济体是否是进入了一轮全面的利率的重定价周期？各国央行的政策将会被迫走向一致收紧还是分化加剧？周浩，
1: 我觉得其实对于各国央行而言的话，最为重要的还是需要观测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通胀的走势。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分化还是很严重的，有一些国家像日本其实通胀走势我觉得还是比较温和的啊。那美国呢，通胀其实短期有上行，但是呢往前看似乎还是会有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下行的趋势。但是欧洲呢，通胀可能有一定程度的一个上行的压力，这也反映出欧洲对于这个外部的能源依赖度还是相对比较高。但是呢，与此同时的话，它的经济前景甚至呢有一定程度的下行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可能对于欧洲央行而言，也不必过度的紧张啊，因为欧洲的政策组合一向是这个高通胀低增长啊这样的一个状况，或者说低增长低通胀啊这样的一个状况，增长可能是一个更加重要需要去关乎或者是呵护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对于日本而言的话呢，通胀即使处于相对的一个不高的位置，但是呢中长期的通胀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它可能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去加息。美国我觉得更多的是

0: 采取按兵不动、等待时机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大概率啊，未来还是会处于减息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1: 那么从中长期来看，这一轮的全球债市抛售是否标志着低利率、低波动时代的终结？未来的3到5年，全球资产定价与宏观政策框架将会发生哪些系统性的重构呢？周浩，
0: 就是说，目前可以确定的是，通胀和利率的中枢会高于2008年之后的20年的一个低利率和低通胀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说，未来3到5年。我们可能可以预期目前的长短利率比现在会低一些，但绝对数值应该不会低太多啊。那么对于资产定价而言的话，其实我觉得现在呢是一个强者恒强的时代，也就是说科技是一马当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他资产定价走势呢，其实更多的去看的是这个美元，比如说黄金啊，看的是美元或者说地缘政治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而言的话，我认为全球的资产定价不能说出现了巨大的一个逻辑上的一个变化啊，但是呢，科技啊成为了新的一条主线啊，然后高利率或者中高利率时代的到来的话，其实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对于高增长的啊这样的一个追逐。另外一方面啊，去美元化带来的投资性的机会或者资产定价，我觉得还是会中长线的存在。
1: 好，谢谢周浩晚间参与我们的节目，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欢迎继续回来，接着我们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日内的金价表现。我们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的交易员戴亚璇介绍。亚璇你好。
1: 好的，主持人。周一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541.90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在全天交易时段震荡，当日振幅1.76%。价格方面，本日最高触及4560.07，最低下探至4480.01。临近亚洲交易时段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546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9.69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收盘价。

0: 苗，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所有高风险接触者均已隔离，并将继续接受当地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据了解，该患者于3天前出现发热、头痛等轻微症状，随后被送医。其15号的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呈阳性，16号被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部门通报为疑似病例。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另有26名曾与确诊病例搭乘同一航班的人员也被要求进行健康监测。由荷兰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的洪迪厄斯号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聚集性感染，造成3人死亡。除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外，洪迪厄斯号上的其他人员已被转运至相关国家。据路透社消息，该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1: 根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伊朗与美国仍保持对话，双方交换了意见建议。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对中东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敌意，包括阿联酋。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巴加埃当天则回应称，伊朗知道如何应对。韩国政府今天起向70%国民发放第二轮高油价补贴，以帮助困难群体缓解中东局势导致的油价飙升冲击。根据韩国行政安全部的消息，第二轮高油价补贴申请今天上午9点开始，截止7月3号下午6点，预计补贴将会惠及约3600万收入处于后70%的人群，补贴金额为每人10万至25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52元至1130元不等。以上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黄伟，祝您晚安，再会。

将来不是能耗的双控，不是电量的双控，将来更关注的是碳排的双控。能电气化、静电气化，一电代煤、一电代油、一电代气，来实现我们的不碳。目前的市场，中国尚未清楚，绿电价格在2毛钱以下的话，那它就有希望。

0: “十四五”时期，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中继容量超过化石能源，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1.7%，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过1.3亿千瓦，已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展望2026年乃至“十五五”时期，如何进一步推动能源低碳转型，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日前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十五五”规划纲要，制定了新的目标和规划。
1: 黄院士，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6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降低3.8%左右。十五五时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要累计降低17%。您怎么看这一目标它的实现难度？
2: 我们在十五期间要把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我认为这也是个非常重要的 KPI， 事关我们在2030年以前要如期实现碳达峰。我们国家实际上是不管是能源也好，我们的工业也好，特别是一些高载能的产业，都高度依赖我们的煤炭，而我们的煤炭已经占比达到了至少现在还是保持着50%以上。我们的像钢铁啊、冶金啊、水泥啊、铀石啊等等这些产业还是占了比较大的一个比重。第二个，能源的需求还在继续往上涨，像 AI 的发展，包括我们那些数据中心，包括我们的测算中心的爆发式的增长，这也是带来了更多的用。

0: 电的需求。但是应该讲，我自己对我们在15啊要实现这个目标，我还是有期待，我认为是完全可能实现的。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最近几年我们的可再生能源的快速的发展。2020年我们国家的风光装机5.3亿千瓦，我们到了去年年底已经达到了18.4亿千瓦，我们历史性的前年超过了整个的煤电的装机，去年超过了整个的火电装机，这个为我们国家降低我们的单位 GDP 的碳排放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同时呢，也注意到我们从去年的四中全会开始，就明确我们要加快实施我们从原来的能耗的双控，要走向碳排的双控，也就是碳的总量和碳的强度的双控。这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逻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变革。
1: 它逐渐递进的。
0: 对啊，那么这里面呢，我们跟这个相应的15规划的纲要里面也明确提出啊，要实施我们对地方的碳的管控，我们对企业的碳的管理，我们对项目的碳的评价，还有呢，我们对产品的碳的足迹，
1: 有更多具体的抓手。
0: 有很多具体的一些抓手在推进我们的减碳的工作，在辅以我们碳市场，包括 CCER 资源碳减排的市场，这些呢，我认为集合在一起，实际上就是应该讲我们多管齐下啊，既增加我们的清洁发电、零碳发电的那些电源，同时又在源头上来降低我们那些高碳排放的工业，包括我们的发电行业，把它降低。因此，我认为我们国家应该有希望，也相信能够如期啊实现30年达到碳达峰。
1: 在当前地缘冲突加剧、能源安全问题突出的背景下，有的国家已经减缓甚至放弃了减碳的目标和责任，但我国仍然将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它的战略意义在哪里？
0: 实际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原来我们提到的，我们实现要双碳的目标，包括国际上要实现碳中和、零碳，都是我们说到底是冲着我们要去改变、去缓解我们气候变化的问题啊，实际上是冲着这么一个我们的地球环境保护的角度去推进的。现在我们又看到新的变化，我们通过这样一种减碳，大力去发展可再生能源，使我们的能源的自立、能源的自足自给变成这么一个战略了。这些年我们国际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一些冲突啊，甚至越演越烈啊，实际上对整个的世界的能源的价格也好，能源的传送的通道也好，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发展那些可再生能源，对世界各国能源的安全、能源的自立自强，可以说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
1: 是更，反而更有利
0: 对，
1: 了。
0: 更有利。我们发展的可再生能源，对我们国家的不光是能源历史转型，对我们国家的能源的安全也是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1: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呢，是首次写入了绿色燃料，并且呢，把它和氢能并列作为新的增长点。您怎么解读？
0: 今年大家注意到，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可以说首次啊提出了要设立我们国家的低碳转型的基金，同时呢，要去发展我们叫氢能和绿色燃料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啊，我认为是值得关注的，因为我们可以用那些绿电，风光发的绿电，把它做成燃料，它就可以解决我们的绿电的消纳的问题。我们国家的下一轮的国家的自主贡献到2035年36亿，也就是还得要翻一番。根据我们所做的一些调研，实际上我们在国家的3北地区啊，弃风弃光啊，问题啊日益显现。因为你风光大量的发电以后，它最大的问题，它是时空错配的，因为如果你传不到我们东部地区来，没有这么多特高氧啊可以传。同时呢，它时间上啊，你需要的时候它不电有电，你不需要的时候它就拼命发电。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把它做成绿色燃料，这既是一种非常好的储能，哎，把绿色燃料给它储存起来了，而且这种储能是一种长时的储能。我上半年做了绿色燃料，可以下半年用。我在东北吉林做的绿甲醇，可以通过我们渤海湾啊、锦州港啊、大连港，把它运到上海，运到广州去，又是一个广域共享的啊，可以解决我们未来的新能源消纳的一个难题啊，同时是一个新能源的非常好的一个储能形式， 还有一个重要的是解决了我们的对石油的依赖。
1: 数据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超过10万1000瓦时，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48.8%和17%。面对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发展新型储能，扩大绿电应用。展望15-50时期，规划纲要提出目标，要加快推进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覆盖。2025年，我国全社会的用电量历史性的突破了10万亿度，而且同比增速呢是达到了5%。其实我们国家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全球用电量最高的国家了。随着我们逐渐迈向碳达峰，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用电量也会达到一个峰值？
0: 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数据，这个10万亿度里面有4万亿度是可再生能源发的电。这也是我们可以说这些年通过双碳进程的不断的推进，新的能源体系的构建取得了重大的一个成绩。你刚才讲了，我们将来碳要打风，我们是不是我们的用能也要打风？我自己认为不存在这个概念，因为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不断的要推进，同时我们老百姓也要享受要高品质的生活，像最后的用电量是越来越多的。所以国家提出来，将来不是能耗的双控，不是电量的双控，将来更关注的是碳排的双控。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把碳排减下来。我们可再生能源发的电，它有波动，有随机性，这个对我们的电网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波峰波谷越来越大，特别是夏天最热的天和冬天最冷的天，往往是用电的高峰。比如像我们在上海的话，它夏天最热的时候它可以到40度左右，但下午如果一场雷雨过来以后，一下就凉快了，峰谷差也非常大。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所面临的，我们巨量的电量和电力的消耗过程当中能源安全的问题，电力安全的。所以我认为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些年也在国家在大力推进一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特别重要。我们将来要逐渐成为一种调节性电力，使火电的机组的灵活性要增加，然后在发电内侧要通过储能，我们叫源端储能，我们在电网侧叫网端储能，在消费侧叫什么用户侧储能，通过储能来调节，进一步啊来增加我们的整个的大的电网的供需两侧的灵活性。而在需求侧灵活性还可以通过我们现在很多的那种新的商业模式，比如说我们讲的虚拟电厂啊，比如我们讲的 V2G 工商业储能啊，通过这些来调节需求侧的灵活性，来削峰来填谷。但这其中呢，电力市场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年国家正在大力推，但是我认为我们国家的像现货市场、容量市场、我们的辅助服务市场都需要迭代，不断去完善和去推进的事情。我们让我们的电价能够更充分的去反映啊，去调节啊它电力的需求关系啊，同时呢也能够通过电价反映绿电它所带来的绿色的价值。就将来整个的能源系统变得非常柔性，我们可以通过 AI 啊，通过大数据啊，能够做过非常好的预测啊、调控啊，使它整个系统做到最优，做到我们的电力的平衡。
1: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推广和普及啊，算力的背后其实是需要电力的支撑。那最近呢，有美国的企业家就提出了美国在 AI 用电这方面的短缺的问题。那您怎么看 AI 对于电力消费的拉动作用有多大？它对能源发展和格局会产生什么影响？
0: 大概在2024年，我们国家的数据中心啊，包括 AI 用电占到全社会的大概1.6-1.7%左右，然后呢，预计到2030年，可能会增长到全社会用电的5.3%。当然，我们是比较乐观的估计啊。我认为非常可喜的是，我们新能源的高速发展，为我们的算力中心也好，为我们的自算中心也好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我们的电力的支撑。而且现在我看国家也有相关的一些，要求。未来我们新建的那些自算中心至少要求80%以上是来自绿电啊， 所以我想。

0: 将来的风光的那些绿电，很大程度就会用在去支撑我们的计算中心的用电需求，成为一个我们国家 AI 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势。
1: 近期 token 出海的话题受到关注，当电力以算力的形式实现出口和增值，中国低成本绿电的优势能给绿色贸易带来多大的增长空间呢？
0: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也就是我们可以想象，未来国外通过 API 来调用我们的国家的我们开发的大模型，可以做到我们的电力不出境，我们的算力也在国内，最后做到它的整个的一个价值能够跨境的流动。所以这是一种全新的，我认为非常有意思的啊，是一种未来的我们叫服务贸易也好，我们叫数字贸易也好，或者叫做这个数字服务也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未来一种场景。中国在这方面是非常有优势，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电价配。我可以告诉一个数值，我们国家的基本上工业电价大概6毛多钱，美国算也是比较低的，比我们也要高上20%到30%，英国可能是我们的2到3倍，那欧盟有些国家包括德国可能要比我们大概是10倍左右，所以我们在电价上是特别有优势的。那如果我们将来未来这个绿电直连的话，通过绿电发的电直接在当地直供我们的比如工业园区，直供我们的所谓的叫零碳园区，直供我们的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技术的充分发展，哎，我们算力就在我们的三北地区，那我们的优势更显著。

0: 15/55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期，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决胜期。15/55规划纲要提出，要全面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在这些目标之下，如何进一步推动高耗能领域降低碳排放呢？
1: 过去几年，在电力、交通等领域已经快速地实现了电气化的转型，但是还有一些高耗能的领域，对这些领域的能源转型，你有什么建议？
2: 我们国家要实现，首先是碳达峰的目标，紧接着后面一步就是要碳中和的目标。所以我经常讲，能源是要电力化，电力零碳化，我们通过两化来实现我们的未来的碳中和目标，同时也能够充分来保障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我认为我们实现我们未来的碳中和的目标，就是一个能电气化、净电气化的一个过程。当然我这个电气化里面包成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直接电气化，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代气。交通领域，我们的电动汽车啊已经有了啊，包括我们高铁是吧，动车全是电气化了。工业领域很多是原来是用化石能源驱动的装备，我们将来可以用电力来驱动，当这个电力是应该零碳电力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煤锅炉、煤窑炉原来是用煤来燃烧驱动，我们将来可以用绿电来驱动电锅炉、电窑炉。还有比如说我们建筑领域，北方用什么？用煤来取暖，我们南方用天然气取暖，哎，将来我们完全可以用电力来替代煤和天然气，我们用绿电啊，来烧热水、烧菜、烧饭也可以用绿电嘛。由此，我们叫能电气化、净电气化，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代气来实现我们的脱碳。再电气化的另外一层含义叫间接电气化，也就是我们用绿电去做燃料，它这个燃料不是从石油过来了，它就是从绿电过来，就把它又做成一种燃料，而这种燃料实际上变成这种三次能源。它也可以既解决我们的绿电的消纳的问题，又解决了我们燃料的脱碳的问题。
1: 您刚才提到的，在一些工业生产领域和建筑领域，我们的这种电气化以及绿电化还有非常大的一个转型的空间。未来产业的这种转型要让它加速，让它自觉去发生，它的驱动力是否足够呢？
2: 说到底，就是我们还是要不断去强化我们国家的相关的一些政策的驱动和一些法规的驱动。绿色燃料举个例子吧，价格还比较高。当然一方面我们是从技术上层面啊，努力通过比如绿电直连啊，能够来降低啊它绿电的价格啊，通过技术的进步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一直

0: 呼吁，我们在燃料方面应该尽快打开我们国内的市场。怎么打开？首先是应该降低它的成本，同时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航运业纳入到我们国家的碳市场。航运业，举个例子，实际上是其他行业一样，你纳入碳市场就给了个碳配额。举个例子，我一个航运公司，是吧？我现在用柴油，我将来用了绿甲醇了以后，那么这样它减少了碳排，它就可以通过市场去换取经济的利益，这就是个驱动力。而另外一方面，你用柴油、用重油，国家再给你加上个碳税，这样的话，它两者是吧？等于说，你用了传统的高碳燃料，它要给你加一个溢价；而你用了现在的新型的绿色燃料，我就可以降低它的绿色溢价。从我们的一些叫法律法规的层面，
1: 顶层
0: 要
1: 设
0: 去
1: 计，
0: 支撑它。
1: 绿色燃料从商业的角度，它的成本有多高？是否能够在现在就有一定的商业的竞争优势呢？
0: 现在中国的绿色燃料，主要是由欧盟的市场给拉动的，目前的市场中国尚未形成，欧盟把整个的民用航空，包括海运的航运，纳入了它这个 EU ETS 欧盟的碳市场里面去了，也就是你从中国到欧盟的船舶，你如果用重油、柴油，你就要买它的碳证，因为有碳排。所以由此拉动了像马士基也好、达菲也好那些国际的航运公司啊，它就是纷纷跑到中国来采购我们的绿色燃料，包括这些年我们看到我们的大型的甲醇船啊，包括氨船啊，也在不断的推出。目前来说，绿色燃料它很大的程度是取决于我们的绿电的价格，目前的成本还是比较高，比较甲醇吧，要远高于我们用煤制的甲醇的成本。可能是它2倍啊，甚至更高。
1: 这个价格如何降低？它的商业竞争力如何实现呢？
0: 根据大量的我们的一些预测啊，我们未来如果能够做到我们的绿电的价格在2毛钱以下的话，那它就有希望。那我们未来用一些绿电的直连技术啊，我们就有可能能够做到。因为本身的绿电的发电的成本，在西部地区已经能够做到1毛5分钱以下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00，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是周一，我们先来介绍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来自新源基金的余力，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居磊，欢迎您，还有市场分析师刘哲，欢迎您。这一时段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包括我们第一财团的抖音直播间，还有第一财团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先来回顾今天市场的交易情况。今天市场整体是震荡调整，主要指数呢是低开冲高，然后之后再回落。全市场的成交2.89万亿元，比上个交易日缩量了4505亿。全市场超过3000只个股出现下跌，行业板块涨少跌多，像元件、煤炭、通信服务、金属新材料板块涨幅居前，而稀土、化学纤维、贵金属、保险板块跌幅居前。那其中我们看到存储芯片概念股快速的拉升，机器人、CPU、电网设备等概念表现活跃。在消息层面呢，国家统计局18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那我们回到市场来看，上周五呢，上证指数是跌破5日、10日均线，今天呢是险守20日均线。接下来市场到底该如何走呢？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市场点评和分析。我们先问问居老师，居老师，我们两个指标一起看吧。一个是今天险守20日均线，这是在技术上的一个数据啊。还有一个就是成交量是跌破3万亿了。那我们这两项指标同时来看，这一周整个市场的运行态势会是怎么变化呢？
1: 我觉得本周市场应该是一个震荡为主吧。然后呢，其实今天我觉得盘面最大的隐患就来自于成交量缩得太快了，就是已经缩到2.9万亿之下了。那么成交量萎缩呢，它会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也就是说现在市场的主线就是以 AR 半导体为首的这些主线，因为量能快速的萎缩，它会出现就是主动的回撤，或者说分化会变得更明显，因为这些板块其实对成交量的要求是很高的。那么今天我们其实看到就是易中天他们已经出现调整了，然后半导体的一些大市值的品种呢也是大部分冲高回落，那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很明显的，也就是说他们对于指数其实会有一个正相关的，因为毕竟是他们带着指数走的，特别是双创指数，对吧？那么然后刚刚您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上证指数险守20日均线，那我觉得指数层面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也就是说上证指数我们就拿最弱的，其实上证指数走的最弱的上证指数，它的这个支撑的极值在哪里呢？就在5月均线这里，应该是4083点，就在这个位置我觉得就是极值了，可能就不一定能碰得到。那为什么我把这个最弱的指数拿出来讲呢？因为其实我们是不太看指数，就是说把这个指数去分开来看呢，你会发现实际上是有差异的，就是双创指数强，然后呢这个上证指数相对弱一点。所以最好的办法呢就是你去看平均股价指数，平均股价指数呢代表了什么呢？就代表了市场整体的赚钱效应。那么目前来讲平均股价指数走势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也就是中规中矩嘛，之前是涨得比较多了，出现一个回调。所以我觉得实际上你说短期一两天不太好猜，也就是说明天如果说再回一回，那它可能就会有修复了。那整体来讲这个地方调整完了以后，我就拿平均股价指数来讲，接下来还会再创新高，也就还会震荡向上去创新高。所以呢这里的调整更多的我觉得就是一个涨多了，短期涨得比较多的下调。那么现在市场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刚讲的成交量的问题。如果市场成交量能够很快回到3万亿之上，那么目前市场上的这些科技的主线应该最多就是一个短期的分化，它不会迎来说这个中期的调整。那今天市场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下午的时候大家会发现什么指数回得最快，是微盘股指数回得最快。那么微盘股指数实际上最近的走势也很弱的，微盘股的弱就代表整个市场的风偏是在以大盘科技为首的这些权重股当中。那么今天这个微盘股指数回得很快呢，实际上就是市场整体缩量缩得太快了。所以呢短期里面如果微盘股指数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情绪的锚，微盘股指数如果明天能够快速收复5日均线，并且连续表现得比较强，那么市场的风格可能会趋于一个平衡， 就现在其实是不太平衡，就是我上周来做节目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我说现在市场就两种股票，一种叫科技股，一种叫非科技股。那么到今天为止，实际上市场还是走得很这个极致的，依然是科技股表现得更好一点。那么如果说微盘股指数能够持续走强的话，那么这个市场风格可能会变得更平和一点啊，去就是回归一个我们说是相对就平，就是均衡一点吧。那么不会像这个可能这两天这么的这个极致。还有一个其实就是大家要看市场，如果要回到这个叫做震荡修复的状态，那么成交量要快速的回到3万亿之上。
0: 嗯，刚才这个观点是非常清晰了，市场要维持3万亿。
1: 对对
0: 啊，那还有就是如果看整个市场的赚钱效应，看平均股价指数，还有看市场风格，看微盘指数。
1: 对
0: 啊，就是三句话。
1: 对
0: 啊，我们来看看刘哲对市场的解读。现在大家说短期整个市场在20均线算是有效支撑吗？对这个观点你怎么看？
2: 我觉得技术分析的角度上面非常重要，20均线、50均线是中短期，20均线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这个趋势线，往往因为我们一个月差不多有22个交易日，所以差不多就20均线就代表着一个月的行情，它到底在一个中期是不是获得一个支撑。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有意思的是20均线肯定是站上了啊，收盘站上了，但是它的支撑作用是不是足够的强？那我觉得这里面我个人还是觉得打一个问号。为什么这么去讲？一般来说强支撑有两种比较好的，一个到了啊，当然这个支撑任何一根线，比如说30日支撑、50日支撑、60日支撑都行。我们只说这个支撑线的强弱怎么去分辨，就是两种方式。一种呢是到了这个位置啊，就有非常明显的场外的资金大举做多，把这个指数继续拉上去。如果碰到了这样子的信号，它是一个强支撑。另外一种呢，就是快速跌破，但是呢有大阳线或者快速的反扑。这两种情况，只要出现任何一种，它都是一个非常足够的一个强支撑的一个市场信号。但是今天的市场呢？

0: 它恰恰是一个缩量的一个弱支撑的一个作用，所以现在即便到了收盘啊，只能说是20日均线有支撑，但是这个支撑作用的力度是否强大，那还要去观察，等什么信号？等再一次的加仓信号，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成交量再一次突飞猛进的放大的时候，才能够判断出啊，市场还要继续向上。
1: 你觉得要再观察，
0: 再等等，
1: 现在还不能下结论。
0: 下不出这个结论。
1: 来，鞠老师，我们回到整个盘面当中，我们刚才解读了20均线和30000亿之下的一个成交，还有一个数据就是两融。这个两融是不是我们也看出现在整个就是这个所谓的增量资金，就是这一部分啊，
2: 对
1: 他
2: 对
1: 们
2: 对。
1: 对哪类资产感兴趣，我们是不是能得出这个方面的一个结论？
2: 还是对于高景气度的行业是这个两融的这个可能标的吧，或者说是一些重要的标的，基本上都是两融资金在打。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融资这块没有出现很明显的这个就是流出的话，那我觉得科技股的行情现在来讲是不是到顶了，或者说会不会出现转折，还为时过早。而且我觉得时间上也为时过早。应该这么说吧，如果讲得近一点，就是整个5月份，因为市场的主流是不会变的，对吧？再拉长一点，我们就是以半年来计算，其实就是上半年基本上还是以科技股来主导的行情。而且今天我们不是今天，其实最近两天，我觉得两个交易日大家会发现，其实整个的 AI 方向已经扩散了。那么比如说这个，我们之前看到的更多的可能就是 AI 的上游的建设，然后呢带着整个的半导体，然后存储啊这些，然后现在其实已经开始往这个叫做物理 AI 的方向扩散了，往这个 token 工厂的方向开始扩散了。其实它本身科技股里面也会有一些高低的切换，分支之间的扩散。所以现在来讲，要说 AI 为首的这波科技的行情，已经这个到了这个可能说是相对顶部了，那我觉得这个时间上还早。那既然时间上还早呢，那么也就意味着本轮的这个行情没有结束，所以后面可能更多的就是指数不会像上周那样可能就是有那么斜的上涨，更多的可能是以震荡的方式，然后慢慢的再去创新高。
1: 来，在市场风格这一块想问问刘哲啊，你是怎么判断未来这种风格变化的，包括对 AI 的整个关注？
0: 市场的风格呢，大致有可能的方向两种，一种是强者恒强加适度的轮动，另外一种呢就是抱团式的上涨，就是强的和弱的一起普涨。那我们从现在的市场的就大致啊，我不是说预测，是大致有这么两种可能性。那相比较而言，我觉得第一种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因为我们现在看科技股的内部，首先看到的也是分化，并不是说只要是个科技概念股它就一定上涨。这个变成 ST 的，甚至是下跌的，持续萎靡不振的 S 这个科技股也是有的，有业绩支撑的，然后呢这个科技属性比较强的股票，它是一个单边上涨。所以光单讲一个科技股概念，它本身就是一个分化比较重的，再加上科技股跟消费股的概念，或者说科技类的股票跟金融大部分的金融股之间的这个走势，大家也可以明显的看得到强科技股票的这个走势更强。所以我比较简单的去判断一下，就是科技股强者恒强加上适度的轮动，可能是更有可能出现的盘面现象。
1: 那我们回到余力这边，你从这个目前价量波的角度来看，怎么判断当下市场的走向和它的一个风格？
3: 我觉得把这个大盘的总量跟风格分开来说吧。首先对于大盘的总量的话呢，我就把我的一些观察体系跟指标和各位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啊。就是今年5月6号，就咱们五一回来的第一天，它在我的体系里边定义为和年初的第二天是相似的。相似的地方就是价和量，价创了近一年的新高，量创了近3个月的新高。如果这两个东西在同一天发生的话，我们称为叫强价量共振。那么强价量共振以后，我们从趋势的角度来说，从我的角度来说，刚才也在讨论这个20天均线，我倒是会把这个20天均线放到周的维度，缩成5周均线。实际上5周就是20天，但是周跌破跟日跌破呢又不一样。日跌破可能某一天跌破一下，第二天就回来了，但是周跌破呢要周五那天大家对周末的所有的悲观预期打进去，它才会真的跌破。所以对于非常强的趋势波段呢，我们一般就拿5周线作为一个趋势线，如果5周线不被跌破，那么整个思维就是一个顺大势逆小势的一个做法。 但如果五周线被跌破的话，就有点像去年十月份，就有点像今年的这个一月底了。那么这个时候指数会进入高位震荡，这个时候你就要开始关注高低切的问题了啊。所以刚才的那个结论我想再复述一遍，就是目前的大盘全 A 指数比较适合，不是上证综指，是全 A 指数比较适合看五周线。五周线如果说跌破，那么我们才考虑高位震荡里边的高低切。那么说到就是说整个大盘现在量能刚才也提到了三万亿不到，那么为什么三万亿很重要，也是在我观察体系里边它正好是2.5%的换手率啊。我之前提到过，我说我们全 A 啊，我们 A 股市场20多年历史了，市值换手率，也就是你拿成交量除以总市值，它只在0.5%到3.5%之间去这个震荡啊，就是它的中位数呢就在2到2.5%。所以当一个我们现在的 A 股已经是120万亿的总市值了，所以它对应的3万亿呢恰好是2.5%的换手率。
1: 嗯，
3: 这个换手率是需要保证的，如果没有这个量能的话，那么整个市场轮起来的这种节奏就不会像前面那样相对来说比较强势了。所以这个3万亿确实是现在非常重要关注的一个量能。如果持续不到3万亿会怎么样，我们做个推演，如果不到3万亿会怎么样，那么从我的角度来说，如果最近几天一直回不到3万亿以上的话，那么我们调结构的必要性就越来越高了。这边的话呢，我就是做了一个复盘，从去年1月1号到现在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双创和这个我们传统的杠铃组合，就是红利加微盘啊。我一直在节目里提这个杠铃组合叫红利加微盘，实际上去年1月份到现在为止一直是一个双创与红利加微盘的一个轮动。所以如果说量能持续不到三个亿的话呢，我觉得后续双创那边如果有持仓的这种投资者，其实可以用杠铃组合去做一些再平衡了，就你仓位可以保持基本不变，因为你总量并没有过热，但是你结构上的话如果迟迟过不了3万亿的话，你是需要关注双创和杠铃组合的再平衡的。哦，我这里简单的给大家复一个盘啊，就是924行情以来，大家去看一下924到11月底这一段我们是普涨普跌的，那个时候连食品饮料、消费者服务这些现在趴在地板上的板块它都飘到了高位啊，然后开始回落。所以就是924的前3个月是普涨普跌的，那么进入去年1月份以后的话呢，明显就是双创和杠铃的轮动了。那么比如说去年的一季度，去年一季度因为 DeepSeek 的催化是双创获得明显的超额，那么4到6月份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由于这个当时对等关税的影响，红利加微盘明显超过了双创，双创大幅回撤。那么到了去年7到9月份呢，光和新又起来了，双创又跑赢了这个杠铃组合。那么到去年4季度的杠铃组合又回归了。那么今年我发现啊，这个频率跟周期它缩短，去年是3个月一轮，今年变成了到目前为止是1个半月一轮。就今年1月1号到2月中旬春节前是双创强，然后春节后到3月底是杠铃组合强，那么到了清明节后4月7号到现在呢又是双创强。那么按照这个时间周期去切呢，如果是1.5个月的话呢，算上这个五一长假的话，差不多到5月中下旬。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量能迟迟过不了3万亿，而这个双创又出现了一些这种滞涨的现象的话，那么大家就关注红利加微盘这个杠铃组合。如果你不想在降仓的情况下去做一些超额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是一条路可以去考虑一下。
1: 嗯，就是双创加杠铃，
3: 对，
1: 就是这个两头。
3: 我都取了个名字叫红微星光组合，红是红利的红，微是微盘的
1: 微
3: 、星就是芯片，光就是光模块，叫红微星光组合。我们做个测算啊，就是从去年1月1号到现在，1/4配红利，1/4配微盘，1/4配科创，1/4配创业板，它的这个累计收益率啊，回溯啊，只说历史啊，109%。
1: 嗯，
3: 最大回撤是20%。所以就是说红微星光组合，那等于就是说如果3万亿迟迟不到的话，那么你的星光组合和红微组合之间可以做再平衡。
1: 嗯，
3: 啊，这就是风格的观点，
1: 也就是一个策略，
3: 一个策
1: 略，
3: 一个策略，
1: 就是这个时间窗口，你觉得这样的策略更符合以往日历效应给出的一个指引？
3: 嗯，就是在3万亿迟迟不过的情况下。
1: 好，那我们回到鞠老师这边。鞠老师，刚才看到有不少的朋友在留言，留言说美联储一息的结果会不会影响 A 股？外盘会不会影响这个 A 股科技股的走势？我觉得从上周震荡以后啊，大家可能对这个事儿是念念不忘。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2: 那我觉得肯定会影响嘛，这个特别是科技股这块，那肯定会有海外的这个科技股下跌的映射。那么这个其实我们其实也看到了，不光是美股啊，也其实上周五的时候，当韩国股市跳水的时候，其实也会有些影响嘛。 那么这个我觉得全球科技板块基本上是联动，特别是来自于这个光通讯跟这个存储芯片这两个板块，我觉得联动的这种就是节奏基本上是一致的啊，这个肯定是会有影响。那么刚刚于老师其实也讲了，我觉得对于 A 股的科技板块其实就是两个，一个就是光通讯，一个就是半导体。
1: 嗯，
2: 这两个板块其实它对于成交量的要求非常高，也就是我们其实都是不约而同用了3万亿这个警戒线吧，或者说叫做强弱平衡线，也就是说在3万亿之上，大家就不用担心说科技股会有这个明显的这个就是见顶的迹象，或者说是出现转折。但是成交量如果说低于3万亿，那科技股哪怕不见头，也会内部出现非常大的分化，因为你成交量不够了嘛，不够了就会造成分化。那么这种分化又会造成什么呢？从科技股里流出来的资金，它会去到其他板块，那么其他板块就变成了再平衡。所以其实这两天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有点再平衡的这种意思了，包括今天这个下午的这个微盘股指数的就是回升的力度，其实就是有一些先手资金往这个方面去靠。但是不是现在能够确认呢？就是说，那我觉得还未必。其实就是因为成交量，你今天光看一天是不够的，你要有一个持续性。如果它持续低于3万亿，那可能市场的风格就会再平衡。那么包括指数的层面也是一样，因为有一件事情啊，其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当市场成交量出现萎缩的时候，指数层面它也是什么易跌难涨，或者容易震荡而不容易产生就是更好的高点，更强烈的这个上涨。所以这个是可以从成交量上直接去做出判断的。
1: 其实你说成交量的话，刚才也有人联想到美国市场的一些近期变化，因为像 SpaceX 马上就要在6月份启动它的一个 IPO 上市。那如果在海外市场当中也存在这种所谓巨无霸，它比七姐妹可能还要大的这种体量登陆市场的话，会不会对美股市场做有冲击？如果有的话，我们在5月份到6月份这个之间，我们的科技股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2: 我觉得会有冲击。
1: 嗯，
2: 其实就是如果有个超大级别的 IPO 上市，那么它本身对于原先的科技股，也就是美股的七姐妹，它会造成一个短期的虹吸效应。这种虹吸效应就会导致有可能美股的科技股也会出现调整，那么这个调整也会映射到全球。所以只是说现在我们不知道这个巨无霸就是那个新链上市的具体时间，如果时间确定了，那我觉得短期里面对美股的科技股它首先会有承压的。
1: 那你看从现在开始到6月份，似乎大家有还有一个时间节点，就是世界杯哈。
2: 对，
1: 世界杯是一个 SpaceX 上市是一个，
2: 是，
1: 是不是我们要把这个时间周期和卡点重新做一个操作阶段的时点划分？
2: 差不多，我觉得就是在如果纯技术派啊，我们是分两个部分讲，一个是纯技术派，就是本轮上涨的第55个交易日，也就是6月中旬，差不多就这个时间，对吧？那么如果在这个时间前后，大家看到了一些这个就是消息面上的变化，然后甚至于说我们看到这个市场成交量的一些变化，那么你就可以做出一个相应的这个应对的策略，也就是该减仓的减仓，该兑现利润兑现利润，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你该看世界杯了你看世界杯。所以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从时间点上你可以先做一个准备，然后呢根据市场的变化以及消息面上的落地，然后做出相应的交易对策。
1: 那我们再问问刘哲，刘哲今天在盘面当中，像机器人啊，包括电网设备、消费电子都有局部活跃的这种动作啊，哪些方向更具有持续性？
0: 我觉得这几个热点都是比较好的方向，但如果从持续性的角度上面来讲，我们就要去思考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时间啊，这持续性，也就是说它不是说这个月好，它是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半年、一年以半年、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的这个迭代的速度，它的这个现金流的速度，尤其是它的毛利率是不是能够去稳定啊，甚至是稳定的正增长。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觉得，我去思考的话，我觉得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呢，它的想象空间会更大一些啊，它未来的成长性会更高。所以呢，把它放到就是说它的持续性，我觉得是比较强的。另外一个在电网这个行业呢，它的这个毛利率极高，然后的净利润的稳定性也非常的高，所以这两个呢，我觉得持续性会比较强。消费电子这一块呢，我觉得更多的是波动， 就是它会涨涨跌跌，不停的涨涨跌跌。虽然整个消费电子，相对来说它的市场的这个含量比较大，但是，随着竞争的加剧，这个赛道的这个毛利率是不是

0: 能够保持非常高的水平，还是说会有一段时间高，有一段时间低，这个不确定。所以前两个就是人形机器人赛道和这个电网这个赛道，我觉得是这个持续性是比较强的，连续的持续性比较强。然后这个消费电子这个赛道，我觉得可能是它的这个波动性，它涨涨跌跌的这个波幅可能会更大一些。
1: 来，我们这几个行业再问问鞠老师啊，像机器人，它可能也有催化、量产啊，电网设备需求。那还有就是我们说消费电子，大家也看谷歌也会有这个AI 眼镜，包括苹果，大家也在热议这个折叠屏出来，这些在这个时点上，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些布局呢？
2: 首选我先说首选，首选就是人形机器人。
1: 嗯，
2: 为什么？第一个就刚刚您说的这个，马斯克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量产，对吧？也就是擎天柱的量产，那这是一个大家可能能够在短期里面看到就是落地的这个就是消息面的消息层面的这个行业上的一些这个落地的这个时间点。第二个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人形机器人，我们又把它叫做具身智能，对吧？那具身智能实际上是物理 AR 的落地应用场景。这个实际上我觉得比马斯克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量产，其实它的那个就是我们讲的行业逻辑更清晰，所以这块其实是一个重中之重。那么加上其实人形机器人板块其实前面有过一段调整，而且我们看最近其实一些业绩比较这个亮丽的，就一季报业绩比较亮丽的，而且呢又是比如说这个本身是产业链上的一些头部公司，股价已经创了新高了。所以人形机器人板块我觉得作为哪怕作为是现在的科技方向的一个轮动，也应该是最强的啊，这是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做，而且呢，预期时间没有落地的，就刚刚我们讲的两个，第一个谷歌的 AR 眼镜，第二个就是苹果的折叠屏。那么苹果的折叠屏应该是在9月份跟苹果18 Pro 同步发售。那么从时间上来讲呢，还就是这个发售的这个时间是有的。那然后呢，不管怎么样，其实最近我们在跟朋友之间交流啊，跟这个可能这个身边的人交流的时候，大家其实想换手机的人都在等，就在等那个新的这个折叠屏的出来。对，其实这个期待度是挺高的。所以这块呢，而且呢我也看了一下，其实股票呢基本上已经有资金开始慢慢的介入了，然后呢都没有加速，就走得很平稳。那么这种呢就其实最好的，也就是说能够让你有充分买入的时间，然后等到这个个股加速了以后，你再择机去兑现利润，这是比较好的。那么电网这块呢，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啊，其实就是我们经常会讲的叫这个夏草电缆冬草莓，这是一个比如夏天比如以前的这个电力股啊电网啊这些都会有表现。那么再加上现在大家都很清楚北美缺电这块，然后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就是15的这个电网的建设，所以电力加上这个智能电网这块，乃至于说北美的这个变压器啊等等这些，我觉得都可以关注，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所以这个三个排序呢，我觉得从就是行业的这个角度来讲，我可能首选人形机器人。然后呢从这个市场的这个就是事件落地的角度上来讲呢，我可能会选消费电子，然后炒冷饭呢可能会选电网。
1: 就说这三个逻辑不一样，
2: 对对，
1: 操作方法和时间周期也不一样。
2: 是，
1: 我们回到余力，在目前我们对市场的观察当中啊，大家觉得短期这个波动是加大的哈。那是攻是守？你刚才给了一个策略，就是说，要一头是这个红利策略，一头是这个双创的这个策略啊。
3: 红卫星光是吧？
1: 红卫星光啊，
3: 对，
1: 这个是不是就是？没有全攻也没有全守，
3: 对，这个就
1: 是
3: 攻守平衡，这个组合就是攻
1: 守平
3: 衡。就是从2025年1月份到现在的话，这个组合它的收益回撤比高达5，然后的话我刚才给了一个判断条件，就是如果说全 A 指数不是上证综指，因为上证综指都是沪市的权重股，全 A 指数如果跌破5周均线且量能连续5天不到3万亿的话，那么这种条件满足的话，那么你的这个双创组合跟宏威组合是需要再平衡的，紧迫性相对就比较强一点了。
1: 也就是说我们在攻守当中是在这个时间节点是做平衡处理的，
3: 你就看一个价一个量。
1: 那刘哲在操作上攻守你会如何选？
0: 我会选择先守再攻，
1: 哦，你刚才说看不清是吧？
0: 对，因为20日均线这一个位置本身它就是。

0: 一个在这个叫做一周啊一个月级别的一个调整，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它没有放量，那没有大规模的放量，也就是说现在并不清楚下一轮再往上啊，即便是有上攻的行情，到底是启动哪一个细分的这个赛道啊，所以这个时候没必要直接去攻击。第二块呢，就是说是你也不能说直接就撤，就说这行情就结束了不做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我的策略就是先防守，然后再找到新的增量板块和新的亮点的时候，选择第二次的出击进场。
1: 嗯，那鞠老师刚才看到有人留言说攻守平衡，可能像我的这个性格，全部科技攻，继续攻，这可能是。不是一单单这一位投资者现在的一个状态，我估计有一部分投资者在经历了四五月行情之后，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2: 对，我觉得这是对的嘛。
1: 啊，
2: 因为像现在这种比较明显的分化行情，而且是我们没有看到行情的转折点，一般是什么，就是说风格的切换也好，对吧，或者说是有一种是，就是我大概讲一下，一种就是风格明显的切换，那么风格明显的切换，市场会经历一波调整再切换，大概是这个意思，对吧？那你要看到高位的品种，现在最好的板块它会出现明显的转折，这是一种。第二种是什么呢？第二种就是从趋势定价转换成题材行情。那么这需要有个新的题材，那你现在新的题材也没有嘛，那也就是说至少趋势定价的行情，或者说机构趋势定价的行情还会被延续。
1: 那这个问题我们来问问余力吧，从你的投资日历当中给大家一个结论，现在科技板块是不是处于过热的状态？
3: 那我觉得客观的说啊，就是上个星期啊，倒也是比较巧，礼拜三以后周四周五就调整了。那么上个星期呢，我们是周二的时候观察到一个指标，就是说半导体的行业吸筹率啊达到了历史的极值啊，我这边带了一个图，就是半导体的所有的上市公司集合啊，差不多就是占到全市场的成交量达到了高达15%，也就是说3万亿的成交量有这个1/6，5000亿左右是被半导体吸掉的。那么这个呢，在历史上呢从未出现过啊。虽说现在呢整个大的趋势是 AI， 是那个半导体的一些就是说整个景气度都在啊，但是就是说吸筹率这种短期过热指标它怎么意义呢？它的意义就在于，它并不是定义这个行业的趋势结束了或者景气度结束了，它是定义筹码是不是过于在短期超买。如果说达到极值的话呢，它比较有可能在短期放大波动率，这个是核心啊。所以说大家看这个吸筹率，不要觉得好像说吸筹率到了极值行业景气度就结束了，这个不等于，但是它达到极值99%呢，它往往代表着这个行业它现在的超买的这种超买的状态或者是波动率会加大。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如果量能跟不上，我觉得是需要去关注这个地方的这个流出的。
1: 好的，那三位嘉宾对短期市场做了点评供参考，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公司与行业的人气嘉宾胡宇然的有看头 APP 全年点睛包已经正式上线了，他将坚持独立客观的分析，致力于为大家打造精炼的投资体系，输出高胜率的实战策略。订阅全年的点睛包，不仅能够获得他完整的投资逻辑的分享，更能建立起对核心公司的深度认知框架。现在订阅还将附赠2场内部重点的行业及公司的深度路演，有兴趣的观众呢，可以通过有看头 APP 的首页，还有公司与行业的公众号链接来扫码订阅，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400-602-1010，400-602-1010。好了，稍事休息，稍后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关于存储的一个这个大的大家伙上市的一个情况，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今天呢，存储概念大幅拉升，同友科技、大普威都是20%的涨停，百城股份、深科技10%涨停，百威存储、朗科科技都是跟涨。消息面上呢，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的信息，国产 DRAM 的存储芯片龙头长鑫科技科创板 IPO 重启，显示的业绩大幅增长，一季度的营收是508亿元，同比暴涨719%。此次的 IPO 拟募资295亿元，加码 HBM 先进存储产能。那我们说长鑫 IPO 引爆存储产业链，行业能否持续呢？还有就是设备、材料、封测、参股四个链条，谁最受益呢？看看我们嘉宾的点评。嗯，鞠老师，这个周末大家一看到这条消息，说：“哎呀，这个存储现在是锦上添花。”
1: 对，
0: 因为前面呢就已经有非常好的一个上涨态势。嗯，
1: 等于说
0: 它这个天花板在哪儿？我们怎么去看？
1: 其实我觉得，就我们就拿长鑫科技来讲，目前也是看不到天花板。为什么？因为它的募资嘛。我们先说它的这个财报非常亮丽。但这个财报是等于说是，这个 DRAM 的这个这一块的这个就是业绩，它的这个 HBM 还没有放量，
0: 没算。
1: 然后呢，这个本轮的如果上市以后募资，它主攻的就是这个 HBM 的这一块，对吧？也就是让 HBM 能够扩产。那如果这块都没有算，所以其实它的天花板也没有出现，所以甚至于市场给的定价是未来可能能看5万亿的市值。所以当然这是我们说市场给的定价。那么从存储板块来讲呢，实际上也是看不到这个眼下的天花板。那么从产能这个需求上来讲，大家已经达到了2028年，而且整个的从就是投行来讲，它的这个预估是到2030年之前，其实整个的这个供给还是跟不上需求。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投行的推算来讲，所以现在来讲，你要去说这个存储芯片要看天花板，确实看不到。这个其实还有一块呢，就是以前存储这块在没有 AR 时代没有到来之前，存储这块更多的大家都是以周期板块来估值。那现在变成了成长板块的估值，所以也是不太一样。所以现在我觉得确实是你要按照这个需求跟供给的关系来说，眼下肯定，或者不是说眼下吧，我觉得至少今年都是从股价上来讲都看不到天花板。
0: 嗯，其实，鞠老师，可能大家比较关注像这样的一些大市值的概念上市的话，会不会对市场造成一定的压力？这个大家有点担心。怎么看当下这类科技股大市值上市的前后对整个盘面的这种影响？
1: 一般上市前，其实对于整个行业都应该算是利好。特别是什么，就是卖铲子的公司，就是它的上游嘛，就是那些设备。其实最近大家可以看到设备材料类的这种半导体公司涨得非常的好。然后呢，本身就是存储行业，对吧？那么行业就是最近你大家看到同友其实就是属于后排补涨的，然后最近的涨幅非常的大。那么再加上有一个次新股，对吧？就是上市以后的可能弹性使然，也涨得非常多。那么这种呢，其实就是整个行业它本身是受益的，然后大的 IPO 上来以后，它会推动整个这个它的产业链当中的一些设备、材料、检测这一类的个股的上涨。所以在它没有上市之前，这些个股应该通常都需要做这个预热，然后短期如果涨幅过大的话，那当然还会出现这个正常的就是我们说回调，因为毕竟其实就是你这么多的个股上涨，对半导体板块的资金量的要求是很高的。如果短期资金层面上能跟不上，那么涨多了他们就会有回调。但是这个余波就是我说的未来的余波会是一浪一浪的会出现的。
0: 来问问刘鑫啊，咱们来问问刘哲啊，就是我们看到设备封测啊，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像材料参股，就是这四个相对应的概念，我们先从哪个入手？这两天大家看到参股的好像先动起来了，
2: 是
0: 这个动的状态比较积极啊。我们怎么梳理这个路径？
2: 好，它就有两种梳理方法。第一种叫波动性路径，波动性路径其实就是参股肯定是最受益的吧，因为我炒的就是 IPO 的时候，那谁参股了这个上市公司，它在这个炒作之前，它的浪就是说上涨浪应该是第一波到来，它的

0: 这里面稍微说一下，就是第一个受益的比较明显的就是比如说晶圆类的东西啊，就是做设备的，那这是整个是整个产业链里面的核心，没有晶圆你整个的啊，你整个的半导体或者相关这个行业都没有办法去有一个物质的一个载体，所以我觉得这块的长期受益程度会是比较大的，也是优先受益。另外一个就是先进封装，因为啊那个先进的这个封装，因为这一块呢是解决了一个你这个一个是就是你出厂前你必须要把它封好，第二个呢就是对整个这个赛道来说呢，它是一个刚需啊，当然可能越先进的封装呢，它的这个毛利率可能会高一些啊，所以这一块呢，我觉得也是这个赛道里面长期受益的品种。至于材料端和其他的，那可能就是相对来说就波动性会比较大一点，有的时候开始市场中集中炒作的时候，行情会有一波，然后这个等这波这个资金的偏好程度开始改变的时候，可能行情又会变到别的赛道，所以因此我是觉得就是把握住两端，就是晶圆和这个封测这两块啊，把它做好，在这个赛道里面应该可以获得一些比较稳的收益。
1: 嗯，也有一些嘉宾亮出他们的观点啊，有人说啊，场外观众其实参股逻辑并不好，因为我看到兆易是冲高回落的，他可能更看好就是设备材料这一块啊，这可能是大家不同的一些观点啊。来看看，我们请余力看看啊，就是有人说，科创芯片 ETF 可能目前涨幅比较大，现在我们怎么看这一块资产，它是处于主升还是说处于一个尾升？
2: 它从这个你要说浪的角度来说，它当然处在一个主升浪。但是刚才我也把半导体的吸筹率数据给到大家了，在上个星期二达到了一个极值的状态，那么触发这种极值以后的话呢，这个整个的包括芯片包括材料设备，它的短期的波动率都有可能加大。我这边的话就是想说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巨大的这个 IPO 啊，这个 IPO 我们可以拿这个年初那个摩尔县城来做个对比啊，就是其实你去看科创板的 IPO， 它在 IPO 以前啊总体对这个板块是利好的，也就是说贝塔相对来说是向上的啊，但是这个 IPO 的这个以后，整个你去看大部分情况下整个科创可能会进入个高位震荡的状态，就前面的这种超买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今天带的那张引波图，那么正好问到这个问题的话，我从另外一个视角啊给大家看一个另外一个视角就这张图，大家看现在六大期权哪一个期权是近高远低的？只有一个了，只有一个了，就是科创五零期权，发现吗？只有一个了。其实在整个四月七号到现在的反弹过程当中，本来是一千创业板它都是近高远低的，有光那一块包括那个当时那些一千里边的那些小票都是近高远低的，但是随着行情走到今天是什么情况？只剩下科创板是近高远低了，再加上这个半导体这个吸筹率达到这样一个极值，再加上这个大的 IPO 就在六月份可能要发行，我觉得这个几点加起来的话从我的角度来说啊，就是大趋势还是向上的，但是短期的话呢，有些预警性的指标呢，从我的角度来说是有所触发。那么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1: 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呢，还请余力继续从日历效应给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五月份剩下时间的一个操作策略，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方，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传统的卖在五月日历效应，今年在海外与 A 股市场都已经明显弱化，但是当前外部扰动持续加剧，美国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叠加中东局势推升油价，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美债收益率全线走高，直接压制了全球风险资产的表现。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说卖在

0: 五月的效应是不是会阶段性的回归呢？下一阶段日历效应该如何看呢？那我们来看看余力给大家在五月的一个操作提醒。
1: 我觉得核心结论就是说，历年啊，过去二十年，整个六月的日历效应呢是不如五月的，就是六月弱于五月。那么五月里边呢是后两周弱于前两周，啊，所以就是说从五月的第一周到六月的这个中下旬，总体在历史上呈现出的是一个比较递减的一个状态。
0: 嗯，
1: 那么说到风格的话呢，我觉得五六七八九吧，直接说五个月，有一个指数啊，我做了一个回溯，它是比较贯穿五六七八九的。
0: 嗯，
1: 大家看一下我这张图，就是微盘股。啊，微盘股的最坏的日历效应是发生在一月和四月，或者说是三季报的十月。只要在相对题材能够炒作的一些月份当中，微盘股的胜率在过去十几年吧，整个是五到九月份的胜率高达82%，然后呢，平均收益率也是所有宽基指数里边最高的那一个。大家可以看到啊，明显呈现小市值单调效应。就五到九月份当中只有一个财报，就是中报，而且是七到八月份。所以五到九月份当中的话呢，就是微盘的平均收益率高于中证一千，高于中证五百，高于沪深三百啊，这是过去历史上的一个日历效应的表现。供大家去看一下
0: 啊。那其实我们看，你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在策略上是一个红星微光
1: 啊，对，红卫星光，
0: 红卫星光，红卫星
1: 光，
0: 红卫星光是一个均衡策略，
1: 均衡策略。
0: 那我们说，像港股科技股，每次来我们都会追踪一下啊。今天能不能再给我们分析一下？
1: 啊，我觉得港股呢，就是从估值和怎么说呢，就右侧催化两个角度来说吧。我觉得港股科技，它从股债性价比，从一系列的这种估值类指标来说的话，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接近历史的底，这个最高值了。我看了一下，从这个近十年吧，恒生科技从月度的角度来说，只有四个月的股债性价比高于现在这个月，就当前。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从股债性价比估值的角度来说，恒生科技肯定是很明显是低估的。但是呢，它要能够起来啊，它可能需要两点。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整个美元的流动性的边际的趋弱，那我们看到了，其实最近黄金又走弱了一点啊，最近黄金又走弱了一点。那么这个通胀呢高居不下，啊，整个美联储那边又换这个主席了，对吧？我们也看到美元指数的这种高位的动荡，所以就是美元的流动性对于港股来说，它还是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如果美元流动性目前降息降出来了，大家的这个所有的我们讲叫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它都显示出接下来降息的概率很大。那我相信美元流动性预期一强的话呢，对港股有一定的支撑作用。另外的话呢，就是整个市场的风格有没有从硬到软，啊，硬就是硬科技的硬，软就是 AI 软件。应该说港科技里边的话，硬是少于软的，啊，这个软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如果说市场的这个风格从硬出去了，到软了，甚至某些我们有一次节目也提到过的一些软件上的一些爆发端出来了，或者说 AI 的商业化落地的端倪出现的话，那么我觉得对港科技可能也是个催化。所以就是一个是分母端啊，美元流动性，一个是分子端从硬到软，我觉得这个是它右侧催化的一个重要作用。在此之前的话呢，由于估值毕竟达到一个非常极值的分位数了，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总体就是说比较适合定投啊，比较适合于分批做啊，我觉得会可能更好一些。
0: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是从期权策略、期权角度跟大家做的日历效应的分析，供参考。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进入的是互动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发送给我们，一会儿给您做回复，一会儿见。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看看大家的问题。鞠老师，刚才有人问创新药，因为我们也看到一些头部公司啊，近期有非常好的消息，但是呢，整个股价的表现并不是非常同步。
1: 就其实我们看到头部的公司，类似于恒瑞，拿下了这个100亿美元的这个超级的 BD 大单，但是股价表现得一塌糊涂，对吧？所以这也是大家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啊？我觉得就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呢，首先大家会发现每一次这个创新药的行情通常都是 AH 股联动的，对吧？那么也就是港股的指引甚至会更大一点。那目前来讲，港股这块呢可能也是受到美元的流动性的问题，所以呢表现得比较差，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实际上市场有的时候就是叫一山难容二虎。什么意思呢？就当市场本身有一条非常鲜明的科技主线的时候，其他的再好的板块也都只能靠边站。不是说应该这么说，就是说其实创新药的基本面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或者说也没有什么瑕疵。关键就在于说，因为市场的存量也好，或者说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两融也好，主攻的方向是目前是在科技，所以它过不过来。也就是说，市场当中其实不管是风格的切换也好，还是主流板块的转换也好，它都需要有一个就是老的退潮，新的去接力。如果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话，确实是作为创新药来讲，现在你要指望它马上启动是很尴尬的。这是一个我觉得从市场本身的角度来讲，也就是说老的没有结束之前，新的就很难去接力。然后我讲第二个是什么呢？其实创新药大家会发现它还是缺了一个催化。这个催化要像去年的这个就是二季度的时候，刚刚我们看到这个 BD 大单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很新，对吧？有了这个催化，然后呢能够有一轮创新药的行情。那我觉得接下来创新药也是一样，它需要有这样一个就是新的一个比如说未来的一个事件的驱动，这个新的事件的驱动能够正好赶上什么老的板块的退潮，那么创新药自然而然就会接棒。所以当现在大家不用急，我觉得基本面上其实没什么问题，缺的是时间，就是缺的就是你等候的时间，而这个时间点正好又赶上有一个事件驱动，那你那个时候去推仓位，我觉得就是水到渠成。所以现在来讲还为时过早。
0: 好的，那也是创新药目前走势的一个客观分析。来看看刘哲，刚才有人问啊，有色金属怎么看这波行情？大家看到现在好像有色这一段时间跌幅不小啊，到底该如何操作？之前的涨价逻辑还存在吗？
2: 我觉得有色金属这个赛道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在今年的随后的时间里面，应该还会看到进一波的向上的一个空间。市场的逻辑本身还是伴随着整个全球的经济的复苏，尤其是在科技赛道里面的复苏，对铜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有色金属的其他的除了铜以外的其他的这个金属的需求也是同步的是增长的。但是在这个里边赛道里边有一个可能就是说短期来说有一个小的影响点啊，就是前段时间光通信做的比较猛的时候啊，就是用铜所的需求可能相对来说会有一点点降低。但是我觉得后半截的时候可能在就整个这个赛道而言啊，我觉得这个各类的金属的需求还是保持一个正增长，有可能会延续到2027年，就是不光是到今年，这是这个有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大年，就是这个行情很有可能会一直延续到2027年的这个三四季度都有可能。所以这个赛道我觉得不用去过多的担心，经过一段的调整后会有进一步的一个上涨的一个明显的一个触底点的。
0: 那余力，有色金属这一块啊，大家说是由于利率变化引起的近期的波动，你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解读？
3: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主要的变量，因为就是说我觉得有色也是跟全球流动性关系比较大的啊，就是说你看黄金跟有色的相关度也是很大的。那近期的黄金下跌包括有色在回撤，其实核心还是对于这个高通胀啊，就是说油价高居不下之后，整个美联储对于这个降息路径的变化的一种预期，边际又有点收紧了。所以说的话呢，就是在这种波段下的话呢，整个前期涨幅又比较大的有色呢出现这种高位震荡或者是回撤，我觉得很正常。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全球流动性现在以美国的这个30多万亿的美债的债务啊，它这个整个债务扩张逻辑是不会变的，它接受不了一直的高利率。所以说如果说这个降息路径重新明确的话，那么对有色来说的话，它就会重新起下一波趋势。 啊，另外的话呢，就是之前也是一次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就是另外一个逻辑，就是国内的这个 PPI 通胀的逻辑。啊，那么这个就是当然也是纯统计啊，
0: 嗯，
3: 就是国内历次 PPI 环比转正后的半年，有色的涨幅的胜率都是比较高的啊，所以就是。

0: 是一个呢全球流动性，一个呢我们自己的这个 PPI 的通胀也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只要这波拥挤度慢慢消化掉，随着外面的降息路径重新明确的话，它还是会有再一波趋势。
1: 那鞠老师，刚才有人问到5月份商业航天会不会也有更多的一些消息和市场的表现？
2: 其实5月份的商业航天呢，就是国内这块主要就是发射的这个频率还是蛮高的。
1: 对。
2: 然后呢，海外的映射主要就是 SpaceX 的这个大 IPO 啊。那么最近其实涨得比较好的还是海外的映射这批个股，所以作为商业航天来讲，我觉得短期的催化还是在，也就是说，应该说是这个星链这块的这个可能个股短期的受益的程度会更高一点。
1: 刚才有人问到稀土，也是刚才算有色当中一个特殊的品种啊，近期也是有不小的下跌。
2: 对，这个有色其实我跟于老师的观点差不多，有色短期大家其实我就是从交易角度讲吧，短期大家就是看美债的利率跟石油，就给国际油价，那么这个其实他们是跟其他的有色包括黄金是成反比的，走势成反比的，也就是说当你看到油价回落，美债利率回落的时候，那么也就意味着有色会重新开始这个上升的路径，在这之前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等一等。
1: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于力、鞠磊还有刘哲给我们所做的市场分析，供大家来参考啊。这是周一，我们尽量给大家多把这个行业的一些上周动向，还有这一周的一些日历可能啊，就是行业日历效应给大家做一个分析。我们明天晚间同一时间再见。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时代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目前，我国创新药基础研究仍相对薄弱，药物研发仍以跟随式创新为主。要实现从跟随式创新向源头创新的跃迁，需要中国药企奋力追。

0: 和竞争的焦点赛道。作为国家战略核心承载区，浦东肩负着打造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使命，持续提升创新策源能力，让浦东成为全球生物医药创新创业的首选地。
1: 浦东对于生物医药产业的吸引力一直以赤度型开放为经，全链条生态为尾。今天浦东既是全球创新药械首发地、科学家创业首选地，更是全国乃至全球生物医药制度改革的原地和高地。
0: 随着首例首款创新成果的频繁涌现，张江作为全球医药创新首发地的平台能级地位日益凸显。在这样的产业沃土上，能进一步加速自身研发进程与国际化布局，实现与区域产业发展的双向赋能。
2: 我们希望中国生物医药产业能够出现自己的 MNC， 会由中国企业来实现全球的商业化，获取全球的价值。中国会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生物医药生态，与美国并驾齐驱。
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三位嘉宾将围绕全周期发展体系开展主题分享与深入研讨，助力浦东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物医药产业创新高地，打造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3: 我们交大医学院呢搬到浦东来是第32天，我们到了浦东啊，应该是生态最美，人才最多，那么创新最强，产业链最完整的一个区域，我们融入到这个社会主义的引领区。下面呢，我代表交大医学院呢做一个情况的汇报。我们说源头的创新啊，可能不外乎从零到一，从一到十的产品，或从10到100的产业。那这其中呢，真正的关键还是从零到一的真正的源头的创新。我们国家的医药产业的发展现状是怎么样呢？那我借用北京大学的一个院士的一张 PPT 啊，他认为目前我们国家90%的临床新药呢来自于国外，那么90%的大型的医疗装备呢依赖进口，90%的临床诊断、临床的标准指南借鉴国外。那么怎么来缩短这个差距？应该说前几年可能是95%，现在是90%，我想很快会变成80%或70%。那这个现状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制药的这个龙头企业50强里面呢，我们中国已经有6家，但前10名中间还没有我们中国的企业。全球10大畅销药我们也还没有能够进入到这个榜单。那这是我们国内的新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内的这个创新新药的市场规模呢不断的扩大，我们正在从仿制药到创新药大国强国的一个迈进。我们国家的创新药的批准的数量呢也在逐年的增加，尤其在张江药谷，我们快速的走在了最前列。但是我们国家的制药的企业的现状，我们也看到有近1000家企业，但是90%以上呢还是小型的企业，那么超过30亿的企业呢有100家。当然我们也涌现出一大批的化药、生药、中药和这个药物流通领域的很强的一批企业。那么中国的医药产业呢正在快速的从跟踪模仿到 first in class 的这个阶段，目前我们就处在这个阶段，也就是说我们从跟跑、并跑到领跑。怎么样来推动这个源头创新的发展呢？首先我们国家这个研发的投入逐年的增加，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2024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呢是3.6万亿，那么已经超过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我们国家的研发人才的数量是第一的，高水平的论文和国际专利的申请量连续5年全球第一。根据总书记的4个面向，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医学前沿、关键技术、重点任务领域呢都有很好的布局。那么国家布局了4大慢病的重大专项，今年又布局了创新药物研发的这个重大专项。那么在这些专项的国家的战略和上海和浦东的这个任务的支撑下呢，交大医学院呢 我们打造源头创新这样。

0: 平台，我们有4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有转化医学国家重大基础设施，我们开放的床位占到上海的1/5，但我们解决疑难杂症的能力占到上海的2/2，每年完成的手术量超过100万台。同时呢，在浦东新区呢，我们也布局了医学公共技术平台、实验动物科学中心。我们这个实验动物科学中心在浦东就有5.2万笼。交大医学院呢，在这个平台的基础之上呢，我们的创新能力，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年呢，交大医学院的国家自然基金截止到目前是882项，我们希望到今年年底呢，能够达到900项。那这个概念呢，作为一个独立的高校，在全国能排在前5名。我们发表的七大顶刊的文章数啊，也在逐年的增加。我们每年从国家科技部、国家自然经费拿到的科研经费应该是超过10亿。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就对应了一些民企来进行合作。我们和这个华大集团、和太平洋保险、和上药集团，那么来进行合作，进行来研发。同时呢，我们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这个医谷4幢大楼分别是病毒研究院、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同时我们有一个叫科创企业研发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那么如果有一些很好的想法，我们也能够给予一定的支持。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紧密的对接这个张江药谷，来开展源头创新的一个成果的一个转化。举2个例子，一个是上海方案，就是有一个病呢，急性早有粒细胞白血病，当时王振应先生就开始研究，王振应先生是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那么有陈竺院士和陈乃坚院士他们多年的研究，我们提出了上海方案，使这个病的死亡率90%以上，到目前治愈率95%。第二个呢，我们有一个科学家叫刘俊林，那么呢，他的一个研究成果转化给上海医药以后，成立了一个他做董事长的公司，叫上海群药。目前有2个国家一类新药在研发，所以呢，交大医学院我们入驻浦东以后，融入浦东，我们期待着在这个浦东新区居委区政府的大力的领导和支持下，来加强生物医药的研发能力。
1: 在刚刚的节目里，中国工程院院士范先群表示，目前我国90%的临床新药来自国外，90%大型医疗设备依赖进口，90%临床诊断标准指南借鉴国外，建议加强源头创新，推动生物医药产业突破。我国正从仿制药向创新药大国强国迈进，创新药批准数量正在逐年增加。
2: 美敦力作为一家拥有76年全球创新历史、首批进入中国的跨国医疗科技企业之一，自1989年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始终立足上海，深耕中国。在中国扎根的36年里，我们始终坚持一个简单但有力量的使命，为每一位病患减轻病痛，恢复健康，延长寿命。每一秒，全球就有2位患者因我们的技术和疗法重获新生。非常自豪地和大家分享，仅去年这份使命已经改变了全球7900万人的生命轨迹。36年来，美敦力植根浦东，也与浦东共同成长，先后在上海设立了中国的研发中心、中国的工厂、创新中心和风险投资基金，30余年来已经逐步构建了覆盖研发、生产、销售、培训、售后和投资基金的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布局。浦东对于生物医药产业的吸引力一直以制度型开放为经，全链条生态为纬，打造全新产业临床的创新生态网络。二是对标全球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研发与制造的双翼齐飞。三是不仅把制度创新做成标配，更把营商环境做成品牌。 让全球跨国公司

0: 是在浦东的发展如鱼得水。今天浦东既是全球创新药械首发地、科学家创业首选地，更是全国乃至全球生物医药制度改革的原地和高地。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在这片创新的沃土上，跨国公司前所未有地重视中国市场的本土化，使得中国市场的战略地位的和话语权不断的加强。以美敦力为例，从浦东出发，我们的本土化战略不断的迭代深化，并推动中国的医疗创新环境发生质的飞跃。我们不再把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在上海，研发心脏病疾病管理数字解决方案，通过美敦力的基金，与本土的创新者形成开放的协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还是一条重力同行之路，政企医研携手并进，真正构建起开放协同、优势互补的医疗共创生态。政企同行，我们的本土化依托上海市和新区政府各部门的巨大支持而飞速发展。美敦力临港产业基地的本土化项目一直以来得到了市药监局的专班支持，加速审评审批，本土产品即将获批上市。浦东新区不断出台的创新药械鼓励政策，帮助创新产品推动入院的流程，解决创新技术落地最后一公里的难题，为行业创新带来了新的机遇，提供国际视野，与本土智慧相结合，共同构建健康中国的梦想。与上海市积极开展临床研究合作，共同推动中国临床研究与世界的接轨，优化创新医疗科技在中国临床试验的流程。我们从本土化的实践者，正在发展为连接中国与全球医疗水平发展的重要桥梁。拥有上海和浦东一如既往的支持，美敦力依旧选择把最新的管线、最多的创新和高端制造留在上海，留在浦东，把不确定的外部环境转化为可确定的中国速度和上海方案。未来美敦力愿做坚定不移的搭桥者，做勇往直前的探路者，用医创融合、本土制造、价值共创、协同共赢，连接全球经验与本土的创新，与在座各位一起把中国实践打造成全球的样板，为中国的医疗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写下联动全球的新篇章。
1: 在刚刚的节目里，美敦力全球高级副总裁顾宇韶指出，浦东对于生物医药产业十分具有吸引力，对标全球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研发与制造的双翼齐飞，不仅把制度创新做成标配，更把营商环境做成品牌，让全球跨国公司在浦东的发展如鱼得水。现在浦东既是全球创新药械首发地、科学家创业首选地，更是全国乃至全球生物医药制度改革的原地和高地。
2: 我分享的题目呢是十年长城十年倾城，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在呼唤自己的 MNC。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的生物医药创新药的改革呢，是从2015年开始的，那么到今年2025年刚好十年，我们看到有丰硕的成果。在2023、2024、2025，我们的对外的 BD， 就是我们创新药的成果和 MNC 海外的交易，是爆发式的成长。其实2023年正好是我们这一轮生物医药产业这个资本的寒冬，但是有幸的看到2023、2024、2025 BD 的这个爆发性成长。那么我们做对了什么呢？这十年，第一个就是我们创新药的政策法规这个体系，在我们业内我们讲它是我们创新药的高速公路， 同时呢，我们看到我们创新药的 GCP 体系的建设，也是从2015年开始。同时，我们也看到2025年，我们国家医保局出台了商业医保的医保目录，这是一个商业医保元年的一个标志。那么这十年，使得我们中国的生物医药这个生态快速成长。那么 BD 交易带来的隐忧，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生物安全的问题。我们从面上看，是我们这个生态里面缺乏食物链顶端的能够实现全球价值、获取全球价值的跨国药企，缺乏 MNC。 2026年开始到未来的十年，我们希望中国生物药产业能够出现自己的 MNC。 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我们 First in Class Best in Class 的全球爆品会由中国企业来实现全球的商业化，获取全球的价值。那么我们会看到扎根中国走向世界自己的 MNC 出现在全球生物药产业参与竞争，中国会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生物药生态，与美国并驾齐驱。因为我们现在是个 fast follow 的，那未来我们要成为一个 first in class best in class 的生态。那这需要我们未来十年做对什么呢？需要我们有发达健全的商业医保，有好的支付，我们有通畅的准入。到今天我们业界会感受到创新药获批以后很难很快的，因为这个时候还是这个自费药很难很快的进入我们的医疗体系。同时会看希望我们未来的十年强劲的资本市场的支持，有了这些，在我们现在十年的基础上，我们未来的十年应该可以成为 first in class 和 best in class 最好的生态。那么是不是能做得到了？我们还是需要未来十年的努力。我们公司呢，是从2010年就开始转型做创新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开始聚焦在肿瘤的大分子药物、双抗 ADC、多层性抗体的研发。我们公司呢，已经在美国有了十余年的运营，那么扎根在美国的这个生物医药的高地，去吸收它的营养，去获得它 first in class、best in class 这种最好生态的丰厚的人才、前沿的这个知识信息，然后呢，去转化成我们0-1的创新。同时呢，我们又把中国这十年发展的成果1-N 的这样的高效率的这个生态的优势，我们也结合起来。我们中国现在的优势真的是多、快、好、省，而这个 fast follow 生态在全球不是之一，而是独一无二的一个生态。这十年的发展，那么我们建立起了 ADC 药物和 ARC 药物的全球领先的研发平台和领先的优势。同时呢，我们也在基于 T 细胞治疗的多特性抗体的 T cell engager 领域，我们在发展我们全球领先的药物发现平台和药物的转化平台。我们相信这两类药物未来会是最重要的肿瘤治疗药物，这两类药物的结合是真正有可能使我们未来肿瘤的治疗实现带瘤生存到自然寿命的终点。这是我们2014年，就是十年前，我们在美国成立 CCT6 以后，我们开发的第一个双抗 ADC 药物。那么在2023年，在 ASCO 会议上呢，被我们的 panelist 明确的这个贴了两个标签，第一个是 first in class， 第二个是 new concept bispecific ADC。这是我们和 BMS 做的这个交易，我们最看重的是这个交易结构，我们可以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来构建起我们在全球的临床开发能力和商业化能力。作为一个 MNC， 我们知道它其实需要4种能力。第一个能力就是在某一些领域有全球领先的找研能力，另外呢，需要有全球的临床开发能力，再有就是全球供应链能力以及全球的商业化能力。对我们公司来讲，这十余年的发展，我们现在欠缺的是全球商业化能力。前面三个能力我们都具备了，当然我们通量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扩大通量。所以说我们可能需要5年的时间把第4个能力建立起来，就是全球商业化能力。因为我们预计2029年我们会在美国有 FDA 有产品获批上市，那个时候会实现我们全球的商业化能力。我们在中国的商业化、创新药的商业化能力会在明年我们大概率实现，我们会商业化。 所以我们需要五年的时间成长为全球的 MNC。 我们目前来看作为一个区域性的一家企业，它需要几个比较重要的条件。第一，就是你一定要有超级重磅的这个潜在的这个超级重磅的药物，你才有可能翻越这个非常高的壁垒，以及要有丰富的管线。同时呢，最好你要有全球的合作，因为你有可以贴身近身学习模仿的这个榜样。同时呢，你一定需要钱，需要资本的加持。我们正在努力的推进，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的能够落地上海，那么有机会借助我们上海的这个在全球的影响力和优势，来促进企业的快速发展。
1: 在刚刚的节目里，百利天恒创始人朱毅指出， BD 商务拓展交易带来的隐忧关系到国家生物安全。目前中国缺乏能实现全球价值的跨国药企，希望未来会看到中国的跨国药企出现在全球生物医药产业参与竞争，帮助中国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生物医药生态。
3: 张江论剑，立足张江科学城优势科创基础，旨在打造一个机制化、场景化、国际化的高端科创交流平台，助力浦东打造全球科创策源新引擎。今天啊，我们在此集聚生物医药产业的国际协同与创新发展，共同探讨从张江出发走向世界的产业新格局。从理念到实践，从本土到全球，中国创新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走向世界舞台。
1: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4: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这十五年的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儿来的？
5: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6: 一个下午的时间呢，我就拿到了360张分辨率小于0.3纳米的解析图。
7: 现代大型商用飞机的日利用率已经高达12个小时。当919投入运营的那种激动豪迈的心情变得司空见惯，我们可能真正接近了我们想要的那种成功。
1: 这里是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引擎，新质生产力在全球版图中刻下中国坐标。
8: 我们是聚焦打造蓝领人形机器人，替代人类去从事一些危险性和重复性的工作。
9: 价格是降了80%不到，但是呢，我们造福的病人增加了很多。
10: 一次性呢可以带5名乘客，完成200公里航程。啊，未来我们可以乘坐一位头飞行器来一个城际的交通。
11: 我见证了中国航天的发展，也在不断的实践中。从100多公里到36000公里，我们脚踏实地，仰望星空。
1: 这里是产城融合的创新雨林，科技巨擘与新锐之秀构建开放新生态。
12: 我从美国微软回来，一直就在张江工作。我觉得这里的人才生态非常适合我们开展科技型的前沿工作。
13: 一个模型训练可能需要几天到一周的时间，有了智算中心的支持，半天到一天就够了。
14: Highly 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s and global cooperation is a new development path for independent design, system integration, and global bidding.
15: 世界级的平台，世界级的人才，一定会有世界级的新药不断在张江出现。
16: 妈妈，吃饭了。

来，先喝点汤吧。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看头的 APP，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新的一周的周一，那么市场在上周以及在上周的后半周啊，连续走出了8天的成交量的3万亿。市场的情绪其实顶到了一个比较火热的状态，而在整体的市场接近于4250左右的关口呢，我们看到市场短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调整，上周的后半周市场是一个高位的快速的回落。那回归到今天整体市场当中，以主板市场为例，我们来看一下全天市场的走势。首先从波动的整体的指数的波幅来看哈，今天最高的话是4145，最低的话是4108，全天的波动幅度是不到40个指数点啊，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其实市场的分歧依旧很大。水下我们可以看到1、2、3啊，连续3次；水上1、2两次啊，临近收盘的时候，指数还是做了一个勾头。那么如果大家把今天和上周五的分时走势放在一起看，我相信最大的差异就是下午。上周五是2点钟之后指数的震荡快速跳水，那今天是指数在2点钟不到的位置快速跳水之后啊，尾盘有了一个回拉的动作。那为什么短期两个交易日当中的差异开始显现的明显呢？这就要从日 K 线当中来看哈。今天其实是一个针对于20天线的一个争夺，现在的20天线呢是在4129的位置，最后收盘是收在了4131，也就是目前是有效争夺回20天线的一个支撑。连着的快速的回落，我们说了，从4258一路是杀到了这个20天线的4129，短期的波动其实幅度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个位置做了一个相对的企稳的啊假阳十字星也很正常。那么关键问题是当下市场的分歧啊，一者认为说4258之后指数的震荡回落还有幅度和空间，一者认为说至少在20天线这一带指数理应有所抵抗。那么针对于3794一路上到4258之后这一波趋势之后的回调怎么看呢？啊，一种可能是一个震荡的慢幅的回落，一种就是现在选择两根阴线放量快速的回落下来。如果快速的回落，幅度和空间是否相对有限？所以这个位置能否震荡稳住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听看两位嘉宾对于指数走势的趋势。我们再来看一下分类指数，首先创业板啊，前一段时间整个创业板可以说是引领市场上来啊，我们可以看这里走了一个比较标准的美人尖，再度的上行，4090之后突破4000点啊，这个高点之后，指数也同样做了一个震荡回档。这个位置看比较明显，10天线对于创业板来说有所支撑，但今天其实前期强的那些东西，今天创业板表现相对偏弱。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创业板的指数，看看能不能对应我们这个说法哈。大家来看创业板综，在这个位置也做了一个这个10天线的回踩确认，微幅度的红盘，也就意味着其实创业板在这一波的震荡回档过程当中，创业板综的表现其实也还可以。啊，并未呈现出比较大的差异化。而科创50指数，我记得科创板一度还是一个红盘的情况啊，虽然今天是冲高有所回落的。我们来看科创50是这个上涨0.81%，同样在10天线做了一个支撑。那科创100，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情况啊，反弹0.68%，同样。

0: 是情绪上有所扩散。那么现在指数非常明显，主板在这个位置啊，二十天线的支撑，双创在这个位置十天线的支撑，整体市场情绪还不错，但是大家呈现出的这个对于接下来走势的分歧化，我想那可能更多的是归结于短期的一些热点的品种当中啊，你涨多的也必定会受情绪的双向的溢价的波动啊，那回落幅度可能也大，那其他的这个方向可能相对来说表现比较稳定。我们来看今天哈，2900家的绿盘，2300家的红盘，基本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个平盘的表现情况。那么无非接下来新的一周我们要关注的是，到了五月下旬市场的走势情况会不会进一步发生变化，以及接下来市场的热点会有一个怎样的轮动的过程。我们来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张新硕和张浩，两位好。新硕，我们先聊市场啊，往前推两周，你的观点其实一直是比较谨慎啊，在市场相对来说情绪比较高的情况之下，你其实比较担忧市场会出现一个短期的快速的回落。我们看到了4258的这波回落很快，但是二天线这一带支撑和抵抗也比较明显，现在的回档幅度你觉得符合你的预期吗？以及下一步你怎么看市场？
1: 好，两周前的时候我们讲的是指数如果往下回踩的话，我们会担心补缺口，所以说我们会等指数上去之后再决定。然后上周来的时候我们给大家直接讲，就是短期高点已现，落袋为安。所以说这个目前来看的话，指数的确也是出了个高点。然后当时我们给大家讲的话，就是我说指数的高点要么是周中，或要么是周五啊，因为周五可能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实际上比我们预期的可能调整得更快。所以说在这里的话，我觉得对市场的这个节奏啊，其实和以前感受不太一样。上次来的时候我们以半导体举了例子，我说以前的半导体它上涨的过程中啊，它其实是有就是比较多的冲高回落的现象，但这一次的半导体和以前不一样，它其实是以比如说海光、寒武纪这种龙头股的涨停来带动情绪的一个上涨。所以我说这一波科创板的资金，尤其是半导体的资金其实不一样。当时我们还给大家推演了一下，我说后面有可能继续涨权重。那么科创五零的权重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主要有五个，第一大权重是中芯国际，其次的话是寒武纪、这个蓝启科技、中微公司以及这一个以及海光信息啊，这五个权重，这五个权重里面其实动了三个。然后中微是上周盘中一度接近涨停，但是没有涨停成功，然后到目前为止的话只有中芯国际没有涨停过。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其实现在的市场我觉得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它其实是有一种机构在哪怕局部的板块上面也存在着很大的合力。比如说有些资金它做次新，像联讯仪器这种股价打出现在应该已经是超过茅台成为 A 股的这个股王了，联讯仪器。然后你像那个大普威也好，你像盛和精卫也好，都股价很高。这种的话你明显感觉到有很多的大的资金在里面做，然后你去看半导体也是大的资金带头。所以我列下来这一波行情有很强的一个共振性，这也是我们说指数会出现一个急速调整的核心原因，就是它其实和元旦之后的1月14号的调整是高度相似的。我们当时也给大家讲了嘛，我说这一次指数的高点的特点可能就是出现1月14号那种急速的一个调整，那这个调整是以周四的高开出现的，也基本上和当时的走势高度吻合。所以说1月14号那一天的见顶的走势和现在的见顶走势非常相似。我们包括我们前面讲半导体，我们讲次新股，我们讲了所有的这些板块的特征，其实归根到一个核心的一句话，就是我觉得这个市场是量化资金主导，就是这个量化资金可能不仅仅是纯粹的指数增强，而是大家其实在交易的时候具有强烈的趋同性，就是我既然去买，我就买成交量靠前的，我就买走势贴着五日均线或者是远离五日均线的股票去做，因为这样的话才会有更多的资金和我一起去做。所以说我觉得市场其实资金其实形成一种默契，那么这也是导致它见顶的时候是一个急速见顶的方式。那这里的话我觉得如果是按照1月14号的走法来看的话，今天其实已经见顶了，唯一的风险是在于宏观。什么意思呢？就是3月中旬指数其实在20日线、在60日线都找过支撑，但是支撑不住。支撑不住的核心原因是因为宏观某些因素的波动，其实那一次是油价，我觉得这一次可能也是油价。换句话说，我们还是要和两周前一样做同样一个判断，这个判断就是假设某个条件不发生，我认为这边短期调整已经结束，假设某个条件一旦发生或者是继续发酵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指数调整还没有结束，这个没有结束的话可能

0: 直接就一口气看到3900附近，啊，那么这个条件的话，其实就是油价，因为现在的布油
1: 概率大吗？
0: 还真不小，还真不小。我觉得现在的原油的问题，其实原油是一个路径啊，它首先通过高油价影响通胀，通过通胀影响加息预期，再通过加降息的预期影响这个利率，因为利率对全球资本来讲是很核心的嘛。那么我们近期其实看到美债的这个长债收益率上行，再叠加这一个科技股高位有点资金害怕的特点，其实都是对这个利率的担忧。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 AI 现在它的叙事是在于 AI 基建建设，那这个 AI 投资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其实也是利率。因为原来的时候一些云厂商他们投资可能使用的是自由现金流啊，这个的时候的负债比例很小，但现在的话自由现金流基本上大厂已经用完了，在接下来如果搞 AI 投资建设的话，需要负债扩张或者叫债务投资，那债务投资的话利率影响其实是很大的。所以我觉得在这里的话透过利率往前看其实就是油价，如果油价在这个位置，尤其是包括布油 WTI 原油都突破高点并且站到120块钱以上的话，那我觉得对整个市场的冲击可能会显现。今天市场周一在这个位置其实没有出现进一步的下跌，第一个原因的话我觉得应该也是和半导体有很大的关系啊。长鑫它周末公布业绩之后的话，整个存储芯片其实带动了情绪的上行，但是呢其实资金为什么后面撤退，其实也是想看一看接下来整个全球科技的一个走势情况。如果全球科技走势不是逆头往上创新高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在这个位置向下的概率更大一些。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假设油价真如我们所说出现120的突破且上行的话，那基本上下跌中继啊，如果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这里还有可能止跌。
1: 嗯，这波下来你觉得趋势感吗？
0: 短期还是长期？
1: 就是未来，就是大家可能对于这波其实已经报上来的市场的结构性的牛市是有预期的，那这波的回档或者说你觉得的中继会否影响大家这样的预期？
0: 我觉得今年还是有科技股行情
1: 啊，
0: 今年还是有科技股行情。
1: 那下来就是机会吗？
0: 下来还是机会，但是这个下来它是分为两种嘛，第一种是下到什么位置嘛，它如果5-6月份急速调整的话，那下半年可能全都是机会。
1: 嗯，
0: 但是如果是一个比如说调整上行，那在这过程中的话节奏变得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如果拉中长期看的话，看到今年我觉得今年科技还有情况还有行情。
1: 嗯，
0: 但是你说短期的话你这个时候立刻出手，它的不确定性比较高一些。
1: 其实比较担忧的问题是，就是比如说4258这里下来到4100左右啊，市场又报上去了，甚至创出新高了，或者说我们在比较短的时间当中能够看到4300甚至是以上，这个时候其实是不是风险的集聚后面反而会更大，迎来调整幅度会更大？
0: 我觉得其实风险是
1: 涨出来的呀。
0: 其实最核心的并不是风险，而是资金。就是大家在某一个，就是我们上周周一的时候，我们当时给大家做判断，我说为什么在这个位置我们要提示短期见顶，落袋为安，是因为量达到3.57万亿的时候，它距离3.99万亿只有一步之遥。对，我说可能明天还有新高，但是量接下来我怎么走呢？就是市场其实也是这样子。我说你说大家一起，这个做这个弹性的方向或者做同趋向性的交易，那也在意的是后来的资金。就是核心就是个样子，就大家一直觉得啊，这个位置一加速会不会走成924的行情？那为什么呢？那为什么没有呢？那就是没有进一步的放量。所以我觉得，4285也好，4085也好，或者是3800也好，核心的力量其实在于资金，而不是在于位置。位置其实在情绪亢奋的情况之下，永远都不重要。更高的位置可以涨得更高，但是核心在于资金。就是你如果在36000亿的时候，或者37000亿的时候，看不到增量资金的话，我觉得很难上行。
1: 其实就是一个增量嘛。
0: 嗯，
1: 你如果能够持续有增量，市场当然会好起来啊。你如果说这个位置可能资金没有办法再顶上去，那短期就会有分歧。我问你一个点，我们等会儿来说说哈。就其实上周的前半周，我们能够看出来有一点空温的迹象，空节奏的迹象。那会不会短期在这里也是为了后面的上行能够走得更加稳当一些的主动性的回档啊？这个我们等会儿来聊。然后我们来说说市场哈。上周后半周市场有不同的声音，分歧开始出现了。今天好歹二天线我们做了一个这个防守的动作。那接下来呢，市场究竟怎么看下半旬的走势呢？
2: 好的啊，其实我们说一个最简单的判断的方法，就是把所有的就是不管是一些好的假设也好，还是说不好的假设也好啊，最终它都会反映到市场当中。那么对于我们大多数的我们说普通投资者来说，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到市场给到我们的方向，然后的话呢我们做一些相对的就是说应对啊，这样的话呢可能相对来说会更简单一些，而 且也会更有效一些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像今天，那么今天的话呢，就是在早盘啊，就是跌破二十天均线之后的话呢，全天基本上是围绕二十均线这样一个上下的一个震荡的一个修整啊。那收盘的话呢，也站上了二十天线啊。所以说从走势上面来看，连续两根大阴线之后，那么今天在二十日均线附近啊，那么暂时的止跌，我们说短期如果说调整结束了，那么明天的话呢，就应该出一根中大阳线，我们说至少要把上周五的那个阴线吃的大部分，那么这样的话呢，短期调整可能才是结束的一个信号。那么如果说没有昨天就明天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或者说明天跌破了二十天均线，那么说明这一波的一个调整的话呢，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那么我们的应对的话呢，其实也非常简单，如果说你是偏短线的投资者，那么其实在上周四周五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提示过大家，短线跌破五天线，我们要考虑的第一件事情就要减仓。那如果说你是短期投资者，到这个时候你还没有减仓，还是满仓在扛的话，那么可能你的一个策略上面可能就要有一些变化，可能就是啊，跟你的一个投资的风格，跟你的操作的一个节奏上面就不匹配了。那么这是第一个。那如果说你是波段投资者来说的话，那么目前来说二十天均线还没有被跌破，说明它的一个波段的一个趋势至少从技术上面来看还没有走坏。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要考虑的就是，明天如果说给到我们一个大中大阳线了，那么它的一个波段趋势依然是向上的，我们继续的以持股为主。那么如果说明天跌破了二十天均线，那么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也是先减仓，哎，就是短线投资者其实你应该现在已经是仓位至少在半成左右了，就是已经把仓位降下来了。那如果说是波段投资者的话呢，等到明天如果说也是出现了跌破二十天均线，那么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也是先减仓啊。所以说投资的话呢，其实相对来说，如果说你能够提前去预判，我们说啊方向，那当然最好你可以做提前量。那如果说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说，我们没有这样的专业能力，也没办法提前去预判指数的方向的话呢，我们就按照指数给到我们的一些最终的结果，我们去调整我们的仓位，调整我们的一些持仓结构，那样的话呢，相对来说我们说会更好一些。那么另外还有一个点，就是今天的话呢，整体的一个市场的热度啊，相比于上周四包括说周五来说都有一个就是说回升。那么上周周四的话呢，基本上是短期的热度来到了就是二十以下，那么上周五啊热度有所回升，达到了三十左右。那么今天的话呢，短期的热度再次回升来到了43，也就是说经过前面啊周四周五的调整之后，其实短期从市场的一个热度上面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是有所升温的，但是的话呢依然还没有回到就是50上方。那所以说从短期热度来看，这个地方的话呢，短期的一个反弹可能还要再等一等啊，就大概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最后咱们想聊一下就是资金的维度啊。那么资金的话呢，其实上周啊也给大家一直有在聊，那么今天的话呢也看到啊，上周五的话就是两融资金并没有出现大范围的一个出逃啊，上周五两融资金大概是减少了有不到60亿啊，这个接近50多亿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幅度来说的话呢，我们说是可以接受的啊。所以说从资金的维度，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说啊短期啊马上就有可能下行的一个风险很大的一个情况啊，并不存在啊。可能说唯一的目前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个点就是今天量能的一个萎缩啊，今天量能大概有缩小了4000多亿啊，就是也对。啊，对，跌破了就是说3万亿的一个水平线嘛。那么在这种级别之下的话呢，就是如果说量能不能够再次的就是说啊回到3万亿上方，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调整的时间周期可能也会拉长啊。因为3万亿下方的一个量能，那么维持市场在这个地方完成一个震荡的修复，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想要继续往上去进攻，那么这个量能是有些不足的。
1: 确实啊，这个两融还好没有特别大的这个波动。成交量我相信啊，没有特别多一些赚钱机会，也确实是会下来啊，毕竟前面顶得特别高。那更加关键的是接下来的操作怎么做啊。我们先把时间给了新硕，新硕你看哈，如果做的是主动性的回档，也就意味着你在相对合适的位置再去报那些权重应该是有机会的，能不能这样理解？
0: 我觉得对，现在市场它跌下来其实就是为了解决那个量的问题。
1: 嗯，
0: 它跌下来之后再涨上去就不需要更大的量。
1: 对，
0: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挤出去大量的一个浮筹，然后原有的筹码只要结构比较好的话，边际的增量资金不需要那么多。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往下跌是一个主动性的回档，而且也可能是为了更加的创出新高。
1: 嗯，
0: 而且的话，我们比较在意的问题其实也是那个两融，就是刚刚张老师也介绍了一下嘛，说这个两融到了2.8万亿之后没有往下回档。这个位置其实非常有意思啊，因为如果进一步的资金往上推的话，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就两根阴线之后再加资金再往上创新高，那这个时候的话市场会直接走加速，
1: 比较嗨了。
0: 对，那这个你可以直接看到4300，甚至你可以往上看更多。那反向呢？反向就是，两种可能会就嗯，其实刚刚那两种图也是这个情况，它会快速的出清，快速出清就是快速回调嘛。
1: 嗯。
0: 所以说你去发现过去的两融下来的时候，就是几天，三四天就下来了。
1: 那这次还好。
0: 嗯，就现在为止没有调整嘛。
1: 对 对。
0: 就是这种高位的两融的不调整，在指数没有破4000之前的时候，它都不
1: 会
0: 去调整了。
1: 嗯。
0: 它要想再调整，那就只有下4000了。甚至可能要下3900，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就是一个分水岭，就跟那一个，市场它在这个位置，反正高位的资金不退，但是呢，现在全市场的增量资金，我们可以大家去统计一下，从今年这个4月份以来，就是到5月份中旬这一波行情，增量资金其实只有两个，一个是个人投资者的两融资位资金，还有的话可能是来自于一些这个外资。这两个增量资金是比较明显的，而且这两波增量资金其实还是以两融的杠杆为主。换句话说，我觉得两融的高点其实真的非常关键。它这边继续往上走，新高继续往下走，
1: 嗯，
0: 那不能说新低啊，但是4000估计要下。
1: 就是其实你要快速跌破一个关键的位置之后，会带动被动的平仓嘛？其实这样子出来的两融的快速的减少，
0: 主动应该是主动资金，就是它指数调整的时候，有些资金是不走的。
1: 对。
0: 但是指数一破位的时候，就这些资金就会走，就会主动
1: 走。对，然后还有一部分的话是被动，
0: 啊、
1: 就你因为从4258下到4000以下，它的幅度其实是比较大的。
0: 对。到4000的时候就已经是开始要出被动了。
1: 是，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如果到了4000以下，其实很多被动资金出会引发一个短期的可能市场的一个节奏。
0: 对。
1: 好，我们这个话题就不纠结了，我们再来聊一个，
0: 嗯、
1: 简单说一说，你一直看好半导体，
0: 嗯，
1: 那后面其实这两周，哪怕我们在相对谨慎的情况之下，半导体是走出溢价的，
0: 嗯，
1: 那么主动性回档之后，你会选择买回来吗？
0: 现在其实已经也在，就是我当时给大家举例子的时候，我就给大家举了个这个半导体的例子，就是你会发现，它经常会扮演行情最后一波的角色，而且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一旦你频繁做波段的话，你会卖掉之后再追回来，我就是那个卖掉追回来的人，就是我觉得。过节假日可能有风险会减点仓，但是过节假日回来之后增量资金入场会立马买回来。
1: 嗯，
0: 那你说到现在这个行情的话，走到这个位置，其实半导体作为唯一一家的板块，因为我们追回来比较坚决，所以说其实也愿意拿一段时间，而且现在市场的确反应比较良好，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会配一些别的，我们可能会再买一些煤化工，其实今天整个煤化工走的也还可以啊，这个包括这个原油，大家可能看到油气板块走的还好，其实煤化工走的也挺好的，嗯，我觉得就是这可能是能够让我们保持市场对两个方向的敏感度，就我既做弹性最高的科技股，我知道现在弹性如何了，
1: 嗯，
0: 那我今天的感受是冲高回落，
1: 嗯，
0: 幸亏做T了，
1: 嗯，
0: 是吧，另一个板块是煤化工，忍了那么多天，跌了那么久，终于来一个反弹，
1: 嗯，
0: 啊也一把回来，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我持有两个相互矛盾的仓位，但是
1: 对冲一下，
0: 对，你能够对市场的多和空的力量都有感受，
1: 但是到最后你可能账户的波动不会特别大，因为两边其实你除非是仓位的配比上稍微有一些，
0: 是
1: 嗯，好，我们等会再来跟新硕进行详细的这个操作的分享，那在这里也和大家来聊一聊哈，我们张新硕在有看和 APP 上呢也有他的课程叫做走进半导体新时代，在这一波半导体如火如荼的行情当中，始终坚持为大家来剖析半导体行业当中的一些具体的方向包括机会，你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张新硕，同样呢也欢迎您关注账号，在每个交易日为您进行梳理的投资的资料，那今天聊哪个方向，我们来听听看账号的观点。
2: 嗯，好的，小雨啊，那么今天的话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商业航天这样一个方向，
1: 嗯，
2: 首先的话呢从消息和整个的一个就是说产业端的话，我们会发现啊，商业航天它的一个催化还是比较的一个密集的。那么在政策端的话呢，就是咱们国家的一个航天局也是印发了，就是推进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计划，从2025到2027，也是明确提出了将商业航天纳入国家航天发展总体布局。那么这个的话呢，就给商业航天就是做了一个定调啊，说明整体这样的一个商业航天，那么进入了就是咱们国家的一个航天事业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大的规划当中，那么政策端的话呢未来的一个支持其实是不需要担心的，另外的话呢就是产业端，那么产业端的话呢在2025年整个商业航天的一个市场规模是2.83万亿啊，同比是增长了21%，那么2026年的话呢预计将达到3.5万亿，同比增长的话呢也是在20%以上，那么说明整个这样的一个方向它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的速度啊增速还是 比较不错的。
1: 嗯，
2: 另外资本端的话呢，在今年以来，其实咱们国内啊商业航天领域啊是融资事件非常的多，包括说今年也被称为商业航天 IPO 的一个原

0: 年，那么以及包括说像中科宇航在内的很多公司都已经是提交了 IPO 的一个申请，包括说有些公司已经获得了 IPO 的一个备案，或者说正在 IPO 辅导过程当中。那么整个的一个资本端的话呢，也是如火如荼。另外包括说像 SpeakX 也是加快了它的一个 IPO 的一个时间的进程，那么也是计划最早在当地时间5月20号就公开它的一个招股说明书，那么计划于6月12号是正式挂牌上市。那么之前的话呢，这个时间是6月17号已经是提前到6月12号，说明整体的一个商业航天的话呢，那么在接下来它的一个消息包括说政策和产业资本端的话呢，多重的一个共振之下，其实的话呢是有可能成为资金下一波进攻的一个方向的。那么从板块的走势上面来看的话呢，我们也能够发现整个商业航天目前也是处在这样一个趋势上行的过程当中。那么从均线的纬度目前在20天均线上方，那么之前的话呢其实有走过一段行情，就是去年11月底到整个的今年1月初的那一波行情，其实中间也是在20天均线附近的话呢做了一定的修整，随后的话呢才形成了一波加速的一个动作。那么现在来说是不是又出现了之前类似的情况呢？那么在今年的一个4月底曾经回踩了一次20均线，那么这一次的话呢又再次回踩到20均线附近技术上面的话呢，其实这个位置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波段入场的一个时机目前处于这样一个趋势上行的过程当中。那么接下来如果说一旦突破前高的话，有可能也会迎来一段加速的行情。那么具体的个股该如何去选择呢？我们还是倾向于去选择一些低位刚刚启动的拿两个案例来说一下吧这个的话呢其实就是咱们之前4月初的时候给大家分享这个板块当中的话呢，给大家准备的两个福利首先来看第一个，那么这只个股的话呢是4月8号当时节目当中给大家准备的一个节目福利当时的话呢是刚刚突破20天线。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也是商业航天的一个上游的材料供应商也深度绑定了咱们国内商业航天的一些头部企业。当天的话呢是主力净买入超过了4亿低位刚刚开始启动。那么分享以后我们会发现截止到今天为止，阶段涨幅已经是接近了80%它的一个收益相对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再来看下一家公司，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也是为商业航天卫星提供它的一个就是说太阳翼用的一个材料那么在4月9号分享当天主力是净买入超过1亿达到1.6亿也是低位刚刚开始启动。那么随后我们会发现随着量能的放大，资金的持续流入它的一个阶段涨幅的话呢最大是已经接近了1.5倍类似于像这种就是在低位刚刚启动同时有主力加持的一些核心受益的公司，那么我们会发现它的一个收益相对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也是按照这个思路帮大家做了一些梳理大家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个方向感兴趣的话，那么现在都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咱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当中低位启动的公司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我们说在低位启动之初我们及时的做好布局，来去享受后面市场带给我们的一些超额收益机会。那最后咱们来看一家案例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年年初以来阶段跌幅是超过了接近40%也是短期的一个风险已经得到了有效释放。那么从4月初开始股价也是开始震荡上行，那么今天是突破了近期的一个平台的一个颈线位从低位可以开始已经开始启动了那么公司的一个背景的话呢也是与蓝箭航天等多家公司在内的一个商业航天公司建立了一个长期稳定的一个合作关系那么今天的话呢主力净买入是超过了2亿达到2.48亿，同时量能放大，超级资金上穿零轴进入了控盘区间。那么这个位置是不是有可能走出一段主升行情呢？那么类似于这样低位刚刚启动的公司我们都帮大家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那么现在大家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今天这份商业航天和新产业当中低位启动的公司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来去把握接下来的这一波行情机会。
1: 大家都在说最近的商业航天将迎来密集的消息当中的一些刺激那是不是也会有一些题材走出一定的加速和跑出来呢？您不妨通过扫码来进行关注账号为您精心梳理的商业航天当中的一些资料。最后我们把时间给到新硕新硕我们刚刚也说了，就你现在其实做了是一个相对偏对冲的策略就是我既做题材也做防御那这种情况你会持续多久？仓位的配比上有没有一个相对的倾向呢？
2: 首先我觉得分界点的话应该是油价的问题，油价如果突破120的话我可能会直接减掉科技的仓位转向煤化工然后如果反向的话比如说大盘在这个位置

0: 站上4180，我们觉得这个点位比较关键嘛。
1: 嗯，
0: 那就直接加科技的仓位，然后化工趁着反弹减点仓位。
1: 嗯，
0: 啊，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持仓的话，其实会有侧重的。
1: 对，
0: 比如说像现在市场调整过程当中，像今天其实煤化工也是冲高回落，但是我们就不会去做 T， 对，不会去减它。但是像今天半导体10点钟冲高之后开始，上冲力量无力的时候，我们就会减掉半导体。
1: 嗯，
0: 实际上还是取决于行情，因为这段时间行情它其实有点尾声的迹象，这个尾声的迹象主要是体现为增量资金没有那么多了啊，所以我们可能更大的倾向于有冲高的机会先落袋前期热的科技，然后呢如果真的上4180了，那情绪又重新回来了，我再做科技啊，如果上不了4180的话，那我还是观察。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00，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是周一，我们先来介绍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来自新源基金的余力，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居磊，欢迎您，还有市场分析师刘哲，欢迎您。这一时段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包括我们第一财团的抖音直播间，还有第一财团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先来回顾今天市场的交易情况。今天市场整体是震荡调整，主要指数呢是低开冲高，然后之后再回落。全市场的成交2.89万亿元，比上个交易日缩量了4505亿。全市场超过3000只个股出现下跌，行业板块涨少跌多，像元件、煤炭、通信服务、金属新材料板块涨幅居前，而稀土、化学纤维、贵金属、保险板块跌幅居前。那其中我们看到存储芯片概念股快速的拉升，机器人、CPU、电网设备等概念表现活跃。在消息层面呢，国家统计局18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那我们回到市场来看，上周五呢，上证指数是跌破5日、10日均线，今天呢是险守20日均线。接下来市场到底该如何走呢？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市场点评和分析。我们先问问居老师，居老师，我们两个指标一起看吧。一个是今天险守20日均线，这是在技术上的一个数据啊。还有一个就是成交量是跌破3万亿了。那我们这两项指标同时来看，这一周整个市场的运行态势会是怎么变化呢？
1: 我觉得本周市场应该是一个震荡为主吧。然后呢，其实今天我觉得盘面最大的隐患就来自于成交量缩得太快了，就是已经缩到2.9万亿之下了。那么成交量萎缩呢，它会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也就是说现在市场的主线就是以 AR 半导体为首的这些主线，因为量能快速的萎缩，它会出现就是主动的回撤，或者说分化会变得更明显，因为这些板块其实对成交量的要求是很高的。那么今天我们其实看到就是易中天他们已经出现调整了，然后半导体的一些大市值的品种呢也是大部分冲高回落，那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很明显的，也就是说他们对于指数其实会有一个正相关的，因为毕竟是他们带着指数走的，特别是双创指数，对吧？那么然后刚刚你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上证指数险守20日均线，那我觉得指数层面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也就是说上证指数我们就拿最弱的，其实上证指数走的最弱，最弱的上证指数它的这个支撑的极值在哪里呢？就在5月均线这里，应该是4083点，就在这个位置我觉得就是极值了，可能就不一定能碰得到。那为什么我把这个最弱的指数拿出来讲呢？因为其实我们是不太看指数，就是说把这个指数去分开来看呢，你会发现实际上是有差异的，就是双创指数强，然后呢这个上证指数相对弱一点。所以最好的办法呢就是你去看平均股价指数，平均股价指数呢代表了什么呢？就代表了市场整体的赚钱效应。那么目前来讲平均股价指数走势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也就是中规中矩嘛，之前是涨得比较多了，出现一个回调。所以我觉得实际上你说短期一两天不太好猜，也就是说明天如果说再回一回，那它可能就会有修复了。那整体来讲这个地方调整完了以后，我就拿平均股价指数来讲，接下来还会再创新高。也就

0: 大盘科技为首的这些权重股当中。那么今天这个微盘股指数回得很快呢，实际上就是市场整体缩量缩得太快了。所以呢，短期里面如果微盘股指数，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情绪的锚。微盘股指数如果明天能够快速收复五日均线，并且连续表现的比较强，那么市场的风格可能会趋于一个平衡。就现在其实是不太平衡，就是我上周来做节目的时候我讲了一句话，我说现在市场就两种股票，一种叫科技股，一种叫非科技股。那么到今天为止，实际上市场还是走得很这个极致的，依然是科技股表现得更好一点。那么如果说微盘股指数能够持续走强的话，那么这个市场风格可能会变得更平和一点啊，就是回归一个我们说是相对就是均衡一点吧。那么不会像这个可能这两天这么的这个极致。还有一个其实就是大家要看市场，如果要回到这个叫做震荡修复的状态，那么成交量要快速的回到3万亿之上。
1: 刚才这个观点是非常清晰了，市场要维持3万亿。
0: 对对
1: 啊，那还有就是如果看整个市场的赚钱效应，看平均股价指数，还有看市场风格，看微盘指数。
0: 对
1: 啊，就是三句话。
0: 对
1: 啊，我们来看看刘哲对市场的解读。现在大家说短期整个市场在20均线算是有效支撑吗？对这个观点你怎么看？
2: 我觉得技术分析的角度上面非常重要，20日均线、5日均线是中短期，20日均线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这个趋势线，往往因为我们一个月差不多有22个交易日，所以差不多就是20日均线就代表着一个月的行情，它到底在一个中期是不是获得一个支撑。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有意思的是20均线肯定是站上了收盘站上了，但是它的支撑作用是不是足够的强？那我觉得这里面我个人还是觉得打一个问号。为什么这么去讲？一般来说强支撑有两种比较好的，一个到了让这个支撑任何一根线，比如说30日支撑、50日支撑、60日支撑都行，我们只说这个支撑线的强弱怎么去分辨，就是两种方式。一种呢是到了这个位置就有非常明显的场外的资金大举做多，把这个指数继续拉上去，如果碰到了这样子的信号，它是一个强支撑。另外一种呢就是快速跌破，但是呢有大阳线或者快速的反扑，这两种情况只要出现任何一种，它都是一个非常足够的一个强支撑的一个市场信号。但是今天的市场呢，它恰恰是一个缩量的一个弱支撑的一个作用，所以现在即便到了收盘只能说是20日均线有支撑，但是这个支撑作用的力度是否强大，那还要去观察。等什么信号？等再一次的加仓信号，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成交量再一次突飞猛进的放大的时候，才能够判断出市场还要继续向上。
1: 你觉得要再观察？
2: 再等等，
1: 现在还不能下结论。
2: 下不出这个结论。
1: 来，鞠老师，我们回到整个盘面当中，我们刚才解读了20均线和3万亿之下的一个成交，还有一个数据就是两融。这个两融是不是我们也看出现在整个就是这个所谓的增量资金，就是这一部分
0: 对，
1: 他们对哪一类资产感兴趣，我们是不是能得出这个方面的一个结论？
0: 还是对于高景气度的行业是这个两融的这个可能标的吧，或者说是一些重要的标的，基本上都是两融资金在打。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融资这块没有出现很明显的这个就是流出的话，那我觉得科技股的行情现在来讲是不是到顶了，或者说会不会出现转折，还为时过早。而且我觉得时间上也为时过早，应该这么说吧，如果讲得近一点，就是整个5月份因为市场的主流是不会变的，对吧？再拉长一点，我们就是以半年来计算，其实就是上半年基本上还是以科技股来主导的行情。而且今天我们不是今天，其实最近两天我觉得两个交易日，大家会发现其实整个的 AI 方向已经扩散了。那么比如说这个我们之前看到的更多的可能就是 AI 的上游的建设，然后呢带着整个的半导体，然后存储这些，然后现在其实已经开始往这个叫做物理 AI 的方向扩散了，往这个 token 工厂的方向开始扩散了。其实它本身科技股里面也会有一些高低的切换，分支之间的扩散。所以现在来讲，要说AI 为首的这波科技的行情已经这个到了这个可能说是相对顶部了，那我觉得这个时间上还早。那既然时间上还早呢，那么也就意味着本轮的这个行情没有结束，所以后面可能更多的就是指数不会像上周那样可能就是有那么斜的上涨，

0: 更多的可能是以震荡的方式，然后慢慢的再去创新高。
1: 嗯，来，在市场风格这一块想问问刘哲啊，你是怎么判断未来这种风格变化的，包括对 AI 的整个关注？嗯，
2: 市场的风格呢，大致有可能的方向两种，一种是强者恒强加适度的轮动，另外一种呢就是抱团式的上涨，就是强的和弱的一起普涨。那我们从现在的市场的就大致啊，我不是说预测，是大致有这么两种可能性。那相比较而言，我觉得第一种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因为我们现在看科技股的内部，首先看到的也是分化，并不是说只要是个科技概念股它就一定上涨，这个变成 ST 的甚至是下跌的持续萎靡不振的 S 这个科技股也是有的，有业绩支撑的，然后呢这个科技属性比较强的股票它是一个单边上涨。所以光单讲一个科技股概念，它本身就是一个分化比较重的，再加上科技股跟消费股的概念，或者说科技类的股票跟金融大部分的金融股之间的这个走势，大家也可以明显的看得到强科技股票的这个走势更强。所以我比较简单的去判断一下，就是科技股强者恒强加上适度的轮动，可能是更有可能出现的盘面现象。
1: 嗯，那我们回到余力这边，你从这个目前价量波的角度来看，怎么判断当下市场的走向和它的一个风格？
3: 嗯，我觉得把这个大盘的总量跟风格分开来说吧。首先对于大盘的总量的话呢，我就把我的一些观察体系跟指标和各位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啊。就是今年5月6号，就咱们五一回来的第一天，它在我的体系里边定义为和年初的第二天是相似的。相似的地方就是价和量，价创了近一年的新高，量创了近3个月的新高。如果这两个东西在同一天发生的话，我们称为叫强价量共振。那么强价量共振以后，我们从趋势的角度来说，从我的角度来说，刚才也在讨论这个20天均线，我倒是会把这个20天均线放到周的维度，缩成5周均线。实际上5周就是20天，但是周跌破跟日跌破呢又不一样。日跌破可能某一天跌破一下，第二天就回来了，但是周跌破呢要周五那天大家对周末的所有的悲观预期打进去，它才会真的跌破。所以对于非常强的趋势波段呢，我们一般就拿5周线作为一个趋势线，如果5周线不被跌破，那么整个思维就是一个顺大势逆小势的一个做法。但如果5周线被跌破的话，就有点像去年10月份，就有点像今年的这个1月底了。那么这个时候指数会进入高位震荡，这个时候你就要开始关注高低切的问题了啊。所以刚才的那个结论我想再复述一遍，就是目前的大盘全 A 指数比较适合，不是上证综指，是全 A 指数比较适合看5周线。5周线如果说跌破，那么我们才考虑高位震荡里边的高低切。那么说到就是说整个大盘现在量能刚才也提到了3万亿不到，那么为什么3万亿很重要，也是在我观察体系里边它正好是2.5%的换手率啊。我之前提到过，我说我们全 A 啊，我们 A 股市场20多年历史了，市值换手率，也就是你拿成交量除以总市值，它只在0.5%到3.5%之间去这个震荡啊，就是它的中位数呢就在2到2.5。所以当一个我们现在的 A 股已经是120万亿的总市值了，所以它对应的3万亿呢恰好是2.5%的换手率。
1: 嗯，
3: 这个换手率是需要保证的，如果没有这个量能的话，那么整个市场轮起来的这种节奏就不会像前面那样相对来说比较强势了。所以这个3万亿确实是现在非常重要关注的一个量能。如果持续不到3万亿会怎么样，我们做个推演，如果不到3万亿会怎么样，那么从我的角度来说，如果最近几天一直回不到3万亿以上的话，那么我们调结构的必要性就越来越高了。这边的话呢，我就是做了一个复盘，从去年1月1号到现在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双创和这个我们传统的杠铃组合，就是红利加微盘啊。我一直在节目里提这个杠铃组合叫红利加微盘，实际上去年1月份到现在为止一直是一个双创与红利加微盘的一个轮动。所以如果说量能持续不到三个亿的话呢，我觉得后续双创那边如果有持仓的这种投资者，其实可以用杠铃组合去做一些再平衡了，就你仓位可以保持基本不变，因为你总量并没有过热，但是你结构上的话如果迟迟过不了3万亿的话，你是需要关注双创和杠铃组合的再平衡的。我这里简单的给大家复一个盘啊，就是924行情以来，大家去看一下924到11月底这一段，我们是普涨普跌的，那个时候连食品饮料、消费者服务这些现在趴在地板上的板块它都飘到了高位啊，然后开始回落。所以就是924的前3个月是普涨普跌的，

0: 那进入去年一月份以后的话呢，明显就是双创和杠铃的轮动了。那么比如说去年的一季度，去年一季度因为 DeepSeek 的催化是双创获得明显的超额。那么四到六月份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由于这个当时对等关税的影响，红利加微盘明显超过了双创大幅回撤。那么到了去年七到九月份呢，光和星又起来了，双创又跑赢了这个杠铃组合。那么到去年四季度的杠铃组合又回归了。那么今年我发现啊，这个频率跟周期它缩短，去年是三个月一轮，今年变成了到目前为止是一个半月一轮。就今年一月一号到二月中旬，春节前是双创强，然后春节后到三月底是杠铃组合强，那么到了清明节后四月七号到现在呢，又是双创强。那么按照这个时间周期去切呢，如果是一点五个月的话呢，算上这个五一长假的话，差不多到五月中下旬。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量能迟迟过不了三万亿，而这个双创又出现了一些这种滞涨的现象的话，那么大家就关注红利加微盘这个杠铃组合。如果你不想在降仓的情况下去做一些超额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是一条路可以去考虑一下。
1: 嗯，就是双创加杠铃，
0: 对，
1: 就是这个两头。
0: 我都取了个名字，叫红微星光组合。红是红利的红，微是
1: 微
0: 盘的微，星就是芯片，光就是光模块，叫红微星光组合。我们做个测算啊，就是从去年一月一号到现在，四分之一配红利，四分之一配微盘，四分之一配科创，四分之一配创业板，它的这个累计收益率啊，回溯啊，只说历史啊，109%，最大回撤是20%。所以就是说红微星光组合，那等于就是说如果三万亿迟迟不到的话，那么你的星光组合和红微组合之间可以做再平衡，啊，这就是风格的观点，
1: 也就是一个策略，
0: 一个策略、
1: 就是这个时间窗口，你觉得这样的策略更符合以往日历效应给出的一个指引，对，
0: 就是在三万亿迟迟不过的情况下，
1: 好，那我们回到鞠老师这边，鞠老师刚才看到有不少的朋友在留言，留言说美联储议息的结果会不会影响 A 股？外盘会不会影响这个 A 股科技股的走势？我觉得从上周震荡以后啊，大家可能对这个事儿是念念不忘。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2: 我觉得肯定会影响嘛，这个特别是科技股这块，那肯定会有海外的这个科技股下跌的映射。那么这个其实我们其实也看到了，不光是美股啊，其实上周五的时候，当韩国股市跳水的时候，其实也会有些影响嘛。那么这个我觉得全球科技板块基本上是联动，特别是来自于这个光通讯跟这个存储芯片这两个板块，我觉得联动的这种就是节奏基本上是一致的啊，这个肯定是会有影响。那么刚刚于老师其实也讲了，我觉得对于 A 股的科技板块其实就是两个，一个就是光通讯，一个就是半导体，这两个板块其实它对于成交量的要求非常高，也就是我们其实都是不约而同用了三万亿这个警戒线吧，或者说又叫做强弱平衡线，也就是说在三万亿之上，大家就不用担心说科技股会有这个明显的这个就是见顶的迹象，或者说是出现转折。但是成交量如果说低于三万亿，那科技股哪怕不见头，也会内部出现非常大的分化，因为你成交量不够了嘛，不够了就会造成分化。那么这种分化又会造成什么呢？从科技股里流出来的资金，它会去到其他板块，那么其他板块就变成了再平衡。所以其实这两天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有点再平衡的这种意思了，包括今天这个下午的这个微盘股指数的就是回升的力度，其实就是有一些先手资金往这个方面去靠。但是不是现在能够确认呢？就是说那我觉得还未必，其实就是因为成交量你今天光看一天是不够的，你要有一个持续性，如果它持续低于三万亿，那可能市场的风格就会再平衡。那么包括指数的层面也是一样，因为有一件事情啊，其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当市场成交量出现萎缩的时候，指数层面它也是什么易跌难涨，或者容易震荡而不容易产生就是更好的高点，更强烈的这个上涨，所以这个是可以从成交量上直接去做出判断的。
1: 其实你说成交量的话，刚才也有人联想到美国市场的一些近期变化，因为像 SpaceX 马上就要在六月份启动它的一个 IPO 上市，那如果在海外市场当中也存在这种所谓巨无霸，它比七姐妹可能还要大的这种体量登陆市场的话，会不会对美股市场做有冲击？如果有的话，我们在五月份到六月份这个之间，我们的科技股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2: 我觉得会有冲击。其实就是如果有个超大级别的 IPO 上市，那么它本身对于原先的科技股，也就是美股的七姐妹， 它会造成一个短期的虹吸效应，这种虹吸效应就会导致有可能美股的科技股也会出现调整，那么这个调整也会映射到全球，所以只是说现在我们不知道这个巨无霸就是那个新链上市的具体时间，如果时间确定了，那我觉得短期里面对美股的科技股它首先会有承压的。
1: 嗯，那你看从现在开始到六月份，似乎大家有还有一个时间节点，就是世界杯哈。
2: 对对对对，
1: 世界杯是一个 SpaceX 上市是一个，
2: 是是是，
1: 是不是我们要把这个时间周期和卡点重新做一个操作阶段的时点划分？
2: 嗯，差不多，我觉得就是在如果纯技术派啊，我们是分两个部分讲，一个是纯技术派，就是上本轮上涨的第55个交易日，
1: 嗯，
2: 也就是六月中旬，差不多就这个时间，对吧？那么如果在这个时间前后，大家看到了一些这个就是消息面上的变化，然后甚至于说我们看到这个市场成交量的一些变化，那么你就可以做出一个相应的这个应对的策略，也就是该减仓的减仓，该兑现利润兑现利润，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你该看世界杯的你看世界杯，所以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从时间点上你可以先做一个准备，然后呢根据市场的变化以及消息面上的落地，然后做出相应的交易对策。
1: 嗯，那我们再问问刘哲，刘哲今天在盘面当中，像机器人啊，包括电网设备、消费电子都有局部活跃的这种动作啊，哪些方向更具有持续性？
3: 我觉得这几个热点都是比较好的方向，但如果从持续性的角度上面来讲，我们就要去思考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时间啊，这持续性，也就是说它不是说这个月好，它是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半年、一年以半年、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的这个迭代的速度，它的这个现金流的速度，尤其是它的毛利率是不是能够去稳定啊，甚至是稳定的正增长。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觉得，我去思考的话，我觉得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呢，它的想象空间会更大一些啊，它未来的成长性会更高。所以呢，把它放到就是说它的持续性，我觉得是比较强的。另外一个在电网这个行业呢，它的这个毛利率极高，然后的净利润的稳定性也非常的高，所以这两个呢我觉得持续性会比较强。消费电子这一块呢，我觉得更多的是波动，就是它会涨涨跌跌，不停的涨涨跌跌。虽然整个消费电子相对来说它的市场的这个含量比较大，但是随着竞争的加剧，这个赛道的这个毛利率是不是能够保持非常高的水平，还是说会有一段时间高有一段时间低，这个不确定。所以前两个就是人形机器人赛道和这个电网这个赛道，我觉得是这个持续性是比较强的，连续的持续性比较强。然后这个消费电子这个赛道，我觉得可能是它的这个波动性，它涨涨跌跌的这个波幅可能会更大一些。
1: 嗯，来，我们这几个行业再问问鞠老师啊，像机器人，它可能也有催化量产，
2: 嗯，对对
1: 啊，电网设备需求，
2: 嗯，
1: 那还有就是我们说消费电子，
2: 嗯，
1: 大家也看谷歌也会有这个 AI
2: 眼
1: 镜，
2: 嗯，
1: 包括苹果。大家也在热议这个折叠屏出来，这些在这个时点上，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些布局呢？
2: 首选啊，我先说首选，首选就是人形机器人。
1: 嗯，
2: 为什么？第一个就刚刚您说的这个，马斯克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量产，
1: 嗯，
2: 对吧？也就是擎天柱的量产，那这是一个大家可能能够在短期里面看到就是落地的这个就是消息层面的这个。行业上的一些这个落地的这个时间点。第二个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人形机器人，我们又把它叫做具身智能，对吧？那具身智能实际上是物理 AR 的落地应用场景。这个实际上我觉得比马斯克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量产，其实它的那个就是我们讲的行业逻辑更清晰。所以这块其实是一个重中之重。那么加上其实人形机器人板块其实前面有过一段调整，而且我们看最近其实一些业绩比较这个亮丽的，就一季报业绩比较亮丽的，而且呢又是比如说这个本身是产业链上的一些头部公司股价已经创了新高了，所以人形机器人板块我觉得作为是现在的科技方向的一个轮动，也应该是最强的啊，这是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做，而且呢预期时间没有落地的，就刚刚我们讲的两个，第一个谷歌的 AR 眼镜，
1: 嗯，
2: 第二个就是苹果的折叠屏。那么苹果的折叠屏应该是在九月份跟苹果18 Pro 同步发售，那么从时间上来讲呢还就是这个发售的这个时间是有的。 那然后呢，不管怎么样，其实最近我们在跟朋友之间交流啊，跟这个可能这个身边的人交流的时候，大家其实想换手机的人都在等，就在等那个新的这个折叠屏的出来、
1: 啊嗯、
2: 对，其实这个期待都是挺高的。所以这块呢，而且呢我也看了一下，其实股票呢基本上已经有资金开始慢慢的介入了，然后呢都没有加速，就走得很平稳。那么这种呢就其实是最好的，也就是说能够让你有充分买入的时间，然后等到这个个股加速了以后你再择机去兑现利润，这是比较好的。那么电网这块呢，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啊，其实就是我们经常会讲的叫这个夏炒电缆冬炒煤，这是一个比如夏天比如以前的这个电力股啊电网啊这些都会有表现。那么再加上现在大家都很清楚北美缺电这块，然后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就是十五的这个电网的建设，所以电力加上这个智能电网这块，乃至于说北美的这个变压器啊等等这些，我觉得都可以关注，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所以这个三个排序呢，我觉得从就是行业的这个角度来讲，我可能首选人形机器人。然后呢，从这个市场的这个就是事件落地的角度上来讲呢，我可能会选消费电子。然后炒冷饭呢，可能会选电网。
1: 嗯，就说这三个逻辑不一样，
2: 对对，
1: 操作方法和时间周期也不一样。
2: 嗯，
1: 我们回到余力，余力在目前我们对市场的观察当中啊，大家觉得短期这个波动是加大的哈、啊。那是攻是守？你刚才给了一个策略，就是说，要一头是这个红利策略，一头是这个双创的这个策略啊。
0: 红卫星光、
1: 哦、
0: 是吧？
1: 红卫星光啊，
0: 对、
1: 嗯，这个是不是就是？没有全攻也没有全守，
0: 对，这个就
1: 是
0: 攻守平衡，这个组合就是
1: 攻
0: 守平衡、
1: 嗯、
0: 就是从2025年一月份到现在的话，这个组合它的收益回撤比高达5啊。然后的话我刚才给了一个判断条件，就是如果说全 A 指数，不是上证综指，因为上证综指都是沪市的权重股，全 A 指数如果跌破五周均线且量能连续5天不到3万亿的话，那么这种条件满足的话，那么你的这个双创组合跟宏威组合是需要再平衡的，紧迫性相对就比较强一点了。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在攻守当中是在这个时间节点是做平衡处理的、
0: 嗯、你就看一个价一个量、嗯、
1: 那刘哲在操作上攻守你会如何选？
3: 我会选择先守再攻。
1: 哦，你刚才说看不清是吧、啊、
3: 对，因为我20日均线这一个位置本身它就是一个在这个叫做一周啊一个月级别的一个调整，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它没有放量，那没有大规模的放量，也就是说现在并不清楚下一轮再往上啊，即便是有上攻的行情，到底是启动哪一个细分的这个赛道啊，所以这个时候没必要直接去攻击。第二块呢，就是说是你也不能说直接就撤，就说这行情就结束了不做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我的策略就是先防守，然后再找到新的增量板块和新的亮点的时候选择第二次的出击进场。
1: 嗯，那鞠老师刚才看到有人留言说攻守平衡、嗯、可能像我的这个性格全部科技攻继续攻，呵呵，这可能是、
2: 嗯、
1: 不是一单单这一位投资者现在的一个状态、
2: 嗯嗯、
1: 我估计有一部分投资者在经历了4-5月行情之后、
2: 嗯、
1: 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2: 嗯， 嗯，对，我觉得这是对的嘛。
1: 嗯
2: 啊，因为像现在这种比较明显的分化行情，而且是我们没有看到行情的转折点，一般是什么，就是说风格的切换也好，对吧，或者说是有一种是，就是我大概讲一下，一种就是风格明显的切换，那么风格明显的切换市场会经历一波调整再切换，大概是这个意思，对吧，那你要看到高位的品种现在最好的板块它会出现明显的转折，这是一种。第二种是什么呢，第二种就是从趋势定价转换成题材行情。
1: 嗯，
2: 那么这需要有个新的题材，那你现在新的题材也没有嘛，那也就是说至少趋势定价的行情或者说机构趋势定价的行情还会被延续。
1: 嗯，那这个问题我们来问问余力吧，从你的投资日历当中给大家一个结论，现在科技板块是不是处于过热的状态？
0: 那我觉得
1: 嗯，
0: 客观的说啊，就是上个星期啊倒也是比较巧，礼拜三以后周四周五就调整了。那么上个星期呢，我们是周二的时候观察到一个指标，就是说半导体的行业吸筹率啊达到了历史的极值啊。我这边带了一个图，就是半导体的所有的上市公司集合啊，差不多就是占到全市场的成交量达到了高达15%，也就是说3万亿的成交量有这个1/6，5000亿左右是被半导体吸掉的。那么这个呢，在历史上呢从未出现过啊。虽说现在呢整个大的趋势是 AI。 是那个半导体的一些，就是说整个景气度都在啊。

0: 但是就是说，吸筹率这种短期过热指标，它怎么意义呢？它的意义就在于，它并不是定义这个行业的趋势结束了或者景气度结束了，它是定义筹码是不是过于在短期超买。如果说达到极值的话呢，它比较有可能在短期放大波动率，这个是核心啊。所以说，大家看这个吸筹率，不要觉得好像说吸筹率到了极值，行业景气度就结束了，这个不等于。但是它达到极值99分位数呢，它往往代表着这个行业它现在的超买的这种超买的状态，或者是波动率会加大。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如果量能跟不上，我觉得是需要去关注这个地方的这个流出的。
1: 好的，那三位嘉宾对短期市场做了点评供参考。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公司与行业的人气嘉宾胡宇然的有看头 APP 全年点睛包已经正式上线了，他将坚持独立客观的分析，致力于为大家打造精炼的投资体系，输出高胜率的实战策略。订阅全年的点睛包，不仅能够获得他完整的投资逻辑的分享，更能建立起对核心公司的深度认知框架。现在订阅还将附赠2场内部重点的行业及公司的深度路演，有兴趣的观众呢，可以通过有看头 APP 的首页，还有公司与行业的公众号链接来扫码订阅，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400-602-1010，400-602-1010。好了，稍事休息，稍后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关于存储的一个这个大的大家伙上市的一个情况，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今天呢，存储概念大幅拉升，同友科技、大普威都是20%的涨停，百城股份、深科技10%涨停，百威存储、朗科科技都是跟涨。消息面上呢，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的信息，国产 DRAM 的存储芯片龙头长鑫科技科创板 IPO 重启，显示的业绩大幅增长，一季度的营收是508亿元，同比暴涨719%。此次的 IPO 拟募资295亿元，加码 HBM 先进存储产能。那我们说长鑫 IPO 引爆存储产业链，行业能否持续呢？还有就是设备、材料、封测、参股四个链条，谁最受益呢？看看我们嘉宾的点评。鞠老师，这个周末大家一看到这条消息说，哎呀，这个存储现在是锦上添花，因为前面呢就已经有非常好的一个上涨态势。它这个天花板在哪儿？我们怎么去看？
1: 其实我觉得，就我们就拿长鑫科技来讲，目前也是看不到天花板。为什么？因为它的募资嘛。我们先说它的这个财报非常亮丽，它这个财报是等于说是，这个 DRAM 的这个这一块的这个就是业绩，它的这个 HBM 还没有放量，
0: 算
1: 然后呢这个。本轮的如果上市以后募资，它主攻的就是这个 HBM 的这一块，对吧？也就是让 HBM 能够扩产。那如果这块都没有算，所以其实它的天花板也没有出现，所以甚至于市场给的定价是未来可能能看5万亿的市值。所以当然这是我们说市场给的定价。那么从存储板块来讲呢，实际上也是看不到这个眼下的天花板。那么从产能这个需求上来讲，大家已经达到了2028年，而且整个的从就是投行来讲，它的这个预估是到2030年之前，其实整个的这个供给还是跟不上需求。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投行的推算来讲，所以现在来讲你要去说这个存储芯片要看天花板，确实看不到。这个其实还有

0: 一块呢，就是以前存储这块在没有 AR 时代没有到来之前，存储这块更多的大家都是以周期板块来估值，那现在变成了成长板块的估值，所以也是不太一样。所以现在我觉得确实是你要按照这个需求跟供给的关系来说，眼下肯定，或者不是说眼下吧，我觉得至少今年都是从股价上来讲都看不到天花板。
1: 其实鞠老师，可能大家比较关注像这样的一些大市值的概念上市的话，会不会对市场造成一定的压力，这个大家有点担心。怎么看当下这类科技股大市值上市的前后对整个盘面的这种影响？
0: 一般上市前其实对于整个行业都应该算是利好，特别是什么，就是卖铲子的公司，就是它的上游嘛，就是那些设备，其实最近大家可以看到设备材料类的这种半导体公司涨得非常的好。然后呢，本身就是存储行业，对吧？那么行业就是最近你大家看到铜友其实就是属于后排补涨的，然后最近的涨幅非常的大。那么再加上有一个次新股，对吧，就是上市以后的可能弹性使然，也涨得非常多。那么这种呢，其实就是整个行业它本身是受益的，然后大的 IPO 上来以后，它会推动整个这个它的产业链当中的一些设备材料检测这一类的个股的上涨。所以在它没有上市之前，这些个股应该通常都需要做这个预热，然后短期如果涨幅过大的话，那当然还会出现这个正常的就是我们说回调，因为毕竟其实就是你这么多的个股上涨，对半导体板块的资金量的要求是很高的，如果短期资金层面上能跟不上，那么涨多了他们就会有回调。但是这个余波就是我说的未来的余波还会是一浪一浪的会出现的。
1: 来问问刘星啊，咱们来问问刘哲啊，就是我们看到设备封测啊，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像材料参股，就是这四个相对应的概念，我们先从哪个入手？这两天大家看到参股的好像先动起来了，
2: 是
1: 这个动的状态比较积极啊。我们怎么梳理这个路径？
2: 好，它就有两种梳理方法，第一种叫波动性路径。波动性路径其实就是参股肯定是最受益的吧，因为我炒的就是 IPO 的时候，那谁参股了这个上市公司，它在这个炒作之前，它的浪就是说上涨浪应该是第一波到来，它的波动性就会比较大。但是呢，它属于是一次性兑现，因为参股完了之后，等到 IPO 之后，你大概这个参股的公司一次性受益，后期还能不能够持续性的稳定受益不好说。所以波动性最大的啊，在这个 IPO 之前最受益的肯定是参股的公司。但是我们如果从行业梳理的角度上面来说，去分析什么类型的公司它的这个受益比较直接，这个稳定性会更强，我觉得应该是设备类和先进封装这两个的会优先受益一些。因为在整个这个行业当然这个原材料之类肯定也会受益啊，这里面稍微说一下，就是第一个受益的比较明显的就是比如说晶圆类的东西啊，就是做设备的，那这是整个产业链里面的核心，没有晶圆你整个的半导体或者相关这个行业都没有办法去有一个物质的一个载体，所以我觉得这块的长期受益程度会是比较大的，也是优先受益。另外一个就是先进封装，因为先进的这个封装，因为这一块呢是解决了一个你这个一个是就是你出厂前你必须要把它封好，第二个呢就是对整个这个赛道来说呢，它是一个刚需啊，当然可能越先进的封装呢，它的这个毛利率可能会高一些啊，所以这一块呢，我觉得也是这个赛道里面长期受益的品种。至于材料端和其他的，那可能就是相对来说就波动性会比较大一点，有的时候开始市场中集中炒作的时候，行情会有一波，然后这个等这波这个资金的偏好程度开始改变的时候，可能行情又会变到别的赛道，所以因此我是觉得就是把握住两端，就是晶圆和这个封测这两块啊，把它做好，在这个赛道里面应该可以获得一些比较稳的收益。
1: 也有一些嘉宾亮出他们的观点啊，有人说啊，场外观众其实参股逻辑并不好，因为我看到兆易是冲高回落的，他可能更看好就是设备材料这一块啊，这可能是大家不同的一些观点啊。来看看，我们请余力看看啊，就是有人说科创芯片 ETF 可能目前涨幅比较大，现在我们怎么看这块资产，它是处于主升还是说处于一个尾声？
3: 啊，它从这个你要说浪的角度来说，它当然处在一个主升浪，
1: 嗯，
3: 但是刚才我也把半导体

0: 体的吸筹率数据给到大家了，在上个星期二达到了一个极值的状态。那么触发这种极值以后的话呢，这个整个的包括芯片包括材料设备，它的短期的波动率都有可能加大。
1: 嗯，
0: 啊，我这边的话就是想说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巨大的这个 IPO 啊，这个 IPO 我们可以拿这个年初那个摩尔县城来做个对比啊，就是其实你去看科创板的 IPO， 它在 IPO 以前啊，总体对这个板块是利好的，也就是说贝塔相对来说是向上的，但是这个 IPO 的这个以后，整个你去看，大部分情况下整个科创可能会进入个高位震荡的状态，就前面的这种超买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今天带的那张引波图，那么正好正问到这个问题的话，我从另外一个视角啊给大家看一个，另外一个视角啊，就这张图，大家看现在六大期权哪一个期权是近高远低的？只有一个了，只有一个了，就是科创五零期权，发现吗？只有一个了。其实，在整个四月七号到现在的反弹过程当中，本来是一千创业板它都是近高远低的，有光那一块，包括那个当时那些一千里边的那些小票都是近高远低的，但是随着行情走到今天是什么情况？只剩下科创板是近高远低了，再加上这个半导体这个吸筹率达到这样一个极值，再加上这个大的 IPO 就在六月份可能要发行，我觉得这个几点加起来的话啊，从我的角度来说啊，就是大趋势还是向上的，但是短期的话呢，有些预警性的指标呢，从我的角度来说是有所触发，
1: 嗯，
0: 那么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1: 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呢还请余力继续从日历效应给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五月份剩下时间的一个操作策略，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传统的卖在五月日历效应，今年在海外与 A 股市场都已经明显弱化，但是当前外部扰动持续加剧，美国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叠加中东局势推升油价，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美债收益率全线走高，直接压制了全球风险资产的表现。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说卖在五月的效应是不是会阶段性的回归呢？下一阶段日历效应该如何看呢？那我们来看看余力给大家在五月的一个操作提醒。
1: 我觉得核心结论就是说，历年啊，过去20年，整个六月的日历效应呢是不如五月的，就是六月弱于五月。那么五月里边呢是后两周弱于前两周，啊，所以就是说从五月的第一周到六月的这个中下旬，总体在历史上呈现出的是一个比较递减的一个状态。
0: 嗯，
1: 那么说到风格的话呢，我觉得五六七八九吧，直接说五个月，有一个指数啊，我做了一个回溯，它是比较贯穿五六七八九的。
0: 嗯，
1: 大家看一下我这张图，就是微盘股。啊，微盘股的最坏的日历效应是发生在1月和4月，或者说是三季报的10月。只要在相对题材能够炒作的一些月份当中，微盘股的胜率在过去十几年吧，整个是5到9月份的胜率高达82%，然后呢，平均收益率也是所有宽基指数里边最高的那一个。大家可以看到啊，明显呈现小市值单调效应。就5到9月份当中只有一个财报，就是中报，而且是7到8月份。所以5到9月份当中的话呢，就是微盘的平均收益率高于中证1000，高于中证500，高于沪深300啊，这是过去历史上的一个日历效应的表现啊，供大家去看一下。
0: 那其实我们看，你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在策略上是一个红星微光，
1: 对，红卫星光，
0: 红卫星光，红卫星光，
1: 红卫星光
0: 是一个均衡策略，
1: 均衡策略。
0: 那我们说，像港股科技股，每次来我们都会追踪一下
1: 啊。
0: 今天能不能再给我们分析一下？
1: 我觉得港股呢，就是从估值和怎么说呢，就右侧催化两个角度来说吧。我觉得港股科技，它从股债性价比，从一系列的这种估值类指标来说的话，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接近历史的底，这个最高值了。我看了一下，从这个近十年吧，恒生科技从月度的角度来说，只有4个月的股债性价比高于现在这个月，就当前。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从股债性价比估值的角度来说，恒生科技肯定是很明显是低估的。但是呢，它要能够起来啊，它可能需要两点。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整个美元的流动性的边际的趋弱。那我们看到了，其实最近黄金又走弱了一点啊，最近黄金又走弱了一点。那么这个通胀的高居不下，啊，整个美联储那边又换这个主席了，对吧？我们也看到美元指数的这种高位的动荡，所以就是美元的流动性对于港股来说，它还是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如果美元流动性目前降息降出来了，大家的这个所有的我们讲叫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它都显示出接下来降息的概率很大。那我相信美元流动性预期一强的话呢，对港股有一定的支撑作用。另外的话呢，就是整个市场的风格有没有从硬到软。啊，硬就是硬科技的硬，软就是 AI 软件。应该说港科技里边的话，硬是少于软的，啊，这个软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如果说市场的这个风格从硬出去了，到软了，甚至某些我们有一次节目也提到过的一些软件上的一些爆发端出来了，或者说 AI 的商业化落地的端倪出现的话，那么我觉得对港科技可能也是个催化。所以就是一个是分母端啊，美元流动性，一个是分子端从硬到软，我觉得这个是它右侧催化的一个重要作用。在此之前的话呢，由于估值毕竟达到一个非常极值的分位数了，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总体就是说比较适合定投啊，比较适合于分批做啊，我觉得会可能更好一些。
0: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是从期权策略、期权角度跟大家做的日历效应的分析，供参考。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进入的是互动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发送给我们，一会儿给您做回复，一会儿见。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看看大家的问题。鞠老师，刚才有人问创新药，因为我们也看到一些头部公司啊，近期有非常好的消息，但是呢，整个股价的表现并不是非常同步。
1: 就其实我们看到头部的公司，类似于恒瑞，拿下了这个100亿美元的这个超级的 BD 大单，但是股价表现得一塌糊涂，对吧？所以这也是大家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啊？我觉得就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呢，首先大家会发现每一次这个创新药的行情通常都是 AH 股联动的，对吧？那么也就是港股的指引甚至会更大一点。那目前来讲，港股这块呢可能也是受到美元的流动性的问题，所以呢表现得比较差。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实际上市场有的时候就是叫一山难容二虎。什么意思呢？就当市场本身有一条非常鲜明的科技主线的时候，其他的再好的板块也都只能靠边站。不是说应该这么说，就是说其实创新药的基本面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或者说也没有什么瑕疵。关键就在于说，因为市场的存量也好，或者说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两融也好，主攻的方向是目前是在科技，所以它过不过来。也就是说，市场当中其实不管是风格的切换也好，还是主流板块的转换也好，它都需要有一个就是老的退潮，新的去接力。如果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话，确实是作为创新药来讲，现在你要指望它马上启动是很尴尬的。这是一个我觉得从市场本身的角度来讲，也就是说老的没有结束之前，新的就很难去接力。然后我讲第二个是什么呢？其实创新药大家会发现它还是缺了一个催化。这个催化要像去年的这个就是二季度的时候，刚刚我们看到这个 BD 大单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很新，对吧？有了这个催化，然后呢能够有一轮创新药的行情。那我觉得接下来创新药也是一样，它需要有这样一个

0: 个就是新的一个比如说未来的一个事件的驱动，这个新的事件的驱动能够正好赶上什么老的板块的退潮，那么创新要自然而然就会接棒。所以当现在大家不用急，我觉得基本面上其实没什么问题，缺的是时间，就是缺的就是你等候的时间，而这个时间点正好又赶上有一个事件驱动，那你那个时候去推仓位，我觉得就是水到渠成，所以现在来讲还为时过早。
1: 嗯，好的，那也是创新药目前走势的一个客观分析。来看看刘哲，刚才有人问啊，有色金属怎么看这波行情？大家看到现在好像有色这一段时间跌幅不小啊，到底该如何操作？之前的涨价逻辑还存在吗？
2: 我觉得有色金属这个赛道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后续就是后在今年的随后的时间里面，应该还会看到进一步的向上的一个空间。市场的逻辑本身还是伴随着整个全球的经济的复苏，尤其是在科技赛道里面的复苏，对铜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有色金属的其他的除了铜以外的其他的这个金属的需求也是同步的是增长的，但是在这个里边赛道里边有一个可能就是说短期来说有一个小的影响点啊，就是前段时间光通信做的比较猛的时候啊，就是用铜所的需求可能相对来说会有一点点降低，但是我觉得后半截的时候可能在就整个这个赛道而言啊，我觉得这个各类的金属的需求还是保持一个正增长，有可能会延续到2027年，就是不光是到今年，这是这个有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大年，就是这个行情很有可能会一直延续到2027年的这个3-4季度都有可能，所以这个赛道我觉得不用去过多的担心，经过一段的调整后会有进一步的一个上涨的一个明显的一个触底点的。
1: 嗯，那余弟，有色金属这一块啊，大家说是由于利率变化引起的近期的波动，你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解读？
3: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主要的变量，因为就是说我觉得有色也是跟全球流动性关系比较大的啊，就是说你看黄金跟有色的相关度也是很大的，那近期的黄金下跌包括有色在回撤，其实核心还是对于这个高通胀啊，就是说油价高居不下之后，整个美联储对于这个降息路径的变化的一种预期，边际又有点收紧了，所以说的话呢，就是在这种波段下的话呢，整个前期涨幅又比较大的有色呢出现这种高位震荡或者是回撤，我觉得很正常。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全球流动性现在以美国的这个30多万亿的美债的债务啊，它这个整个债务扩张逻辑是不会变的，它接受不了一直的高利率。所以说如果说这个降息路径重新明确的话，那么对有色来说的话，它就会重新起下一波趋势啊。另外的话呢，就是之前也是一次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就是另外一个逻辑，就是国内的这个 PPI 通胀的逻辑啊，那么这个就是当然也是纯统计啊，
1: 嗯，
3: 就是国内历次 PPI 环比转正后的半年，有色的涨幅的胜率都是比较高的啊，所以就是一个呢全球流动性，一个呢我们自己的这个 PPI 的通胀也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只要这波拥挤度慢慢消化掉，随着外面的降息路径重新明确的话，它还是会有再一波趋势。
1: 嗯，那鞠老师，刚才有人问到5月份商业航天会不会也有更多的一些消息和市场的表现？
0: 其实5月份的商业航天呢，就是国内这块主要就是发射的这个频率还是蛮高的。
1: 对。
0: 然后呢，海外的映射主要就是 SpaceX 的这个大 IPO 啊。那么最近其实涨得比较好的还是海外的映射这批个股，所以作为商业航天来讲，我觉得短期的催化还是在，也就是说，应该说是这个星链这块的这个可能个股短期的受益的程度会更高一点。
1: 嗯，刚才有人问到稀土，也是刚才算有色当中一个特殊的品种啊，
0: 对对对，
1: 近期也是有不小的下跌。
0: 对，这个有色其实我跟于老师的观点差不多，有色短期大家其实我就是从交易角度讲吧，
1: 嗯，
0: 短期大家就是看美债的利率跟石油，就给国际油价，那么这个其实他们是跟其他的有色包括黄金是成反比的，走势是成反比的，也就是说当你看到油价回落美债利率回落的时候，那么也就意味着有色会重新开始这个上升的路径，在这之前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等一等。
1: 嗯，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余力、鞠磊还有刘哲给我们所做的市场分析，供大家来参考啊。这是周一，我们尽量给大家多把这个行业的一些上周动向还有这一周的一些日历可能啊，就是行业日历效应给大家做一个分析。我们明天晚间同一时间再见。

0: 信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我来了，作为菲律宾的是跟你
2: 切跟牛吃的，
3: 有一路线上帮去必须
4: 到我的卡
5: 嗯，兄弟，来人了！
6: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舌尖环游世界。
7: 股票投资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7: 九方。
9: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信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0: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十四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的，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1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13: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10: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14: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15: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16: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1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17: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18: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9: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10: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质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20: 这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21: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22: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23: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10: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2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在连续两天调整之后，今天的市场终于是缩量在20天线附近企稳。那这个位置上是否意味着指数还有上行的空间？科技方向虽然说有分化，但是仍然是当前市场的主线，能否在前面调整的过程当中啊，寻找一些低吸的机会呢？一会儿我们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王荣奎、吴晓斌还有张耀文，欢迎三位。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讨论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下在宏观方面，韩国股市从大跌熔断到强势收红，那如何去看待外围市场的影响？另外呢， A 股方面指数缩量收阴，短期是否已经企稳了？市场脉络方面，周末最大的消息就是长兴科技的业绩一季报非常的亮眼，同时呢它也要冲刺 IPO 了，那今天也带动了存储芯片板块，接下来还有没有机会？国际油价突破了110美元，油气股大涨，能不能重点关注？好，我们首先请吴晓斌给我们来解析一下全球看点。从亚太市场的表现来讲呢，今天其实只有韩国股市最终呢是红盘报收的，但是它今天的波动幅度也很大，从大跌熔断到强势收红，接下来怎么看待整个亚太市场的表现？
1: 好的，因为我们都属于是同一个亚太板块的市场，所以同一个市场内部呢，其实他们情绪我觉得有的时候是互相之间会受到一个影响的。啊，那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韩国的那个指数啊，今年来说应该在全世界范围里面属于是涨得最强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指数了。啊，那么目前来说主要的原因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就是因为啊今年在那个存储芯片非常强势的那个就是超历史的那个业绩下的话，像以三星啊、海力士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权重股啊，把整个的那个韩国市场带到了一个那个历史的一个高位啊。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也就是最近开始的话，其实韩国指数的震荡幅度开始越来越大的啊。今天上午，其实我们上周五的时候，韩国指数也触发了熔断机制，并且全天的跌幅是超过了6%的。今天的话呢，开盘继续往下探，一方面是它本身上周五的一个下跌的一个惯性，另外一方面呢，也有隔夜，也就是上周五的时候晚上美股的一个下跌的情绪的一个影响啊，所以说韩国指数是跌得很快很厉害。早上的时候，他们的 KOSPI 的200的那个期指一度触发了一个熔断机制，但是的话，我们发现最终它是收红了，非常的强势。但是如果让我说一下观点的话呢，我个人感觉就是以目前韩国股市的这样一个巨大的一个涨幅，以及在高位的一个剧烈的一个波动来看的话呢，都已经呈现出了一定的一个头部的迹象。虽然我们看到今天它是下跌了近5%以后，再重新拉翻红，感觉好像日内非常的强势，整个 K 线图也在高位留出了一根非常长的一个下影线。但是的话呢，老股民应该都知道，在高位留下一个长下影线的话呢，我们有一个说法，这可能是一个吊颈线。那么也就是说，在这种的走势的话呢，也代表了原来上升的这样一个情绪啊，它的惯性还是很强，但是事实上在这里已经时不时的已经有资金想要怎么样卖出的这样一个冲动了。所以说的话呢，目前来说的话，韩国指数它其实在相对比较高的位置的话，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承压的。同时的话，我想提醒的就是说，它对于我们市场的影响，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周五。其实我们上周四 A 股大跌了以后，周五上午的时候我们是下跌了以后，惯性下探了以后，但是马上在周五的中午收盘前 ，A 股已经是翻红了，各大指数都已经翻红了。但是就是因为上周五的时候，整个韩国指数一路跌跌不休，一点反抗都没有，情绪上恐慌造成了一定的蔓延，所以我们上周五的时候下午又开始突然之间往下。所以的话呢，我觉得短期来说的话呢，不光是我们自己的指数短期各大指数都创了一个新高以后有一定的回吐压力，同时的话呢，外围市场我们周边的市场的一些就是。